0: 坛的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13号嘛，哈，8月13号，咱来到一出天下定太平的所在太平山。那太平山再去呢，来看，确实风景很漂亮，这个灵气也很好，这的空气嘛，足好诶。咱千里迢迢来到这吼，花姐头发足青诶。早上我嘛5点多起来，把窗户打开来，哦，看到这里外面的，景看起很好。这是观光的地区，观光地区，新好，咱新境的所在。那但是讲到风水呢，山河大地的风水法则，这里是不如华的。咱这看风景区，看真水，这叫做龙沙虎沙，叫做龙虎环抱。龙来虎去，龙来虎去，就是交叉，这个叫做龙虎环抱。水就弯弯曲曲出来，好佳哉，这里就是上对面那支山。那两支山把这水形冻掉去啊，冻掉去。若是来做风水，做风水的时候，这就先做3点半，好吗？好像看面，这就看得就是出来啊。铅笔水，这障碍叫铅笔水，用安尼水障碍铅笔水，3点半先做，做到尾安尼吼，爱为你本钱，才会冻会掉。那无吼，3点半，听有够发啦，发了不时间会到你。都无去啊！到尾换别人发安尼尔，所以这个所在吼，咱后摆你要看哦，风景地理足水诶，爱看注意，绝对不能铅笔水，看大星，3点半约大星，再来呢，咱这龙湖，龙边，咱基本龙边足水诶咧，哇，龙边，这叫做开肩。啊，这边上那支山，这支山，那么点地理，一些点结界的地方要在哪里呢？叫十道天星，十道天星。那么点天星的方法，我今日甲各位讲一下哈。那首先看后面是玄武，背后是玄武，后边这两只的星。星呢叫做木星，木星，好，渐渐起来叫做木星。咱常去咱的道场要看，迄个是五曲星，这是木星。上悬一点，树啊达达家，树啊达达家嘞吼，迄是座山。迄点，就探下上头星，要按朱雀后玄武，前朱雀。朱雀呢？你得爱先找咧朱雀山上远迄支山呀，上远迄支山的所在呢，遐有一个岸，中破一粒珠，有没有？
1: 有。
0: 破一粒珠迄个呢？迄点，甲这点相对，甲这相对，就牵一条线，这后玄武，前朱雀，咱朱雀要有应山。相应，咱若一个地理大嘞吼，厝起伫遐嘞，若是无人应山，无人来呼应，无人来回应的时，咱住一间厝，比古老厝，出门无贵人，事业无贵人，出去跟人咧结冤仇，这都不好。所以后有靠。的有地灰，后面有后山有靠有智慧，前有朝朝拜，叫了也来朝拜。那么也来朝拜呢？黑沙山形呢？一种特别很特殊的，那叫做前形。

0: 咱有九星嘛，一贪狼，二巨门，三禄存，四善，文曲五咧，廉贞啊六咧，武曲七咧，破军八咧，辅星啊九咧，体星啊那好了，那一定爱九星。哦，九星也是的，贪狼星可以来朝拜，但是超贪狼星呢，拢是为我们所用的啊。贪狼星就是文笔为我们所用，你不用说对，对着吉变生死就对了。你也对着一条，那像这张树啊，这张树啊形，这山形像这张树嘞，单独大人树这啊，叫做贪狼星。像桂林是桂林啊，哇，桂林遐山形呀，遐叫做贪狼星。迄种你若对迄个，拢用文章来拼生死，文章来拼生死尔。哦，所以迄种袂用对。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3。
0: 山形呀，迄叫做贪狼星。迄种你若对迄个，拢用文章来拼生死，文章来拼生死尔。哦，所以迄种袂用对。过来巨门，巨门星，土星。哦，巨门星就上代种呢。哦，咱的巨门星呢，啊，上较平台形成的平台，迄个叫做巨门星，足大个门，同款意思，一个真大个门。好、啊，那么整个圆脸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也属于巨门。好、啊，所以巨门星暗度，巨门星的那书桌暗桌，啊，巨门三禄存，禄存呢，啊，就像这个山后边个禄雕，就叫做禄存啊。人为把它里面刷了，把它撸掉去，嘿，就是禄存星，哦，啊，禄存过来文曲，文曲的水星，哦，对面黑马是有点像浪花，像那样哇，就海洋的浪花，黑马是文曲，啊，廉贞，啊，就袂使咧，廉贞的哈，黑山，哦，后足侪形啊，奇奇怪怪怪怪，哦，黑就叫做廉贞。哦，廉贞呢，再来就是武曲，武曲大金星，大金星武曲。哦，像那仙佛寺啊，对，前面正前面遐的武曲星，哦，啊，再破军都不用用，啊，那么辅星嘛未少用，啊，脾星嘛不少用，脾星出将军，啊，这点跟那点，廉贞一直线，然后开肩左青龙右白虎。左肩，你爱看这地点伫倒位啊？啊，一只呢，开肩，只男的这都无地理啊哦。只爱只正个头前，咱站困只呾，啊，伫头前只差不多，啊，一点上高呢，啊，最高的，啊，伫连个最高一点，啊，甲牵成一直线，啊，接着呢，牵成一直线，遐牵一直线。定点去中心，迄就是上好的所在啊！啊，这个叫做十道天星，哦，它所以这边呢，地点在下面这里，啊，就四平八稳， 啊，迄

所以这个地方是好地理，安全不？十大天下，阿伯你看，你莫去唔对哟。阿伯想，哇，你能去也去，啊去也去的时，哇，这搭一位来点我微信中的地址，遐小法师来点的，我马上把你们遐啥子，你的学位，哦，把恁的收回，哈哈，啊，把恁收回我先啦，啊，你都搞浪费啊，还专门浪费。我无精，哈哈，好，好了，那为了去啊，嘿，好了。

0: 来，谁坐好？第一层的人啊，一般我们
1: 这边就
0: 详细的了，要要。我们叫红包的，我来搞出来，行行行。
2: 哦，
0: 阿弟。
2: 哈哈哈哈哈。我的老了。
0: 这南洋山呐、啊。
2: 南洋山是。
0: 一共南洋山24小时，他都会。
2: 好好好。走走走。

0: 过介绍，我们现在请神幻法师呢，好，请他为大家开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他是阿弥陀佛哈、哦，那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听到你每老早咪拢困眠的，非常欢喜哈。啊，咱大家呢拢才刚读这个才艺入殓的，还是欢喜啊哈。啊，没有关系，拢这开始拢咧，还佫一片的安尼，恁拢看得到吼，才开始安尼吼。啊，禅师无去遐，讲要来甲阮打打。而且还带这么多的菩萨吼，拢来搞打打，我感觉足欢喜的吼、嗯。那我是由衷吼，由衷的啊，迄种的欢喜吼，欢喜恁大家来安尼吼，来搞打打，来搞公婆讲，我足欢喜的。那这个禅师呢，甲我过奖吼，我足无收的，啊足含慢的，啊拢咧向大家学习吼。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因为咱拢是凡夫嘛，啊，咱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啊，佛祖同款坐到遐，啊，过去人来拜啊，塞啊，来推安尼吼，哦，啊，这就好对唔吼，啊，这是咱大家的最终目的，啊，希望咱大家共同努力吼、哦，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拢同款吼，不分所有一切吼，咱拢同款啊。还是一句话，非常欢迎恁来到我莲分寺，我足欢喜的。那我们把时间给禅师，禅师要教你们很多嘛哈，我们还是让给禅师，因为我这，我这还蛮难哈，啊，恁拢无去含来到阮家，阮足欢喜的哈，还是足欢喜的，阿弥陀佛。
2: 法师来了，开始欢喜。风生水起呀、啊，好运就来。好啦，三分风水啦、啊，七分爱去创造、美化环境。啊，所以咱济南仙佛寺，我本着一个原则，把环境改善。啊，如果啊有十分钟来到道场的时，有十分钟没有烦恼的时，那。无论投资再大的建设经费都是值得，因为一个人呢、啊，一个做大众，他有十分钟没有烦恼，也许他十分钟没有烦恼，他也能悟道，啊，悟道啊，他马上以后度更多的众生，救更多的众生嘛。所以建道场，后来呢，我本着这个法则呢，啊，这一直是陆陆续续。啊，都是到处在道场，啊，希望有一个大家呢，百忙之中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即使十分钟、两分钟，在佛前能够有机会一跪下来，消恒河沙数的罪业，然后到最后一声阿弥陀佛，也增无量智慧的喜啊，那咱做这个行规，责任就在渐渐的。尽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今天呢，

0: 到这个圣地呢，啊，这刚才审判法师呢，啊，他还是说早上有下了蒙蒙雨，
1: 九点左右，
0: 九点左右，
1: 你没来嘛，下了一点点雨，欢迎你呐，欢迎禅师的福报，
0: 啊，这佛菩萨哎，佛祖的慈悲嘛，啊，先啊洒甘露，哦，这啊。龙天护法为了到世间的许多乘风乘雨而来，乘风是佛牙底下，啊，乘雨是龙天护法普降，啊，雷电光呢，啊，也是天王护法们，啊，还有诸佛菩萨他们到这啊来到这个地方呢，啊，加持众生，啊，所以在这个宝地呢。我还没来看以前，审判法师呢，啊，他很慈悲，为了要啊将环境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在大高雄道场去了两趟，啊，三宝寺那么远也去了，啊，还有新竹大门寺也去了，啊，只有仙博士还没去。
1: 一定去
0: 、他去的时候就会去我们仙佛寺进去，再进去水长流啊，有啊盖了一个妙泉寺，妙泉寺哦，妙泉寺是很漂亮啊，很庄严的道场，妙泉寺对了丝线挂吊金钟，西山吊金针吊铜钟啊，啊，一个宝地，啊，还是一个大宝堂，啊，那也是审判法师的，啊，和这个修玉法师，师兄师弟的，啊，都一年，啊，所以去这个缘。若是改天你到妙泉寺，欢迎路过，我们在那边，要先经过我们那边才能进去，啊，除非用飞的，因为我们是守在第一关。啊，道场的风水啊，比一家住家的风水更重要。我们住家的风水呢，是个人一家的福泽。把道场盖好了，就是整个全民生生世世众生的福，啊，和他们啊和缘。啊，若是有一家好的道场，啊，好多好多十方众。一进来的时候，他们心就很安详。在大陆啊，在文革的时候啊，把打掉了都是违背风水法则，啊，没有被打掉都是符合风水法则。啊，像在泉州啊，泉州的这个广化寺啊，现在目前大陆。最多出家众在那个佛学院，就是在广化寺。啊，我在四年前也去过一次。啊，去看哇，那个金高玉洁的，那真的好地理，难怪红卫兵不会去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道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

0: 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好，那么各位也在我的本心之中，大家同修师兄师姐也在你们本心之中。你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你是你的念而无念嘛？哦，那么念有两种念，心念和思念，思的念，心的念，心的念。心的念是包含一切万法，思维的念、想念的念是单向单线的，单向单线的。好，我们台湾有一个教文啊，他们说：“哎呀，我修观音法门，打坐我要去想观音这个一直去，一直光，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提起来一个天，一个什么，一直去也是啊。那个是想念、思维的念，思维的念啊，这种修高位呢。”很龙华堂的人会很多，他们在那边，好、哦，嘿呀、啊，真的，好、哦，我一个那个师兄，啊、哦，伊都惊，就派人，惊就派人，我跟他上龙华堂，都上去啊，我搞笑啊，上龙华堂，啊，真的上龙华堂，上龙华堂呢，搞我三个月就回来啊，结果一年半，我要叫没回来，要都搞笑嘛。介绍你上龙华堂的话，头毛剃剃掉，三块钱共款嘞，你都消不起来嘛？哎，这足高招的嘞！哦，去啊嘞！吼、哦、啊，爸爸，我足艰苦的啦，我真唔好啦！吼、哦，我未介绍啊啦！还是想念，一直去跟人打坐，去跟人打坐是用来想的，用来想的是，哎呦，我天界在哪里？一直去啊，观念在哪边？啊，我观念一照之后就一直去，他忘了观念在我们身上。这个用想念思维的念啊，假想的念，黑高贝尔是吃啊，吃啊，无知的知啊，吃啊。哦，那后来到过了一年半以后呢，你要看，黑囝呢，特色面型呢变呢，目睭呢很温顺的时都无问题啊，目睭看到看山看到看山的时啊，我告诉各位，黑一点。要是脑神经，要是精神病，要是哈、哦、精神病的人，要是消瘾的消吧，黑的定不下来啊！好、哦，那是都还在用头去想想念，啊、哦，还有是思念思念。我们不要用思念，思的念呢、啊、是外求，思的念头是外求。我们心念就是内求，内部清澈清明是内求，懂吗？也是内不必内求，内就有了内修。建议各位呢，以后你们走到哪里想仙佛寺呢？你不要用想，我先去，我想，然后我想我到仙佛寺，你们绝对不要这么想。宁可去你家，往内看，仙佛寺在我心中这里。你莫讲想我偶去那边，你若安尼，你们修道就没有办法证道。你把佛老祖放在你心中，你们回去学习老祖在你们心中同样做了。往下看，目睭放下来，事实上是往内看，那个心念叫做无念，无的念头，本来具足的是无的念头。那么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好、哦，我们贪太多的话。太容易生气动怒和无知的话，你这个三昧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这个叫无念，何名无念呢？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啊，是为无念。什么叫无念？知见一切法，刚才所看的一切法在你们心中，从这里去看，所以一切法都因缘和合。一切法都有一个生灭，一切法都有它的调和，东西的调和。啊，心不染着，这本来的啊，所以老祖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这个就是让我们心不染着最好的方法。欢乐来个接起来嘛，好、啊、欢喜去都好去嘛。你练习这个境界时啊，好、啊，你也很快乐。啊，咱宣化上人，一交代所有的徒弟都不能摸钱，拢没有摸钱哦。好，一摸钱呢，变成就有烦恼。

0: 所以鲜花上人呢，啊，他们的万佛城啊，连师傅钱也不摸，啊，都是由在家的居士呢来供养来建筑，啊，出家师呢也不摸钱，要呢坐火车呢，啊，坐汽车坐飞机的钱呢，然后在家中呢给他修行修到底呀，修到底了，心不染着。他这个摸这个钱呢、啊，钱摸一摸的时候，有时候会起哄啊，这当个别人一直来供养，像我一样啊，过年的话就想，我给你下去啊，一包一包过来，好，那么我心就有染着了。他叫心不染着啊，真正修行，哈、哦，修行下来。好，那么啊，心不染着是为无念，但是无念呢、啊，很多呢啊弟子啊。啊，家里要用什么什么，朋友要说什么？哎呦，我现在又没有钱，好、哦，现在又没有钱，没有钱，事情事要做，要买一个东西又没有钱，也不行。什么？你说无念吗？还是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念念烦恼啊？那么老祖的话，我们最殊胜，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那些钱来了，好了，然后我就买什么、啊、要用就用嘛，去者不留嘛。哦，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一年缘生缘灭缘来了啊，那么我就成就这一件事情啊，缘灭了我就成就这一些事情。
1: 回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上一节讲到，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是为无念。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是为无念。这一句话很殊胜。人呢，就是有怀疑心，有疑问，就会染浊，就会很烦恼。那么就是会有念。如果心不染浊，我们必须要知见一切法，心才不会有挂碍。比如说我们修行，有人问说：“哎呀，我在打坐，我究竟要以什么心境来打坐？”打坐的方式有一个叫禅坐，一个叫冥想。冥想呢，是在反省，是在忏悔。我们在世间上的时间不多，尤其呢，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烦恼越多，所累积的世间的烦恼越多。那么你烦恼越多呢，你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去解？时间已经过了，过去心不可得，时间也过了，一过了。你不知道怎么，将这个烦恼去除，也不知道如何将这个烦恼不要再有升起。所以人呢，你想到这里，心呢也不准也不稳。这一点呢，我们就有烦恼染浊有烦恼染浊在心。曾经那有一位老菩萨，他呢来到寺里面呢，他身体不怎么好。他来到老师，我一生呢最大的好处呢，我都没有做过坏事。你看我死了能不能到极乐世界那边去？他问我，我你是不是啊？一共无啊，我无想要死，但是有一天会死啊，我怎么办啊？我是都无做歹代志哦，用的是用给了世界去。我没有办法去，你不知道你到底多伊？问我，我你不知道你到底多伊？那么我按照怎样？

阮兜是倒位，那么我咧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知道你家在哪里呀、啊？好、啊，那些老菩萨呢？吼、哦，我就是安尼啦，我感觉死了，那不就为倒位去啊？嗯，那不为倒位去？啊，所以我今日专门来甲你问，问讲我死了，要伫倒位去？要伫倒位转去？阮兜毋知是倒位，阮阿弥陀佛了。你有发爱，他一生好事做那么多，不是没有做好事，但是他还烦恼哦，他有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等你？啊，我讲你爱两分阿弥陀佛，随时念阿弥陀佛。你这样，咱人开灯了以后呢，你才知道哦，我的家在阿弥陀佛那边，你得有一条路。啊，那么你看怎么办？那以前呢，我们还没仙佛寺还没去盖的时候，我们到日本，好、啊，那日本呢，迪士奈乐园，啊，到那里也是啊，那里的师兄太太怕不进去啊，太太迷失的人太多嘛，哦，那个师兄就很急啊，一说我是台湾人呐、啊，我不怕不进去啊。然后我是台湾人了，我没放给他。啊，他人家搞不清楚，啊，他不会日语，不会讲，我都要找人那么多，真的深深体会到人呐、啊，当呢那个烦恼的时候，嗯，在为安呐。好，我是台湾人，好，我没怕不给你啊。一下语言的不同，心有懒惰啊，心有烦恼。吼、哦，底下阮大家都车顶淡淡落户咧，啊，不然呢吼，加咱一个师兄，他会讲日语，加去吹，啊，加去吹着，就叫吹面旁边吹只旁边，烦恼来了。啊，那么我们之间一切法，包括很多的语言。很多的语言，我们死了以后呢，到底是要讲英文，讲英国的戏，讲哪里？我不晓得。好，我们地球上的语言有29342984种，我们地球上的语言有2930种的语言，30种语言。所以世间的事，光语言就2934，好，2934的29342种语言，看，好那。若是人语言很多不懂的时，心一定怕怕啊！到国外去，心你不知见一切法的时，那么怕怕。所以我们要有旅行社来带队，旅行团来带队，这些人来，这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到世，在世间上，要到空界，要到空的世界，啊，究竟空的世界是什么现象？我们可以读很多的经，比如《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里面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有八功德水啦，哈，这里还有莲池，有什么都告诉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就心呢就不跨爱，啊，没有跨爱，我们知道一切法，心就不会有烦恼，然后就是什么般若智，般若智呢？那呢，贪嗔痴的痴可以去掉，就痴心痴念；可以去掉痴心痴念，去掉就无知的心，无知的恐怖惊吓，哈、哦，所以那个就不会有染着。啊，咱有位师兄啊，有位老师啊，啊，六祖大师说，不立文字，那么我修行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啊，我不要看经典就能开悟的。历史几，啊，多少了人到现在来只有一位，六祖娘，哈哈哈，只有六祖娘，要不过百人啊。这吼、哦、修多那五魔啦，吼、哦、五多那五角啊。啊，难怪呢，六那个太上老君呢，一骑一只牛，独个牛，独角牛，修行的呢，那么多人悟到了是谁？一个牛角接着你啊！但是那一切法，一切法缩小到一个心，一切法那么多的法，你悟到一门单超逐日的话，一门单超逐日，一门就比多啊。好，那么一个门呢是什么？安心的法门。安心的法门在哪里？从还。

0: 行和忏悔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到一条路进去。所以我们心呢，最怕有染着各种的烦恼。你染着各种烦恼的时啊，你要修这个行啊，好学你的，可能就会很多的挂碍。但是佛呢，有开路给我们开罗荷兰。我们人不是圣贤，人非圣贤，在世间上都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苦业啊，要我们呢时时多做反省忏悔的功夫。当我们反省忏悔一熬了，我们心不染着了，那么你就开始没有烦恼的念头，没有烦恼。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曾经啊，咱有一位老菩萨啊，当时啊，他已经讲往生啊，往生但有亏，咱无亏。啊，伊厝诶人呢，来到仙佛寺来，啊，伊阿囝甲新妇来到仙佛寺来，讲老师啊，喊阮妈妈得要转去啊，好啊，这么走也未走，活也未活，死也未死，活也未活，我恁妈妈走去游地府。走去游地府，游到第六殿去啊咧！游到第六殿，你看他们安怎要来叫上来？我无你卡大哥大哥去嘛？哈哈哈！怎么办？好大哥大哥，只要那俩无打电话、打电报，无咩啦？我你赶快赶快，一个方法，念在你祖先的前面，赶快供九斗的九盏灯，因为无什么灯啊，蜡烛嘛，或高级蜡烛。九支蜡烛，好，九朵花，好，前面的哈，然后供着水果饼干，啊，你的请你的祖先，好，请祖先呢，啊，双手召回来，啊，某某人妈妈三魂七魄回来，哈，你叫三魂七魄回来，因为老师啊，啊，伊若死的时间就少，我的废话，啊，若死的你们阿卡叫出来无地讲呢？是不是？那死了时候一直在地狱魂，一直跑跑跑跑到地狱里面去了。你还要把他叫醒，叫回来。如果不叫回来，气断了，还是在地狱里面的啦。你怎么办？好、哦，你怎么办呢？哦，大家哈，哎，兄弟啊，新妇了哈，阿都开始呢，在祖先的前位牌前呢，依法的做呢，今年啊呢。先一直叫阿母啊，你等下哦，阿母这样，咪叫阿弥陀佛啦，唔是啊哦，叫阿母啊，等下哦，阿母，你今日等下哦，吼，这是地家哦，你莫回去啊，对，等下，叫他一个钟头哇，以后咧，你看到猫啊，吵死人啊，哦，迄个有死无？无死啊，吵死人，吵死人，啊，抓那只猫，你等下，啊，抓精神起来，你在创啥？我去啊！你，去啊！你游什么洞？我咧游得真趣味啊！你咧下叫，哎、啊，就啥？伊去游乐区佚佗了了，等下呢，他困的，然后他四点滴滴滴滴滴滴，那就怎么了？伊都还在梦中在游那个那什么洞？游乐区里些什么洞？滴滴些滴些滴些啊！啊，谁个唔知我等下啊？唔知我等下呢？可能一串唔知啊，行去啊！啊，叫人家叫，啊，对耳边直接叫，叫，伊怎么等下啊？若是你无叫死了嘛，你爹个，你嘛是艰苦。那么爱去叫，还不活不死，叫出来才怕生。好啊，那些老伙仔人啊，我吼，爹个吼，少年你莫去哦，我劝你莫去哦，你若去吼，你爬不出来哦。我受这人个阿叫，我才会走出来，无确实袂了。阎罗王吼，一关吼，讲我家真友好，新妇真友好，你叫我都转去，互你转去。好、哦，你无该抓就对啦。好、哦，伊系伊地下吼，足歹看，歹画面呢，牛头马面的啦，啥拢有影呢？毋是假的呢。三天，三天，

啊，当然他是讲开玩笑的啦，哈、哦。啊，遐囝嘞，老母叫人啊，就带起来洗盐，带起来洗拜拜，洗拜拜嘞，他的老伙仔人啊，80外岁啊，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哈、啊，伊讲，哈、啊，老师啊，第工吼，足歹看面的，我阿伯永远我歹去啊啦，永远歹去啊。你有经过的人，你就会知我弟弟不好玩；那唔知的人，你就怂了呀。心有染浊啊，有惊有惊吓，你就染浊去啊。咱的老菩萨即嘛要活掉了呀。人若伫地下国等下咯，会个活上足久足久的时间咯，真济人伫地下变做等下是，好，那好像是业障消掉去啊。好，伊就变过来啊。好，啊，咱若心无烦恼的时，是为无念不染浊，就是没有烦恼东，烦恼西，好，作为我们这四名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难平亦不着一切处。用即遍一切处，咱一个人心若放下的时，咱若悟了时啊，咱要用的是一切所在每一个地方，咱拢会知影。好、哦，咱若心不染浊，好、哦，咱知一切法，咱知见一切法，知见一切法的时啊，好、哦，咱用即遍一切处，那么用得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啊，所以咱要行这修到这一条路啊，确实是不好走。修到这一条路，修道的修正咱偏差的思维啊，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好、啊，看咱的见解为修道啊，修正这一条路啊，修正到心安的路为修道。修正到往心安的路为修道，啊，所以用即遍一切处啊，亦不着一切处。咱哪在修行，啊，是人生的过程，作实在，咱爱多学习，多吸收，好、啊，广泛吸收的智慧地性以后呢，那么用得了了分明，那么用三十八散。可惜呢，现在年轻人噶上年纪上年纪嘞，上年纪嘞，好就赶不上科技时代。好啦，情况呢，如果在电脑那边呢，我就不去看，我的想法很了，因为电脑我不会用，你的欢乐来啊，干脆眼不见为净。但是可以想成那个，哎呦，那么复杂，那么复杂，那老不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呢，哈，听到。人年纪较老就不会了，细汉哦，食番薯，哪有？那不是你们也许在吃麦当劳的薯条诶，哈哈哈！是不是？迄阵人用控油啊，不是即卖薯条啊，不同啊，无可能啊！以前哦，就只塞手杯，哪有可能？怎么有这样的？现在都用机器嘣嘣嘣嘛。思想拢无相像啊，那么用一片一切处，无简单。但是咱有啥，一旦学啥，我嘛找时间开始电脑爱来学。无等啊，我若死去，你阎罗王叫我拍电脑的时候，不要拍，我走去地下去啊嘞！啊，好，真正阎罗王电脑摆出来，一拍拍就我拍。啊，但是我想想，可能无要紧，阎罗王比较较老。好、哦，伊不要用电脑嘛，烦恼，你知影烦恼了，骗一切处，你就没烦恼嘛，对不对？啊、哦，那，亦不着一切处，那难哈，那用即骗一切处，那无法度，那开悟见性以后，那帮助他人的时，好、哦，那一旦帮助任何一个人，有当时时间都未拄好，那就无法度。好，那么，亦不做一些事，咱都贵都贵啊，咱怎么去接着？咱有的啊，讲帮忙啦，帮忙贵啊。好，那免讲一定忙工要来给人回馈，免忙工哦，一定等来给人谢谢。那么大家有这段姻缘，有迄个姻缘，啊、哦，亦不做一些事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

学，阿及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各地诸会长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上节我们讲到道家的奇幡，也谈到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颁发给各位的诸会长的会旗，这是非常非常庄严，5000年来颁发第一次，所以这段时间来师父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跟你们去聊天，先把诸会长你们的这个诸会长会旗树立在你们各个诸会长的家，先保佑平安，然后大家稳定了，你们住家辖内三界万灵家家户户都稳定了，那我再来跟各位阐解诸会长的功德力和功德天。可惜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不少的诸会长因为各种原因呢退道了就没有参加了，没有参加，有的同修跟我说出我不参加了，这个功德会的会旗要不要拿来还给功德会，我说不要，还是在你家里保护着你们家的平安，你与老祖与维新圣教这一生续了前生的缘，也就结了未来生的缘，还没有没了了，所以你一时的工作不方便，所以你就退道了，没有关系，那还是老祖会保佑你们你不当诸会长，你最起码当会友当着修道的老祖的门下弟子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基金会的所有董事们工作同仁们还有各分支道堂住持们，你们不要说某某的功德会诸会长他退了他不参加了，你就用另类的眼光来看待，说了一文不值，这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没有开悟我们要有那一个量，要知前因与后果和知未来，你一时的是人生轨迹有各种不同轨迹再来干扰的时候，那你务必要到其他的单位去续前缘又有我们的同修他当诸会长以后，后来因为又接触不同的宗教的教别他就把这个全部退回来了要给我，我说好我收起来，你有新的教别你要修行好好修，表示你与王禅老祖的缘分这有一段缘，功德也很大希望你好自为之好好修，所以是你所修的法门的神与王禅老祖都是好朋友你不要认为说我是现拜佛的，你这个道的胡说八道你这没有开悟所以佛就是要修道，有修道才能成佛就才有说佛道无上誓愿成，修成正觉，佛的道路就是佛道，所以我们正在修成佛的道路，所以我们在修道，无论你是佛佛法佛陀
佛陀是谁来代表呢？

0: 佛陀就是释迦牟尼。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他的名字叫布达。佛陀的名布达。也叫悉达多。这个都是真名。这下修成叫佛陀。修成佛陀是果。等于刚才我所上一节所画的，这是佛陀是最高境界，觉悟者为佛陀。这个就是不大。那他悉达多。不管你是悉达多或者布达，都是这个是世间人还是人。这个佛陀，这是要修成正果。世间上还有在法界上最高境界都是佛陀，那是果。所以释迦牟尼他释迦是种族的释迦族，释迦这个是种族的姓氏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出家为他的徒弟的姓都改为释某某释某某。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这个过犹解读。不管怎么样，你释迦这种的结果就是要佛陀，佛陀，所以佛陀就是我们内在心灵已经到达内在心灵彼岸为佛陀的境界的果，是为佛陀。所以当时在古印度的时候，大家尊称觉悟者为佛陀，佛陀。啊，后来啊，在我释迦牟尼开始就弘法49年的过程中，才讲到啊，有人有三个姓来，三个佛果位来代表众生，一个叫做佛陀，以释迦来代表，是中最中间的啊，这边右左手是阿弥陀，这弥陀，弥陀，阿弥陀佛，啊，这边右手就是药师，药师佛，三位叫做三宝佛。

三宝佛。所以人家问你的三宝佛是谁，是哪几位，中间是佛陀释迦来代表。因为释迦牟尼他有到世间上来，在世间已经成道了，正道了，成就为佛陀的人，所以我们尊为为中尊，所以我们叫做中天。这个西边西天极乐世界，这个是中天，这是东方，不是冬天啊，东方东方药师佛，西天阿弥陀佛，中天释迦牟尼佛，我们用这样来尊称佛陀。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知识，人与人之间应懂的基本的常识。所以佛陀就是觉悟者最高境界，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觉悟者，觉者是觉者各家。觉者那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叫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莲华中的佛陀，心灵中的佛陀，视为抉择。每个人都有一个抉择，只是我们现在还没觉而已。所以刚才我们有师兄师姐带着他的四个小菩萨，一胎四个，非常了不起原来医师问他说你要拿到两个，做妈妈的非常慈悲舍不得就赶快上来仙佛寺求老祖帮他加持了之后生出来四个。我还没有看过四个，我看过三个而已这个四个都是小女生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你要当支会长，你家里就有四个会员做父母的要懂这个道，你家四个孩子加入会员，那就等于说龙天护法诸佛菩萨会到你家里来照顾你们，会到家里来把四个孩子一起共同成长你知道这四位是哪一个最有出息的呢？四位都有出息，都会有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诸位长共修要懂得这个道理你到亲朋好友家，我们对于每个人都要用祝福的，叫你孩子聪明快快长大即使一个孩子他哑巴了，你也要为他祝福，祝福早一点开口跟爸爸妈妈和玩家我有遇到这种信徒哇后来竟然也要恭维跟爸爸妈妈和玩家啦爸爸妈妈呢很欢喜，我如果好妈玩家好，我也很感恩的啦。结果没三个月呢他晚上睡一睡，他儿子呢阿门棍子给他揪起来塞你娘呢

0: 奇怪，又怎么这样一个要诱人啊嘛？因为平时乡下嘛，听到老人家讲话都有三字经嘛，哦，哎，原来俺们个诱人三零年嘞，啊，这个更难被恭维的三零年，哦，啊，那是口头禅嘛，啊，他不知道哪一世，啊，他的已经开花潜能出来啊，啊，觉悟到了。啊，所以然后下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哑巴，啊，到最后都会讲话，读书都第一名哎，就可我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所以人在世间上就是无常啊，无常就不是哎呦，真正的死啊，说无常不是这样，没有永远的业报，没有永远的善良人，没有永远的好业人，也没有永远的破病的人啊！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的破病爱欢喜庆祝啦。我这脚搬动这两三年来，哦，我嘛足欢喜啊！我体验一下华人的呢坐轮椅，嘿嘿，你坐轮椅那比较坐得无较好啊！哦，那么我用过加坐几十嘛？嘿，啊，苏母多，你现在讲你用过加坐几十嘛？红上了心爽，心爽快哦！啊，无啦，红上嘛是就也是一个道啊，一个道，自己没有办法行道，我们的念头还是道要行啊。所以各位同修，那你世间拢会拄了真济无同款的人生际遇啊。那当执会长的啊，你们就是时时要为我们的啊有缘的人。为他们祝福，列祝福就是代表王禅老祖，代表诸佛菩萨为他们祝福，啊，听到不？所以诸位，所以诸位长的功德天呐、啊，啊，不是那么小小的话，哎呀，那个师傅，那到找一个直接一百块，我来十个，我来，啊，老弟。几千块，啊，几千块，啊，你来拜访回友。那刚才，那个孙锦照师姐，啊，伊都去招会员，啊，那么人家一下子，啊，先给他收几千块，一年1200，啊，伊去啊，要收会费的时诶，伊讲我6个月给你收一届，收一届的会费。啊、哦，一次600块嘛，这600块一次600块，阿、啊、丽还在代理一瓶的1200嘞，要再管1200去给收回去嘞，阿那多谈嘛，哎、欸，1200啊，那600块收来拢是个老主哎，哦，那么你再去开1200是要花你的双向布施哎，阿、啊、丽布施。啊，消灭业障，把你的福气断好，你也毁完，好你也毁。

为友哎，啊，所以天下一家亲嘛。那我们的心境，我们要很开朗，那莫跟他讲斤斤计较哦。那所以我们老祖师尊给我们这个平台，我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啊要有这个啊地感，啊，当然觉者觉悟者，你悟调和。

已经悟到世事拢是在调和。啊，你有好嘅人，一定爱有善良人来相衬托，才会看出好嘅人。啊，咱若做我做善呢，是安尼要讲善，一定有足侪人有足有钱的，啊，来甲衬托起来，我才真正有要有善哦，唔是无善哦。啊，这些呢，还是调和。啊，我常常啊有夫妻来问我说，师父啊，我们两个会不会个老啊？我绝对不会当这老，一直一个先死，一个较慢死啊。人就调和，要讲师父，我人对我无好呢，哦，你看我离会掉无？无我讲离会掉无啦？我不要离会掉，离不掉的。因为我若衰，嫁着伊，我你就是衰才嫁着伊啊。啊，你那翁就是衰才娶着你啊。好，两个拢衰甲衰的，才斗阵啦。这就是调和嘛。啊，所以看较开咧啦。你嫁别人，你嘛无一定较好啦。啊，你嫁别人娶别人，嘛无一定较好啦。啊，这个调和嘛，道就是这样啦。所以那边的万丹宫，下狼后下狼拜，啊，曾经那几位信徒，他很怨他的爸爸和妈妈，万丹的爸爸妈妈拢真善，哦，我来看看我，你这善囝，是出世的善中人的刀，听到我讲你善囝，出的善中人的刀，命挂来的。风着中奴，啊，挂庄都没有财，而且财又破了，啊，被税金来扣，我的假头路都坏啦，你无的命，你变遐歹命啦，去做头家啦，你家己薪水家己发啦，啊，薪水自己发，啊，家己赚，一个月用几百啦，啊，你变遐歹命去赚钱。约三点半来和学员工啊做薪水啊，这少年呢，听听讲，师父，是我三叩拜礼，我没错吧？我悟了，我真好呀，伊足好命的，哦，那歹命未出世的好命人的刀，啊，好命未出世的歹命人的刀，啊，我爸爸妈妈真善。啊！我会出去在你口罩，我嘛会对你真善，我安尼就好命，我的福报都安尼尔。所以我鼓励咱的同修，你要学习《易经》，知道啊，知己才袂讲讲唔对的。你讲讲唔对的，连自己让人陷入一种我执，那也不好哦，那就是犯了大忌。啊，所以老祖师尊啊，要我们大家好好修啊，好好的把凡事都要有一个正知正见，好，不要有所偏见，好，那觉者啊，觉悟者叫做佛陀，佛陀啊，就是。物世间一切都调和的，好，你要知道调和了，你会很快乐。你要知道万行代志拢在调和下，啊，你就是佛陀的化身，你就不会被

世间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哈、哦，给你绑住了，绑住了是最可怜的人。曾经我蛮可怜过了，啊，后来让我悟了，我啊，这是我的命，啊，我的命是好命，最起码我还能呼吸，我要有当喘气，要当讲话，目睭要有你，哦，要会吃会放的，我是上好命的人。啊，所以你们要悟啊，那能够悟到这里，也就是佛陀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

各位卫星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及各位诸会长，我们修道学道，修道和学道是两回事哎。而你学道还是一片都是无名而已啊，你就是要学道，你进入修行的时候，那就是要修道。修道修在哪里啊？就是反省啊，忏悔。

0: 反省是人生最大的福报。你看动物不会反省啊，忏悔，动物不会忏悔，人会忏悔啊，再来去实践，要去做，你要做要有法才能做，没有法是做不了。这修行的三宝啊，那么修行的三宝佛，啊，修行三宝佛就佛陀，啊，三宝佛陀、药师，啊，这类弥陀，啊，那反省要有佛陀一条件。修成佛陀的条件就是八正道，啊，为什么八正道？你依照八正道的方法去做到，去反省，做到反省，做到反省，我有没有按照那个佛陀开示的，那唯心圣教了，那做作为属业，有没有按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用易经的中道去做，去实现，去执行，啊，这反省和实践，所以我们唯心电视台，啊，我要我们总经理。啊，曾文峰，啊，他是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台长、总经理，哦，要求他对于所有的维新弟子，这么多的弟子，都有他们的人生点点滴滴，啊，一定要各种方式来访问，来访问，啊，来了解。啊，用意利人天，啊，是由法师啊来出面，来用意利人天来正道。还有天下一家亲，访问我们维新圣教的各行各业的维新弟子们，啊，他们在世间上的成就。啊，有一次。在还没有电视台以前，啊，我有一次听到啊两三个人，啊，因在边啊在讨论，啊，在讨论呢，他们三位在讨论，原来他们是在做金瓜茶的，啊，那金瓜茶呢，要安怎耕？伊讲哎，安尼耕内底刷四人较快活，安尼耕四人较快活，你看有滋味哦。啊，死就死啊，那有快活噶无快活？你就四人噶无较快活，无较快活。哦，安尼耕别上家，哦，别安尼耕，伊拢来讨论这一套，会谈会谈。这里有多深奥，伊某人的职业专长，那么别去刷顶，都流到来啊，观察，弄来，很很开气，啊，那西人搁走出来，啊，有快活无？啊，所以各行各业拢有他的成就，我们要赞叹他们的成就，我们要。啊，鼓励他们的成就，啊，世间人无讲啥人搞啦，啊，有一次以前我经过啊，咱的一间瓜茶店，他放一首歌，哦，总有一天等到你， 我说你很聪明的，也放这首歌。他说是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哦，真的，啊，世界上总有一天等到你，啊，就是这个棺木店。啊，一毛一的乐趣啊，还有啊，咱这个黄师兄，阿姨呢，就是开礼仪社啊。啊，有一天看到一个呢道士，啊，无我底下看不看，啊，轻轻啊，一拍一拍一拍拍，啊，一直念。啊，那黄师兄呢，哎，奇怪，这个看到我那金花茶，啊，今摆哪会在做道士啊？注意甲听，啊，嘛不要上紧讲。去去去去去，唔免惊，唔免惊，西贡枪叫我来。哦，伊哩唔读书嘛，啊西贡阿枪啊，伊就无用啊，哦，他一位啊，就派军官查你大炮枪呢，啊，你讲伫深山度对，啊，人我唔知，啊，结果伊嘛是讲唔免惊，唔免惊，西贡枪叫我来，嘛是甲军队代表的。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人咪少计较啦，人冇乱搞啦。哎，哦，这都是世间的佛塔，世间的一切成就，成就的这个妙智胜、妙智慧啦，所以王禅老祖的妙法，我们尊称为妙智胜，八万四千法门，拢是离不开一个调和。所以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你们学到要知道一切万法啦，是不会吧？这也是佛法嘛，你看呢，只要笑一笑，你的哦，你很快乐，你往后就开始去跳啊，跳过你吃了遐大声啦啦啦，人伊个想得多都无咧嗨，你都咧嗨，这就是看书、写书，一切我们要有看得开。你就不会有事那么我们说反省、忏悔、跟实践，这是我们成就成佛的条件，也是我们药师佛所说的药师佛的条件也是弥陀回归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条件所以你一切要成就三宝佛，三个宝的智慧三个宝的智慧则叫做三宝佛。那一个条件就是反省、忏悔、实践。反省我都不丢下反省我哪里要改进呢我过来我不丢，敢不丢。

咱爱讲回去的啦。啊，拄只想要多少平者，咱来反省，甲多少回去的啦。我互你拔了呀，哦，互人笑个呢，哦，那一个忏悔，我阿爸买过来想了呀。哦，这个就忏悔嘛。啊，然后实践了，你都迈过去弄，甲多少弄对啦。啊，你听无？哦，所以人呐、啊。啊，想惊唔对，死不认账哦，这安尼来是咱的障碍，是咱的障道啊、哦。所以反省、忏悔、噶实践，就是成就佛陀、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成就，是依照这三宝来成就的。啊，药师他为什么会成就药师佛？啊，那药师佛的真理是药。没有药，病没有病，一切由心造。哦，那你要去做反省忏悔。啊、哦，咱那病还是足艰苦。啊，我嘛，逐项拢病过头呀。哦，那我怕巴肚胀化呢。啊、哦，碰到就兼短命，我知影碰到就短命。古早人所讲的，哦，我看遐个信众在这，伊就来碰到起我啊，你怎啊短命哩？哦。我过食无遐久啊，啊，伊那六十岁，啊，你也是啊，你过食无遐久啊，加迄个要过六十年好食咯，啊，为爱而听的，哦、啊，你过食无遐久啊，你也六十岁，到六十岁，啊，你也七十岁，到七十岁，无可能嘛，你那六十岁，我食到六十岁，啊，咱就变怪物啦。哦，我哪讲我哪个讲有百二岁哦？啊，我这边大家讲道给这些听啊，免上课啊。啊，我这边来创一间空调，啊，内底吼创个烟筒在遐，好啦，那那边只看一间都落几块，安、啊、尼我食饭都有啊嘛。你看安尼好玩啊？啊，安尼够用无？啊，要来甲看。啊，对，反正连落几块嘞，啊，那么那时候就是物嘛，人物人物嘛，哦，来看这个老古董的人物，啊，来看物就爱用钱，爱用啊开钱的嘛，啊，这种社会现象，那么爱欢喜，好啊，有一天我来经坐到内底，哈、哦，啊，空调创好，啊，那熏的蒙古，我无食熏的，啊，鼻腔蒙还要蒙抗。崩扛啊！嘞吼，嘿，啊那快哟！这老伙仔个要看比赛哦，嘿，这嘛高追嘞，哈、哦，这都是人生嘛。所以咱对人生爱看哦，就快啊，看了很快乐，享受人生啊。所以咱哎给各位当支会长，恁都是这个用意啊。要你们诵经，诵那么多的经，就爱诵经去。你把所有众生放在心肝内，你上经的功德会转世呢。第一，给恁的祖公啊啦；第二，给恁的完全借助啦；第三，给恁的守护神啦；第四，给恁的护法神啦；啊，第五呢，给恁结缘的三界万灵啦，完全借助啊。所以上经的五大好处，咱有的拢唔知啊。拢哎呦，你遐讲念遐无营养诶。看我来唱个卡拉 OK， 嗯，在一二十年啦、啊，啊，咱这信徒师姐伊来家，啊，咱的龙泉水呀、啊，啊，就好奇讲，哎，老师叔啊，啊，恁这那那拢修行人拢笑呀、啊，我安那笑哎、啊，弄咧上经两面无营养的经，啊我啊恁你。我被上下有影响，因为来唱阿拉卡拉 OK， 我这样弄阿拉卡拉 OK 的唱作战呢。哎，我后来那里最给结果的，无你哦，那哦你也讲不出来哦。过时啊，过五百多安的啊，香港这个场看这里，系啊，未必讲话啊，走过来啊，啊个要讲。我叫我去摕茶好食，我去去卡地啊，做矿泉水好食法嘞。

0: 是未讲话。哇，你话不要乱讲啊！你有佛在的地方啊，有经文在的地方，虚空中都有经文在啊。我这鼓励这些同修学员，拢在念经、诵经来回向吼，十方法界三百万年，共同来祈祷世界和平，共同祈祷天下太平啊，祈祷五谷丰登啊，这。你唔做，你只能讲，这就是无营养诶。啊，你来唱卡拉 OK 才有营养诶。好啊，你要唱你就去唱，照你诶愿望，照你诶欢喜，你去唱嘛。啊，到这过段时间啦，去扫个时阵，伊诶祖先守护神，讲伊诶还口业吧。啊，你只来到佛寺，表示就有佛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佛寺就是佛塔，佛经的圣地，你不知道，好好啊，来反省，来忏悔，结果你才来到世间，干哪，用世间这名这字，世间这三只好，那都错了，已经违背着你，来世间的目的，违背咱来世间。咱的本来意，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伊有一届有一位修行者，伊讲佛陀啊，佛陀啊，世间这么苦，你哪会来世间啊接受这样苦呢？啊，来这修行呢？啊，佛陀一改应一句讲，我是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住世。这句话

还是看好不好？好，为众生的一些生死啊，众生生死呢，而这一大事而注视，那么令各位嘛是安尼样啦，嘛无跳过这个圈圈啦，所以这就佛陀说。

所以佛所讲的话，拢是代表咱每个人心内所讲的话。啊，迄就是佛说。安听有无？啊，恁来注册是咪为着安尼来？啊，是为着要来赚足侪钱？啊，得足侪世间的名利咧？啊，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注册。

他升起烦恼而死掉幸福，他升起幸福光明而死掉烦恼啊，这就是佛陀注释的一大目的。

这是道，生死之道。好，那么升起这是光明的心，升起光明的心的时啊，因为咱伫世间的烦恼，很多烦恼的世间，你升起光明的心，咱就会死掉烦恼。啊，这个叫烦恼，啊，若是咱一直烦恼烦恼的时，会感咱的灵性，感咱的灵性。啊，表面无烦你外面快挂呢，事实已经在脑海内、意识内底，黑暗的烦恼都能造出来啊！这是众生的生死，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当你们有烦恼的时候，把这个中句拿出来看一看，啊，拿出来看一看，你们要念什么呢？念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因为你还没悟呢，你说若有啊，若是你悟了啊，这个烦恼啊，你的人生你就太平了啦。所以王禅老祖的四句偈，是咱修成正果的这个上圣心法。啊，还有《金刚经》啊，所开示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嘛是咱修成正果的上圣心法啊，所以修道爱怎样用，爱怎样用意。尤其咱诵经千部以上的，或者没有达到千部的。同学们，您都已经种下善的根，啊，您一定会得到幸福的果。啊，尤其咱呢，大家爱大家诵经那么多经，是为求世界和平，祈求世界和平。我们的心量要放大，心量大，你自自然然啊，你会幸福啊。啊，你的心量很狭隘。很狭窄、狭小啊！你一定每天活在地狱中，很烦恼，很烦恼。所以我们的太极图很清楚的告诉各位啊，我们的思想黑暗的思想太再多的话啊，你的幸福就是一点点的啦。若是你的黑暗的少啊，你的光明的思想。啊，那的话，你的黑暗就会越少，你整个是一个光明天，啊，所以我要求各位同修，你们诵经《鬼谷先书天德经》，啊，《鬼谷先书天德经》，你们一定要诵，要了解，那你们的心境，你们会开朗，啊，你们的烦恼会减少，啊，当一到烦恼减少的时候。你是最幸福，比你中状元更加幸福，比你中到大家乐的钱更加幸福。所以老祖开示，你悟了道的人，钱买不到啊！若是你不悟道、不修道啊，你再多的钱买不到幸福啊！啊，这是基本的原则。那么今天呢，啊，我们早上跟各位。诸会长来讲解《金刚经》和诸会长的功德啊，就到此结束。下午我们一点整在这里，我们由圆运法师教大家啊祭祖大典稿啊，我们要共唱圣歌哈、啊、来祭祖哈啊，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介绍台东道场。唯心圣教宗主上文孝严禅师师父，他从民国71年开始，7月24日就是在台东这边开始开南天，然后天人合一才开始了唯心圣教整个的弘化的开始。另外一个，我们台东道场前面的净明小竹，好，要感谢净明小竹的上明下定大和尚，因为明定法师他是佛教界的这个理事长，他跟师父认识很久，而且交情非常的深厚，那他也了解到师父的易经风水真正的可以利人天，

那一次因为台东道场这一块地刚好地主他们想要急着要抛售，然后他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就专程请师傅来看一下。那师傅来看了以后，他就很高兴，就是说，哎，这个就是跟静明小竹同样一个脉下来，而且这是一个大地理。明定师傅啊，他一听到说这个好地理，他二话不说，他就把它买下来了。他买了这个地以后，就跟师傅讲说，这块地是你的。师傅说，哎，为什么是我的？他说，这个风水好宝地啊，哦，是师傅你来看你才知道的，所以他希望把这块宝地献出来，然后把中华文化一经风水来台东来弘扬来广利众生，哦，所以台东道场的成立要感谢两位师傅的慈悲。

我记得在19年前呐，那时候我就看了电视，那在第四台电视里面看到师父普贤禅师，他在那边讲《易经》、讲风水。那时候还年轻嘛，就觉得说，哎，风水这种东西很有趣呢。那这位师父怎么在电视里面讲得那么的简单、清楚又明了？那到底是真还是假？所以那时候就产生很大的好奇。那时候刚开始上课，早期要唱礼佛，还有上课、下课都要唱。然后那时候唱，听师傅讲完，就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了，很感动、很欢喜，好像找到很多失散多年的亲友。所以师傅就鼓励我说要认真学，好好学，跟老祖很有缘。那就这样开始跟师傅学了19年。后来过了几年，我们的台北道场当然是圆道圆德法师，他们把它建设成立了。那因缘之下，圆道法师、圆德法师他就跟我们两个夫妻讲说："你们两个那么年轻，而且又夫妻共同来修，有因缘的话，应该来跟老祖。"后来我们就开始这样进去大安寺，在那边功德会服务了5年。谢谢师父。还有圆道圆德法师的提拔，然后开始升为讲师，然后就开始我第一班在新庄五股工业区，那后来这边传了一班以后，又去基隆，也去开了基隆第一班的先修班。那这2年以后呢，本来想要继续开，那师傅就是说我是花莲人，有一票有缘的人在那边等着我回去跟他们续缘，所以师傅就开始派我回来花莲，开始弘法。后来过了几年，因为明定师父把这一块风水宝地献出来，那师父就说因缘和合了，花莲台东又近，那你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就派我来这边开始把台东道场建设起来。

王禅老祖，我们的大殿这边进去，师父开始写了一个禅堂。那什么是禅呢？师父说，你做得到龙边的慈悲，做得到虎边的喜舍，懂得慈悲喜舍，恭喜你，你就悟到禅了啦。好，那你如果把易经风水写好，好，易经是教人生有大智慧，如何去应对进退，如何去趋吉避凶，那个就是禅了。风水啊，风是人的呼吸，水就是人的血液循环，所以风水就是我们人的生命。那我们从整个阳宅风水学来讲，要有山有靠有智慧。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你要赚钱，人类一定要依赖阳光空气水，所以水就是财。台东道场它也借由这个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做了这个水池，让众生来这边游水会感觉这边的柔和跟调和。那台东道场全面是礼仪山，让这么漂亮的锦鲤，让众生来这边看这漂亮的锦鲤，还有这些莲花，然后把烦恼就丢掉了，然后把快乐幸福带回家。

0: 大家都说花莲跟台东是很偏僻的地方，觉得说好像离开了很多的人群，其实我们在花莲跟台东也结了很多的善缘。那因为圆通法师他兼任两个道场的住持，他确实也是很辛苦也很忙，所以我会在花莲的时候帮他忙，就是也服务众生。因为在今年师父特别就已经把我封讲师，所以我的法号是圆雅，那希望说日后会更精进，然后学习更多的易经风水妙法，能够普利更多的人。
1: 因为易经就是对待跟调和，易经是人类生活的一切妙法，所以我跟随师父19年的期间，从完全不了解，然后慢慢的去证道去印证，才知道易经真的是不学太可惜了，天地的真理，他教导人生碰到忧郁难解十字路口的时候，如何去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在花莲台东地区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广传，也希望有缘的人都能够大家一起来学易经，世界就能够太平，天下世界都能够和平，这是我最大的愿景，希望大家来学易经，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混元禅师致力于世界和平40年，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每个人都能平安，只要人人平安，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而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确实可以帮助人人平安，因此混元禅师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提出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人人平安，促进社会和谐，创造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混元禅师从1982年起带领大批追随者创立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以宗教修行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创立易经大学，推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创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以人为本，利他奉献。

0: 感佩，就是说这四十年来，他除了从宗教、从易经去启发、带领大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跟幸福的日子，师父呢更强调两岸的和平，强调世界和平。
1: 宗主有故为，唯生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唯心圣教，大家拢了解。台湾创造这个宗教奇迹，不但在台湾会当吼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

0: 全世界输出，咱应该吼将台湾创作的宗教奇迹，向用英文向全世界、向国际来宣导、来报道。
1: 四十年来，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个人获得平安。帮助百万家庭获得和谐，帮助数千家企业转危为安。近年来，混元禅师更将其独特的世界和平的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平安，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2021年，混元禅师获得联合国 NGO 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颁发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肯定，表彰他对世界和谐的杰出贡献，彰显出混元禅师是世界和平的思想家与实践家。2012年更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入围，因此将其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归纳出十大贡献。第一项贡献，混元禅师广设50个道场，60多个教室，在中国建设云梦山八卦城、黄帝殿、炎帝庙、蚩尤祠，提供社会大众礼拜修行与教育学习的神圣场所，可以放下烦恼，心灵平静，创建世界和平的空间。第二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信众学员在家诵经，共累积超过1亿部诵经功德，持续举办各种法会，为全人类祈福，化解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与战争的恨与怨，让明阳两界都能心安，共祈世界和平。第三项贡献，混元禅师提倡追根溯源，举办15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邀集海内外华人同胞共同祭祖，场场汇聚36000众，以民族情感化解海峡两岸的争端与分歧，提倡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第四项贡献，混元禅师攻录王禅老祖降世的天启经典20部，以及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宗教相关著作，集结成维新道藏24258卷，流传后世，树立世界和平的灯塔，指引世界和平的道路。

第五项贡献。混元禅师创立五千年来第一所易经大学，开展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与学历教育，每天在台湾各地同步学习易经风水学正法，累计开班超过2000班次，已培育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及数十万位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传播世界和平理念。第六项贡献，混元禅师于1994年开始运用电视媒体推广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和平理念。2009年成立维新电视台，24小时播出易经风水与宗教相关节目，提供观众收视与学习。因为在家看电视学习而解决人生各种问题的信众回馈不计其数，有效减少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安定。第七项贡献，混元禅师追根溯源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谱系，发现有15615姓氏族、918位天子帝王圣号、124位日本天王圣号，以及204位韩国君主圣号，因此提倡东亚各国具有共同的祖先，更应该和谐共处，为东亚和平奠定基础。第八项贡献，混元禅师自2011年起，在台湾与大陆致力举办鬼谷文化古志金用论坛、中华三祖文化相关论坛等200多场，促进民族共识，建立民族情感，化解两岸的旗舰与战争，致力两岸和平。第九项贡献，混元禅师受邀到世界各主要城市进行数百场易经风水学演讲，与世界各宗教交流，将混元禅师的和平理念推广到国际，帮助世界各地华人生活更安定，建构世界和平的新空间。第十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法讲师与贤士同修深入各地，以易经风水宗教服务社会大众，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指引方向，帮助企业转危为安，创造获利，帮助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受益社会大众超过100万人次，创造世界和平。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从根本解决人类的不安与烦恼，以和平的方式创造真正的和平，确实帮助了超过100万家庭获得平安。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努力与卓越贡献，已然树立一盏明灯，照亮全世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阿伯未水男女朋友哎，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引。

0: 了难。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台北动静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3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很高兴带领大家来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行业，那它也是跟我们人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一个行业。那尤其是生死的这个重要的关键的人生时刻，事实上呢，在我们的天堂雅器、时尚纸扎的这个艺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温情的故事。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徐丽萍师姐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她个人的经验，还有这些事业的这些历程了。欢迎师姐。
1: 你好，
0: 今天其实很高兴呢，我们能够继续来跟师姐请您来跟观众分享一下，就是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它的一个渊源到底是怎么样起始的呢？
1: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是，有一个临时接到一个科技一个红旬昂锦呐，劳力士很昂锦的秋标啊。那后来呢，我跟我先生呢，就是他是一个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那。

0: 我们本来是一个售后组，那我是有跟他讲到说我们要有自己的产品，嗯，那也是有借由刚刚的那个手表的案例，那我就跟他讲说啊，不如我们在这个行业别纸扎的部分，真的好像客制化的能够做客制化的厂商真的太少了，那不如这样好了，我们是不是要进入这个行业边，你我觉得你应该有办法把道具做得这么好，那只不过我们把材料换成纸的材料，而不是各项的他以前像我们家常常都有保丽龙板啊什么的，那弄得整间都是，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不如我们就把我们的硬邦邦的材质然后换成比较软性的纸质来做，他说那软性的不好做，我说可以研发看看啊，我说
1: 计划买，
0: 你把你所知道的材料都可以拿来做实验看看，只要能够烧化的你就尽量拿来用，然后后来他说好像也是可以，那我说最主要我喜欢你在研发你在做那只手表的时候你很安静，而且不会坐不住，
2: 非常专注，整个投入，
0: 对，然后你的心情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坐一坐还会自己在那边笑，
2: 那就看一看
1: 你偷偷的观察他，
0: 那你怎么一边坐一边在笑呢？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好像自己很有成就感的样子，我说那其实你就已经有先就是有进入这个行业别的条件，
2: 你其实那时候已经进入了这样，
0: 对，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好哦，那我们就来试做看看，那开始在研发，其实研发到一直在，因为光画图收集资料要很久，因为他要做的东西我们在做任何一个
2: 作品
0: 的时候我们都要充分的去收集所有的资料，
2: 所以他其实前置作业也是非常花时间，
0: 对，非常，而且他看了很多，还有我现在以前没有 Google 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活啊？现在还好有 Google 这样方便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就一直在上网去寻找世界各地的一些资讯，有关于纸扎会用到的商品，那的一些资讯。那后来他就 Google 完之后，但我们刚好那时候，我小孩才刚出来没多久，那我刚好在看喂奶的时候就刚好在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就说梅艳芳，我们以前老牌艺人，
2: 对，
0: 然后就是他是一个
2: 艺人，
0: 对，非常有名的艺人过往，那时候才回忆，可能在回忆他那时候烧的一个纸扎一个葬礼的状况，我就看到说那时候竟然有准备舞台耶，对，然后他的房子，我想说那时候台湾应该在这方面应该会比他还要，香港对我来讲他是属于比较英国的殖民地嘛，那应该是很多讯息都会很新，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小时候还风靡呢港剧，还蛮在台湾兴起风潮，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他的香港很多东西都是好的，连帅哥都是帅的，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些纸扎应该是很先进，没想到啊，你做出来的纸扎竟然是舞台是这么的真的很
2: 简单了一点，
0: 对，然后我觉得技术看不到任何的技术面，对，就是用纸糊啦玻璃纸这样子，
2: 是，
0: 那我现在想说，我说老公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知道梅艳芳的那个纸扎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你随便做一做都比他好，
2: 结果反而就是从那个地方得到了一些启发，
0: 对，那我就跟他讲，他说那我要加紧脚步了，
2: 还有一些信心，
0: 对对对，他就很信心，他就是直接开始在一直在积极在研发，
2: 那他所以真的面对要跨入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考量，
0: 对，那我们两个就是我自己给自己打气，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到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只能要做生意，难道有这么难吗？就算有什么包袱，难道我们跨不过去吗？回头看一看，小孩还小，赶快，那就鼓起勇气，
2: 真的想很多，
0: 对，怎么都考虑到了。他说我要研发，我光研发一间，我就要收集这么多的资料，我总不能说研发了一半的时候才考虑到这些问题吧，
2: 对，然后能不能赶上我要一直付出的奶粉钱？
0: 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两个夫妻就是鼓起了勇气，对，那我们就开始好了，义无反顾了，没有回头路了，
2: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那我们那时候还有遇到了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开始研发了三样，那时候我们的研发的基金已经都没有了，奶粉钱都影响到了， 那我就在想说，我们不出去，我在想说，我们不出去兜售，我们讲的是业务去跑业务，东西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啊。哎呀，我们从自己家、自己客厅的一个位置，然后开始在做。那时候我要会喂牛奶，然后一方面就要去帮他整理这些东西啊，扫扫地啊这些，
2: 因为全部在同一间。
0: 所以小孩的玩具也怎么同一间，所以我们整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状况。那我们还是这样在做。那我要想说，总是要卖出去吧。
2: 所以真的，我觉得身为事业家哈，他就是要十八般武艺，通通也许刚开始都不会，但是呢，要慢慢的通通都学会，然后都要能够集中在自己身上哦。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你要不要先把第一做出来？那时候我又怀了第二个，肚子里面还有第二个孩子。那我就在想说，那奶粉钱就是一直在逼的感觉。
2: 对，所以赶快那个行销这些技巧啊，然后
0: 对，就开始要出来了。那我那时候还没有跟我的家人讲，说我先要做这个行业。对，那老一辈的，像我妈妈现在八十几了。那你可以想十几年前啊、哦，他那时候就一直在反对你为什么要做
2: 保守了？
0: 对，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别？因为他就会有一些道上的一些包袱在，就是你讲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就跟我说，而且小孩那么小，那传统的观念里面都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去做这个殡葬行业？小孩不好带，哪一耍丢呢？对，那我就在想说。这是你的想法，我觉得我一直在做好事。当我那个劳力士手表送出去之后，我
2: 自己
0: 对我就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
2: 是，
0: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啦，那个反正我是去工作的，他应该不会来找我们吧？他说，问题是你的小孩呀、啊，哎呀，不要去做这，你怎么会嫁这个老公？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就开始无限延伸的过去了，对不对？
1: 对。
0: 终于在这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之后，
1: 是，
0: 其实就我觉得真的是这种艺术性走出来以后，反而也就进一步开拓另外一扇窗了。
1: 是。
0: 那现在其实你们两位也是分工合作，
1: 是，
0: 是，就是老公继续的认真去进修，
1: 对，进修，
0: 对，因为要走研发的这个主要的道路哈。
1: 是。
0: 那像您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易经大学也很认真呢。对，我们易经大学的易经风水初级班两年的课程已经很顺利的结束了。那我相信您也是几乎是全勤是吗？因为要在这个有事业家庭种种忙碌当中，还要能够把初级班念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师姐现在也是正期班第32届的这些同修了。
1: 对。
0: 那现在您除了也在易经风水方面有进一步的这些了解之后，是不是会慢慢就融入这些作品里面？
1: 对，没错。像我们在第一批在。我们现在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作品大概就是我们今年所有改版，那我们在之前的研发里面根本不会有所谓的易经风水，像我们的门面啊，我们大门要开龙边还开虎边，这些我们都没有顾虑到，我只要考虑到的是美。尤其我先生他会觉得说只要美就好了，就后来发现我来学的这两年之后，我就回去跟他讲，我说诶，我们的风水学里面开门要开好门边，那你这边是虎边，那我们是要改掉。那其实在我们所有的客户里面也有人来跟我讲说，哎，我为什么要买哪一间，因为他刚好开的是龙边。嗯，对，其实很多在这方面我相信有缘的也很多在研究的
0: 客户，就好像老师一样，
1: 是
0: 带领我们哈，一直的往前走，然后往前学习。这样。
1: 那我以前还会有前后门穿堂煞的问题，有的房子真的被我先生那时候只觉得要美就好了，可是他殊不知已经有穿堂煞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一次的新的目录里面，我们今年研发新产品里面都已经避开了所有的问题。那让我在易经风水学到的东西，我一起把它融入到我的房子里面。嗯，对，
0: 这是越来越圆满，然后把我们所有人生路途当中所有的学习跟遇见360度的这些智慧，通通融入在作品。
1: 没错，然后我在我们的所有不止在我们的作品上面，连我们的用人方面，然后还有我们员工坐的位置，我一并也就是在考虑在内，我就直接把我所学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
0: 大家一起提升。
1: 对对，一起提升。那有时候我的员工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换？我就跟他讲说，如果这样换，让你可能事业啊，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比较顺心的话，其实偶尔换方位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对，
0: 我觉得老板可以来顾到这个员工们的这些磁场，然后调和等等。
1: 对。对，
0: 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除了你们两夫妻自己的这些努力以外呢，自己的进修累积以外，其实也是现在在事业上就是踏出了台湾嘛，
1: 对，
0: 走进了国际。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哦。那现在目前是有到哪一些国家去把我们的作品推到那边去呢？
1: 我目前来讲，我有当然台湾本岛，然后外岛，然后再来就是我送到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加拿大。哦，我还有在之前还有送过香港，还有日本。嗯，那我希望我们的商品呢，只要有华人的地方，甚至世界各国，我都希望我都可以把我的商品都可以送出去。其实这是一种爱的传递，而不是只有拘泥在一个宗教上面而已。对，那因为我们的客户里面，我发现，其实我们讲的是什么？对于一个王者的一个对他的思念，而不是应该就是在一个仪式的一个智库里面。
0: 是，
1: 对，所以只要有心，我们只要把这些爱的故事传递出去，我相信会有更多人会觉得说，烧化这些纸扎是一件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对。
0: 是，我想您个人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的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流露，然后种种您的学习，其实呢也都是无时无刻的在让身边的亲友们或者是员工能够感受得到。
1: 是。
0: 那其实，在我们中门、在维新圣教、在易经大学的这一些易经风水教育里面，其实它是结合了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者融合的智慧在其中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想，您能够分享一些，就是说，您对于阴阳两界，然后对于说在阳世的子孙跟我们已经过往的这些祖先当中，这个关系是很紧密的。我想您的这个观念是非常的紧密牢固的。那来让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您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再做这样的事业，那这个概念让我们更具体的了解好吗？
1: 应该是这样讲哈。因为我们的其实我很多的实力全部都是来自于家属来传递的。对，那阴阳两界的话，像有时候你也看得到，他本身自己就是已经。家属来，他本身就已经是家里面的要送给他自己的阿嬷的一些商品。那来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得到，有一些体质上面他是可以感应得到的。其实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跟阿嬷广播说，我要带你来看你以后天堂在，
0: 你等着爱给你算
1: 你要
0: 喽，
1: 跟
0: 这样
1: 你来
0: 哈。
1: 算。对，那我其实一进来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很。就很正常的一个人啊，那你怎么会一直在站在某一间房间房子前面？他就是一直在那边一直在念。他说：“遐有啥物？遐有啥物？遐有一房间，那房间就是伫个倒位啊？这间你刚刚好无？啊，这是三房两厅诶。嘿，我想说，诶，不是我啊，
0: 看起
1: 怎
0: 来
1: 么
0: 是
1: 没有？
0: 自言自语
1: 你在那边
0: 啊，
1: 自言自语
0: 是。
1: 啊？那我就在想说，我越看我越毛。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我越看越毛。”就后来看一看之后，他学一学学一学，一刚转头跟我讲：“哎，我阿嬷就爱睡，利用化妆品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哪个橱窗里面有
0: 可以
1: 化
0: 客
1: 妆，
0: 制化，然后帮
1: 对，
0: 他准
1: 或
0: 备。
1: 对我帮他准备，或许我这边是某个品牌的，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我可以帮你做哪个

0: 孩，只要时间给我的话，
1: 太贴心。
0: 他说对，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嗯，然后后来不，他又转一边就跟我跟神讲讲一讲之后，就跟他讲说，后我就直接把 game， 后来选一选，全部都女生的东西，就他真的是给阿妈的，对他。一车他，而且他当天他就载走，那回去的时候还在路上，他说你自己你要顾好你的胃肠，你胃不太好，而且你可能睡眠品质也没有很好。我说为什么？他跟我讲说，因为阿妈告诉我的。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在这个天地之间呢，人跟另外的一个空间的这些亲人朋友们，都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对
1: 对，只是说，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各自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行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一些事情，还是能够共同的来建构自己的这些志业哦。我相信这个志业的领域呢是没有边际的。
0: 没错，我就觉得说，像我有一个。做到一间房子，其实在很赶工的状况之下，那时候我们只有我先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员工，还有我，那我都是做打杂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念本科系的，那我就是一直在打杂，就帮他切一些东西而已。那后来他就是都是他在做，那他做一间比较大一点的房子，可是呢有个地方他可能有一点地方他没有量好尺寸，刻字的东西在尺寸上面实际上放上去的时候，因为纸质有弹性，那弹性它纸板弹性下来之后，里面有个楼层叠上去，中间有个地方没有连接得很好，尤其在线我们还要穿电线上来，那在那个地方他没有收很好，可是他那时候他要把屋顶封上去的时候，他现在想说应该没有关系吧，那只差一点点，因为写在里面。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就后来他就把它封上去了，送货了。送货之后隔两天，李医师就打电话来过来，他说你送这个是我们家属。
1: 李医师就打电话过来，
0: 对，他说我们的家属告诉我说他爸爸跟他讲这间房子会漏水。
1: 所以其实你们根本就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
0: 对，那我现在在想说，哇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子？我会问，不可能啊！你以你的技术，你怎么可能会让它漏水？他说，我凭良心讲，我那个地方在钻洞，在做那个包边的时候，少了一个动作，要多包一层。嗯嗯，对。可是我想说，它是在内部，而且它是在卡卡角。等于一点点缝还好，
1: 而且也许它本来就是会被缝化掉的嘛，吼，那
0: 对
1: 应该还好吧？
0: 所以这件事
1: 情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所以我觉得老菩萨他并不是在沉睡，而是他的想法里面还是在的。
1: 也因为他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更严谨的这个学习，然后更好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
0: 间。对，他就是来告诉我们。一个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好要用心去做，而不是那种草草了事。虽然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可是我们还是要更盯紧。
1: 是，
0: 他还我觉得很感谢，他还给我机会，不是到要烧化当天，所以我们赶快去把它又再把搬回来，去重新拆开来，重新再做一遍。
1: 对，
0: 对我就觉得我们、这个、
1: 时间还够，还来得及，
0: 还得及，我们还可以去弥补，这就是我非常感谢的地方。
1: 是是是，
0: 他再给我一次机会，哎。
1: 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修行的平台啊。
0: 是。
1: 那请问一下，您的先生跟您本身各自是本身是原来是什么样子一个科系专长的呢？
0: 其实我是念商科的，那他本身是念美术相关科系的，然后他大学又去念室内设计。
1: 哦，所以一个研发，一个行销，刚好。
0: 对对对。那我本身就是在做会计，然后我自己有开店。做行销的，所以我们两个就讲好，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一个研发，那刚开始我先把孩子带好，那等到需要我出去的时候，我来帮你做销售。那一边销售，我一边在学，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出去的时候完全都没有一些底子，所以我也在帮忙做。

0: 在一个什么样的学习阶段这样子？
1: 有的，那我们的现在已经在用的 AI， 就是我们会在做我们人的部分，像我们的房子，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要进入错要有个主魂，这间房子哪
0: 一个
1: 怕
0: 人
1: 我们
0: 物，
1: 一个人物，它上面是，比方是谁，它后面背后会写是谁，要给谁的嘛，
0: 是。
1: 哈，这个人偶它代表是哪个菩萨？那我们现在就是用 AI 的方式，以前都要用 Photoshop 去学，去把它套人物。哦，去剪辑一个，做一个客制的人，比如说啊，我们要做一个以前阿嬷好了，啊，我们照片给我，我们就用 AI 的方式把它套
0: 把一
1: 走，
0: 个立
1: 做一
0: 体
1: 个
0: 的
1: 人
0: 人
1: 偶，
0: 形做出来，
1: 对对。那先做这个，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商品也运用 AI，然后帮我们做一个修，就是说修整。但我们设计师，我们还有他当时的原始，他的本能，他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再用 AI 再把它美。是节省了蛮多的工时的，
0: 节省。
1: 可是我们当然还是要接触到是手作，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每个人都是要变成他，第一个他要很有兴趣来做我们这个行业别，第二个他要基本的专业的知识，那最重要他要很有心，不然其实我们在做这种
0: 热情，
1: 对，他真的很有心，很有兴趣在做这些纸扎物、绣真物上面。
0: 是的，
1: 如果不然，他很容易被我们的热情容易被磨灭，因为我们可能完成一件东西，一直在修改、一重做，这也是在磨耐
0: 那
1: 心。
0: 另外一面呢？
1: 对对对，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劳其心智的事情。对，因为本来他觉得在做 DIY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后来原来我们要求的这么的严苛，
0: 对，
1: 对，所以他必须要一直在重来，一直在重来，磨
0: 是，
1: 掉很多。可是当你成就的一个东西，让送到家属的手中的时候，你看到家属那种感动的脸，你就会觉得我们做一切都是很有意义的。
0: 是
1: 刚
0: 的。
1: 开始他们会看到说，哈，我做人，比如说我们做那一台摩托车，他花了2周的时间去做一台摩托车，一把火就烧掉了。而且送货的时候，他现场看到，他心很疼，他就说他马上递辞呈了。他就说，我做的要死，然后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
0: 它还是存在啊，在另外一个空间。
1: 对，我就说他讲说这是一个好事，大家帮他圆梦，你要知道。他说，可是问题我做了2周，我这样子哈，一整天的时间一直盯着那一台车子，好不容易被我堆砌成了。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工作里面哈，它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越
1: 是，
0: 来越成熟，
1: 是，
0: 越来越成长，
1: 对，
0: 看视野的这个能力呢，能够越来越好。
1: 是
0: 那我
1: 的，
0: 们的视野拉宽了之后呢，我们更明白人生的意义，以及不同空间的人，所回馈给我们的这些意义呢，
1: 是，
0: 才能够深植在我们的心中，然后让每一位员工的这个热情呢，都丝毫不减，
1: 对，
0: 然后
1: 没
0: 越来
1: 错，
0: 越棒，这样。
1: 是是是。是
0: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录影呢，接下来其实就是要有客户要来这个，对，
1: 调，
0: 要来参观，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要来了解我们的这些作品，这样。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行业呢，真的，我们觉得台湾就是一个宝岛，就是百工百业都有它的一个能够发挥专长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但是呢，台湾也是一个小小的宝岛，那又
1: 是，
0: 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这样，
1: 对。
0: 那我们也是能够立基于台湾，但是要展望于世界，那也希望我们的百工百业都能够非常的兴盛、平安、顺利，那事事圆满。那再一次感谢许师姐接受我们今天的专访，谢谢您，谢
1: 谢谢，
0: 谢，
1: 谢谢大家，谢
0: 谢
1: 谢，
0: 您，谢谢，
1: 谢谢阿弥陀
0: 也
1: 佛。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呢，易经风水跟百工百业之间的关系呢，是十分的紧密的，从不同的这些切入角度呢，都能够了解易经风水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帮助以及影响。那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跟我们大家参与在一起，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五行。五行中的五行，也等于说时间的空间，空间里面的时间。五行中的五行，我们所讲的暗藏天机，暗藏玄机。所以五行中又有各种的五行啊，五行中若是我们在它五行中的五行有相生的地方，或者五行中的相克的地方，那也有不同的感应，不同应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火中啊，火中的五行啊，好，就是混战沙场出英雄，或者五行中的五行呢，你可以做生意，做这个军事军用品的生意。火前面都是属于火，火中的五行呢，如果一个大平台，大平台一个叫土星，一个大平台一个土星，一个土星，火生土啊，土生下面又有个金星，金星啊，金星化有水星，又有水星啊，水星又有如果又有是木星的话，木星，那么我们如果向着这方面向去。

好，一定出英雄，而且所结交的、所结交的，你面相所看的，就是所结交的朋友。所结交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军事方面的，啊，所以作战家、军事家等等的，好，混战沙场出英雄之类的。若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靠山呢，后面是属于这种山形的形态。那我们就是会出英雄，混战沙场出英雄。我们靠山靠这里的话，火生土，土生金，啊，金生水，水生木。我们如果在这里盖个房子的话，啊，这盖房子的话，我们这里呢会出将军，啊，会出英雄，啊，那若是呢，我们再向出去。火生土，土生金啊！这边呢，如果有水星啊，有水星的山形，我们看到这边山形，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连续相生的呢。好、啊，这个范，伤患，军机伤患。军事，好，这军事哈，军事商贩家，做军，专门做那个军事采购咯，好，或者做军事这个买卖交易的，我们所看过去的时候，好，这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然后我面向过去的。水是主财，水星是主财。好，或是好，我们这个过去，这我们呢，啊好，或是这样，金星，啊金星下面就是水了，河水的话，火生土，土生金，金生这个河水。那么我们如果一个房子呢？好，皇子在这边。这是我们皇子呢，或是风水宝地在这边的话，好，这样向过去，向到水呢？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这边是贵，这边是贵，好，这个商，这个户。好户，这武曲就是交江湖豪杰、士农工商，好、啊、做生意的啦，啊，这个黄钟贵族啊，黄钟贵族，啊，会就是来，啊，大家结交这种朋友，啊，所以我们风水呢，怎么样的风水，你就出怎么样的人。曾经我们也看过一个风水，在南投竹山的地方。南投竹山地方呢，有一个宝地，看的是很好的地。结果呢，啊，看过去呢，这个山形呢，好，这山形是这样来，也不是山形这样，像过去很漂亮，但是这个衣裙。这新一群，新一群的地，哈！后来我们问了那一位做风水的人，我们的老师李老师啊，然后那一个风水会出一些出桃花，啊，新裙新这个裙子的，好风水，反正男女呢，做了风水都是要桃花，下一代的桃花。啊，那做风水的先生啊，他对呀、啊，这几个风水每一家都桃花，啊、你看不信？有奇形必有奇灵，啊，这个一个裙子嘛，像以前我们的啊，像以前的一裙子这样的道理，好、啊，在山下来，这里很多小山线、小零线、山脊线，那个新一群的就换桃花。

啊。换桃啊，换桃啊！但是向着这个金星武曲星，向着武曲星呢是有贵，会做生意，会赚钱，有贵人。但是钱赚了就是桃花，都花光光。啊，那几个风水都是这样的道理。好像，竹山，好啊，竹山呢，啊那个。郑成功的庙后面有个穴，当时呢，面向着西方，再切下来。这山，这在西边，好、啊，这不是在东边，好、啊，卯山，好、啊，卯山，面向着这边的西边呢、啊，啊，叫照镜，照镜山就这样说。啊，嘉庆君呢、啊？他你看了、哦、啊？他说，开了金口，日落西山呐、啊，啊，苏静庄，日落西山，太阳日落在啊，就是等于日落梳妆，日落西山，好、啊，这样就好了。日落梳妆，日落西西梳妆呢，都上夜班。讲了以后呢，那里的人呢，以前呢，啊，全部女的，傍晚。好、啊，这梳得漂漂亮亮就出去了，日落西征，日落西征，啊，应该日出梳妆，日出西征，日出梳妆才对。结果日落梳妆，啊，日落梳妆呢，就是啊，桃花女、烟花女。后来那个风水呢，就把它败掉了。啊，嘉庆君呢叫人把他拜掉了，他整个他那个村子的人呢、啊、才稳下来。日落梳妆，日出梳妆呢，啊，在我们平陵这边，霜冬过去有一个照镜山，后面这山很漂亮哦，好，这边河再来，好，这边呢有个公墓，向着这边，这东方，好，这西边，日出梳妆，好，出美女。说明你，我们大家早期都知道张美瑶，啊，他们的祖先风水在外面，在外面那边。以前我们的师公啊，我带他到普里啊，那里一个日出梳妆出美女。后来去查查查嘞，张美瑶他们的祖先的风水一个葬在外面，刚好向着。这一个是这个是像镜子的山，镜子的山，太阳从这边出来，太阳从这边出来，叫日出梳妆，妆那叫镜子啊，就是要土星，土星呢的镜子。原来呢，我们在这里要买一块地力啊，当时要建市的地就买不到，那里的地呢，啊，真正的穴。

地是做风水的，啊，其他要来盖房子的，啊，那个地里没有决心，后来才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来的，我们不是入出书庄，原来的西红柿对面也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暗山，啊，旗鼓相当的暗山，啊，所以我们在风水里面呢、啊。什么样的人，风水会出什么样的人？好，我有一个村庄啊，好，那个都有一些贼星、探头星，一个探头星，探头星呢，好，那个村庄的人呢，年轻人都喜欢偷拿东西，啊，一个村子里面没有患难的只有两个。其他都有前科，很恐怖，那是地形所引起的。啊，屁股翘翘的探头星，屁股翘翘的探头星，啊，这都是从地形里面出来的人。好，啊，像刚才这个火星，火中五行。啊，如果火中的五行呢，像这个形状。这是火星，接下来呢，山形，好、哦，这山呢，这是这种山，好、啊，这个一个金星，还有很多不同的星，就乱七八糟了。好、哦，后面的山是这样来，没有土星，这是火克金，火克金。火克金呢？你人所向的火克金，好、啊，叫做武曲。面相的时候，人都会高血压，都会中风，或者互杀长，互杀长，好、啊，不能出人，战死沙场。好、啊，妖王，护沙场妖王，因为火克金，出了人很凶悍，好斗，凶悍好斗。如果你做的是背山的话，出的人也是叫出枭雄，出枭雄。啊，这个如果坐山，坐山。好、哦，就出枭雄，象山护沙场，战死沙场啊，这很灵。啊，我那么多年到大陆，东奔西跑，看那那各种的山，那山形呢，去印证，啊，去看各种啊五行的山形，和。啊，所发生的现象，尤其呢，在长江三峡这一条脉，两边都是火星，两边都火星呢。好，长江，好，长江是，啊，所以自古以来都以长江这个做在这里的，在兵家必争之地。这边是火，这边火，这边是水，变成那个水火不相容，水火不相容。你们去看那个长江三峡。那一段呢？啊，那叫什么地方呢？白帝城，好，去白帝城了。我就看到，哇，有的难怪以前呢会在这里打，而这个刘备呢选在白帝城，那个也是一个孤鹰，
白帝城书。

孤鹰呢。虽然那个是这个战场，哇，很广的啊，战场呢。这不是河水哈、啊，一条河在，这长江，好、啊，这个小的江，这是白帝城，它这个是孤鹰，整个虽然都是水，这都是水晶的，在这可以打，好、啊，但是这是孤鹰。很妙啊，才有托孤，这是一个天力呀、啊，托孤啊的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这本身的地理啊就是斗与争啊，这个整个山呐、啊，好、啊、这么多山，怎么多山？好，那么这个托在白帝城，在这个孤鹰之上呢。好，那当然，各位，他的天下就会没有了，很自然的天意的视线，就如来开口啊，要在这里托孤。我那时候想一想呢，孔明啊，孔明真人，你怎么把他们选在那边呢？孔明。啊，他说我去看他，去看刘备。啊，刘备他就选在那边了，啊，在那边托孤，天意啊，很妙哦。哦，所以我们了解了大地它的自然的结构，了解大地自然的形成的时候，嘿，我们有时候看一下，笑一笑，哎，笑一笑嘞，好，那原来是天意是这么一回事，知道了。就是知道天理，不知道的孩子，我们在那边一直的猜和想。好，火中的五行，火中的五行呢？如果一条河，这是河水。这边都是火星，上面没有树，没有树的，没有树木，没有树。那如果我们在这边，我们盖个房子在这里，在这里的话，你向着前面是火星，这是水。那我们要取向，取什么向呢？上面火水什么卦？火水未济，哦，就回时，也就水火不相容，因为水离我近，它而言，也就水火不相容，你所碰到的人。不是水火既济，所碰到的人呢，常常都是水火不相容的。好、哦，水火，水火不相容，这个很麻烦。啊，虽然呢，你看到哇，这边看得很壮丽，好、哦，这边水滔滔了，慢慢的流，外面呢都是火星的话。那么主频，这先后

哦，先富后贫，我们在西洋，好，很多的山形，常常会碰到这种形状。我想想，哎，我很漂亮哦，我算算，哈，哎，破财，财守不了，那叫做水火不相容，主贫，先富后贫。开始很赚钱，因为水在先。第一水，第二是火，生水火不相容，你赚钱赚了，啊，以后很多的官司，这个火星子官司，子官司，啊，到最后还是会空空，啊，叫水火不相容。那么你怎么办？怎么办才能让这个水火变相融？怎么样变这个不好的地变为好的地？这个情况只能说变成一个保护自己而已。出去了还是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地呢，有可能的话，好，我们就用外文开文呢，好，我们往这边向。如果水这边流着往这边向，啊，那么这里看过去，围墙是土星，围墙是土星，不要看到水，火生土，火生土，我们围墙呢？好，房子在这里，看出去的，啊，这边都是火星，叫火生土，啊，土到里面生到里面来，好，门呢，从门进来，勉强求得一个平安，勉强求平安。现在我们生活是921的时候，921的时候呢，好，我们在生活是呢，面对着99轰。都是火星，面对99轰火星呢，他怎么办？怎么办？前面都是火星了，本来藏着很多很多的啊好天机呢，这个老祖呢开示了，我们后面这个背景这个好，

好，我们现在是面向的过去，从这里面向过去的。好，有很多的火星、火星、木星、水星，什么星都有。当你前面星很杂乱的时候，好，开始呢，我们这里暹罗市的这里就做着大门，这牌楼，原来是开矿的，开矿的，好，不做这个牌楼，将海整个大地融合为一。当921以后呢，好，前面都是变成火星来了，尤其前面的火星白白光秃秃的，所以做一个这个土星。土星，土星围墙呢，把这个气呢，让它火生土，天这相生进来，还了好，要借机转运，借机化煞为权，化煞为权，知道吧？未来你们如果在国外购地，你们有看到很多的，好，外面的山。为什么很多？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是盖房子的时候，好，尽量你开龙门，你在哪里？这个是做围墙，好，你住家呢？你在这边。

象出去就是土星，这土星，啊，过去是火星，火生土，火生土，化煞。有利，化这个煞气为有利的。好，若是像这样的话，你们如果开在中间，啊，你直接呢看过去，这个火星呢，直接火会来相克。结果都是高血压、中风、斗争、官司等等呢。我们这人呢，最怕看到直接看到火星。那么如果两栋在一起，你把它门看这边，那么你看到这火生土来相生，这个直接来相克，这个来相生，因为我们的后脑是前金，是金，乾卦是金，金，火生土，土生金，我们玄武叫做金，叫乾卦，乾卦，啊，这么直接的就来克，然后主平，一定是主平，上下，哎，那西山老朋友都会有，所以这个形状呢。你可以化煞为权，这是我们碰到不好了，逃也逃不了，也不必逃，也不必跑。那我们知道怎么化煞，那我们就没有问题。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

0: 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们凡是做事业的，第一要用心，第二要诚实，第三呢要去赚钱，不赚钱不行，你赚钱但是取之有道，但是呢，老板我们要感恩员工，员工要感恩老板，尤其消费者你要感恩这些企业家们，企业家他能够研发这么多的产品，论三餐的话他也吃不了那么多嘛，那是什么？大家有缘有约，所以我们社会大众们，我们对任何一件我们的日常用品食物用品、交通、食衣住行给我们方便，我们要存着感恩错了我们就有了道歉，我们要改进嘛所以种种的问题呢都是在启示着我们世间，事往沉罗，事往沉罗了，世间都像网一个网子一直把我们绑得寸步难行但是我们要去求解脱就是要修行。我只希望各位同学们，你要学易经，用易你才能够才能自脱菩提才能自脱这些烦恼那么菩提日长以寸地，我们的大道大彻大悟就是菩提之道再下来，尘埃不染净灵台，尘埃世间的烦恼，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法门就是大家要用意学易经那你若是知道用易经的时候，该为不该为，

将来会有什么变化。若是你用易经的话，啊，你懂易经的话，我相信呢，啊，这一次社会上这一些啊不必要的烦恼，我们消费者也不会有烦恼，啊，那啊这一个经营者啊产销双方都不会有烦恼，啊，不染净灵台。染净灵台就烦恼很重要。所以你学易经，尘埃再多的尘埃，你也不会染上你的你王宫的灵台，把你的光明全部罩住了。哦，这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要求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好，哦，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修行不是口口腔而已啊，修行修正偏差的思想，错误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我们没有本钱可以走偏差的路，也没有本钱可以失败嘛，所以我们要修正，依照正道，依照易经给我们的方向，哦，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不会拿烦恼来把自己的头脑弄得头昏昏闹顿顿啊。啊，这是不一定的法则啊。在去年啊，我们食品业啊，有这个从塑化剂的时候啊，弄成了啊，我们社会大家呢紧张兮兮的啊，现在也是紧张兮兮的。在去年呢，我们因为食品业的我们这自己啊学员同修嘛， 啊有一天啊就来告诉我的师父啊，前几年他研发了有什么食品啊，而且非常便宜，卖30块呢他只有1块钱的本钱就可以做出。但是他挂谱了之后啊，这挂呢就是雷山小过，雷山小过挂中无财啊，无主孙僚无库，又有官司在身边，所以这个事情他告诉朋友了，准备要生产，后来他就赶快卡住，全部收回，全部倒掉，毁掉了。哦，所以他心里很踏实，不然晚上要睡觉寝食难安呢。哦，而且他又沾了卦说对身体有没有不好，结果卦中呢啊也示现了健康有问题。所以观鬼爻一动，鬼动表示对众生有疑问嘛，会不会赚钱，后财旺得不得了，但是官司跟着来，所以他就不做了嘛。等到受化剂发生了之后，哦，他一口气好高兴哦，第三天嘛，第四天就跑到台中道场告诉我师父，谢谢谢谢哦，站在一楼啊大厅那里啊，向着老祖感谢老祖，感谢师父，好，啊，感谢我们的老师，好，啊，教我啊这个易经。所以各位，我们你要让烦恼不染上你的净灵台灵山，就是你的良心，不要让这烦恼染上你的心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啦。若是大家学易经了，你就会更加的心安嘛。尤其又有风水学的问题啊，那在很多年前嘛，啊，我们有一位南部的建商啊，啊，他的风水啊，盖一批社区是400多户嘛，啊，他啊按照可以能省则省，
所以把

0: 化粪池放在门口一出去的地方啊，哦，可以省好几万块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哦，所以4、500户啊，如果一户多5万块，可以少5万块，那就2000多万，算起来很恐怖呢，啊，所以他就盖了。有个一年，我们的弟子师兄呢，啊，告诉他你这样厕所不要放前面哦，啊，那么这位老板呢，我听你的讲呢，啊，他就不相信，结果盖了4、500户，卖无三户，啊，天理，后来公司倒了啦，啊，倒了之后呢，我们的同学南部的师兄啊。来告诉我说，我这样是不是造业？是不是造业？你们看，是不是造业？我说不会造业，你放心。啊，他其他盖错了，不依照风水，不依照天理，应该倒。建设公司一个倒没有关系，你不要让好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住在里面不平安，可以让建设公司倒。因为他主顾赚钱嘛，一些不合理、逆天的行为思想，那当然要倒嘛，天地不容，连他的祖宗也不容，这个子女啊、哦、继续做下去，让他倒了，就不会再盖出那一些糊里糊涂的房子。所以各位同学啊，世间的事情就世往存罗啊。世间的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哦。那么你要怎么小心法？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各界的朋友，你们来学易经，我们在各地都在开课啦，啊，哦，所以尘埃不染净灵台，你学到了，不会让烦恼，啊，哦，烦恼，尘埃是烦恼，染上。你的灵台烦恼又加烦恼来了啦，哦，所以烦恼不染，不会染到你的灵台，你的心呐，灵台就是自己的良心，啊，自常一身而不用，自常，神隐山谷而无惊，啊，那么静无所静呢，空无所空。自常一生，各位贤士同修，我们的智慧啊，常一生。我们虽然有的人，你看他来没有什么读书，但是他的智慧常在我们的法身。身呢，有佛身、法身。化身，啊，你的智慧藏在佛身，也就是圣身。啊，我们的智慧就像太极这样，这个就是佛身，我们的智慧，有这么大。但是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你带了一点点的知识而已，雕虫小技而已。啊，所以雕虫小技呢，你以为哦，你很聪明了，啊，以为我学了很多的，你们这一些修道的人呐、啊，学道的人，读易经的人那么迷信呐、啊，你看我该聪明多聪明，这个我。

0: 到30年，碰到的人太多，我当然都把他认为是给我一个考试。你讲你的，你没有看到的事，我讲你也没有看到。我用手比，我也没有那么长的手比给你看，那你就等待，以后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结缘了那么多人，黄河将相换夫走卒。啊，都是自藏一身呢，只是没有拿出来用。在很多年前，草屯里起置教养院，因为教养院很不平安，那他当时的院长，陈院长，他到宣武市来。跟我说他们那些小孩子呢，很可怜，很不平安。那么我们和几位同学一起去看一看嘛，去参观一下，了解一下，也是研究嘛。到那里的时候，一位长得很高，这个蒙古镇的孩子啊。很快的，好远就跑过来，用手要握手。欢迎你来。这个孩子从来不讲话，他们老师奇怪，怎么会跑来欢迎你来？请问你们哪里来？其中我们一位弟子呢，他说我从台中来。我说不对不对，说不对不对。我跟我们那弟子。你讲话要小心，你从哪里来？这个孩子已经有开悟了，用心跟你讲，不是用口讲哦，心和口合一啊，用心跟你讲。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啦。对对对对对，这个孩子啊，他们的校长和一个主任，师父，这孩子不讲话很奇怪现在呢竟然会讲这些话，而且讲的话很不可思议。对啊，他的心在讲话。等到我们参观看着完毕以后我跟校长说，这个地方是坟墓的地，有很多灵魂界的，你们没有跟他超度，你们只是说我是学术界、教育界公家，你就没有依照宗教的法仪，灵魂界还在这边，你要超度，都是哪里有在法会为他们超度一下，就是地基祖灵，所以这一位陈。院长呢？师父很奇怪这些孩子竟然会飞檐走壁，我们围墙那么高，晚上三更半夜，跛着就跳上去了，就跑到外面去玩到天亮的时候，快5点了，孩子又回来了，4点多了又回来了。听到鸡在叫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啦。是什么原因？我说有这些灵魂界的依附在孩子身上，他们就飞檐走壁，砰的跳上去了。然后3点多4点了，鸡叫的时候，就开始要转入羊，他们又赶快回来了。至于借着孩子到哪里去玩，你们不晓得。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又跳回来了。哦，这个校长说，那院长，我懂了。所以我说，我们有参水陆法会的时候，可以参加水陆法会，或是哪里有庙，哦，在法会去参超度，之后就没有。那么这个孩子自惭一生呢？等到我们走了以后，有好多人，我问那一位院长，我说这个孩子后来没有啊，也没再没有讲过话。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呢，这世界上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又有如玄天上帝，而玄天上帝的他的神通力，在竹山呐、的时候，啊，那当时呢，众生有病嘛，玄天上帝就要鸡同鸡心，就借一个哑巴的人。借着哑巴开口，一直讲讲这个人怎么样，怎么讲好了，哦，叫他怎么样了吧？开着药方，啊，开好了又退档了，退驾了。玄天上帝他们本人又走了，这个人还是哑巴，这都自惭一生呢。所以各位，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瞧不起人呐、啊。我常常为各位讲说，啊，人的智慧，身体受到伤害，他表达不出来而已，但是他的灵性还是智慧，原来就具足了。哦，我再重复一遍，就我们在五前五阶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位阿飘啊，从小时候呢。2岁就发烧，把头脑烧坏了，把灵台烧坏了，哦，所以他呢，这孩子呢，到处走，到处什么，那离我们当时经学院很近嘛，啊，常常来在早上一大早就来帮忙扫地、擦桌子，啊，有一天，啊，他们隔壁一位将军。老将军啊，也来这里路过了，告诉我老师啊，你拜托阿飘啊，不要一大早，哦，我家种的花很漂亮，都把我剪去插在他家的神位，插在祖先的灵神位前面，我好气哦，我想早点上来剪的时候，他比我更早，哦。那我没有关系啦，反正是拜佛嘛，拜神啦，你跟他有缘啦，老乡间没有关系啊。他怎么没有人讲？哦，就很生气嘛。身为将军的，讲话很大声，脾气很不好啊。哦，那过了没有多久嘞，所以老将军晚上就去道落寿啊。啊，晚上都很暗嘛，我们经学院旁边一条水沟，当时还没有重划。啊，这个很深的水沟，臭水沟，这个将军呢要倒啰嗦，啊，啰嗦要倒下去呢，人一起就跳下去吧，跳到水沟里面哀哀叫，没有人来救，刚好那天晚上10点多啊，啊，这阿飘啊嘞，啊，他就突然间要去尿尿，家里厕所不尿，跑到水沟那里尿尿。这个孩子已经27、28岁了嘞，啊，听到人在那么哀哀叫，哦，他赶快就去把他救起来吧，啊，救起来，才没有被溺死啊，不然到第二天早上已经死掉了，哦，所以救起来以后呢，以后每天早上啊，这位将军，他的阿飘他就不再捡花了啦，哦，那一大早呢，这个老将军呢。就把他的花捡去插在阿飘他家的祖先前面，

你看，这是感恩嘛？哦，这位老将军呢，哦，又再来，进去讲给我听啊。哦，他我现在要感恩阿飘啊啦，哦，他的祖先呢，所以我就早上我都把花捡来，把它插在他家的祖先，感谢他的祖先救了他一命之恩。啊，那什么？为什么阿飘一大早就先来捡花？自偿一生啊！等到他把他救起来以后，啊，为什么晚上他家里的厕所不尿，跑到外面去尿，还100多公尺的水沟旁边呢？啊，就也是自偿一生。到最后来，啊，他老将军早上一大早呢，他也就把捡花来供养，拜他的祖先。他老相信自偿一生，会知道感恩了，已经见性了，啊，要给感恩，不要随便瞧不起人家了。啊，阿飘嘞，啊，他也就不再捡花了，自偿一生。嚯，所以世间的事情啊，你的员工也都会自偿一生，你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也自偿一生。所以我们的同事自偿一生，我们老板也自偿一生，因时因地就会开花出来，哦，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的智慧累积了过去百千万劫来的智慧，要用的时候你就了了分明，不用的时候你看他傻乎乎的，哦，你不要看他吼哎，狗是受身在狗，他的灵性、灵台、灵性呢？哎呦，就是啊，无边的智慧啊！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人，啊，不要为了自己小小的贡高而忽略了。每个人都有自偿一生，只是没有拿出来用而已呀！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

0: 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人啊，啊，摕一个一包黄金啊，到迄个道场，啊，到迄个道场啊，伊就互迄个师傅，啊，师傅摕咧咧，迄个法师挥手摕咧，从来不回头，摕咧倒入去，吼、哦，这个人足气的，两个当中，这个人呐、啊、含谢谢嘛，无一句谢谢啊，啊，抓摕就走啊，吼、哦，那是拄着贼仔咧。查了十某小时，我再给他看看，看你遐戆还是遐坚嘛好？结果无啊，摕到这边啊。有一天，啊，人就去问师傅，师傅啊，啊，你为什么这个人摕一个金啊来，你甲摕多少？里面一个谢谢拢无啊？你为什么这样？啊，这个师傅没有讲话，啊，怎么问？不问，问到师傅讲，你知影伊因果无？你知影伊因果无？啊、哦，这个人伊的前生呢，好、哦，伊就是有曾经呢欠人一条钱，意思讲一大的嘛不定啊，小的嘛不定啦，还是条钱。那么这生来了，伊个出世来，伊摕这个呢，我甲摕嘞，甲绑经过所嘞，要甲消业，所以伊安尼业会消去，等这个人身体就好起啊，啊，真正呢，等身体好起啊。业消掉，师父亦有开悟，看出这个人啊，伊的业障，哈、啊，用计骗一切处，一过掉以后咧，看到这个人一提要提黄金要去布施，要发心的时，伊嘛骗一切处，伊嘛知啊，伊嘛知啊，这个人的前生怎么样啊？一不做一切处啊，你都知影，你甲提来提那个。甲布施去做建设去倒啊！你嘛不免，你接着讲哦，这个人都安怎？也不要去执着，因为这有因缘的关系。啊，要咱有当时啊嘞，咱来问一件代志，好、啊、问一件代志。哎呀，佛祖啊，老祖啊，好、啊，我心里很难过啊，我心里很痛苦啊，哈、啊，我什么都百事不顺啊。啊，佛祖一直在什么都不动，他也没有讲话，他只有笑笑的笑笑。你的修行啊，两种方式：第一呢，你看老祖的面；第一呢，看老祖的心窝。你要看伊面啊，你看伊在笑的时啊，你就啊，原来就是安尼，用计骗一切处，啊，骗一切处呢。咱若了解的是，我被修道修行有所烦恼的是，我看佛像，你就知影自己的心是怎么样啊？那以前咱一个信徒做一年啊，啊大雄宝殿起好了第二档，一个和尚呢，都坐在观音，跪在观音菩萨前面，好、啊、一直讲观音菩萨，一直讲，看观世音菩萨滴滴笑，观世音菩萨看观音菩萨徛起来，吼、哦，和尚用走用别。啊，妹妹在房间，哎呦，老师啊，你连观音菩萨会食物件呢，会食果啊，佫会爬起来，佫会甲笑呢。吼、哦，伊安尼用爬着着，总走啊，平平平平，烦恼下呢，煞毋敢去礼拜。我、啊、你毋是求菩萨来帮忙，对无？观音菩萨伊会甲你笑，笑讲你心里的事拢假，你所烦恼的代志遐尼济，迄拢假。啊、哦！啊，我话你笑，爬起来你看，甲你看得较真嘞，看得真真正正。你讲要看是真嘞假的嘛？伊就爬起来你看，观音菩萨行，我爬起来看，吼、哦，惊到安尼啦！到尾来嘞，过来两三摆，然后干脆我到办公室内底，到遐卸妆拜拜多，一百几百，一百几百，一染着啊，一染呐、啊，是嘛？染着这个烦恼，菩萨。塑造了很慈悲又关心的是你个变的龙。当你菩萨接的像你菩萨的时啊，哎呦，我的百里龙无咧感应啊，这人都很矛盾的啦。啊，你如果知道了以后，菩萨起来，哎，你要跪着顶礼，菩萨不给你加持啊。好，那用计骗你术，咱来知啊。啊，咱若唔知讲，咱就无法了。咱真正大智若愚。这一句话就给人提示是开悟者，开悟者依然不用的有啊，那无嘞？你看衰衰啊吼，看下你衰衰啊是，一嘛是啊，有大智慧，你有什么困难会帮你解。啊，不是讲哦，这你看这两个公公啊，不一定。 哦，所以我们呐，一不做一切事，那么不要说啊，这个人无智慧，那么免得啊，这个人无智慧啦，这个人无出脱啦，无啥，我们也不要这样，啊，也不要这样。啊，那么那我今天信徒啊，未来找老祖啊，找老师套，时个时间不能急，你太急也是啊。往往老师毋是神，老师伊毋是伊嘛是一个凡夫，嘛是一个众生。啊，为了哦，足急诶，你甲看做神，我告诉你错了。哈、啊，老师爱个食饭，爱个放假放屎咧，对不对？啊，伊嘛是完全是神啊。啊，恁的老师自古以来咧，开悟的释迦牟尼有开悟来，哎，要个啥人个开悟咧？真少啊，完全了解嘛，足少啊。啊，所以咱即摆修到讲，像释迦牟尼佛陀啦，伊要用的是伊都要得用，然后为了用老师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供养，阿弥冲上，我告诉你，它是代表我们的心，代表双法界众生的心，老祖嘛是代表咱大众的心，属龙宫商的心。好，释迦牟尼佛那个佛陀嘛是咱觉悟的心，释迦牟尼佛它是代表咱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所以啊，咱的觉悟的心，大家你若今啊，你要做电工哦，你我心有佛陀嘞，好，你的代表迄个做佛陀也要。电工的心，啊，也要做禅的，也要做禅的，做双做双，啥拢也要。好，那么大家的心是代表，就是，佛陀就是佛陀。好，一不做一切处啊。那卖讲哇，这个人也要做啥？就讲了，好，叫大行要做啥？那也不必因材施教。好，一路我都做出很多的功德出来。好、哦，那但净本心呢、啊，是六识出六门呐、啊。本心但净本心，咱爱清净，咱的本心是无简单。咱的清净，咱的本来心啊，嘛是都真正清心嘛、啊、呢。好、哦，咱本来是真清心、真清气嘛，为什么有烦恼？那眼、耳、鼻、舌、身，六识出六门。好、哦，六门的眼、耳、鼻、舌、身，咱的这里所进进出出所感触的。六识嘛是对咱眼耳鼻舌身意所进进出出的，好、哦、是咱的波潜藏在咱的内心呢。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那眼睛所看到了，鼻子所闻到了，耳鼻啊所听到的，啊鼻所鼻着，嘴所感觉，身躯所感觉的，所想的，好、哦，所以初六门呢，那呢这这个六门每一个六识，眼耳鼻舌身六根六根，拢有一个生死之门，六根拢有生死之门。好，那么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色看会到的，声听会到的，是闻会到的，嘴感觉会到的，好感触得到的，意念加感觉诶、想得到的，这六尘啊，这种无染无杂，无染无杂，来去自如啊，来去自如啊，那嘛是来来去去，嘛是这本来就来去自如。有一次，我就想讲，哎呀，那目睭吼，这个眼睛所看的烦恼遐多，干脆卖看，目睭开开，我就好啊。啊，你要学迄个咱的，好啥？虚脑上，我就看头前安尼行，啊，行行行嘞吼，我想啊，看看遐多几麻烦嘞，看头前近近，啊，近近看嘞，啊，拄拄啊人囡仔在走上紧嘞，我是个小帮，啊，小朋友足烦的嘞。碰一下，我说要死啊哟！啊，花要死啊！囡仔人好足大咯，哎呦，这囡仔人花要死啊！我来遮济，好，我就安尼看，想不爱看，眼不见为净，结果去小碰。好了，我还是目睭死去看，好稳。你死去看的时候，但是你死去看是烦恼啊！你去看去看的时候啊，把他看到啊，来来去去。来去自由啦，你几百多几百看去都去嘛，来去自由，干嘛悟到这样啊？来看都看，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安尼多啊！啊，我都唔敢讲，敢看头前，看头前唔知阿舅在失恋，啊，头前唔知阿舅那里起烦恼心。好了，该看就看，看一看就看一看。哦，那你多经过眼睛可以充实那里知识，充实那里。地灰啊，啊，唔知啊，咱就讲啊，目睭清明哦，哎，目睭清明，心眼真清。但是啊，咱无够去听多些，还是目睭蒙花蒙花，自自悠悠，来去自如。哦，那啊，朝着车样看呢，啊，车后车啊，好车后嗯啊，那就很自然，这是自然的法则哦。好、哦，是通用无字啊，咱的目睭。就是要看耳啊，就是要听，但是目睭要看，咱爱看看善法。好、啊，咱所看到的，你莫看你有好财会好嘛？好、哦，你愈看你的烦恼，看到你的烦恼，你看到今仔日，我看到个签的，怎无开？系啊，明仔你就烦恼一礼拜啊！好、哦，反正怎准对啊？好、哦，咱师兄啊，已经了了，好、哦，就开始要换阿罗啊，好嘛？哎，更博更输，吼、哦！伊足敖，拢隔壁好，哈！啊，小常拢隔壁好呢，哈！伊习惯敖，你要查三四号无敖嘛，对不？啊，你丢嘛无敖，你出啥隔壁好，变成二五，伊就二三，二五伊就二四，唔就二六安尼啊！吼、哦，感觉足有信心，就知啊，知个结合知了了呀，即负债累累，煞无来供销，我今一直在甲看，哈哈哈！你讲。你无好自由出入啦，看看看看好啊，你有缘你就去啊。

0: 啊，你若无啊，你要去接咧。你人上惊去接，你若接着，你就烦恼一定先包袂离啊。哦，咱人的目睭，咱最大的仇人是目睭，啊，最大的恩人嘛，目睭。咱最大的敌人嘛是目睭，啊，咱有五个毛伫身躯，咱每个人拢有五个毛伫身躯，目睭嘛毛，耳孔嘛毛，喙鼻嘛毛，喙齿嘛毛，啊，咱皮肤嘛毛，啊，那比如哎呦，这回毋知大姐师姐师兄啊，上这个法医来照弄诶，我马上个蒙一了，哎呀，迄个叫做。其他聊了较无好弄的是啊，真啊，你看，涨价好起啊，这摆想提这话，那又是毛，咱这摆毛，在咱这人身躯有五个毛，一定对身躯边，然后视毛、意识的性毛、意识的性毛，哦，咱的性毛是非常严重。你外面的毛呢，我可以不看嘛，眼睛闭起来嘛，好，我可以不听嘛，耳朵捂起来嘛，我可以不吃嘛。鼻子我可以不闻嘛，好，我们可以慢慢接触到嘛，摸上嘛。但是那意念啊，这个魔邪有够奇怪，有够歹，你赶赶袂走，实在这赶赶袂走啊，来去自由啊，它进去白白，足简单的处理嘛，真简单，来来去去足简单嘞，你个试看嘛，你不要关不让它进来，它还是跑进来了，你叫它出去，它还是没有出去，还是再进来。那我昨昏甲咱哎呀，台北演的事情，咱遮一寡信徒有受灵修，好来咱先佛寺啦、大安寺啦，吼、哦、来拍拳头袂高腰，哦开始灵机灵修，啊拍咧拍灵棍啊，灵拳都有打。好、啊、在民国咧，好、啊、73年的时，好、啊、我拄啊，这个咱终身禅寺嘛。啊，拄啊咧吼，拄啊一个入外灵，入外灵入去咧，吼，伊讲什么神，什么神咧？我看你都没相信，我都开始要甲封掉咧。哦，我都甲封咧，伊就要摕咧，啊，摕咧是怎啊弄咧？怎啊咧？直直甲看，我直直甲看哦，一直甲看，一直甲看，直直甲看，啊，看下伊怎啊困咧咧？啊，伊怎啊说唔出来啊？那个灵界他不出来咧。啊，不出来咪咧？伊怎啊怎啊困咧？我目睭金箍箍，一直要看你要出来无？我看不出来，你人都一直看，看不出来。我看，我足忝的，一直要困啊，伊困个巴巴巴的吼。我想个灵界，伊就是足聪明的，伊跟在密里睡，辛苦来的，密里辛苦来的呢，他就睡着了，他也没有出来嘞。我看鬼仙不出来，伊不出来，密里来的，好，唔出来就唔出来啊。好，我目睭金光看。一直看，一直看，看，看一两点钟哦，我目睭拢酸呀，吼，看个头拢麻去啊！我操你啊，要出来唔出来领导的代志啊！吼，个尾下吼，跳我走的时啊，吼，跳个跳啊，可跳个跳啊，很灵啊，就跳个拍拳头袂过腰啊！哈，到尾我啊问咱主事谢妈妈呀，那怎么办？哎呦，来顺其自然啊，伊也来都好，来去都去啊，你个顾袂掉，你顾伊咪来得啦。吼、哦！啊，你们一边在这一样困困啊听啊，你干嘛都不要听？灵界真的外灵啊！你来看，真的外灵咪也一张咪来这他不出来，这体质来这不出来，他咪是多遍及一切处啊，辛苦来这遍及一切处，他可以躲在卡，就是贵阳卡可以躲在这里头，在这里到处可以躲。他毛发一个毛细孔一直咪呀。咱一个人的毛根腔啊，好、哦，可以躲一个灵界以上六个灵界可以躲进毛根腔里底，啊，你要甲赶，要得赶，赶无路咧，好、啊，那么只有让它自然，有伊个因果业力，你就随在 OK 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所以咱的修灵修嘞，我还过嘞，恁不要修灵修，我比较喜欢过嘞。你们所有一切法都知道了以后呢，遐魔界因都没来啊，遐来都很苦的先挂挂美照啊。以前呢，我在彰化有某一个寺，而且某一个寺的我去呢，好快我喊个哀哀叫，遐法师哦，杀香把的喊，啊，遐个叫做灵界的秘里来的，吼、啊。一再国大的圣贤说，你用香板可以驱除魔境，结果魔秘里来的啊，伊就也香板讲，讲到很多人哎，我唔出来都唔出来，你敢讲死我嘛唔出来，你敢讲死我嘛唔出来，讲死就这个人的体，讲死去啊，一年嘛秘里来的，你说有够恐怖，那么咱呢？你慢慢来讲，你该有什么弯，有什么修？那有弯有修，你讲，我教你超度。啊，我念经好，你上经好，你该超度，一救佛祖，牵引你。啊，看讲，好啦，我出来啦，人怎精神？我出来，啊，出来走倒去，伫身躯边尔。哦，伫身躯边，你咱无看呀，伊伫身躯边啊。啊！所以骗一切处啊！结果那个问你咪都用，幸福都买用咪，那会使咪？等下都买用咪，灵界呀，等下都一买会使咪？哦，这讲起来很恐怖，结着弯的事，所以大家不要去结缘。爱国每次供修，为什么要点灯？你们点一个灯呢，是在你们身上。好、啊，灵界的遍及一切处都有光明的所在。啊，那么灵界呢？一米的天空来的意外，伊有当些边啊，弄在边咧，目睭更可靠。啊，咱真正信徒爬上山来和老祖啊，和老祖修修咧。我好啊，伊走啊啦，吼、哦！但是他的心忏悔心不够咧。我讲你爱去了，去买遐紧嘞，无一直门口在等。吼、哦，那你一寡完全借助一直门口等啊，一直可以好啊。听了放老祖的是民主啊。他可以离开，让你足舒服、足轻松的。但是呢，哈，你无忏悔心，一定门口的蛋，那那大门口的蛋，有狗呀！我哎呦，我蛮想家等你啦！哎，我买啦，我得要紧啦！哎呦，不，哦吼，内娘都个掠光啊，都个掉都起来，打出门都掉啊，都个撞起来，完啦！哎呦，出去我好有电，出去就都爬起来，啊，就我辛苦来啊！老师，你看辛苦屁吗？那无。在湖边啊，那无，叫你个三点钟落，你只爱往三点钟落来啦。哇，三点钟才下落啊！哎呦，老师，我要安怎？我真急了，要急哪多？你叫你个三点以后呢，完结，然后走啊，你才出来，结果你嘛小肚，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哦，冤冤相报。那么灵界法界啊，遍及一切处啊，哈那辛苦人的所在都诶。那拄则是小朋友啊，十七八岁了，就肠仔癌，肠仔癌啦，我看还啊，这个无救，这歹医啊，我一看呢，真的，他的肠仔癌细菌呢，遍及一切处啊啦，遍及一切处啊，十八回音啊，我明天来再看看吧，好，再来看看呐，哈啊，遍及一切处，啊，那人这个癌细胞啦，黑的那哪就癌症的人。哦，咱有当时啊，迄阵咱正看咱的业力现前啊。上课我们法会时，啊，咱一个开证老法师啊，啊，伊化解胃癌以后呢，化解胃癌以后呢，医生甲化解胃一个末期啊，4天就转去啊，胃癌，啊，佫无好听着，吼、哦，修较好势头啊。哈、哦！伊按胃癌死去啊，那个食了拢烂拢袂食嘛，袂食呢吼，四天无艰苦啊，交代，伊就转去就走啊。好、哦，咱魔界啦，伫咱身躯，业力伫身躯，或者在咱的思维，拢三千大千世界拢有，

也就是骗一切处啊，一切处，一不染着了哈。后来来去住持啦，通用无字啦，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因为咱从戒定慧来的。

好啦，像啊，我有真侪万八啦，咱这电动东西哩遮呢，哎哟，我嘛不，有的还不懂，还要请水电的专家呢，帮我查看看线路的对等呢。哦，那么我嘛会骗钱些出啊，我能请家的专工水电的内行的来检查，也是骗钱一些出啊。虽然骗钱一些出，不是讲一个人完全那些，在事业上，伊嘛是骗钱一些出，骗钱一些出，用一些出，啊，通用无字来去住，这种哎呀，即使波姐上面大家拢有，咱是唱调啊，啊。住在解脱名无念恨，住在解脱。那你用的日常生活中，哈、哦，就是名无念恨。啊、哦，住在解脱，咱要生活要从啥，咱会晓都方便啦、啊。啊，咱人有迄个大力智慧大力量。啊，咱比如讲这一次921的时，啊，咱董事有一个信徒，啊，地动啊，伊拢无烦恼啥。伊敢若烦恼伊内底冰箱迄几只鸡、甲鱼啊，啊，第当时吼，迄、哦那个冰箱足落虾，伊老伙仔伊甲冒走诶，伊甲冒走诶哦，好、啊，安尼伫个边冒出来，结果迄个相对吼无去砍着，吼、哦，我们足欢喜诶，吼、哦，伊感觉哦，迄好加载，迄伊无讲伊诶命去捡着，伊无烦恼，烦恼冰箱内底鱼啊、甲虾啊，吼、哦，伊去互冒边仔去啊，冒边仔去咧。啊，顶下咱三料咧，好滴三宝水啊，过年咧，我来问老师啊，奇怪哦，贵滴啊，到莫名其妙，我创啥哦？九十一啦，一冰箱遐大卡，腌料过到尾三个腌袂转的，四个才腌得转的，迄难对啦，难得向我拼出都来啊，你知无？啊，以前诶，然后甲你一个亲戚，好，我甲亲戚，我个月啊，迄个鱼啊，巴西水灾时，因为是金。啊，直接的吼，大水来嘞，迄、那个暗光啊，七层啊呀，哈，七七光啊，搞冒去卫生顶啊，冒去哩。啊，等下水来三四个，热量就会来。迄是咱的波人，哼，三昧真火，三昧力量，三昧力量。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

0: 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家属灌顶见太平，
1: 家属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九百一十七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两百零二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发生的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世界八百一十六次大小战争，王室怨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法会坛上故府堂上祖先朱祖灵，啊，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朱灵，无缘住宿英灵，身上一户灵，以及工厂地基组朱祖灵，啊，地球山河大地百叶西涧鹿头鹿尾无数男女孤魂及农业受杀害，而汪始之冤罪软定软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

1月23日，也是我们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第39天，天天法宴供养。日日时时，香花果串斋串供养，坛上各个诸祖灵，来时居，去时宝，皆得在2020年的1月1日。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兴办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4坛，由祭祖总会会长吴鸿祺、秘书长圆义法师林俊伟负责全程规划和执行，啊，务必达到名扬两界同关照，1月1日第14坛的祭祖大典，我们在维新圣教禅机山暹罗寺、中本山暹罗禅堂恭寿坛城，共计45天的这法宴来供养，邀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共同来加持灌顶。并由维新圣教祭祖总会所有理事带领所有维新贤士，在法会坛上祈求玉皇大帝慈悲悯我天下苍生，悯我名扬两界众生。无量劫前以来，恩怨情仇，皆以当下在佛前受那供养而得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在世上往往不注意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人与众生恩怨情仇，阳世的人之间相互的造恶业，啊，人与众生、世生、六道群生，也在造各种的恶业，所以才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众生苦哈哈。啊，这个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所以因见于此，在万年前，啊，法藏比丘修行的时候，向世自在王如来佛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求度，悲悯众生之无知。所以，法藏比丘啊，开始发愿六波罗蜜，六度万恨，就是此界精进、布施、智慧、禅定。啊，修持六波罗蜜的圣法，啊，顿悟，人要见到自己的灵性，开发出自己的灵性尊严，务必要修六波罗蜜。在六波罗蜜六度万恨。是每个人都要修的，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都有权利来修持六度万恨，依法修行才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然后悟了之后，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要发大悲愿，普度群生，普度群灵，超度众生，啊，为众生排忧解难，啊，为众生解冤释结。所以，法藏比丘悟了这个真理呀、啊，所以发了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非同小可啊，任何一个愿都是成佛的，不是法门。啊，有如第二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泥，无央视世界诸天人、诸天人民，啊，以致烟灰软动。众生来生我刹啊！

0: 皆以七宝池、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个愿非常的了不起。在极乐世界，我们在地球世界、其他星球世界，一旦受身放下了，我们的灵性要往哪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放下，还没有死，所以没有感觉到这个烦恼。回想到民国78年、77年，我们一位蔡先生的爸爸，来先不是当时我整个山海很慌乱，有事来请示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开示要他好好念佛，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这句话蔡老先生听了恍然不知所措，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开始王禅老祖收皈依的弟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法界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所以他很高兴了，我终于找到我的一条路。那我也知道我的时间在地球的时间有限了，所以我回去没有路走可去。这位蔡老先生呢，跟我说一句话：年轻的老师，人最怕死了之后没有陆续而随便找到一个众生去投胎，有的投胎到世生、胎生、卵生、化生、众生，有的往生到了地狱界，找不到人度，所以他皈依了王禅老祖之后，老祖开示：你皈依是皈依你的自性佛。王禅老祖呢是接引你回归自性佛回去的。所以在秋末的时候，我到韩国、日本、福冈，到九州，去学习那里的建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 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0: 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去的时候刚好这位蔡先生老菩萨业力现前到了，啊，就往生了，就死去了。所以他的儿子很紧张，怎么办？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的电话，所以很快的就去公祭出殡安葬，火化完毕了。结果我火化完毕之后，啊，这位蔡老先生晚上回来跟女儿托梦，说他没有路可以走。女儿以为那坐那个船游吧，啊，没有讲。第二天他又去投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啊，托梦，同样的问题也没有讲。第三天老人家干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全部托梦，所以第三天之后非同小可了。第四天孩子开会说梦一样，都说他爸爸没有路可以走，通关过不了啊。所以那时候呢要找我，我也在日本联络不上。而他想到在皈依的时候啊，告诉所有的皈依弟子啊，即使往生了，你要把这一个皈依证化去给他的爸爸，给王者啊。所以商量好了，第五天啊，我就开始将皈依证到台中市北屯的慈善寺来做灵骨塔啊，这也蔡老先生的灵骨安放在灵骨塔啊，所以就用着在前面用一个炉啊，把它点火把。

他化去，结果归一正啊，一道很强的光咻的啊，飞到他爸爸蔡老先生的灵骨啊的地方，啊，这子女都跑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那天晚上啊，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部同时受到他爸爸的托梦啊，看他很高兴，手里拿了小小本的归正，一手放在后面，一手就走，跟着他的全家人说再见，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向着台中大肚山的方向啊，太阳西下的地方，很高兴的回去了。所以自此之后啊，老人家心灵身心灵得到依归阿弥陀佛的世界极乐净土啊，所以我们还没往生以前会认为说世间真美好，但是一旦业力现前啊，你要往哪里跑，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烦恼啊，即使不介意，一旦业力现前一到，恍恍惚惚，所以要以宗教的法仪啊，来诵经阿弥陀经，来啊提醒啊往生者回家的路在西方啊，所以法藏比丘啊，早一万年前就已经建设了灵魂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给我们本身啊，给我们的多生父母亲人啊，皆得啊，回归到自性净土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这是宗教修行的最高境界的真实意啊，愿我为心弟子们啊，能够好好精进啊，我们必能满大家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

0: 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背学。

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合唱团的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13号嘛，哈，8月13号，咱来到一出天下定太平的所在太平山。那太平山再去呢，来看，确实风景很漂亮，这个灵气也很好，这的空气嘛足好诶。咱千里迢迢来到这吼。花姐头发足青诶，早上我嘛5点多起来，把窗户打开来，哦，看到这里外面呢，景看起很好。这是观光的地区，观光地区，新好，咱新境的所在。那但是讲到风水呢，山河大地的风水法则，这里是不如华的。咱这款风景区。看真水，即叫做龙沙虎沙，叫做龙虎环抱，龙来虎去，龙来虎去，就是交叉，即叫做龙虎环抱。水就弯弯曲曲出哩，好佳哉，即个就是上对面迄支山，迄两支山把这水线冻掉去啊，冻掉去。若是来做风水，做风水的时候，这就先做3点半，好吗？好像看面，这就看得就是出来啊。铅笔水，这障碍叫铅笔水，用安尼水障碍铅笔水，3点半先做，做到尾啊嘞吼，爱为你本钱啊，才会动会调。那无吼，3点半啊，听有够发啦，发了不时间会到，你拢无去啊？啊，到尾换别人发安尼尔。所以这个所在吼，咱后摆你要看哦，风景地理足水的，爱看注意，绝对不能铅笔水。看大星，3点半入大星。再来呢，咱这龙湖，龙边，咱基本龙边足水的咧，哇，龙边，这叫做开间，开间，啊，这边像迄支山，这个山，那么点地理，一些点截线的地方要在哪里呢？叫十道天星，十道天星。那么点天星的方法，我今天跟各位讲的哈。那首先看后面是玄武，背后是玄武，后边这个星呢叫做木星。木星，好，渐起来咧，叫做木星。咱常去咱的道场要看，迄个是五曲星，这是木星。上悬一点，树啊达达家，树啊达达家咧吼，

0: 座山，吼、哦，迄点，啊，就探啊上头先，要按朱雀后玄武，前朱雀，朱雀呢，你得爱先找咧朱雀山上远迄支山啊，哦，上远迄支山的所在呢，遐有一个岸，中破一粒珠，有没有？
1: 有。
0: 哦，破一粒珠迄个呢，迄点，吼、哦，甲这点相对。好，跟这相对，好就砍一条线，好这啊、后玄武，前朱雀，啊，咱朱雀要有应山应相应，咱拿一个地理大嘞吼，啊，厝起底下嘞，好、啊，若是无人应山，无人来呼应，无人来回应的时，嘿，咱住一间厝，比古老厝，啊，出门无贵人。事业无贵人，出去跟人咧结冤仇，吼、哦，迄、那个这都不好。所以后有靠的有地灰，后面有后山有靠有智慧，前有朝朝拜，叫人会来朝拜。那么会来朝拜呢？迄十三行呢，伊拢一特别很特殊的，迄条做前行。咱有九星嘛，一贪狼。二巨门、三路城、四山、文曲五嘞、廉贞啊六嘞、武曲七嘞、破军八嘞、辅星啊九嘞、脾星啊那好了，那一定爱九星啊，九星也是嘞，贪狼星可以来朝拜，但是超了贪狼星嘞，拢是为我们所用的啊。贪狼星就是文笔为我们所用，你不用相对，对着结定生死就对了。你若对着一粒，那像这张树啊，这张树啊形，这个山形像这张树嘞，单独大张树这啊，叫做贪狼星。像桂林，桂林啊，哇，桂林遐山形呀，遐叫做贪狼星。迄种你若对迄个嘞，拢用文章来定生死，文章来定生死尔。哦，所以迄种不用对。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黑叫做贪狼星，黑叫你要对迄、那个，侬用文章来变生死，文章来变生死尔。哦，所以迄种不用对。过来巨门，巨门星，土星。哦，巨门星就上代种呢。哦，咱的巨门星呢，啊，上较平台形形的平台，迄个叫做巨门星，足大的门，同款意思，一个真大的门。好，那么整个圆圆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也属于巨门，好，所以巨门星暗度，巨门星的那书桌暗桌，啊，巨门三路存，路存呢，啊，就像这个山后面个路掉，就叫做路存啊，人为把它连着山梁啊路掉去，嘿，就是路存星，哦，啊，路存过来文曲，文曲的水星，啊，对面。黑马是有点像浪花，像那样哇，像海燕的浪花。黑马是文曲，

啊，连针啊，就袂使咧，连针咧吼，迄山后后足侪型啊，奇奇怪怪怪怪，吼，迄就叫做连针，啊，连针咧再来，就是舞曲，舞曲大猩猩，大猩猩舞曲，哦，像那仙佛寺啊，对，前面正前面遐的舞曲星，哦，啊，再破军都不用响。啊，那么虎星嘛未少用，啊，脾星嘛不少用，脾星出将军，啊，这点加一点，连成一直线，然后开肩，左青龙，右白虎，左肩，你爱看这点点在倒呀？啊，一只呢，开肩，这六个这就无地理啊哦，这只正啊头前，咱站困只啦，啊，伫头前只差不多，啊，一点上悬呢。啊，最高的啊，你的连杆最高一点啊，杆牵成一直线啊，接着呢，牵成一直线，遐牵一直线，定点去中心，迄就是上好的所在啊！啊，这个就是十道天星哦，它所以接着呢，地点在下面这里啊，就四平八稳啊，嘿。所以这个地方是好地理，啊，听好无？十道天星，阿伯你看，你莫去唔对哟。阿伯想，哇，你能去也去，啊，去也去的时，哇，这搭一位，来点我微信中的地址，遐小法师来点的，我马上把你们遐啥子，你的学位，哦，把你这吸收回，哈哈，啊，把你收回我先啦，我你都会搞浪费啊，还专门浪费，学无精。哈哈，好，好了，那为了去啊，嘿，好了。

0: 来，谁？坐好。第一层，啊，一般
1: 不
0: 能跳。哎呀，你就想死对啊，对啊。我们叫红包嘞，我来搞出来，也
2: 行。哦，阿弟。我的老娘
0: 这在南阳山呐、啊。
2: 南阳山是。
0: 一共南阳山24小时，他都会去。
2: 好好好。
0: 然后。
2: 走走走。

0: 愿你们平安吉祥，福气增长，消灾延寿。
1: 首先，我们今天来到水云寺，我莲林寺，莲林寺这佛前的，首先先各位介绍，当家的住持，审判法师，
2: 阿弥陀佛，大家好，阿弥陀佛，
1: 反省的省，反省的省呢，反省的犯，反犯天界。梵天，那你一直到梵天界还没完全到如来的时候，还要有翻身，这个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这个法号，也在提醒大家，再怎么样修到什么境界呢，还是得要反省，还没悟到以前呢，我们要反省，悟到以后更要反省。悟道以后呢，更要谦卑，是这样的道理。审判法师呢，看他很年轻，但是呢，他的心，慈悲心、愿力很大。我今天来看到盖了这个道场呢，我想一想呢，盖道场不好，我

0: 啊，在车子里面，我跟你们刘师兄82岁的刘建南师兄呢，我跟他说，20年前我化验不盖道场呢，化验不是化验盖道场，化验不盖道场。啊，没有想到几年后呢，就又搅进去了，一搅就是没完没了，也因为一搅进去了，才会跟各位结缘和续缘，不然要哪里续缘？所以我还想一想，啊，盖道场，啊，及啊位置刹为这个佛刹来取集这个群生，啊，所以盖道场的。啊，这个功德呢？啊，我们不谈功德，只是谈责任与义务。啊，这沈焕法师呢，虽然他是啊佛教界的啊非常有修为的啊的大师啊，但是他呢，啊在这方面破掉一般对于啊风水易经的这个术语啊，啊他破掉这个执着呢。他就来续这个缘，那么在这里等一下一会跟各位介绍，我们现在请沈焕法师呢，好，请他为大家开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还是阿弥陀佛哈、哦。那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听到恁要来，我昨暝拢困袂去嘞。非常欢喜吼、哦！啊，咱大家呢，拢才刚从这个才入殓的，还是欢喜啊哈、哦！啊，没有关系，拢只开始用咧，那个一片的安尼，恁拢看会到吼，才开始安尼吼。啊，禅师无去遐，我要来甲阮打打。而且还带这么多的菩萨吼，拢来给我们打打，我感觉足欢喜的吼、哦。那我是由衷吼，由衷的啊，迄种的欢喜吼，欢喜恁大家来安尼吼，来给我们打打，来给我们公婆讲，我足欢喜的。那这个禅师呢，靠我，甲我归众吼，我足无收的，啊足含慢的，啊拢在向大家学习吼。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因为咱拢是凡夫嘛，啊，咱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咱佛祖同款坐到遐，啊，过去人来拜啊、塞啊、来推安尼吼，无啊，这就对唔对吼？啊，这是咱大家的最终目的啊，希望咱大家共同努力吼、哦。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拢同款吼，不分所有一切吼，咱拢同款啊。还是一句话，非常欢迎恁来到阮莲分寺，阮足欢喜的。那我们把时间给禅师，禅师要教你们很多嘛哈，我们还是让给禅师，因为我这，我这含万难吼，啊，你拢无去含来到阮家，阮足欢喜的哈，还是足欢喜的，阿弥陀佛。
2: 法师才会开示。

0: 山分风水啊，七分爱去创造美化环境啊，所以咱济南仙佛寺，我本着一个原则，把环境改善啊。如果啊有十方众来到道场的时，有十分钟没有烦恼的时，那无论投资再大的建设经费都是值得。因为一个人呢，一个做大众，他有十分钟没有烦恼，也许他十分钟没有烦恼，他一定悟道，好悟道了啊，他马上以后度更多的众生，救更多的众生嘛。所以建道场，后来呢，我本着这个法则呢，啊，这一直陆陆续续啊，都是到处建道场，啊，希望有一个大家呢，百忙之中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即使十分钟、两分钟，在佛前能够有机会一跪下来，消恒河沙数的罪业，然后到最后一声阿弥陀佛，也真无量智慧喜啊！那咱做这行规，责任就在渐渐的尽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今天呢，在来到这圣地呢。啊，这刚才审判法师呢，啊，他还是说早上有下了蒙蒙雨，
1: 哎，八点，九点左右，
0: 9点左右，
1: 你没来哈，下了一点点雨，欢迎你啦，欢迎禅师的福报，
0: 啊，这佛菩萨，哎，佛造人慈悲嘛，啊，先啊洒甘露，哦，这啊，龙天护法为了到。世间的喜都乘风乘雨而来，乘风是侯雅迪亚，啊，乘雨是龙天护法普降，啊，雷电光呢，啊，也是天王护法们，啊，还有诸佛菩萨他们到这，来到这个地方呢，啊，加持众生，啊，所以在这个宝地呢，我还没来看以前，什么法师呢？啊，他也很，他很慈悲，为了要啊将环境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在高雄道场去了两趟，啊，三宝寺那么远也去了，啊，还有新竹大门寺也去了，啊，只有仙佛寺还没去。
1: 一定去，一定去。
0: 他去的时候就会去我们仙佛寺进去，再进去水长流啊，有啊盖了一个妙泉寺，妙泉寺哦，妙泉寺是很漂亮啊，很庄严的道场。妙泉寺对了，丝线挂吊金钟，丝线吊金钟吊铜钟啊，啊一个宝地啊，那是一个大道场。啊，那也是审判法师的啊，和这个修玉法师师兄师弟的啊，都一年啊，所以去这个缘。若是改天你到妙泉寺，欢迎路过，我们在那边要先经过我们那边才能进去啊，除非用飞的，因为我们是守在第一关啊，道场的风水。啊，比一家住家的风水更重要。我们住家的风水呢，是个人一家的福泽。把道场盖好了，就是整个全民生生世世众生的福，啊，和他们啊和缘。啊，若是有一家好的道场，啊，好多好多十方众一进来的时候。他们心就很安详。在大陆啊，在文革的时候啊，把打掉了都是违背风水法则，啊，没有被打掉都是符合风水法则，啊，像在泉州啊，泉州的这个广化寺啊，现在目前大陆最多出家众在那个佛学院，就是在广化寺。啊，我在4年前也去过一次，啊，去看。 么金高玉，金高玉姐姐，那真的好地理，难怪洪一兵不会去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阿爸会选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道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卫星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很高兴带领大家，来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行业，那它也是跟我们人，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一个行业。那尤其是生死的这个重要的关键的人生时刻，事实上呢，在我们的天堂雅器、时尚纸扎的这个艺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温情的故事。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许丽萍师姐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她个人的经验，还有这些事业的这些历程呢。欢迎师姐。
1: 你好。
0: 今天其实很高兴呢，我们能够继续来跟师姐请您来跟观众分享一下，就是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它的一个渊源到底是怎么样起始的呢？
1: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是，有一个临时接到一个科技一个红旬昂锦啊，劳力士昂锦的秋标啊。那后来呢，我跟我先生呢，就是他是一个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那我们本来是一个售后组，那我是有跟他讲到说，我们要有自己的产品。那也是有借由刚刚的那个手表的案例，那我就跟他讲说啊，不如我们在这个行业别纸扎的部分，真的好像客制化的能够做客制化的厂商真的太少了。那不如这样好了，我们是不是要进入这个行业边？我觉得你应该有办法把道具做得这么好。那只不过我们把材料换成纸的材料，而不是各项的他以前像我们家常常都有宝丽龙板啊什么的，那弄得整间都是。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不如我们就把我们的硬邦邦的材质，然后换成比较软性的纸来做。他说那软性的不好做。我说可以研发看看啊。我
0: 气
1: 说
0: 矿买的。
1: 气矿买，你把你所知道的材料都可以拿来做实验看看，只要能够烧化的，你就尽量拿来用。然后后来他说，好像也是可以。那我说最主要，我喜欢你在研发，你在做那只手表的时候，你很安静，而且不会坐不住。
0: 非常专注，整个投
1: 对，
0: 入。
1: 然后你的心情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坐一坐还会自己在那边笑。那就
0: 你
1: 看一
0: 都一
1: 看，
0: 直偷
1: 那
0: 偷
1: 我想
0: 的
1: 说，
0: 观察他。
1: 那你怎么一边坐一边在笑呢？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好像自己很有成就感的样子。我说，那其实你就已经有先，就是有进入这个行业别的条件。
0: 你其实那时候已经进入了这样。
1: 对，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好哦，那我们就来试做看看，那开始在研发。其实研发到一直在，因为光画图收集资料要很久，因为他要做的东西，我们在做任何一个
0: 作品，
1: 作品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的去收集所有的资料，
0: 所以他其实前置作业也是非常花时间。
1: 对，非常，而且他看了很多，还有我现在以前没有 Google 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活啊？现在还好有 Google 这样方便的一件事
0: 对。
1: 情，然后他就一直在上网去寻找世界各地的一些资讯，有关于纸扎会用到的商品，那的一些资讯。那后来他就 Google 完之后，但我们刚好那时候，我小孩才刚出来没多久，那我刚好在看喂奶的时候，就刚好在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就说，梅艳芳，我们以前老牌艺人，
0: 对，
1: 然后就是
0: 港台
1: 她
0: 的
1: 是一
0: 著名
1: 个
0: 艺人。
1: 对非常有名的艺人过往，那时候才回忆，可能在回忆他那时候烧的一个纸扎，一个葬礼的状况，我就看到说，哎，那时候竟然有准备舞台耶。对，然后他的房子，我想说，那时候台湾应该在这方面应该会比他还要。香港对我来讲，它是属于比较英国的殖民地嘛，那应该是很多讯息都会很新，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小时候还风靡了港剧，还蛮。

0: 在台湾那个雪风潮，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他的香港很多东西都是好的，连帅哥都是帅的，嗯，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些纸扎应该是很先进，没想到啊，你做出来的纸扎竟然是舞台是这么的，嗯，真的很
1: 简单了一点，
0: 对，然后我觉得技术看不到任何的技术面，嗯，对，就是用纸糊啦、玻璃纸这样子，
1: 是，
0: 那我现在想说，我说，哎，老公，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知道梅艳芳的那个纸扎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你随便做一做都比他好，
1: 结果反而就是从那个地方得到了一些启发。
0: 对，那我就跟他讲，他说，嗯，那我要加紧脚步了，
1: 还有一些信心。
0: 对对对，他就很信心，他就是直接开始在一直在积极在研发。嗯，
1: 那他所以真的面对要跨入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考量。
0: 对，那我们两个就是我自己给自己打气，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到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只能要做生意，难道有这么难吗？就算有什么包袱，难道我们跨不过去吗？回头看一看，小孩还小，赶快，那就鼓起勇气，
1: 真的想很多，
0: 对，怎么都考虑到了。他说我要研发，我光研发一间，我就要收集这么多的资料，我总不能说研发的一半的时候才考虑到这些问题吧，
1: 对，然后能不能赶上我要一直付出的奶粉钱？
0: 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两个夫妻就是鼓起了勇气，对，那我们就开始好了，义无反顾了，没有回头路了。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那我们那时候还有遇到了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开始研发了三样，那时候我们的研发的基金已经都没有了，奶粉钱都影响到了。那我就在想说，我们不出去，兜售。我们讲的是业务，去跑业务，东西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啊，哎呀，我们从自己家、自己客厅挪是一个位置，然后开始在做。那时候我会喂牛奶，然后一方面就要去帮他整理这些东西啊，扫扫地啊这些，
1: 因为全部在同一间。
0: 所以小孩的玩具也怎么同一间，所以我们整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状况。那我们还是这样在做。那我要想说。总是要卖出去吧，
1: 所以真的，我觉得身为事业家哈，他就是要十八般武艺，通通也许刚开始都不会，但是呢，要慢慢的通通都学会，然后都要能够集中在自己身上哦，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你要不要先把第一做出来？那时候我又怀了第二个，肚子里面还有第二个孩子，我就在想说，那奶粉钱就是一直在逼的感觉，
1: 对，所以赶快那个行销这些技巧啊，然后
0: 对，就要开始要出来了。那我那时候还没有跟我的家人讲，说我现在要做这个行业。对，那老一辈的，像我妈妈现在八十几了，那你可想十几年前啊，她那时候就一直在反对你为什么要做，
1: 相对保守了，
0: 对，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别，因为她就会有一些道上的一些包袱在，就是你讲这样子。那我觉得她就跟我说，而且你小孩那么小，那传统的观念里面都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去做这个殡葬行业，小孩不好带，哪一耍丢呢？对，那我就在想说，这是你的想法，我觉得我一直在做好事。当我那个劳力士手表送出去之后，
1: 给自己，
0: 对，我就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
1: 是，
0: 嘿，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啦，那个反正我是去工作的，他应该不会来找我们吧？他说，问题是你的小孩呀，哎呀，不要去做这，你怎么会嫁这个老公？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就开始无限延伸的过去了，对不对？
1: 对。
0: 终于在这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之后，
1: 是。
0: 其实就我觉得真的是这种艺术性走出来以后，反而也就进一步开拓另外一扇窗了哦。
1: 是，
0: 那现在其实你们两位也是分工合作，对不
1: 是，
0: 对？就是老公继续的认真
1: 在
0: 去
1: 研
0: 进
1: 发，对，
0: 修，
1: 进修，
0: 对，因为要走研发的这个主要的道路哈。
1: 是。
0: 那像您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易经。

0: 学，你很认真呢。对，我们易经大学的易经风水初级班2年的课程已经很顺利的结束了。
1: 是，
0: 那我相信您也是几乎是全勤是吗？因为要在这个有事业、家庭种种忙碌当中，还要能够把初级班念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师姐现在也是正奇班第32届的这些同修了。
1: 对，对。
0: 那现在您除了也在易经风水方面有进一步的这些了解之后，是不是会慢慢就融入这些作品里
1: 对，没
0: 面？
1: 错。像我们在第一批在，我们现在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作品，大概就是我们今年所有改版。那我们在之前的研发里面，根本不会有所谓的易经风水，像我们的门面啊，我们大门要开龙边，还开虎边，这些我们都没有顾虑到。我只要考虑到的是美，尤其我先生他会觉得说，只要美就好了。就后来发现，我来学的这2年之后，我就回去跟他讲，我说，我们的风水学里面，开门要开好门边，那你这边是虎边，那我们是要改掉。那其实，在我们所有的客户里面，也有人来跟我讲说，我为什么要买哪一间？因为他刚好开的是龙边，对。其实很多在这方面，我相信有缘的也很多在研究的，
0: 客户就好像老师一样哈，带领我们哈，一直的往前走，然后往前学习，这样。
1: 那我以前还会有前后门穿堂煞的问题，有的房子真的被我先生那时候只觉得要美就好了，可是他殊不知已经有穿堂煞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一次的新的目录里面，我们今年研发新产品里面都已经避开了所有的问题。那我在易经风水学到的东西，我一起把它融入到我的房子里面。嘿，对。
0: 这是越来越圆满，然后把我们所有人生路途当中所有的学习跟预见360度的这些智慧，通通融入在作品里。
1: 没错，然后我在我们的所有。不止在我们的作品上面，连我们的用人方面，然后还有我们员工坐的位置，我一并也就是在考虑在内，我就直接把我所学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
0: 大家一起提升，这
1: 对
0: 样
1: 对，一起提升。那有时候我员工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换？我就跟他讲说，如果这样换，让你可能事业啊，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比较顺心的话，其实偶尔换换方位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0: 我觉
1: 对，
0: 得老板可以来顾到这个员工们的这些磁场，然后调和等等，
1: 对，
0: 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除
1: 对，对。
0: 了你们两夫妻自己的这些努力以外呢，自己的进修累积以外，其实也是现在在事业上就是踏出了台湾嘛，对，走进了国际。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哦。那现在目前是有到哪一些国家去把我们的作品推到那边去呢？
1: 我目前来讲，我有当台湾本岛，然后外岛，然后再来就是我送到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加拿大。我还有在之前还有送过香港，还有日本。那我希望我们的商品呢，只要有华人的地方，甚至世界各国，我都希望我都可以把我的
0: 到
1: 商品
0: 达，
1: 都可以送出去。其实这是一种爱的传递，而不是只有拘泥在一个宗教上面而已。对，那因为我们的客户里面，我发现，其实我们讲的是什么？对于一个王者的一个对他的思念，而不是应该就是在一个仪式的一个智库里面。
0: 是。
1: 对，所以只要有心，我们只要把这些爱的故事传递出去，我相信会有更多人会觉得说，烧化这些纸扎是一件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对。
0: 是，我想您个人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的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流露，然后种种您的学习，其实呢也都是无时无刻的在让身边的亲友们或者是员工能够感受得到
1: 是，
0: 的。那其实，在我们中门、在维新圣教、在易经大学的这一些易经风水教育里面，其实它是结合了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
1: 对，
0: 者融合的智慧在其中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想您能够分享一些，就是说您对于 名扬两界，然后对于说在杨氏的子孙跟我们已经过往的这些祖先当中，这个关系是很紧密的。我想您的这个观念是非常的紧密牢固的。那来让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您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念，然后再做这样的事业。那这个概念让我们更具体的了解，好吗？
1: 应该是这样讲哈，因为我们的其实我很多的实力全部都是来自于家属来传递的。对，那名扬两界的话，像有时候你也看得到，他本身自己就是已经家属来，他本身就已经是家里面的要送给他自己的阿嬷的一些商品。那来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得到，有些体质上面他是可以感应得到的。其实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跟阿嬷话归，说我要带你来看你以后天堂宅，
0: 那你等着要家己算
1: 你要
0: 咯，
1: 家
0: 这
1: 己
0: 样
1: 来
0: 哈。
1: 算。对，那我其实一进来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很正常的一个人啊。那你怎么会一直在站在某一间房间房子前面？他就是一直在那边一直在念。他说：“遐有啥物？遐有啥物？遐有一房间，你房间就是伫个倒位啊？这间你刚刚好无？啊，这是三房两厅诶。”嘿，我想说，诶，不是我啊，
0: 看起来
1: 我
0: 是
1: 没有
0: 自言自语
1: 你在那边
0: 啊，
1: 自言自语
0: 是。
1: 啊。那我就在想说啊，我越看我越毛。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我越看越毛。就后来看一看之后，他学一学，学一学，一刚转头跟我讲，我阿嬷就爱睡，一定有化妆品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哪个橱窗里面有
0: 可以
1: 化
0: 客
1: 妆，
0: 制化，然后帮他
1: 对，
0: 准
1: 或
0: 备。
1: 对我帮他准备，或许我这边是某个品牌的，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我可以帮你做哪个品牌，只要时间给我的话。
0: 太
1: 他
0: 贴
1: 说
0: 心了。
1: 对，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然后后来不他又我转一边又跟我不客气讲讲一讲之后，就跟他讲说，好，我就直接把给。后来选一选，全部都女生的东西，结果他真的是给阿妈的。对，他一车他，而且他当天他就在走，那回去的时候还在路上。他说你自己你要顾好你的胃肠，你胃不太好，而且你可能睡眠品质也没有很好。我说为什么？他跟我讲说，因为阿嬷告诉我。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在这个天地之间呢，人跟另外的一个空间的这些亲人朋友们，都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1: 对，
0: 对，只是说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各自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行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一些事情，还是能够共同的来建构自己的这些志业哦。我相信这个志业的领域呢，是没有边际的。
1: 没错，我就觉得说，像我有一个做到一间房子哈，其实，在很赶工的状况之下，那时候我们。只有我先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员工，还有我，那我都是做打杂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念本科系的，那我就是一直在打杂，就帮他切一些东西而已。那后来他就是都是他在做，那他做一间比较大一点的房子，可是呢，有个地方他可能有一点地方他没有量好尺寸，客制的东西在尺寸上面实际上放上去的时候，因为纸质有弹性。那弹性，它纸板弹性下来之后啊，里面有个楼层叠上去，中间有个地方没有连接得很好，尤其在线，我们还要穿电线上来。那在那个地方，它没有收很好，可是它那时候它要把屋顶封上去的时候，它现在想说应该没有关系吧，那只差一点点，而且在里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就后来他就把它封上去了，送货了。送货之后隔两天，李医师就打电话来过来，他说你送这个是我们家
1: 属。李医师就打电话过来，
0: 对，他说我们的家属告诉我说他爸爸跟他讲这间房子会漏水。
1: 所以其实你们根本就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
0: 对，那我现在在想说，哇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子？我会问，不可能啊！你以你的技术，你怎么可能会让它漏水？他说，我平常心讲，我那个地方在钻洞，在做那个包边的时候，少了一个动作，要多包一层。嗯嗯，对。可是我想说，它是在内部，而且它是在卡卡角。等一点点缝还好，
1: 而且也许它本来就是会被缝化掉的嘛，吼，那
0: 对
1: 应该还好吧？
0: 所以这件事
1: 情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所以我觉得老菩萨他并不是在沉睡，而是他的想法里面还是在的。
1: 也因为他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更严谨的这个学习，然后更好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
0: 间。对，他就是来告诉我们。一个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好要用心去做，而不是那种草草了事。虽然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可是我们还是要更盯紧。他还，我觉得很感谢，他还给我机会，不是到要烧化当天，所以我们赶快去把它又再把搬回来，去重新拆开来，重新再做一遍。
1: 对，
0: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
1: 时间还够，还来得及，
0: 还得及，我们还可以去弥补，这就是我非常感谢的地方。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1: 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修行的平台啊。
0: 是。
1: 那请问一下，您的先生跟您本身各自是本身是原来是什么样子一个科系专长的呢？
0: 其实我是念商科的，那他本身是念美术相关科系的，然后他大学又去念室内设计。
1: 哦，所以一个研发，一个行销，刚好。
0: 对对对。那我本身就是在做会计，然后我自己有开店。做行销的，所以我们两个就讲好，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一个研发，那刚开始我先把孩子带好，那等到需要我出去的时候，我来帮你做销售。那一边销售，我一边在学，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出去的时候完全都没有一些底子，所以我也在帮忙做。
1: 对，有你被供嘛哈？
0: 对呀、原理
1: 我要了解一下。对，那现在不管我们大家每个人是本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专业的科目了哈，大家一起进入了 AI 领域，
0: 是。
1: 那这个部分有帮助到你们什么吗？还是说你们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学习阶段这样子？
0: 有的，那我们的现在已经在用的 AI， 就是我们会在做我们人的部分，像我们的房子，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要进入错要有个主魂。这间房子，哪怕
1: 人物
0: 一个人物，它上面是，比方是谁，它后面背后会写是谁，要给谁的嘛？哈，这个人偶它代表是哪个菩萨？那我们现在就是用 AI 的方式，以前都要用 Photoshop 去把它套人物，哦，去剪辑一个做一个刻制的人，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以前阿嬷好了，我们照片给我，我们就用 AI 的方式把它套
1: 在一个立体的人形做出来。
0: 对，那先做这个，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商品也运用 AI， 然后帮我们做一个修，就是说修整。但我们设计师，我们还有他当时的原始，他的本能，他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再用 AI 再把它美化，是节省了蛮多的工时的。
1: 节省。
0: 对，可是我们当然还是要接触到是手作。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每个人都是要。变成他第一个，他要很有兴趣来做我们这个行业别；第二个，他要基本的专业的知识；那最重要，他要很有心。不然，其实我们在做这种
1: 热情，
0: 对他真的很有心、很有兴趣在做这些纸扎物、绣针物上面。
1: 是的，
0: 如果不然，他很容易被我们的热情容易被磨灭，因为我们可能完成一件东西，一直在修改、一重做。这也是在磨难，
1: 这是另外一面呢、啊。
0: 对对对，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劳其心智的事情。
1: 是，
0: 对，因为本来他觉得在做 DIY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后来，哎，原来我们要求的这么的严苛。
1: 对，
0: 所以他必须要一直在重来，一直在重来，磨掉很多。可是当你成就的一个东西，让送到家属的手中的时候，你看到家属那种感动的脸，你就会觉得我们做一切都是很有意义的。刚开始他们会看到说，哈，我做人 比如说我们坐那一台摩托车，他花了2周的时间去坐一台摩托车，一把火就烧掉了，而且送货的时候他现场看到，他心很疼，他就说他马上递辞呈了，他就说我做的要死，然后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
1: 他还是存在啊，在另外一个空间。
0: 对，我就说他讲说这是一个好事，大家帮他圆梦，你要知道，他说可是问题我坐了2周，我这样子一整天的时间一直盯着那一台车子，好不容易 被我堆砌成了。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工作里面它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越来越成熟，
0: 是
1: 越来越成长，
0: 对，
1: 看视野的这个能力呢能够越来越好，
0: 是的，
1: 我们的视野拉宽了之后呢，我们更明白人生的意义，以及不同空间的人所回馈给我们的这些意义呢，
0: 是
1: 才能够深植在我们的心中，然后让每一位员工的这个热情呢都丝毫不减，
0: 对，
1: 然后越来越棒，这样
0: 是是是。
1: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录影呢，接下来其实就是要有客户要来这个，对，要来参观，
0: 对对对，
1: 要来了解我们的这些作品，这样。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行业呢，真的，我们觉得台湾就是一个宝岛，就是百工百业都有它的一个能够发挥专长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但是呢，台湾也是一个小小的宝岛，那又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这样，那我们也是能够立基于台湾，但是要展望于世界，那也希望我们的百工百业都能够非常的兴盛、平安、顺利，那事事圆满。那再一次感谢徐师姐接受我们今天的专访，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呢，易经风水跟百工百业之间的关系呢，是十分的紧密的，从不同的这些切入角度呢，都能够了解易经风水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帮助以及影响。那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跟我们大家参与在一起，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我们的人体呢，短短的一节脖子，它上面有很多小细节的症状，可以观察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疾病呢？像是我们平常喝水的时候偶尔呛到是正常，但是如果经常呛到的话就有问题咯。这时候我们就会提醒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状况。在今天的单元呢，我们来聊到有关颈部肿块这个问题，有什么方式可以自我检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设医院外科部耳鼻喉科的蔡庆宇医师来到现场。蔡医师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亚大耳鼻喉科蔡庆宇医师。
0: 是蔡医师，我们刚刚今天呢要提到的是颈部肿块这个部分，但是其实我们这样短短一节也想要了解说，这中间的结构到底是怎样问题？因为很多病症讲出来，但是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1: 对，那这个颈部肿块这个主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也是我门诊很常病人会来找我咨询的一个重点。嗯，那其实我们在面对颈部肿块，大概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比较逻辑的思维，不然你这样东想西想，有时候就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因为颈部肿块都是担心说，会不会有个恶性肿瘤的问题，大家就怕恶性肿瘤嘛，对不对？那有时候上网查资料，越查越慌，他就一直对号入座，他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的，他就一直想。所以我觉得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说，我们如果自己发现颈部肿块的话，我们应该去怎样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对，那什么状况下去就医，那什么状况下你可以再观察。对，这我想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0: 是，对。那像颈部肿块这件事情，因为会很好奇说是因为哪里堵塞还是什么气节等等，因为我们长辈常常说啊，你那凸凸的就好啊，但是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这样一个肿块？
1: 对，那我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说我们颈部大概就是有哪些东西。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脖子，好，从我这样脖子上摸下来，我们先摸到的就是皮肤，对不对？先摸到皮肤，
0: 是
1: 皮肤下面有什么？脂肪，对不对？脂肪在下面有肌肉，肌肉的上下都有一些淋巴结，然后肌肉的下面还有血管、神经，再来就是骨头。所以大家从外到内大概就是知道我们有这些构造，那就很好去思考了。皮肤出来的那当然就是颈部皮肤的问题嘛，那个就是有可能是皮肤病，有良性的你长油、老人斑，对，皮肤癌，像我最近就有诊断一个皮肤的基底细胞癌，对，那这可能跟一些就是工作啊，长期阳光曝晒可能也有一些一定的关系的。当然，像是鳞状细胞癌啊，然后还有基底细胞癌嘛，然后还有黑色素瘤。黑色素瘤也是我觉得比较大家会害怕的。对，那这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的话有脂肪嘛，对不对？有脂肪。然后，有时候我们说的粉瘤也会出现在这个第二层里面。粉瘤，对，就是有时候你挤出来会有一堆白白的东西，
0: 那不是像粉刺一样的意思吗？
1: 对对，它就是我们的皮肤，它本来应该是我们的皮肤构造，可是它可能因为外伤的关系，它移行到下面去了。但它皮肤这个器官，它本身会一直去分泌一些角质，所以这个角质就白白的。对，那它如果感染的话，就肿一包起来，就会化脓。对，所以第二层我们就有脂肪瘤，然后有这个我们说有些粉瘤，我现在讲的都比较常见的。然后再来就是往下到肌肉上面的淋巴结，这大家最常摸到，还有肌肉下面很多都有这种淋巴系统。那这淋巴结的话，淋巴的部分其实是很常见的，只要我们有上呼吸道感染，或是比如说蛀牙、口腔卫生不佳，或是他自己本身淋巴也可以自己发炎，他就会产生淋巴结病变。
0: 是，
1: 那我们淋巴结病变，我们就会被容易被我们摸到。那大家有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一般在颈部可以摸到这个淋巴的这个肿块，你被你摸得到的，一般都是超过1公分以上，一般，除非它很浅。对，如果比较深一点，被你摸到，一定都有一定的大小，不可能说很小就被你摸到。
0: 所以其实发现的时候都已经累积一段时间。
1: 对，应该是都累积一段时间了。对，那淋巴结超过1公分，我们就是觉得说，就是需要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像是我们现在超音波非常方便，颈部超音波很方便，我每个礼拜都在做。 对，那我们去可以很容易的可以从超音波下面去鉴别一下我们这个淋巴它的形态，它是椭圆形的、扁扁的像豌豆这样子呢，还是说一颗圆形的？它是单独一颗呢，还是很多颗一起融合在一起？边界明不明显？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东西去初步的去判断它是良性或是恶性。那淋巴这个当然就是比较大，要大家要注意的。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比较大的重点，因为淋巴的疾病其实最常发生的。那淋巴的话，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把它分成是自己发生的，还是别人跑过来的。简单讲就是原发跟继发。好，中文是这样讲。
0: 是。
1: 那如果再翻成白话一点，就是自己长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淋巴瘤、淋巴癌这种，这个叫原发的。那继发的就是转移过来的，
0: 可能从我们身体的
1: 对，比如说下滑道，然后妇科，然后那个我们头颈部，如果癌症确定，然后有淋巴转移跑到颈部的话，这就叫继发的。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鉴别淋巴，就是会去看一下说，如果是恶性的话，我们要去确认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那当然最常见的只是淋巴发炎，
0: 是，
1: 对，比如说一些病毒细菌的感染造成我们的淋巴病变，暂时的变大，然后它通常会有疼痛的情形，但是随着你感染的结束或是有一些用药，它会消退，对，所以它其实是会消的，对，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再深一点的。
0: 是，
1: 那再往下的话就是有到我们的神经血管嘛，所以血管它也可以长血管瘤啊，对不对？也可以长血管瘤，那要看位置，对，有些比较危险的位置有时候会让病人先观察，对，有些比较没有，不是那么严重的啊。如果病人也不是很介意，我们血管瘤基本上不一定说一定就是要用开刀的方式，对。然后还有一些淋巴囊肿也是出现在这里，因为它也是在血管的旁边，对，这个淋巴管跑出来的。然后再来就是神经，神经也可以长肿瘤，像我们常见的许旺氏细胞瘤，这都是良性的，而且生长很缓慢。所以我们面对神经的肿瘤，有时候要看，如果比如说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对，比如说好70岁、80岁发生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又觉得他的形态，我们做个这个核磁共振，我们去判断他的形态，也许是比较像是这种常见的许旺氏细胞瘤的话，那因为他生长很缓慢，我们知道他生长缓慢，所以我们会就是采取一个观察的策略，
0: 是，
1: 对，因为不必要在70、80岁去动这种，因为你动神经的这个神经瘤的这个手术，如果你是伤到神经本身的话，那神经就是一条电线，它就断电了，对，那如果是感觉神经你就会麻啊，如果是运动神经你就会支配的那个东西无力，
0: 是，
1: 对，所以我是觉得在动神经肿瘤，我们要去特别思考一下说，这个利弊是什么，对，所以大概我们刚刚从生讲到外，大概讲完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讲的都是还算比较笼统而已，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我们我在想的话是会怎么去想，我们会有一个流程图，
0: 是，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不好。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那大家可以看到，不好意思，这个是一个英文的，这是一个英文的流程图。对，
0: 观众朋友说，不好意思，我们顺便来练个英文来。
1: 对，但是我会跟大家用中文的方式解说哈。这个第一个，这个 neck mass 就是我们说颈部肿块。那我们会流程会简单分成三个。好，第一个是 congenital 的话就是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就是你在胚胎发育的时候它就存在的。那第二个是 inflammatory 发炎性的，就是一些发炎感染的，我们就算在这一个。第三个，这个叫做 neoplastic 的意思就是肿瘤，类似像肿瘤这方面的
0: 严重，
1: 后来长出来的。好，所以我们会先简单分这三个。那因为这三个他们所对应的年纪不太一样，像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小朋友，好，比如说15岁、好18岁或是15岁以下，类似像这种小朋友，我们要优先考量的当然就是这种先天性的，对，先天性的。那在我们比如说成年人20岁到这个中年40、50岁，那我们其实要考虑的就比较，要考虑的这三个都要考虑，这三个都要考虑，就是都是同等的，好，但是只是说， 我们不会特别着重在哪一部分。像小朋友的话，我们就是尽量会往这个方面去思考
0: 先天的部分。
1: 对，那年纪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就是已经可能五六十岁以上的，那我们在探讨颈部肿块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偏向去讨论这个肿瘤的部分。对，我们会把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列入考虑，
0: 是
1: 因为人活得越久，癌症发生几率就越高，因为细胞会突变，
0: 是累加下来的。
1: 它有很多后天环境，或是你先天性的基因，这都会造成这个我们细胞它最后癌变。嗯，对。好，所以我们就大概去分一下。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先天性的哈，先天性的很多哈，先天性很多。那我们列出来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好，那我想这个下面这个单字是不需要大家去学的，好，这是给医学生看的哈。那我觉得主要比较常跟大家讲的是这两个。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一个 branchial cleft cyst 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鳃裂囊肿，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它就留了一个遗迹，它没有关闭，所以它就造成就是它有一个囊肿留在我们的身体脖子这边，
0: 但是它不会代谢掉，
1: 不会，它就是最常见就是在我们颈部的这个第二区，就是比较上端的部分，所以这边长肿块，然后如果又年纪比较轻，我们有时候就会把这个鳃裂囊肿列入我们的鉴别诊断。嗯，好，那第二个的话叫做甲状舌骨囊肿，这也很常见，这就是我们男生有个喉结嘛，很明显，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如果有些病人像女生，她有时候在这个喉结以上又摸到一颗圆圆的东西，很像另外一个喉结，好，这个就是常常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甲状舌骨囊肿，那它也是一个胚胎遗迹，就是它在甲状腺要移行到我们颈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中间那些通道没有关闭，它就遗留一个组织在那边，就造成它们都是一个囊性病灶。那这个囊性病灶如果它没有很大的话，基本上你可能你也不会发现，
0: 是。
1: 但你什么时候会发现？感染的时候，嗯，对，感染的时候它就肿起来，你们就摸到了。
0: 比如说像感冒的时候，
1: 有时候就是有一些细菌病毒感染进去，造成化脓，它就痛，然后就整个肿起来，然后一检查才发现啊有这个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最近才发生，一定是它这个东西在那边很久了，只是并发一个感染被你发现而已。那这两个很常见，这个。可能是我门诊，我主要就是看这个的，我蛮常遇到的。嗯，当然在其他的，比如说门诊像加医科或是一般的门诊，当然不会遇到这么多啦。好，所以那个已经有选择性偏差了嘛。
0: 是，
1: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先天性的。那第二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 inflammatory 发炎性的。好，发炎性的话，其实就我觉得比较简单啦，它就是我们发炎不外乎就是病毒感染、细菌感染，然后。还有霉菌感染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是寄生虫。好，那现在我们的工位做得很好，基本上寄生虫造成的这个淋巴病变，至少我是没看过啊，都只有在教科书上看过。好，那比较常见的其实就是反应性的这种淋巴结病变，好，这种就病毒造成的，
0: 好，
1: 病毒造成就是有时候我们上呼吸道感染就很容易被你摸到这样子。那病毒的这个淋巴结。抱歉 ，bacteria 是细菌性的这个淋巴结病变的话，它是相较于病毒，当然也是很常见，嗯、但是细菌性的话，就是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抗生素的介入的。嗯，对，病毒的话一般就是自限性的，
0: 是，
1: 我们会让它观察一下，好，给点消炎药，让它症状缓解，那就这样就 OK 了。好，那可能5天7天之后它就自己消了。嗯，但是有时候细菌性的，如果刚好又身体的免疫力没有这么好的时候。那你自己身体没有办法清除掉这些细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抗生素的介入。
0: 而且抗生素一定要吃完，很多很多朋友会想说啊，我后啊就抗生素我就不打了，我就要出院了。
1: 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抗生素其实都是一个疗程哦，像有些是比如说7到10天，有一个疗程7到10天，有的是10到14天，好、哦，但是有时候有些病人。可能吃了3天的药，比如说去诊所只能拿3天的药嘛，对不对？拿了3天之后，哎、欸，他觉得有改善了，他就没吃药了，
0: 那就没有回诊了。
1: 对，然后他就可能比如说好个5-6成、嗯，但是他还有3-4成没有好，那结果就发现，哎、欸，不久他又复发，对，然后就一直反反复复。所以有时候常常到我这边的病人都是说，哦，我已经在诊所怎样怎样拿了很多药，那我说你有连续服药吗？没有，因为。

0: 中间都会中断，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反反复复。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当我们医生在判断它是细菌性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必须要追着病人完成一个合理的这个治疗，
1: 是
0: 连续的，你这样才会药到病除。
1: 因为原本的观念是想说啊，我吃药吃好就好啊，细菌性啊我都没带剂啊。我觉得很多长辈，连我自己也是有这种迷思。
0: 对，哦，超过一周以上的，你大概就要比较把这种细菌性的这个问题列入考虑了。嗯，对，因为病毒就是自限性的，自限性的疾病就是它自己会好的。
1: 是，
0: 对。那第三个，这个就是寄生虫啊，寄生虫我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对，那再来还有一些就是非感染性的这个发炎的这个淋巴结病变，这个很少见，这个但是在我们的门诊还是因为可能已经有选择过病人了，所以我还是会遇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是局地氏症啊、川崎氏症啊、Castleman disease 啊这些 ，OK， 这个就是听到就忘记就好了。
1: 对，
0: 对，听到就忘记就好，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的。嗯，对，所以这个就是交给我们来判别就好了。那这个当然会把它列出来，就是因为不同的治疗就会，不同的诊断就会有不同的治疗，有的给抗生素，有的观察，有的要给类固醇。对，所以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找到确切的原因，然后给予相对应的治疗，
1: 让大家现在有一个概念，然后来了解说，大家有可能会有哪些病症的情况。
0: 对，好。继续，来，我们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是看到这个 neoplastic 哈 ，neoplastic 这个字其实它只是说长，有长肿块，我们说肿块，但肿块我们并没有去，肿块是包含恶性跟良性，对，那当然大家担心的都是恶性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颈部哈，颈部这边大概我们可以就是从部位上大概去想一下说可能会长些什么东西，像我们比较颈部高位的地方，在耳下耳后的这个位置，这个是我们腮腺的位置，腮腺这里，
1: 到这里，
0: 耳后耳下到耳前，对，这圈就叫腮腺，对，腮腺。那腮腺跟这个脖子下面这里还有个大唾液腺叫下颌下腺，
1: 是，
0: 对，下颌下腺，这个我们叫做唾液腺，对，我们唾液腺。那唾液腺的话它会长东西，对，那但是大部分是良性的，少部分是恶性的，所以唾液腺肿瘤的话大部分上来讲是不太需要担心的，它 大致上是良性的，可是这个良性的东西你不可以忽视它，对，因为这个良性的东西我们教科书上告诉我们，像说这个腮腺最常见良性的肿瘤叫做混合瘤，那这个混合瘤的话如果你把它都不理它，那也许你把它放个8年到10年它是会变成恶性的。这个在我2年前才有帮一个这个年轻女性，差不多跟我同龄，
1: 那很年轻，
0: 对，她20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东西了，但是因为那时候如果要开刀的话是从这边会有个伤口嘛，那女生当然会就还没有结婚，
1: 她
0: 会在乎这种东西，对对对，所以她就先采取观察的，因为毕竟想说是良性的部分的比例比较高，所以他就采取观察，可是大概过了我记得大概6年吧6-7年他又回来我们这边就诊，那我看了一下病历，其实他之前就看过了，而且人家已经建议他手术了，对，后来我就问他说哦对，就是外观的需求嘛，那现在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小孩了，他也结完婚了，那他这次回来是因为他觉得有变大，所以有变大这件事情大家也要小心。

0: 好，当肿块变大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良性的东西基本上它是很缓慢的，它可能会变大，但是它是很缓慢的。但如果在短期内它有快速变大，那常常这个就是在给我们一个暗示说，要注意的，对对，它有一点 something wrong 了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病人后来我们再帮他做了一次这个检查，确实跟好几年前比是变大了，那我们就有安排手术，对。手术的时候，手术前我还是跟他说，我这应该还是一个良性的东西。结果手术完之后，病理报告翻盘，变恶性肿瘤。对，结果就他术后就还要再加做一些电疗。不过还好，我们拿的时候就已经都有帮他拿干净了。对，所以术后做完电疗之后，目前追踪也都还算稳定。
1: 是，
0: 对，他还因为这样子，因为他还想要有二保，所以他就去冻卵。哇！他就在做完电疗前，做电疗前他就去完成这件事情了。那他本身是在做这个设计的，就是室内设计。

0: 的，那现在又很正常的回到工作了。对，所以就是要跟大家讲，虽然良性的东西是自己一定要提高警觉，有任何的变化的时候，像快速变大的时候，这是一个警觉，或者体重变轻，这也是一个警觉，你就要适时的就医，这样子。
1: 是，
0: 对。那这个上面第一个这个 metastatic 的 head neck carcinoma 指的就是我们头颈癌的转移，就我刚刚有跟大家讲的，我们头颈癌，比如说像口腔癌，它转移淋巴到脖子。淋巴，那也会被我们摸到嘛？
1: 对，
0: 这就是头颈转移的部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肿块在前面。
1: 这是常听到的。
0: 对，甲状腺肿块其实就短暗龟嘛。
1: 对，
0: 对，我们说长辈就说短暗龟，可是短暗龟它其实指的是甲状腺很大而已。
1: 是，
0: 以前缺碘嘛。
1: 对，
0: 缺碘，所以缺碘饮食有时候造成甲状腺非代偿性的变很大。可是那个并不是。要处理的状况
1: 是，
0: 我们这边讲的这个甲状腺的肿块指的是一般说结节，结节囊肿，那甲状腺的疾病是女生比较常得到，大概9:1，女生9，
1: 对，
0: 男生1，对，所以它是一个我都会跟病人说是专属女生的疾病，对，那现在超音波很方便，所以常常会提早的发现一些甲状腺的这个恶性肿瘤。那甲状腺恶性肿瘤其实最常见的，其实它分化也很慢，它算是坏人里面中的相对好人，
1: 好处理的。
0: 对，不，你放它很久，它也不太会转移，你就只要把它开掉就好了。对，但是我只要跟大家讲，甲状腺的这个肿块，我们这边指的是结节跟囊肿，不是一般说我们说的哦，甲状腺整个弥漫性的肿大这样子。对，那这个也是要定期的用超音波去追踪它有没有什么变化。对。那再来的话，这个唾液腺 salivary gland 的 neoplasm， 这个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了。然后接下来这两个，这个就是神经长出来的，这刚刚有先跟大家讲。那因为我觉得这个都很少见，我觉得大概大家也不用今天放太多的这个不必要的知识在脑中。那再来下一个这个 lymphoma， 这就是淋巴瘤。淋巴瘤就是淋巴自己本身长出来的恶性肿瘤，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种分型，所以它对应的治疗的化疗药物就不一样。那这个通常我们如果真的有诊断了，我们会把它转介给血液肿瘤科医师，让他去做后续的治疗。这个不是开刀，对，这个就不是用开刀的方式，
1: 可以用药物处理。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lipoma 跟这个 benign 的 skin cyst， 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皮肤比较表层的皮肤的这个病灶跟下面的这个脂肪瘤。所以这大概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
1: 在这几个病症上面呢，其实很多大家都最关心说啊，医生，我遇到这个问题。我可以怎么治疗？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慢慢观察？刚刚医师你说提到的良性的部分，慢慢观察到怎样的一个程度，然后要赶快再回诊。
0: 颈部肿块基本上我们会用1公分啦，淋巴结的话用1公分以上，那去做这个当做是一个评断它大小异常的标准。
1: 是，
0: 那有些区域可以忍受到1.5公分，像是我们脖子下方这个区域，因为它比较靠近我们嘴巴，那嘴巴常常有时候口腔卫生不好，它这里就会有淋巴肿大，蛀牙也会。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忍受到1.5公分。这个我现在讲的是淋巴结。那其他肿的这个颈部肿块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像我现在标准都是先用超音波先看过，大概看一下说，这个到底是从哪个位置来的，因为每个组织有它不同的显影的这个亮度，所以在超音波下大概是很容易去大概分别一下它是什么，而且有些又有血管模式，我一开就知道说，这是血管，这不是血管，对，所以我们大概会比较很好去鉴别。但是因为超音波它的能量有限，它穿透度没有办法穿透到很深层，所以大概仅限在表浅的地方。如果不行的话，我是会去拍一个电脑断层去做鉴别诊断。那如果民众，我觉得就是刚刚有讲的大小，它快速在变化了，比如说1-2周之内，很明显你自己感觉就很明显的变大，那你就当然要赶快来就诊嘛。
1: 是，
0: 对，然后再来是可能搭配体重有减轻的这个状况，有些病人真的是瘦到那种恶病体质了，来脖子上一颗一颗的，那个大概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恶性肿瘤，只是不知道它在哪里而已。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两个大概会特别要注意。然后再来是，刚刚的颈部肿块，如果是摸起来会痛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比较放心一点，
1: 摸起来会痛，
0: 对，
1: 因为可以比较放心。
0: 摸起来会痛的，大概就是比较归类在我们说的这边感染性的，
1: 是
0: 感染性的，或者是有时候先天性的囊肿合并感染。对，这个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内科的抗生素治疗、保守治疗，它就获得缓解的。那比较不痛的，然后又快速变化的，这个你可能真的要比较担心一点。
1: 是，
0: 对，所以大概就这几个跟大家提。

0: 警一下。
1: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像我们平常在检查的时候，可以多多按摩自己身上的各个区块。
0: 其实有时候病人比医生的手还灵敏，你知道吗？可能自己的，我们就是我们颈部大概总共分，我都讲六区啦，六区，第七区是在这个这里的后面。那我现在跟大家比一下，这边
1: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0: 头底部这边，这个下颌这边，这个叫第一区，第一区，然后往上延伸到我们耳朵这边后面，这里摸到阴影骨头开始往。

0: 角，这是第五区。那第六区就是在我们这个甲状腺下面这边，
1: 是
0: 这里第六区，大概在这里这个位置。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平常
0: 所以平常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会这样去摸一下，哎，就这样摸一下，对，单侧摸啦。我们一般、因为有时候长辈。血管比较没有那么有弹性，有时候两侧一压哦，会突然晕倒。对，所以我们是建议就单侧摸，就单侧这样，从这里这样一路这样摸上去，然后摸下，然后抓这肌肉部分你要抓一下，
1: 是，
0: 因为有些是藏在肌肉下面的。然后后面这里没有肌肉，你就这样摸。我现在衣服比较紧，没有办法看得很好，
1: 展示的出来。
0: 对对对。然后这个甲状腺在这个正中间这里，
1: 是
0: 正中间这里，你吞口水，有没有？有个东西会上去，那个就是甲状腺。对，你大概可以摸一下，哦，但。摸到的话，有摸到颈部肿块，其实就是建议马上就去看医生。因为我刚刚有说过，基本上你摸得到的颈部肿块，一定都有一定的大小了。
1: 是，
0: 对，因为我们手的触诊是非常不灵敏的，教科书就摸说就只有一半而已，50% 的 sensitivity 就是敏感度，意思就是说触诊是不准的。所以当你触诊，你可以摸到颈部肿块，代表它有一定的大小。那你就先去找医生做检查，先检查是为了先厘清一下它是什么东西。因为不同的部位，它产生不同的东西，它的良恶性的比例会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先去理清这样子。
1: 所以在蔡医师建议说，我们平常可以多来做一个触诊。如果真的不了解，如果有什么觉得不一样的话，赶快来就医。在这一集的颈部肿块，非常谢谢我们的蔡医师。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324885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姓宗亲，当上六代祖先救贤七祖，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叫各位累劫完成之主啊，各位啊家中第几主，阿弥陀佛。咱也未讲经以前呢，咱请共同来念。王禅多作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今日即个继续来个讲解这易经心法，哈，易经心法。啊，咱顶几日以前咧，拢介绍这个八卦的形成，哈，八卦安怎来组立，安怎做，哈，安怎来记，哈，啊，是真好记，哈，要领老对者是真好记。那么，咱即个咧正式的要来甲各位来讲解。哈，这易经啊，应用于生活上的要领，易经应用于生活上的要诀。回想伫四五年前，哈，四五年前呢，咱的台湾是咱中华民国啊，交通部啊部长啊，哈，甘有新部长，哈，甘有新先生啊，哈，伊都。因为甲咱政府哈省调十外亿，哈省调十外亿的这工程无必要开的钱，无必要的钱呢，哈省十外亿。结果呢，其中的复杂的因缘关系啊，哈变成说弊过，哈当时啊轰动伫中华民国台湾，哈轰动伫。世界有缘的国家，啊，说这个代志啊，哈，甲部长啊，真正纳闷，啊，感觉真正懊恼着着。啊，拄啊有一个徒弟啊，杜一波，哈，我徒弟杜一波咧，介绍咱好朋友，较早咧选立法委员咧，伊是个组选团咧，加一挂智囊团，以及要讲。啊，无因为在徒弟关系啊，哈，所以伊家特别要求阿叔啊，某个人甲某某这件行过吼，是毋是请你会用甲关心者？我这个人啊，是真好个好人，好敌人，我好啊，啊，徒弟个好人嘛是好人，吼，啊，咱若做了解，吼，这件代志内底吼有真深姻缘，至于内底真正真深姻缘呐，暂时啊，咱都甲等一边，拨一边。那么在这个古历哈七月三十，七月三十，哈我就讲我徒弟咧，啊个大徒弟咧，啊张店长张新彤咧，啊个徒弟咧郭俊武啊，好我那三四个啊，啊全咧去办公厅，啊去办公厅咧去啊一波时啊，哈啊就讲跟部长说约好啊，约好就全咧去办公厅。要不去办公室以前啊，我因嘛爱先了解一下，啊先了解一下，我就是以用易经的方式啊，甲卜一个卦，啊卜一个卦，啊伊这件代志是不是冤枉的？啊卦上指示出来，啊冤枉无唔对，吼、哦、有政治因素，啊那么我就去遐看，去遐看咧吼，看看真侪办公厅内底的内容真侪唔对。哈、啊，真正唔对咧，必须要改。我讲部长无安尼吼，这唔对吼，我想来甲你改咧吼，改悄就好。伊啊，上台先都要犹豫不决啦，惊佫互记者乌乱点。啊，我讲无要紧啦，你个悄记者嘛是点啦，啊你无悄无悄咧吼，气袂顺咧，嘛是点，愈点愈严重啦。你安尼你要点一届就煞嘛，哈、啊，有咧。好啦，下决心啦，反正定到都正常。

0: 今晚啦，慢陪慢陪啊，好啦，阿都开始都很悄悄了。这个悄的是啊，我是安尼好嘞，依照易经的原则，一个依照地理的法则啊，阿总啊，得重新来敲掉，无该挡路挡路，伊的办公厅门出来都含电梯去修改。所以咱哪国个啊，咱徛几大楼，门出去电梯起起角角去修改了，爱注意，迄烦小人。凡是非，凡事端，凡而口舌是非。哦，啊，出来门就是电梯，嘿嘿，就门出来就电梯。我讲你哪会这样呢？因为啊，我都一个新生都讲我咧遮好吼，我哎哟，这新生都三百多岁，已经叫对对去啊。上简单的目睭所看，应该伫脑海内，你脑海内就传入心，心就转倒出来。哎呦，嘿啊！我咧刷，本来就比你们讲刷了，咧再过来哦，都感觉足袂顺时诶。啊，内底咧，一撮一寡错误诶排法咧，啊，总超好以后咧，啊，我就伫当场啊，伫当场，啊，就看伊诶即个人客椅啊，人客几只椅啊，沙发椅，几只，啊，即、这个沙发组有几只？我就开始用啊，甲做一个卦，起一个卦。我爱赞，10天，才13天就结束掉了，无要紧。吼、哦，你安尼嘞，你安弄就要平滑啦。啊，真正都刷刷了嘞。8月12日啊，拄啊的无起诉处分，不起诉，本来就不应该起诉啊，但是实在都无起诉。我将这已经应用在生活上，那么啊，就刷咧，啊，到一年元旦，过年的元旦，啊，伊诶无，这里要是讲啊，老师，我想要来写份诗，我好啊，好，要去拜拜，要拜佛，好，干嘛？是拢一切代志拢刷，好，心都安定，就要来答谢往生老祖，甲诸佛菩萨。我好来讲，啊，拄啊咧，啊来到位啊，哦，伊来到位咧，拄啊咱当时啊，花莲，迄个县长，好、哦，吴国栋先生，啊，甲议长，议长咧，啊，得来，前后差10分钟，来了，伊甲介绍我阿姨是花莲县长，吴国栋先生啊，好、哦，甲遮某人。那么就做一食饭啊咯，啊来咧，含部长，然后小帮，啊部长伊讲你也来，啊就有熟啊，你也来，伊讲我来你也来，啊伊讲啊都部长来，伊讲啊伊当时这代志冤枉诶，啊合作来，互伊天理，天理，形容一个天理，互伊这条路，代志就煞，啊他煞了换个。我国同事，我还牛，说话也出头来啊！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我反正啊，嘛真正有迄信心，啊有信心啊，好啊，都迄暗都最简单，住伫遮，住伫遮咧，啊都开始讲伊个代志。你讲啦，我伊咱已经啊，我伫厨房，好，我甲紧咧，即条都米摕出来，米，向我这米，好，用米挂，好，咱就用这边用米挂来蒸咧，用米。用米，我米提出来，用米米瓜，甲你讨论问题。好，我来用煎饼，买米瓜，买米瓜，切切买，念念三届，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你念的是咧，我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好，咱就变吼，变安尼来吼，用安尼。好，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文王三十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孙膑、真人、朱雀、光明先生、老平等先生、九天玄女、诸天神仙、众佛啊、天兵天将、驾灵指点、圣王。今年某某人什么代志吼？即、这个陷害的人伫倒位是差不多啥？你遮咧直直去，吼，然后咧，吼，请伊摕三个，吼，用啊，这怎啊？安尼无安尼一面哦，用安尼。啊，提三个，第一个，好，第一个，好，第二个，好，第三个，啊，都奇怪，奇怪的话，哎，这里，家里玩弄这里是西南风，家里是出头，你设计这江南西南边，你办公，你徛街，吼，办公厅啦，还街西南风，小人欢笑人的啊，好，这里人是差不多怎么看嘞？哦，我知，因为要安尼如何平稳？我讲你袂使有恨有怨，也袂使有不满，哈！你即个用欢喜心，因为你的业障拄着啊，你业障拄着咧，你一定有你的缺点，哈！无别人用去变，是安尼变你，好，你用真平和啊，真平和咧，去解决这问题，好，解决，啊，伊就当起袂遮大，啊，遮欢喜啦。啊，这个代志等于无偌久就安尼刷去啊。那么干部长呢？啊，当时呢，我说哎，先刷来啊，用米瓜，我恁两块买，我恁两块哎，过年过来，你有放羊哦，放羊啊，没放羊啊，放出生羊啊，去了的，过年咸水洗洗嘞，好、啊，这你都去，还是一年是安尼，天数天数是安尼，你想不都要去？我啊，那有可能，我那有可能发的比外高，我都有可能都安尼就对啊。好，不过那有嘞，你也免拒绝。啊，伊就叫，所以讲安尼呢。啊，个人就怎么呢？真正呢，发表，好，部长换别人，好啊，发表了嘞，换伊个，要去英国做大赛，做大赛。啊，伊讲老师啊，他输啊，我要叫做代表。啊，做代表嘞！啊，我这个外交不是我本行的，我无要紧，我送一本这个叫做这个易经啊，好，我人生这本嘞，好，教学本的这本书嘞，虽然写写本嘞，好，你早去，我教你安尼用速成班的半点钟教你，好，这易经个人生，易经个人生写本啊。好，安那很，安那一旦建立咱的外交，好，安那很，安那做建立咱的外交。啊，我相信你也要拜访呢，这其他国家的要员、官员、要员呐，好，你依照这方式啊，你去一定必胜，好，必胜必胜，而且一旦将咱中国啊，好，这中华民国在欧洲、英国啊，建立一个真正有力的。外交，好，伊就去啊，啊，真欢喜。啊，去诶，伊就真正啦，都要拜访啦，要拜访啦。我教伊安那挂安那用，啊安那用咧，好，你就爱以什么心境来做替国家来做的外交，啊，伊就安那去，搭摊了足欢喜诶，就对啦，真欢喜。所以干部长呢，在澳洲啊，好，伫英国啊，有史以来啦。好，有史以来啦，这个外交呢做了上好，外交做了上好。啊，英国啊，啊也，
有真过电视呢啊，哈，因为什么国会议员啊，哈，啊过来台湾，哈，赞叹讲，干部长伫澳洲啊，伊的成功，伊的成果啊，确实的，因俩人有史以来上赞叹，上赞叹。那么这应用，用这应用，应用伫生活，应用伫外交，啊，应用伫外交面顶，咱的国家。

0: 吼、哦、外交人员，吼、哦、代表，大家阿拢叫才能。可惜，咱的才能啊，也是伊家己个人判断呐、啊，用家己目睭去判断呢、啊，往往家己看了一面尔，看了一面尔。我都看到来滴五行六六面，五行六面五六，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六面前后倒正面上下，吼、哦，咱这物件像啊六面前后倒面正面上下上下，毋只有生一个体。唔知看完不完，那无只，干来看了目睭哦，我我是咩？我来外交见，嘿，一届一届挫折，一届挫折嘞，三届嘞，全部打。哦，一届你讲未好势，两届无好势，三届全部打，真的全部打。吼吼吼，这，咱做生意嘛是安尼。所以，咱的外交啊，外交官，当然，大家看外交官各位的智慧。我孙子变化，啥物变化，拢足济，基本当家个人学真济。但是啊，我发觉也无够易经的应用，遮尼完美。易经的应用啊，遮尼完满，无即条路是看。因为易经的应用是完满的，无伤害对方，无伤害自己，嘛无伤害边个人，无伤害上下。好，那么即个易经的应用是。调和社会，调和人甲人中间事业嘛，一同啊，吼、哦，所以，哎，甲部长见啊，倒来咧，就敲电话个叔啊，我回来了，我倒来，你当时要来英国，我讲我要英国，互你请，甲呾几啊4年啊，啊，甲呾也要袂用好去，吼、哦，即、这个就是伊个易经，要应用于日常生活，应用伫外交。应用伫外交，所以易经的应用啊，范围非常的宽，毋是应用伫我甲你修病，嘛毋是应用伫我一定甲你做生意，嘛毋是甲应用伫外交，嘛毋是甲应用伫财政五国的修行，哈、啊，尤其咧，易经的应用伫咱的修行啊，不可思议，修行应用咱的修行，哈、啊。已经应用在咱的修行内底啊，实在来滴是奥妙的奥妙，卡妙的卡妙。咱的修行自清家己搞，我来讲，咱的修行拢一厢情愿尔。咱的自己的修行，家己修行，拢是一厢情愿的较济。好，我喜欢这样，我也安怎，我来坐。好，安怎啦？我来坐，我来安怎？我来变身咯，变形咯，变鬼咯，嘛好。好、哦，我那通灵哦，通对对去哦。哎呦，神仙啊，欧巴桑小姐，你那通灵通对对去哦。哦，我啦，我等下电话行，我到电话卡市政府啦。但是今下班，我有市政府接到，总机有接到啊。接到总机啊，啊总机啊，甲你答复诶。啊，就哦，我会通灵诶，结果他是总机啦。啊，你都阿问啊，人呢？伊就拢专灵诶，我咧讲灵界嘛无专灵啊，灵魂世界，遮无专灵诶，神都要专迄个专灵诶啊，个加加一个灵界就专灵诶，无可能诶代志。
1: 天文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么你又敢问看卖？各位希望先知识，咱现在咧参加这个叫做即兴去发挥。好，这咧各省中心，好灵魂世界。

遮尔只无良所的一年呢，啊，拢有遮听经，你甲问看卖，灵魂世界因所办的嘛有限，在生所学的偌济咧，吼、哦，那么在灵魂世界伊所学的嘛有限，嘛是啊尔，在生无学者，伊甲灵魂世界伊啦，我要学着知嘛是毋知，正经啊，我要甲妈祖，妈祖伊有甲人嘛，有人嘛。啊，有一间咧高雄啊，哈、啊，遐一个某一个宫，后尾即个起一个新宫，起一个新的宫诶，啊，都爱我去遐看遐定向，去遐定位置。啊，有一个我好朋友，哈、啊，就我师兄弟诶，高雄市政府，啊，是即个国体处副处长、政副处长，啊，伊嘛算好朋友啊，啊，伊就我咧伫遐咧拜拜，好、啊，有一间咧，啊，就带我去看现场。啊！看到了吞吞三笑话，我看嗯，哎、欸，这结集系伫这所在，这所在咧，我就甲遐委员啊，这来提证啊，来现个台咧，方向我定咧，无想到台咧在煞怎出来，煞没完没了，台咧了咧，个人迄面咧，嘿，妈祖咧，恁叫啊，掠车人，恁叫啊，讲要找台合证的人，那系啊，迄。好卡的那个都一个要对大下这个人，我始终还是捂唔掉呀嘞。好，那么嘞，好，就讲啊，妈祖有代志要跟他讨论。我那妈祖你这么大，那要跟他讨论，我就凡夫俗子，哪有可能啥物讨论呢？那么我嘛是真正就去啊，第三天暗时去啊，等大家在底下嘞，到迄早起的，要到3点啊，妈祖才降旗的，降旗来。俩车档，吼、哦，用哦扶手桥啊，手桥都写来写讲你第一嘞，你踮这个地理的所在啦，甲伊原来三尺外深，吞了三尺外深嘞，前后差七寸，前后我的退后七寸，一个伊安尼地理安尼吼，我大了都差退后七寸，伊会增七寸，吼、哦、啊嘞，所以要决定依照。你所无就无无，你所看的方向迄个位置咧，该方向要做一个位所在。好啦，我安尼答啊，妈祖你代就代表你做神啊，我阿妈。伊讲咧，叫我做神俩，好，嘛无专门，我做神啊，在生啦有学诶，有学研究诶，死了后咧，往生以后咧，伊才有才会知，那无咧，伊所了解一部分俩。我哈妈祖婆啊！啊，你这其他神明，我弄专灵又无神无专灵诶，佛嘛无专灵。只是你要用的是我都提出来用安尼尔佛啊神啊，在够较有限，伊所证啊，在生所证啊，证一个证一味，所以就要做神啊。所以在座各位啊，恁的专精一项呢做好，咱往生以后呢，那嘛是做神。做神，好，那么我请问圣庙呢？吼，你啊，啪就停掉了，我都来啊。结果呢，伊讲二马地理上敖，好，原来是大马，伊是大马，我说二马地理上敖，伊讲伊是要请伊的，还请二马来，好，来解答这个地理。哦，都开始我个天光。我听了电视下，电视问我，我当当一声咧，互你考着，我一直都考起来。我就开始电视，我就胡乱啦，当电视下就问。所以啊，咱嘛毋是专灵诶，灵魂世界嘛毋是专灵诶。好，尤其咧，咱讲一个通灵诶，就专灵了，各位啊，咱爱有一个正确诶知见，知影甲见解。啊，新杰，咱的信徒地主来了，老师，我啥代志？前后直直看，我啊，你今日跪了对了，你哪知？哎呦，看你敢是嘛知啊？一直去问神，问各种，问个通灵的，讲你吼、哦、有两个因为三个因为查甫人，就两个查甫跪了对，一个查甫人，就两个查甫跪了跪对，一定的这一套共套的啦，拢共套的啦。啊，那查甫同查甫跪了对啦，查甫同查甫跪了对啦。啊，这拢共款，拢模样共款嘞。我讲哦，咱一个人身躯在对，一个两个无。

不够额啦。你若无做遐四五百，还诚成遐个队哦，未够额，未够费。来嘞，咱的旁边诶，祖先救援七组，历代祖先救援七组，九九八十一九九的九九倍数。

人性政治见啦。啊，所以啊，咱啊社会一只乱啦，啊，一只乱，都是一寡无实学，无实学嘞，然后嘞，讲一寡无智慧、无知识嘅，无依据嘅，讲来扰乱身心，而且骗来骗去，骗到咩？做恶业，恶业愈做愈重，愈沉愈深嘞，爬不起来。好，所以啊，咱人是专灵，但是专灵是啥？业。易经，易就是专灵诶，因为易咧，世间两面就跨跨到天跨诶，遮尔大哦，比地球搁大，比太阳搁大，易是遐大。因为易是圆满诶，圆诶圆满诶十方诶，毋是六方尔哦，十方。但是十方圆满诶内底嘛是五行啊，五行啊，金木水火土五行。啊，包圆的十呢，所以叫做五十五。

0: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五甲十，有师同途，五十同道，共一条路诶。哈，五甲十咧是天地整个诶全全圆满数，五甲十。哈，这中心诶主宰是咱诶心，十到十方代表一个圆满，一个圆体，圆体，圆体内底有一个空间。有一个跨度，那是几位啊？圆圆起来，遮大粒，内底嘛有空诶，空啊内底有五种诶气来，秘伫内底。内底气呢，有金木水火土。内底空气诶，有诶，内底空气有较大数属火，哈，啊，过来较嘛是属金，哈，较湿就属水，所以咱。

地球上啊，伫天下诶中间呢，地球嘛一个一撮尔，所以咱呢有金木水火土五气存在咱存在于即个地球宇宙之间。所以咱若问我爱你神有通无？迄有哦，天地阴阳之气内底啊，阴阳之气内底有五行金木水火土。毋是即种哦，是金吼，啊是木啊水吼，即个好多即号都水，毋是安尼嘿，迄是种气，空气，即个气流，伊运转，五行才是行流转，好多流转，好多行，行路行路，五种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的气，直接运转在流通。那么讲起我这画三遍啊，内底偌济在流通呢？本来这个所在空气安安静静，那么我画叮当呢，说空气的流通，哦，那仓库起码一个楼嘞，五行在流通。那么无论是什么神、什么佛、什么菩萨，卡大袂呢？你嘛是拢伫五行内底走未去，天地之间走未去。所以有的人啊，我已经脱开五行啊嘿，哎呦，骗人较免本钱啊！你脱开五行啊，哦，你是破的，才讲你脱开五行啊！哎呦，我已经签过三界啊，哎呦，骗人的啦！哪个你脱出三界，那你基本都要无私，啥都三界、色界，你个看得到的，像那欲界、欲望的色界。我已经脱开三界啊！我脱开欲望，好欲界，哪有得脱开三界？所以，哦，我连这想这个，我已经脱开三界，胡说八道，破去啦，破去！我一个动手嘛是安尼，好习惯，我都偌大，我脱开三，我破去啊，精神起问题啦，比龙华堂啊较严重。什么脱开三界？根本一界都无，所以欲界，好、哦、三界咧，啊，我下讲，啊、哦，

这三种欲界欲望的世界，我希望今日生活，我已经要啥？我已经脱开啊！迄个欲望的世界，哈哈，你走无开咧！哦，过来世界，我看会着啊，听袂着。人讲一句话，你着耳仔咧，猫夹夹夹咧，都咧等我人甲你讲，有好话就加听寡歹话，你着吼，迄个一世人，嘿嘿，世界。看得到诶，哎呦，这领花衣遮水啊，这领花衣啥物毛诶？哦，我滴我着死啊，着软甲呢，世界，哎呦，你诶色彩差足足啊！你这花衣呐，哦，你啊加色，你花衣呐色彩是足足啊！哎呦，欲界兼色界兼甘做一堆，哎呦，阿弥陀佛啦，这件菜足好食呢，哦，遮水，世界，欲望世界，欲界啊，可以。啊，无世界，我在困，哦，在困在想，啊，困在想，哦，我即摆起来起来，大家天灵世界，天灵就是啥物款的天灵，就是怎安那，哦，佛就是罗大仙，安怎在对我笑，莲花罗大蕊，哦，青色的就青光，哦，红色红光，黄色红光，哦，我就是欲界世界无世界，结果了，爸爸做一日，人家调一调，讲我已经脱开三界，头壳破去，根本一撮修行都无。一撮修行都无，什么讲我脱开什么是三界啊？无简单啦、啊，好，啊，我三界嘞，贪嗔痴，

0: 进去的山洞。啊，热辣的汤，哎呦我哦，中岛饭袂歹，然后中岛嘞，吼、哦，啊，都烤草，吼、哦，那就刷嘞，后壁草啊规堆，吼、哦，忙家嘞，我甲下摆啊讲，啊，随手拔草就是以鲜花供佛，我写到遐大吼，摆啊插只药基无人甲烤起草，咱家的众生是够有够可怜啊，是够有够可怜，马上做功德，后壁要做，啊，老师遮遮水。好、哦，风景遮水，结果水啥？咱看咱一丛草啊，咱未晓要去烤者，垃圾啊烤骨来蛋。啊，我着伫遐去烤烤烤咧。哦，我困伫遐烤咧，都几大点啊，十外个。哦，我来烤草啊，一面草，我都要烤咧。看我伫遐烤咧，就对咧，就要甲老师讲话，哈，要甲我讲啊，先烤再讲，就烤。哎、欸，这圆圈啊，一下烤了了。那好济人爱开车烤了一工。嘿，我直接时间嘞，讲啊欢喜个，我哭嘞，哭才一点钟哭了了啊！啊，哭了了嘞，都是要一点啊，啊，都食饭啊，哦，食饭嘞，哦，腹肚较枵啊，本来一碗公较叫较半碗公我吼，啊，我大碗食嘞，食嘞，感觉无敢够肥嘞，无够肥嘞，无看面无，面有败过啊，无安尼哦，哎，看有啥无败吼，要搁强强，哎，我讲强强，先讲要肚，咱就腹肚啦，吼，肚腹肚。吼、哦，我嘛，我肚底啊吼，如果也天一碗公，哦，还要想食一个煞想歹，啊，食一想歹，喙齿阁未补，吼、哦，阁甲你搅汤，啊，搅汤啊，我只肚底啊，阿明姨啊，肚底咧，啊，老师啊，你要搅汤咯，搅汤食饭都上上无，啊，无我肚啊，我无补，直直推推咧，吼、哦，中昼有困啊，无困咧，贪嘛，加食一碗，加一碗公，贪者咧吼，吼、哦，贪真气啊！啊，给你煲汤倒出来啊！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咱人一个贪啦，对啦，啊真的，吼、哦，啊真的，心情胃若无好了，心情就会烦啊，会烦啊，心都要来讲，嘿嘿，咱心都要安定，就较困难咯、哦，迄个功夫啊、哦，人问一下，问两下吼，功夫你都爱有啊，若无吼，两日半好好了哟，我都爱自己爱去忏悔哦，所以我才开始甲徒弟讲，今日若有对。讲话咧，对所有信众弟子吼信徒咧，有所一个恶言烧香啦，即讲两食饭，一日不食，好，因为咱就所以，你就是贪了，贪未着，想气力大，气力大，过来欺人无耻，就变无地位啊咯。人啊，性格人行起来是啊，什么地位嘛无呀啦，骗人啊，好笑。对吧，所以三界哈、啊、三界，咱这三界就是贪嗔痴色欲界、色界、无色界。哈、啊，所以啊，咱真侪人要去问通灵。上简单，你也看，那真正通灵的人非常注意，将来都未讲开始。哎，人来了，我咧通这条讲吼，爱三万六啊，六万二十万。即摆食食咧，我甲你通一条灵啊，都三万六万，哎呦，欢喜咁玩咧啦！你又不要骗咧骗骗咧，啊，你又要咁骗骗骗，你胡英哥你怎样骗？嘿嘿，这钱啦，人要开过来，死人拢开未了吼，你就靠骨来骗咧。天地昭昭，头壳顶三寸多啊，有神明存在，你要护法神祖先啊，护法神灵骨都灵骨边。所以，咱伫世间生存在世间啊，咱爱正。了解啥？

一只包大无其外，大有其外，小只小细有其内，细无内底，你弄都弄袂入去。这个经理家，你想啥办法？你都弄袂入去，都袂入去啦。你无到你了解内底这个微妙，大反而大家你都无了解这大的大的这个世界，你无法度。所以啊，咱人所有一切的三宗十二部经所有所讲的一切经藏经典，来一秒，拢在天地之间阴阳之内啊。若是讲脱开阴阳之外，即是妄语啊，即是妄语。佛讲这法，即是因为天地之间有万生万物，人是万物之一，所以。佛者开始这个妙法，就甲咱讲天地之间的万生万物，叫咱尽人道，尽这人的道，人道天地人，万生万物拢是为人，尽这人道，互咱捌这个人道，去依持这面人道，去这个叫做融入实行这人道，安尼呢，咱才有法度去成就成佛。即我都成就一个大智慧的，那无只，无可能成就大智慧。哦，所以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国善中心，历代祖先机缘七座，各位啊，恁在家在听经闻法，当下这时阵啊，我的心念甲各位的心念合而为一。我现在心大个，比太阳、比月亮、比地球搁大，虚空搁大。内底所有万象、万星、万物的啊，银河、哈、啊、星体的，拢在咱的心中内底一直在刷着啊。各位现在心境这么大，不是细细啊！这我开始要来报冤仇，要来我是恁的冤亲债主，今日要来报冤仇，不是安尼。若是安尼食，冤冤相报咧，继续不透，佫佫饿咧，袂煞。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在世间短短几十年，咱爱悟的是啥呢？大宇宙之间的妙法，大宇宙之间的万生万相。若是啊，你悟了这个妙法以后咧，我相信啊，各位啊，恁啊，已经就觉得了。和大宇宙和天心合而为一，和神佛的心合而为一。当然各位，您的心跟佛心、神心、菩萨心的，哈，众生的心的合而为一的时候，您的本心就是。那要讲神通嘛好，或者是觉得嘛好，各位即是佛咯，有智慧的人咯。哦，所以咱今日往生多多。贵国先师大慈大悲，弘扬一经心法，来弘扬智性先师孔子所开示的，所领悟甲文王就讲学习诸圣贤呐，所开示的妙法啦。以咱的心为主体，以咱的心为本，然后咧，将咱心所悟出来、所表达出来为质，为质。将咱的善恶一切跨一挖的善恶之外咧，那么咱所表现出来就是咱的质，本质、本甲质，咱的质咧，咱才有一个哎，我是真正庄严，真正有这个人格，我一个哎，真正有人人拢是众，拢是一家，拢是众生平等的心。好，那安尼咧，你只要我都真真正正做到众生平等无分别心。那无咧，各位啊，认你啦，感觉我什么宗教的理事长啊？我跟你讲，我无遐抓。这回，吼、哦，因为一个达赖，吼、哦，达赖喇嘛啦，吼、哦，伊来访问台湾，台湾啊，一个宗教界的领袖、理事长，所表现的出头啊咧，看落安尼，家己目屎，感觉倒流，一个哑铃都撒袂出来。妄语一大堆，拍妄语一大堆，欺骗众生一大堆，何必？

0: 咧，咱做一个宗教的领导者，咱就爱帮助众生，袂使哩拍妄语，做模样互众生看，袂使拍妄语，袂使欺骗。安尼毋才对个啊！我才是真正宗教的领导者。结果数十项变一几项骗，哎哟，搬戏尔，可怜，分别心，啥是重，啥是轻，是毋是安尼？所以啊，做一个宗教家咧，应该是实现伊的行为伫众生面头前，毋是咧。制造一个我哦，我今日是真有气、真有势力的人哦，我真有安怎呢？哈，出头了！啊，甲咱平等、平等、平安是讲平等心，业力欠债的是平等拢无呀。好，看了好笑，好，看了好笑。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咱如何会当做到众生平等、平等心？只有一条路，已经爱学，爱研究一，你一若无研究，无可能做到平等心，真的。看有够济啊，看有够济啊。好，我经常做得较好，我拜得较好，你是谁？一个卡，后一后一操我呢？有五在，有五在者，都毋是修行人哦。哎呦，某某人因的运卡毋对啦，伊的都是歹人哦。我呢安怎呐？嘿，批评高压，毋是修道人，嘿，可怜人，无耻的人。吼、哦，安怎哦？因的运卡那歹啦，我呢安怎？我呢靠就好，阮老师教一下，阮师傅教一下，你爱欠一十，阮至少爱哦，安学才对。哎呦，无好啦！你学安学安歪脚安才对。哈哈，无耻心，死去啊！无一个量出来，所以我看真济啦，看到安尼吼，唉，是讲可能咱中国圣贤，就讲所演绎的神周易啊，孔子所甲咱修正以后咧，弘扬出来才易啊，甲咱开始遮尔济遮尔济，可惜咧，咱咧社会众生无法度去了解，因为太深，用文言文咧。讲了太深，太深诶，所以咱无法度去了解伊诶内容，所以才造成诶一种惊甲毋敢歪，无法度应用，所以无法度应用伫生活上，无法度应用伫日常生活上，即安尼会造成啊，即个易经诶失传，哎呀，啊，所以易经诶失传呢，非常诶可惜，非常可惜。那么我是不是成立易经大学？去年啊，好，我就叫我袁导了，我地主了，徒弟啊，袁导，啊去拜访台湾大学，哎，一挂教授，拜访一挂教授，师大教授，啥教授嘞？啊，因就来笑啊哦，我足感谢的，笑讲哎，易经咱捌偌济，安怎安怎好，讲讲一大堆毛山片，啊，我的遐徒弟嘞，足伤心的嘞，叫恁来，哈哈。人讲呢，未就未，你就先倒退去，倒退久，是不是？啊，讲是伊个代志，因为是伊无唔对啊。圣贤留落来的文学，圣贤留落来妙法呢，哈、哦，咱无去弘扬，所以咱去听一个现在学者最高学府的学者

吼、哦、教授学者啦，因对即项代志会知影，是毋是真真正正会当要哎要来推动文化，为着即世间大众、即、这个社会的百姓人民啊，会当互因心灵得到安详啊，是毋是有法度无？啊，那我多嘞，那我的心者一直都爱好，咱来找一条路，共同来弘扬中国易经的妙法。结果无啊，啊，拢个人主义啊，唯我主义啊，哈、啊，代志目愈少愈好啦。但是啊，咱欠着无一项，咱来世间驶着这台车，运用这台车这个卡。为着这个卡是要做该做的代志，所做的代志，不是你这个卡做代志的，不是政府给咱这哦，什么学者、什么学者呢？什么教授呢？什么文学家呢？不是这个人呢，这个人没有用呢。有啥？心，咱那点心，那点心是啥？咱的身心、佛心、天地的心，一经叫一叫什么一？咱一心一念一心嘛。好、哦，所以我多的无要紧，人我多做代志，那唔做啥物做？地藏菩萨大愿咯，众生，哈、哦，那迄地地地我也唔多啥物多，家己的烦恼家己唔多啥物多，家己偏见家己唔多啥物多，咱的错误观念家己唔修正啥物修正，咱的消极的，咱家己唔积极啥物积极，所以啊，这就是佛法的实现。啊，妙法的实现，世间事的实现啊！所以各位是奉行知识，咱易经要传着易经妙法，要成立易经大学，是无简单的一个行业，哈、啊，一个真大的挑战。但是挑战才是人生，人生若无挑战，咱就甲低调内底低共款，嘛是食边、领边、用边。好方便呢，是不是？咱所有的代代各位是讲兄弟，恁的事业大挑战，咱就欢喜欢喜来接受挑战。各位恁的家庭，吼、哦、各种的人呢，吼、哦、在家庭较侪人呢，吼、哦、各种的心境、各种的问题啊，咱只要挑战，咱按欢欢喜喜来接受这挑战，这是欢喜的。那么接受挑战。好，如何才能突破、打破这挑战呢？只有一俩，只要一开始，我一点一点到这，还是行头到尾，还是你只要点了，你嘛是爱行起来。有因有果啊，有因有果啊，所以咱这个一啊，都是咱一旦我呢解决咱人生痛苦的一个不二法门，一个妙法。哦，所以各位是望神知识，咱今有这个缘，吼、哦，大家拢伫天下下来生存，好无？咱信贤的妙法，一经一个，咱爱个应用伫社会，应用伫生活边，应用伫咱的该做诶，诶每一个念头，应用伫咱该做诶每一个角色，我相信啊，咱经过人生。会得到非常不可思议的心安，吼、哦，不可思议入心安以后咧，咱幸福光明就是咱的眼前咯。伫各位的家中，伫各位的事业上，伫咱的天下的，伫咱的社会，啊，尤其咧在咱的心灵之中呀，好、哦，各位希望先知识，咱咧今日这课，好、哦，到这。为止，后节咧，吼、哦，嘛继续甲各位介绍易经应用的生活上的要领，吼、哦，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易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重现，五金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们凡是做事业的，第一要用心，第二要诚实，第三呢，要去赚钱，不赚钱不行，你赚钱但是取之有道，但是呢，老板我们要感恩员工，员工要感恩老板，尤其消费者，你要感恩。

0: 这些企业家们，企业家他能够啊研发这么多的产品，论三餐的话，他也吃不了那么多嘛。那是什么？大家有缘有约，所以我们社会大众们，我们对任何一件我们的日常用品啊，食物用品、交通、食衣住行啊，给我们方便，我们要存着感恩啊。错了，我们就有了道歉，我们要改进嘛啊。所以种种的问题呢，都是在启示着我们世间事往成罗，事往成罗了。世间都像网，一个网子啊，一直把我们啊绑得寸步难行啊。但是我们要去求解脱，就是要修行。我只希望各位同学们，你要学易经，用易你才能够啊，才能自脱菩提啊，才能自脱这些烦恼啊。那么菩提日长以寸地，我们的大道大彻大悟就是菩提之道啊。再下来，尘埃不染净灵台。尘埃世间的烦恼，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法门，就是大家要用意学易经啊。那你若是知道用易经的时候该为不该为啊，将来会有什么变化，若是你用易经的话啊，你懂易经的话，我相信呢啊，这一次社会上这一些啊不必要的烦恼，我们消费者也不会有烦恼啊。那啊，这一个经营者啊，产销双方都不会有烦恼啊。不染净灵台，染净灵台就烦恼很重要。所以你学易经，尘埃再多的尘埃，你也不会染上你的你王宫的灵台，把你的光明全部罩住了啊。这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要求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修行不是口腔而已啊，修行修正偏差的思想，错误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我们没有本钱可以走偏差的路，也没有本钱可以失败嘛。所以我们要修正，依照正道，依照易经给我们的方向啊，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不会拿烦恼来把自己的头脑弄得头昏昏闹顿顿啊。啊，这是不一定的法则啊。在去年啊，我们食品业啊有这个什么塑化剂的时候啊，弄成了啊，我们社会大家呢紧张兮兮的啊，现在也是紧张兮兮的。在去年呢，我们因为食品业的我们这自己啊学员同修啊啊，有一天啊就来告诉我的师父啊，前几年他研发了有什么食品啊，而且非常便宜，卖30块呢，他只有1块钱的本钱就可以做出。但是他挂谱了之后啊，这挂呢就是连三小过，连三小过挂中无财啊，无主孙了无库，又有官司在身边，所以这个事情他告诉朋友了，准备要生产。后来他就赶快卡住 全部收回，全部倒掉，毁掉了。哦，所以他心里很踏实，不然晚上要睡觉寝食难安呢。哦，而且他又沾了卦说对身体有没有不好，结果卦中呢也示现了健康有问题。所以观鬼爻一动，鬼动表示对众生有疑问嘛，会不会赚钱，后财旺得不得了，但是官司跟着来，所以他就不做了嘛。等到受花忌发生的时候，哦，他一口气好高兴哦，第三天嘛，第四天就跑到台中道场告诉我师父，谢谢谢谢哦，站在一楼大厅那里向着老祖感谢老祖，感谢师父，感谢我们的老师教我这个易经。所以各位，我们你要让烦恼不染上你的净灵台灵山，这是你的良心，不要让这烦恼染上你的心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啦。若是大家学易经了，你就会更加的心安嘛。尤其又有风水学的问题啊，那在很多年前嘛，我们有一位南部的建商他的风水盖一批社区是400多户嘛，他按照可以能省则省，所以把化粪池放在门口一出去的地方可以省好几万块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哦，所以4、500户啊，如果一户多5万块，可以少5万块，那就2000多万，算起来很恐怖呢，啊，所以他就盖了。有个一年，我们的弟子师兄呢，啊，告诉他你这样厕所不要放前面哦，啊，那么这位老板呢，我听你的讲呢，啊，他就不相信，结果盖了4、500户，卖无三户，啊，天理，后来公司倒了，啊，倒了之后呢，我们的同学南部的师兄啊。来告诉我说，我这样是不是造业？是不是造业？你们看，是不是造业？我说不会造业，你放心。啊，他其他盖错了，不依照风水，不依照天理，应该倒。建设公司一个倒没有关系，你不要让好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住在里面不平安，可以让建设公司倒，因为。他主顾赚钱嘛，一些不合理、逆天的行为、思想，那当然要倒嘛。天地不容，连他的祖宗也不容，这个子女啊、哦、继续做下去，让他倒了，就不会再盖出那一些糊里糊涂的房子。所以各位同学啊，世间的事情就世往存罗啊。世间的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哦。那么你要怎么小心法？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各界的朋友，你们来学易经，我们在各地都在开课啦。啊，所以尘埃不染净灵台，你学到了，不会让烦恼，啊，烦。

恼，尘埃是烦恼，染上你的灵海，烦恼又加烦恼来了啦。哦，所以烦恼不染，不会染到你的灵海，你的心呐、啊，灵海就是自己的良心。啊、哦、啊，自常一生而不用，自常神隐三古而无惊。啊，那么静无所静呢？空无所空。自常一生，各位贤士同修，我们的智慧啊啊，常一生。我们虽然有的人，你看他来没有什么读书，但是他的智慧常在我们的法身。啊、身呢，有佛身、法身、化身。啊，你的智慧常在佛身，也就是圣身。啊，我们的智慧就像太极这样，这个就是佛身，我们的智慧也这么大。但是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你带了一点点的知识而已，雕虫小技而已。啊，所以雕虫小技呢，你以为哦，你很聪明哦，啊，以为我学了很多了，你们这一些修道的人呐、啊，学道的人，读易经的人，那么迷信呐、啊？你看我该聪明多聪明，这个我行道30年，碰到的人太多，我当然都把他认为是给我一个考试。你讲你的，你没有看到的事；我讲，你没有看到。我用手比，我也没有那么长的手比给你看，那你就等待，以后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结缘了那么多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都是自常一生呢，啊，只是没有拿出来用。在很多年前，草屯里起自教养院，因为教养院很不平安，那他当时的院长陈院长啊，他到贤佛寺来啊，跟我说他们那些小孩子呢很可怜，很不平安。那么我就我们和几位同修一起去看一看嘛，去参观一下，了解一下，也是研究嘛。啊，到那里的时候，一位长得很高啊，这个蒙古镇的孩子啊，哦，很快的好远就跑过来，用手要握手，哦，欢迎你来。这个孩子从来不讲话，他们老师奇怪，怎么会跑来欢迎你来？哦，请问你们哪里来？其中我们一位弟子呢，他说我从台中来。哦，不对不对，说不对不对，哦，我跟我们那弟子，哎，你讲话要小心，你从哪里来？这个孩子已经有开悟了，用心跟你讲，不是用口讲哦，心和口合一啊，用心跟你讲。好啊，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啦。对对对对对，哎呦，这个孩子啊，他们的校长和一个主任，哎，师父，这孩子不讲话哎，很奇怪啊，现在呢竟然会讲这些话，而且讲的话很不可思议哦。哦，对啊，他的心在讲话。等到我们参观看着完毕以后，
啊，我跟校长说这个。

0: 帝王树坟墓的地，有很多灵魂借的，你们没有跟他超度，你们只是说啊，我是学术界、教育界公家，啊，你就没有依照宗教的法仪，灵魂界还在这边，你要超度，啊，都是哪里有在法会为他们超度一下，就是地基主灵。所以这一位陈院长呢，哎，师傅很奇怪哦，这些孩子哦，竟然会飞檐走壁，我们围墙那么高，晚上3更半夜，跑着就跳上去了，啊，就跑到外面去玩了，到天亮的时候，快5点了，孩子又回来了。4点多了，又回来了。听到鸡在叫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啦。是什么原因？我说有这些灵魂界的依附在孩子身上，他们就飞檐走壁，砰就跳上去了。啊，然后3点多4点哦，鸡叫的时候，啊，就开始要转入阳。啊，他们又赶快回来了，啊，自己借着孩子到哪里去玩，你们不晓得。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又跳回来了。吼、哦，这个校长说，那院长，我懂了，我懂了。所以我说，我们有参水陆法会的时候，可以参加水陆法会，或是哪里有庙，哦，在法会去参超度，之后就没有。那么这个孩子，自长一生呢？等到我们走了以后，有好多人，我问那一位院长，我说这个孩子后来没有啊，也没再没有讲过话。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呢，这世界上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又有如玄天上帝，而玄天上帝的他的神通力，在竹山呐、的时候。好、哦，那当时呢，众生有病嘛，玄天上帝就要鸡同鸡心，就借一个哑巴的人，借着哑巴开口一直讲讲这个人怎么样，怎么讲好了，哦，叫他怎么样了嘛，开着药方，啊，开好了又退档啊，退驾了，玄天上帝他呢本人又走了。这个人还是哑巴，这都自长一生呢。所以各位，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瞧不起人呐、我常常为各位讲说，人的智慧，身体受到伤害，他表达不出来而已，但是他的灵性还是智慧。原来就具足了，我再重复一遍，就我们在五前五阶的时候，旁边有一位阿飘啊，从小时候呢，2岁就发烧，把头脑烧坏了，把灵台烧坏了，所以他呢，这孩子呢，到处走，到处什么，那离我们当时经济很近嘛。常常来在早上。

一大早就来帮忙扫地、擦桌子。有一天，他们隔壁一位将军，老将军，也来这里路过了，告诉我老师啊，你拜托阿飘啊，不要一大早，我家种的花很漂亮，都把我剪去插在他家的神位，插在祖先的灵神位前面。我好气哦，我想早点上来的。剪的时候，他比我更早。那我没有关系啦，反正都拜佛嘛，拜神啦，你有跟他有缘啦，老将军没有关系啊。他怎么没有这样？就很生气嘛。身为将军的，讲话很大声，脾气很不好啊。那过了没有多久呢，所以老将军晚上就去道落寿啊。那都很暗嘛。我们精修院旁边一条水沟，当时还没有重化，这个很深的水沟，臭水沟。这个将军呢，要倒落寿，落寿要倒下去呢，人一起就跳下去吧，跳到水沟里面哀哀叫，没有人来救。刚好那天晚上10点多啊，这阿飘啊嘞，他就突然间要去尿尿，家里厕所不尿。跑到水沟那里尿尿，这个孩子已经27、28岁了嘞，听到人在那边哀哀叫，他赶快就去把他救起来吧，救起来，才没有被溺死啊，不然到第二天早上已经死掉了，所以救起来以后呢，以后每天早上啊，这位将军，他的阿飘他就不再捡花了啦。那一大早呢，这个老将军呢，就把他的花剪去插在阿飘他家的祖先前面。你看，这是感恩嘛？这位老将军呢，又再来，进修院讲给我听啊。他说我现在要感恩阿飘啊，他的祖先呢，所以我就早上我都把花剪来，把它插。插在他家的祖先，感谢他的祖先救了他一命之恩。那什么？为什么阿飘一大早就先来捡花，自偿一生？等到他把他救起来以后，为什么晚上他家里的厕所不尿，跑到外面去尿，还100多公尺的水沟旁边呢？就也是自偿一生。到最后来，他老将军早上一大早呢，他也就把捡花来供养拜他的祖先，他老将军也自偿一生，会知道感恩了，已经见性了，要给感恩，不要随便瞧不起人家了。阿飘呢，他也就不再捡花了，自偿一生。所以世间的事情啊，你的员工也都自偿一生，你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也自偿一生，所以我们的同事自偿一生，我们老板也自偿一生，因时因地就会开发出来，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的智慧累积了过去1000000劫来的智慧，要用的时候你就了了分明，不用的时候你看他傻乎乎的，你不要看他狗是色身在狗，他的灵性灵台灵性呢，就是无边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人，不要为了自己小小的贡高忽略了，每个人都有自偿一生，只是没有拿出来用而已呀！祝福各位。

0: 友护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家属灌顶见太平，
1: 家属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虎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

北一韩国蚩尤后裔，黄熊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出现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怨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法会坛上、购福堂上祖先朱祖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朱灵，无缘住宿英灵，身上一护灵，以及工厂地基组朱祖灵。地球山河大地、百越、西涧、鹿头鹿尾、无数男女孤魂及农业受杀害，而枉死之冤魂软定、软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11月23日，也是我们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第39天，天天法宴供养，日日时时香花果串斋串供养，坛上个个诸祖灵，来时居，去时宝，皆得在2020年的1月1日，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兴办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4坛，由祭祖总会会长吴鸿祺、秘书长圆义法师林俊伟负责全程规划和执行，务必达到名扬两界同关照，1月1日第14坛的祭祖大典，我们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中本山千佛禅堂恭寿坛城，共计45天的法宴来供养。邀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共同来加持灌顶，并由维新圣教祭祖总会所有理事带领所有维新贤士，在法会坛上祈求玉皇大帝慈悲悯我天下苍生，悯我名扬两界众生。无量劫前以来，恩怨情仇皆以当下在佛前

0: 受纳供养而得戒怨释结、消灾化解。我们在世上往往不注意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人与人、人与众生恩怨情仇，阳世的人、阳世的人之间相互的造恶业，而人与众生、世生、六道群生也在造各种的恶业，所以才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众生苦哈哈啊，这个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所以因见于此，在万年前啊，法藏比丘修行的时候，向世尊在王如来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求度，悲悯众生之无知。所以法藏比丘啊，开始发愿六波罗蜜，六度万行，就是此界精进、布施、智慧、禅定啊，修持六波罗蜜的圣法啊，顿悟。人要见到自己的灵性，开发出自己的灵性尊严，务必要修六波罗蜜。所以六波罗蜜、六度万行是每个人都要修的，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都有权利来修持六度万行。依法修行才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然后悟了之后，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要发大悲愿，普度群生，普度群灵，超度众生，啊，为众生排忧解难，啊，为众生解冤释结。

所以法藏比丘悟了这个真理啊，所以发了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非同小可啊，任何一个愿都是成佛的，不是法门。啊，有如第二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你，无央视世界诸天人民，啊，以致烟灰转动。众生来生我刹啊，皆以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个愿非常的了不起啊！在极乐世界啊，我们在地球世界、其他星球世界，一旦受身放下了，我们的灵性要往哪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放下，还没有死，所以没有感觉到这个烦恼。回想到民国78年、77年。啊，我们一位蔡先生的爸爸，啊，那一些不是当时我整个山海很慌乱，啊，有事来请示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开示要他好好念佛，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这句话，蔡老先生听了恍然不知所措。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啊，开始王禅老祖收皈依的弟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法界，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所以他很高兴了，我终于找到我的一条路。那我也知道，我的时间在地球。的时间有限了，所以我回去没有路走可去。啊，这位蔡老先生呢，啊，跟我说一句话，年轻的老师，人最怕死了之后没有路去，而随便找到。一个众生去投胎，有的投胎到世生、胎生、卵生、化生、众生，啊，有的往生到了地狱界，找不到人度，

0: 所以他皈依了王禅老祖之后，老祖开示，你皈依是皈依你的自性佛啊，王禅老祖呢是接引你回归自性佛回去的啊，所以在秋末的时候啊，我到韩国、日本、福冈，到九州啊，去学习啊那里的建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啊，去的时候刚好这位蔡先生老菩萨业力现前到了，啊，就往生了，就死去了。所以他的儿子很紧张，怎么办？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的电话，所以很快的就去他公祭出殡安葬，火化完毕了。结果我火化完毕之后，啊，这位蔡老先生晚上回来跟女儿托梦，说他没有路可以走。女儿以为那坐那个船游吧，啊，没有讲。第二天他又去投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啊，托梦，同样的问题也没有讲。第三天，老人家干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全部托梦，所以第三天之后非同小可了。第四天，孩子开会，说梦一样，都说他爸爸没有路可以走，通关过不了。啊，所以那时候呢，要找我，我也在日本联络不上，哎，他想到。在皈依的时候，啊，告诉所有的皈依弟子，啊，即使往生了，你要把这一个皈依证划去给他的爸爸，给王者。啊，所以商量好了的，第五天，啊，我就开始将皈依证到台中市北屯的慈善寺来做灵骨塔，啊，这些蔡老先生的灵骨安放在灵骨塔。啊，所以就用着在前面用一个炉，啊，把它点火，把它化去。结果皈依证啊，一道很强的光，咻的啊，飞到他。把蔡老先生的灵骨啊的地方，而且子女都跑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那天晚上，啊，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部。同时受到他爸爸的托梦，啊，看他很高兴，手里拿了小小本的皈依证，一手放在后面，一手就走，跟着他的全家人说再见。我要回去了，我要
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向着台中大肚山的方向，啊，太阳西下的地方，很高兴的回去了。所以自此之后，啊，老人家心灵、身心灵得到依归，阿弥陀佛的世界，极乐净土。啊，所以我们还没往生以前，会认为说世间真美好，但是一旦业力现前，啊，你要往哪里跑，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烦恼。啊，即使不介意，一旦业力现前一到，恍恍惚惚，所以要以宗教的法仪啊来诵经阿弥陀经，来啊提醒啊往生者回家的路在西方啊。所以法藏比丘啊早一万年前就已经建设了灵魂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给我们本身啊，给我们的多生父母亲人啊，皆得啊回归到自性净土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这是宗教修行的最高境界的真实意啊！愿我为心弟子们啊，能够好好精进啊，我们必能满大家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风水学的奥秘有先天的造型啊，以及后天的哀星理气。哀星是随着元运在转，法无定法，挥华挥挥华，一挥华。所以哀星的法门是最高的境界，你也要符合先天的形体，没有故障，不违背了那法则，然后你来讲哀星就会锦上添花呀。曾经啊，咱台湾啊，有一家企业公司差点要倒闭了啊，去找唐正一那的叔公啊，唐正一呢，他了解到那家公司，你说你要拿40万给我啊，所以公司老板很生气，你取啊，这样的话要40万，在民国60几年40几万不得了哎！啊，唐正一的叔公，他了解到他个这个老板啊很有钱，但是对于宗教都不施一毛不拔啊。他知道这个公司要倒闭了，银行也贷款借不到钱了啊，所以人家介绍去就找唐正一。唐正一当施工开了这个条件，好，那么这位老板就不甩他了啊。唐正一祖师啊，你不找我，你到最后你还是要找我，没有人可以帮你忙了啦。一般风水大师们所研究的是死板板的啊，所以就没有理他。过了半年，公司快倒了啊，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所以不得不再去拜访唐叔公。他住在中和啊，唐叔公他40万拿来了没有啊？那个老板说拿来了啦。好，那拿来了，我就带你先到银行。那奇怪的，再到银行啊，到银行呢，把40万的汇了39万汇到印尼，从印尼啊转账转入中国大陆河北湖北，湖北一个观音亭观音岩的地方啊，帮助他们盖观音庙啊。他唐叔公10000块钱拿起来当生活费啊，这个老板呢恍然大悟啊，唐叔公说你有钱了，你要盖庙，佛祖会保佑你，然后我懂得我会帮你改，
那么就回到公司，叫他开个小门，那个小门用悬空爱心，那时候是六运，六运六白，开在势利的地方，公司。

原来我们在这边上山下水，他就把他开到这边来。思虑文曲的水，开了一个小小的门，叫他们这边的卡车用，你出入就是从这个小门啊，从这边出入，埃星算起来就是苏律的地方。所以很快开好了，

0: 过了两天，银行找这家老板说：“你要贷款，我多少都贷给你啊。”这公司就没有倒闭啊。到现在还花得不得了，那这 I 星运用 I 星的法则，好，那唐叔公这 I 星的妙法，我也把它用在。我有缘的人身上，三元九运的 I 星，来相生，就是有贵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这家公司啊，我现在洗头发洗澡啊，都用他的产品，黑肥皂、水晶肥皂，好得很。哦，这个哪一家公司啊？南桥啊。啊，这个风水学不可思议啊。再来有一家台湾红六饼呢，赚了大钱哦。后来业力现前，他的风水在台北观音山，收走台北的基隆河的水，哦，万水朝中，很花。后来啊，他的子女被人家扛去赌博，把叫把个输了了呀！啊，那就是风水被败掉了，败掉是自己败。啊，遇到一位先生，问他说：“你要花要再移到旁边哪里？”会更花啊！那那个地理，我去看过。

淡水河，啊，淡水河，洪水在这里，向着的台北，啊，前面淡水河。

0: 啊，那么这个老板的儿子和富二代嘛，啊，就比较没有注意行为，所以风看你跋筊。为什么看你跋筊？这风水遇到一位先生，讲你的风水哪边发，代表担这样的来，你爱摔家，摔家来会更花。这以为针把这个挖起来，啊，就换到这边来，啊，换到这边寡阳的地，这个穴的正中间很漂亮。我跟着那个祖师李蜀义师公啊一起去看，哎呀，这里有好风水，怎么挖掉了？啊，挖掉了，这个会败耶。那里的旁边一位先生，啊，这是某某人，啊，台湾非常有名的。啊，汽水公司的老板的房子祖先，啊，一到这边来，啊，就败了。那个穴，我和叔公把它拨开来看，好美哦，里面的太极分了，好美太极。啊，很可惜啊，他的命。啊，就这样嘛，啊，所以败掉了，把整个公司就卖给人家了。啊，这个就是风水被败，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平平安安就好了，不要想大发。你要大发呢，你要有德，有德才有福。没有德，没有福，你要大花花不起来，反而弄巧成拙。这个就是疑虑，不是确诊的疑虑啊！啊，这一个案例啊，好好的把它挖掉了，那就败掉了，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风水好不好？你们要凡事要接沾，凡事接沾。你问说这个风水祖坟吉凶如何？啊，若是四爻望向，表示这一块地宝地缘运很好。啊，财爻旺相，表示发财；祖孙爻旺相，啊，下一代祖孙都很有成就。啊，官鬼爻旺相，啊，当官的多；兄弟爻旺相，财就守不住了。白虎洞。这个地基比较轻浮，啊，玄武洞，这个风水的背后已经被破坏掉了，啊，或是有开山垦地破坏掉了，啊，朱雀洞就是前面的啊地形改变了。啊，勾唇洞，啊，这个，啊，就是穴里面，啊，就有的开始起变化了。啊，青龙洞，正是旺相，啊，好运到。所以风水好不好， 我们各位同修都有学艺，你学艺了，你就可以自己沾。啊，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所以各位同修，老祖让我们学易经，研究风水，啊，首先要用意，你就能自己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么风水学对不对？我讲了很多啊，那我们各位易经要先修好啊，你就能够了解到风水的吉凶。若是你的风水有毛病，你一定要去占卦、卜卦，卜出来的就寥寥分明啊。曾经那个师兄啊，一门古风水啊，他家里房潢都还不错，还很平顺啊。有一天，他的叔叔认识了一位什么香港来的地理师，啊，说哦，公家也不会去唱碟，啊，要把他的祖先的风水，啊，被叫来清官杀丘，升高三尺。好、啊、了，我们这师兄呢，啊，他就感觉不对，啊，就来问我。我说你先卜卦看看，啊，你先卜，啊，现在的风水吉凶如何？然后你再卜一个，啊，按照某某地理师所说的身高三尺，吉凶如何？啊，我们这位师兄。他按照我说了，他就占了两个卦，一个现在的卦，吉凶如何？六爻安静，动也不动，要身高三尺，白虎动了就会伤丁，而且六亲不认。什么六亲不认，六冲，好啦，一定会完蛋。

我们师兄就心里有负担，回去跟他的阿伯、阿静商量了，还是没有办法。阿静、阿伯相信香港的地理师，就准备要给他清管。啊，因做工武林，啊，他的阿伯要这要个清管进京，阿伯就中风了，中风，哦，所以不敢动，跑到西红柿问我说：“阿伯中风了，我安尼在做，现在存灵，有准，哦，那挂北河东。”血光之灾啊！后来他阿伯阿静都不敢动。那么汪丽啊，阿伯讲不要动哦，你的中风就会好。若是想要动，按照先生讲的讲，偌好都偌好嘞。你还个叮当，你也个中风，搁啊大条。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啊，阿伯好啊，阿伯好啊，他认为说这个凑巧，啊，所以又要把他动，啊，准备要动的时，我原来就个中风啊，所以又唔敢叮当，过了一。他一年，阿静中风的怎么好啊？啊，又一直想到啊，香港什么地理大师，他跟我会花多少钱？好了，我们这位师兄啊，他就怕了。到了2年后，要改。阿伯跟阿静准备讲，伊迄门风水要甲学起来个，要定做。啊，接下来，我咱这师兄王一中风啊，哦，中风嘞，跑到西红柿来，我恁的祖先足灵诶，恁祖先真灵。啊！他们说祖先精灵为什么会让他们中风？啊，不这样的话，您一给宝地毁掉呀！所以就不敢动，到现在也将近20多年了。阿伯阿静，啊，依然还算平平安安的。啊，这就是祖坟的风水。要改不要改，你一定要先用意。所以同修，你把易经学好、修好，了了分明哎。那么先生搞的在哪里？名师在哪里？我告诉各位好不好？啊，名师。啊，一个死呀啦，一个也未出世呀。哦，说名师，啊，有名的名师，满天下啦，名师满天下，名师嘞，一个往生了，一个也未出世。啊，所以同修把握当下，自己修，自己修，你就可以做真正的名师啊！啊，听好不？好了，大家都是名师啦，好不？好，好，好。

所以社会上磨磨骗骗的很多。我在精修院啊，有一位大师跑到精修院去问我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东方白了西方黑。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有一天我就特意按照这里有个名片，去看，结果业主违章建筑，啊，风水都不对。

水，白，湖水来。啊，这里搭了一个铁皮屋。啊，这个在那边帮人算命，说什么洪水会大发。那我就到那里，到这里去拜访他，看他一下。啊，他过来说奇怪，他在这里前面的水都不错，也马路，啊，为什么他在这里没人气？人家都不会来找他。我说很简单嘛，你这的铁皮屋盖着，光亮也不会听也唱的，无人爱相信啦。啊，你拢讲要宏发啊，发几亿、几千万，结果你家己三顿你都出问题，那你就蒙蒙骗骗嘛。哦，再来。啊！你最老，你多啊，桌子像这样顺水流，好，在这里顺水流啊，顺水流后边路民权路，路平平叫，啊，个铁皮屋，啊，你这里一支扛棒。好名，足大只的看板，啊，白虎昂头，你在哪会有人气？啊，我讲讲的，

也很谦虚的。哎呀，张老师啊，我不瞒你说，原来鼠标做失败，个人学一寡风水，学无彻底，所以这间铁皮屋讲做诶。我你若无咧本领，你安尼做口作业、造业，你无易经又没有，干了有风水尔。你有风水，你所看的表面尔，易经你无学，无研究易经，你无了解。这一个你眼睛看不到的。有一个因果律，因果律，你要占卦好不好？因果律寥寥分明，这是一个例子，一个案子，讲给各位同修。做参考，也给你，凡事皆占。不要怕人家笑。我讲哦，你还迷信呐？你当然爱占卦。自认为，那你还在修。我们道行不够，所以还是要占卦，比如我们要求医，你也要占卦，求道也要占卦，问吉凶也要占卦，请某某先生帮忙某某事。也要占卦，哪的呢？你不会与人结恶缘呐啦？那么呢，会与人结恶缘，那人生就无其他了啦。至于爱心，爱心有三缘九蕴。三元九运三元九运180年换了，在昨天，圆义法师问我讲：“师父爱心成文诀。”跟爱心的联络，哪一个比较久远？成文花360年，爱心20年，爱心20年。成文诀就有360年，所以成文诀所花了9元那么爱心所花的20年，甚至还有10年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成文诀，爱心也重要。当下会不会平安？或是会有什么问题，从爱心就可以了了。

0: 名啊啦，比如啊，我们台中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台中大肠马上有像。啊，马上有像呢。大肚山。大肚山。八卦山。交汇水。的地方。这个叫做城门。叫城门。啊，那么台中道场附近有水沟，这里叫水沟，这是哀星，所以啊，这个宫位啊，这运就是五黄。好，五黄，我画一个。卯三，现在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这个大肚山，八卦山。坤荒啊，这个出水口就是城门，要五入中，五六七八，五入中城门。哀星起来，这是五行入中啊，逆行啊，就是回到这里五行啊，八百到五行就是八百啊，这就有360年的旺运。啊，所以啊，台中道场可以花360年，再熬一过就720年。同修，你们可以720年后，你等下看，看下有法无？有没有老师？啊，好哦。哎，等下看，好、哦，那接着成文节，卯山有相，若是甲山更相，甲山更相呢，五入中，它就是顺行了，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九一二变成二黑，啊！你看二黑，现在城门节就不合，城门节不合，啊！看了这里没有什么帮助，啊！那怎么要怎么让？他能够旺运呢，阿力的爱家巧合城门诀，要巧到卯山过来，他卯山过来呢，啊，他就有720年啊，360年最起码，所以他这里没讲呢。啊，差一点点的美感。好、啊、的，所以我们的法门，我开始在啊理工祖师啊 OAC， 有啊这个门把它敲几度，啊那就可以化魂酒。嗯，啊我了。
在旁边也不敢问啊，老师他也不讲，拖了六年，他六年左右啊，帮人家改一家工厂啊，老师他说明了大文啊，改到某某山啊，他就可以花了360年。所以告诉这位主人家，他很客气啊，老师啊，我不要花360年啊，我要花3年就好了。一再3年，企业经济的危机，老师跟他说：“你的客气会害死人啊！自然界，你能融入自然界啊，运用自然界，顺其自然就好嘛。花10年、20年、30年。”就看你怎么样去经营啊。后来这位老板啊，他就坚持他要刷3年，花3年，老师呢就跟他定了3年的方向方位，刚好我就在用悬空爱心，悬空爱心当下门的位置，纳气进来是旺气，过了七运六运了，到七运来就衰运了，真的3年修大啊。所以判断也兴衰连运，就是要用爱心才能

0: 了解到啊，他的何时兴衰啊，你不懂爱心他的法则，你就没有办法判断何时兴衰呀、啊。祝各位。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

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耳，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人啊，啊，摕一包黄金啊，到迄个道场，啊，到迄个道场啊，伊就互迄个师傅，啊，师傅摕咧咧，迄法师挥手摕咧，从来不回头，摕咧倒入去，吼、哦，这个人足气诶，两个当中，这个人啦、啊，含谢谢嘛，无一句谢谢啊，啊，抓摕就走啊，吼、哦，那是拄着贼仔咧。查了什么？想再给他看看，看你遐戆还是遐奸嘛好？结果无啊，摕到这边。啊，有一天，啊，人就去问师傅，师傅啊，啊，你为什么这个人摕一个金啊来？你甲摕多少？里面一个谢谢拢无啊？你为什么这样？啊，这个师傅没有讲话。啊，怎么问？问到师傅讲，你知影伊因果无？你知影伊因果无？啊、哦，这个人伊的前生呢，好、哦，伊就是有曾经呢欠人一条钱，意思讲一大的嘛无定啊，少的嘛无定啦，还一条钱。那么这生来了，伊个出世来，伊摕这个呢，我甲摕咧，甲绑经过所咧，要甲消业业，所以伊安尼业会消去，等这个人身体就好起啊，啊，真正呢，等身体好起啊。业消掉，师父亦有开悟，看出这个人啊，伊的业障，哈、啊，用计骗一切处，一悟掉以后咧，看到这个人一提要提黄金要去布施，要发心的时，伊嘛骗一切处，伊嘛知啊，伊嘛知啊，这个人的前生怎么样啊？一不做一切处啊，你就知影你个提来提那个，个布施去做建设去倒啊，你嘛不免。

你即条讲哦，即、这个人都安怎也不要去执着、哦，因为这有因缘的关系。啊，然后咱有当时啊咧，咱来问一件代志，好、啊、问一件代志，哎呀，佛祖啊，老祖啊，好、啊，我心里很难过啊，我心里很痛苦啊，哈、啊，我什么都百事不顺啊。啊，佛祖一姐姐什么都不动，他也没有讲话，他只有笑笑的笑笑。你的求神啊，两种方式。第一点，你看老祖的面；第二点，看老祖的心窝。你要看一面啊，你看你笑的时啊，你就啊，原来就是安那，用计骗一切处，啊，骗一切处呢？咱若了解的是，我被修道修行有所烦恼的是，我看佛像，你就知影自己的心智怎么样啊？那以前咱一个信徒做一年啊，大雄宝殿起好了第二档，一个和尚呢，拄啊坐在观音，跪在观音菩萨前面，好，一直甲观音菩萨一直讲，看观音菩萨滴滴笑，观世菩萨看观音菩萨徛起来，吼，和尚用灶用别。啊，妹妹咋反过听？哎呦，老师啊，你连观音菩萨一食物件呢，一食果啊，佫会爬起来，佫会牙笑呢。吼、哦，伊安尼用爬着着，总走啊，平平平平，烦恼下呢，煞唔敢去礼拜。我、哦、你毋是求菩萨来帮忙，对无？观音菩萨伊会甲你笑，笑我你心里的事，拢假的。你所烦恼的，但是遐尼济，迄拢假的。啊！阿哥话你笑，别起来你看，你看得较真嘞，看得真真正正。你讲要看是真嘞，假嘛？伊就别起来你看，观音菩萨行啊，别起来看。吼、哦，行到安尼啦，到尾来嘞，你过来两三摆。然后刚才我到办公室内底，在遐卸妆拜拜多一百几百，一百几百，一染着啊，一染呐、啊，是嘛？染着这个烦恼，菩萨。塑造了很慈悲又关心的是你个变的龙。当你菩萨接着像你菩萨的时啊，哎呦，哇，你摆你龙，无你感应啊，这人都很矛盾的啦。啊，你如果知道了以后，菩萨起来，哎，你要跪着顶礼，菩萨不给你加持啊。好，那用己骗你术，咱来知啊。好，咱若唔知讲，咱就无法了。咱真是大智若愚。这一句话就给人提示是开悟者，开悟者依然不用的有啊，那无嘞？你看酸酸啊吼，看下你酸酸啊是，一嘛是啊有大智慧，你有什么困难会帮你解。啊，不是讲哦，这你看这两个公公啊，不一定哦。所以我们呢，一不走一切处，那么不要说啊，这个人无智慧，那么面对啊，这个人无智慧啦，这个人无出脱啦，无啥，我们也不要这样，好、哦，也不要这样。啊，那么那我今天信徒要来找老祖啊，找老师套，时间不能急，你太急也是啊。往往老师不是神，老师伊不是伊嘛是一个凡夫，嘛是一个众生。啊，为了哦，足急诶，你搞看到神，我告诉你错了。哈、啊，老师爱个食饭，爱个放假放晒咧，对不对？啊，伊嘛不是完全是神啊。啊，恁的老师足够一来呢，开悟的释迦牟尼有开悟来，哎呀，我想能够开悟呢，真少啊，完全了解嘛，足少啊。啊，所以咱这边修到讲，像释迦牟尼佛佛陀啦，伊要用的是伊就要得用。那么为了用，老师啊，释迦牟尼佛阿弥要给他供佛啊，阿弥送啥？我告诉你，他是代表我们的心，代表双法界众生的心。老祖嘛是代表咱大众的心，属龙共生的心。啊，释迦牟尼佛那个佛陀嘛是咱觉悟的心，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咱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所以啊，咱个觉悟的心，大家你若今啊，你要做电工哦，你我心有佛陀咧，啊，你的代表佛，迄叫做佛陀也要。电工的心，啊，也要做禅，也要做禅，也要做双，做双，啥拢也要。好，那么大家的心是代表，就是，哎，佛陀就是佛陀，好，一不着一切处。

0: 那卖讲哇，这个人也要做啥？就讲咧，吼、哦，叫大行要做啥，咱也不必因材施教，吼、哦，伊都我都做出很多的功德出来。好、哦，那但净本心呐、啊，是六识出六门呐、啊。本心但净本心，咱爱清净，咱的本心是无简单。咱的清净，咱的本来心啊，嘛是都真正清心嘛呢？好、哦，那本来是真清心、真清气嘛？为什么有烦恼？那眼、耳、鼻、舌、身，六识出六门。好、哦，六门的眼、耳、鼻、舌、身，咱的这里所进进出出所感触的六识，嘛是对那眼、耳、鼻、舌、身、意所进进出出的，好、哦、是咱的波潜藏的咱的内心呢。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那眼睛所看到了，鼻子所闻到了，耳鼻啊所听到的，啊鼻所鼻着，嘴所感觉，身躯所感觉的，所想的，好、哦，所以出六门呢，那呢这些的六门，每一个六识，眼耳鼻舌身六根六根，拢有一个生死之门，六根拢有生死之门。好，那么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色看会到的，声听会到的，闻会到的，嘴感觉会到的，好，感触得到的，意念加感觉想得到的，这六尘啊，这种无染无杂，无染无杂，来去自如啊，来去自如啊，那嘛是来来去去，嘛是这本来就来去自如。有一次，我就想讲，哎呀，那目睭吼，这个眼睛所看的烦恼遐多，干脆卖看，目睭开开，我就好啊。然后学迄个咱的，好啥，虚脑上，我就跟看头前安尼行，啊行行行嘞吼，我想啊，看看遐多，真麻烦嘞，看头前近近。啊，紧紧看嘞，啊，拄拄啊，人囡仔在走上紧嘞，我是个小朋友，啊，小朋友足烦的嘞。碰一下，我说要死啊哟！啊，花要死啊！囡仔人好足大汉，哎呦，这囡仔啊，花要死啊！我来遮济个，好，我就安尼看，想不爱看，眼不见为净，结果去小碰。好了，我还是目睭死去看较稳。你死去看的时候，但是你死去看是烦恼啊！你去看去看的时候啊，把它看着啊，来来去去。来去自由啦，你几百都几百看，去都去嘛。来去自由，干嘛悟到这样啊？来看都看，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安尼多啊！啊，我都唔敢，我跟他换头前，换头前唔知阿舅的失恋，啊头前唔知阿舅那里起烦恼心。好了，该看就看，看一看就看一看。哦，那你多经过眼睛可以充实那里知识，充实那里。地灰啊，啊，唔知啊，咱就讲啊，目睭清明哦，哎，目睭清明，心眼真清。但是啊，咱无够去听多些，还是目睭蒙花蒙花，自自悠悠，来去自如。哦，那啊，朝着青阳看嘞，啊，青阳红青啊，啊，青阳红啊，那就很自然，这是自然的法则哦。啊，是通用无字啊，咱的目睭。就是要看耳啊，就是要听，但是目睭要看，咱爱看看善法。好、啊，咱所看到的，你要看你有好财也好嘛。好、哦，你愈看你烦恼，看到你烦恼，你看到今仔日，看到个签。

0: 对，然后莫亏，系啊，明仔你就还我一礼拜啊，哦，还只怎啊转落呀？哦，咱师兄啊，已经了了，吼、哦，就开始要换阿罗啊号码，哎，见盘见输，吼、哦，伊足够啊，拢隔壁号，哈，这超常拢隔壁号咧，哈，你想讲，你要差3、4号无够嘛，对不？啊，你丢嘛无够，你出啥隔壁号？变成25，伊就23，25，伊就24，毋就2人安尼俩。吼、哦，感觉足有信心，就知影，知甲结合，知了了呀，这负债累累，煞无来讲烧。我今日一直伫遐看，哈哈哈！迄啥？你无互自由出入啦，互我看都看好啊，你有闲你就去啊，你若无啊，你就要去浸咧。你人上惊去浸，你若浸着，你就烦恼一定先包包袂离啊。哦，咱人的目睭，咱最大的仇人是目睭，啊，最大的恩人嘛，目睭，咱最大的敌人嘛是目睭，啊，咱有五个毛伫身躯，咱每个人拢有五个毛伫身躯，目睭嘛毛，耳孔嘛毛，喙鼻嘛毛，喙舌嘛毛，哈、啊，咱皮肤嘛毛，啊，那比如，哎呦，这回我们大姐师姐师兄啊，上这个华裔来，叫嫩诶，我摸摸，我马上我蒙一了，哎呀，迄、那个叫做。啊，其他聊了还无好弄的是啊，真啊，你看涨价好起来，这摆想提这话，那又是毛，咱这摆毛，在咱这人身躯有五个毛，一定对身躯边，然后四毛意识的性毛，意识的性毛，哦，咱的性毛是非常严重，你外面的毛呢，我可以不看嘛，眼睛闭起来嘛，好，我可以不听嘛，耳朵 OK 嘛，我可以不吃嘛。彼此我可以不闻嘛，好，我们可以慢慢接触到嘛，摸上嘛。但是那意念啊，这个魔邪有够奇怪，有够歹，你赶赶袂走，实在这赶赶袂走啊，来去自由啊，它进去嘛，就简单的处理嘛，真简单，来来去去，就简单嘞，你个情况嘛。你们要关不让他进来，他还是跑进来了。你叫他出去，他还是没有出去，还是再进来。那我昨昏甲咱台北演做事情，咱遮一寡信徒有修灵修，好来咱先佛寺啦、大安寺啦，吼、哦、来拍拳头袂高腰，哦开始灵机灵修，啊拍灵拳啊，灵拳都有打。好、啊、在民国咧，啊73年的时，啊我拄啊这个咱终身禅寺嘛，啊拄啊咧吼，拄啊一个入外灵。入外灵入去咧，吼、哦！伊讲什么神，什么神咧？我看你都没相信，我就开始要甲封掉咧。哦，我就甲封咧，伊就要摕咧，啊，摕咧是怎啊弄咧？怎啊咧？直直甲看，我直直甲看哦，一直甲看，一直甲看，直直甲看。啊，看下伊怎啊困咧咧？啊，怎啊出唔出来啊？那个灵界他不出来咧，啊，不出来咪咧？伊怎啊都要困？我目睭金箍箍，一直要看你要出来无？我看不出来，你人都一直看，看不出来。我看，我看，我足忝的，一直困，一困个巴巴巴的吼。我想个灵界，伊就是足聪明的，伊跟在密林睡，辛苦来的，密林辛苦来的呢，他就睡着了，他也没有出来嘞。我看鬼仙不出来，伊不出来，密林来的，好，唔出来就唔出来啊。好，我目睭金箍看。一直看，一直看，看一两点钟哦，我目睭都酸呀，吼、哦，看个头拢麻去啊！喂，我操你啊，要出来唔出来领导的代志啊？吼、哦，我不要了吼，听我走的时啊，吼、哦，跳个跳啊，可跳个跳啊，很灵啊，就跳个拍拳头比过油啊！啊，搞不要我啊，问咱祖师谢妈妈呀，要怎么办？哎呦，来顺其自然啊，一来都好，来去都去啊，你个顾不掉，你顾一米来得啦。吼、哦！啊，你们一边在这一样困苦啊，听啊，你干嘛都不要听经？灵界真的外灵啊！你来看，真的外灵咪，一张咪来这掏不出来，这体质来这不出来，他咪是多因遍及一切处啊，辛苦来这遍及一切处，他可以躲在卡，就是贵阳卡可以躲在这里，躲在这里，到处可以躲。他毛滑一个毛细孔，一个咪里边。咱一个人的毛健康啊，吼、哦，可以躲一个灵界以上6个灵界可以躲的毛健康来的，啊，你别甲赶，要得赶，赶无路咧， 啊，那么只有让它自然，又一个因果业力，你就随然而去啊。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咱的修灵修嘞，我还过嘞，你们不要修灵修，我比较喜欢过嘞。你们所有一切法都知道了以后呢，遐魔界因都没来啊，哦，遐来都很久的先挂挂袂走。啊，以前呢，我在彰化有某一个寺，而且某一个寺的我去，好快我喊个哀哀叫，遐法师哦，烧香板的喊，啊，遐个叫做灵界的秘里来的，吼、哦。一再国大的圣贤说，你用香板可以驱除魔境，结果魔秘里来的啊，伊就也香板讲，讲到很多人哎，我唔出来都唔出来，你敢讲死我嘛唔出来，你敢讲死我嘛唔出来，讲死就这个人的体，讲死去啊，一年嘛秘里来的，你说有够恐怖，那么咱呢？我你慢慢来讲，你该有什么弯，有什么修？那有弯有修，你讲，我教你超度。啊，我念经好，你上经好，你该超度，一求佛祖牵引你。哦，啊，夸讲，好啦，我出来啦，人多精神，我出来，啊，出来走多伊，伫身躯边尔。哦，伫身躯边，你咱无看呀，一伫身躯边啊。啊！所以骗一切处啊！结果那个问你咪都用，幸福都买用咪，那会使咪，等下都买用咪，灵界呀，等下都一买会使咪。哦，这讲起来很恐怖，结着弯的事，所以大家不要去戒烟。爱国每次供修为什么要点灯？你们点一个灯呢，是在你们身上。好、啊，你这里遍及一切处都有光明的所在。啊，那么灵界呢？一米的天空来的意外，伊有在些边，弄在边呢，目睭更可靠。啊，咱真正信徒爬上山来和老祖啊，和老祖修修呢。我好啊，伊走啊啦，吼、哦！但是他的心忏悔心不够呢。我讲你爱去了，去买遐遐紧嘞，无一直门口在等。吼、哦，那你一寡完全借助一直门口等啊，一直可以好啊。听了放老祖的是民主啊。他可以离开，让你足舒服、足轻松诶。但是咧，哈、啊，你无忏悔心，一定门口咧等，咱咧大门口咧等。因为狗呀，我哎呦，我慢时间才等啦。哎呦，我慢啦，我咧要紧啊。哎呦，不，哦吼，内领都个掠光啊，都个吊都起来，打出门都吊啊，都个装起来。完啦，哎呦，出去我好有电，出去就都爬起来，啊，就我辛苦来啊。老师，你看辛苦屁吗？那无。在湖边啊，那无，叫如果三点钟落，你就爱我三点钟落来啦。哇，三点钟才下落啊！哎呦，老师，我要怎？我真急了，要急那么多。你叫如果三点以后呢，完结，然后走啊，你才出来。结果你嘛小度，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哦，冤冤相报。那么灵界法界，啊，遍及一切处啊，那很多人的所在都诶。那拄则是小朋友啊，十七八岁了，就等下癌，等下那癌呢，我看哎呀，这个无救，就拍医啊。我一看呢，真的，他呢，等下癌细菌呢，遍及一切处啊啦，遍及一切处啊，十八回音啊。我明天来再看看吧，好，再来看看呐，哈啊，遍。

及一切处。啊，咱人这个癌细胞啦，迄阵咱啊就癌症的人，吼、哦，咱有当时啊，迄阵咱正看咱的业力现前。啊，上个我们法会时，啊，咱一个开证老法师啊，啊，一化解胃癌以后呢，化解胃癌以后呢，医生甲化解胃一个末期啊，四天就转去啊，胃癌，啊，佫无好听着，吼、哦，修较好死头啊。哈、哦，伊按胃癌死去啊，那个酒拢烂拢未食嘛，未食呢吼，四天无艰苦啊，交代交代，伊就转去就走啊。好、哦，嘿，咱魔界啦，伫咱身躯，毅力伫身躯，或者在咱的思维，拢三千大千世界拢有，也都是骗一切处啊，一切处，一不染着啦哈。后来来续住子啦，通用无字啦，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因为咱从戒定慧来滴，啊，戒定慧来滴嘞，咱心有自，开悟一凹呢，啊，自在解脱。咱解脱什么？解脱烦恼，解脱烦恼。啊，那像啊，我有真正慢慢啦，咱这电动东西里家呢，哎呦，我嘛不。有的还不懂，还要请水电的专家呢，帮我查看看线路的对等呢。好、哦，那么我买片机械处啊，我能请家的专家水电的来行呢来检查，也是片机械处啊。虽然片机械处不是讲这个人完全那些，在事业上伊嘛是片机械处，片机械处用机械处，啊通用无字来去处，这种哎呀。即是般若三昧，大家拢有，咱是唱调啊，听啊，住在解脱边无念恨，住在解脱，咱要用的日常生活中，用的日常生活中，啊、就是边无念恨，啊，住在解脱，咱要生活要从啥，咱会晓都方便方便啊，啊，咱人有迄个大力智慧大力量，啊，咱。比如我这一次921的时候，啊，咱东市有一个信徒，啊，地当啊，伊拢无烦恼啥，伊敢拢烦恼伊内底冰箱迄个只鸡、只鱼啊，啊，地当是吼，迄、哦那个冰箱足大虾，伊老伙人伊个莫走的，伊个莫走的哦，好、啊，安尼底下变个冒出来，结果迄个相对吼无去砍着，吼、哦，我们足欢喜的，吼、哦，伊讲哦，迄、那個、好加在迄。那個伊无讲伊的命去捡着，伊无烦恼，烦恼冰箱内底鱼啊、甲虾啊，吼，伊去好摸边去啊，摸边去咧，啊，顶下咱三料咧，好滴三宝寺呀，古呢，我来问老师啊，奇怪哦，贵滴啊，到摸物件我创啥哦？九十一啦，一冰箱遐大虾，腌料过到尾三个腌袂转的，四个才腌得转的，迄难对啦，难就向我拼出就来啊！你知无？啊，以前诶，然后甲你一个亲戚，好、哦，我甲亲戚，我哥哥诶，迄个鱼啊，巴西水灾诶时，因为是一集，啊，一集诶吼，大水来咧，迄、那个暗光啊，切成啊样，哈、啊，切光啊，搞冒去有小点，冒去哩，啊，等下水来三四个过来，冒未落来，两两都会来，迄阵那里波人，哼。三昧真火，三昧力量，三昧力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

0: 文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文心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湾百工百业。那今天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黄世伟黄师兄，他同时是维新圣教的荣誉董事，个人呢有非常多的这些人生经验以及学修的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师兄。
1: 大家好，我叫黄世伟。
0: 师兄，其实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借着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我想每一个人从他的成长的历程开始，一直走到今天了，真的，也许是一步一步都在规划当中，但也许更是都不是在我们的规划里面了。那在您的这个部分，我想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业，同时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一个事业哦。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很殊胜的一件事情。那请师兄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个人的成长环境跟 学习的历程，好吗？
1: 哦，那其实我们家是个维新家族啊。那维新家族包含我妈妈，还有我老婆、我弟弟，还有我的小孩，三个小孩，三个女儿都是老祖的孙子，可以孙。
0: 哦，
1: 哦，所以我们
0: 是，
1: 这个家族的这个跟维新中的姻缘非常的特别，这样子。
0: 是，
1: 哎，那在学习历程上，那因为我本身是那个念建筑系哈，文化大学建筑系。好，那建筑系毕业之后，那也因缘机会就是考上建筑师。好，那在考上建筑师之前，其实我有跟关渡宫的妈祖有许了个愿，说，哎，如果我可以考上建筑师的话，那我就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哦，有点这个味道了哈。那所以，哎，那也刚好因缘机会考上了。那后面就一步一步接触到维新中，然后从事了这些建筑的这些行业，包含建筑师事务所，还有建设公司的这些事情。然后回过头想来，好像这些事情都跟我们当初的发愿好像都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样子。
0: 是，就哎，冥冥当中好像就有一股力量，然后引导着我们这样。所以，您在譬如说大学时期了，其实就对建筑相关的这些专业领域的内容就觉得很有兴趣，是吗？
1: 是，因为我们文化大学建筑系是念4年嘛，那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念到大三才大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刚好有个贵人老师，然后跟我们讲说，其实建筑系

0: 考建筑师，然后所以我就一直从这个方向一直陆续往上走，然后期间从大学毕业，然后念了研究所，然后研究所念完当兵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回过头来建筑师事务所的这个行业来做从业，
1: 是，
0: 然后大概做了大概三年左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就毅然决然想去开业，所以那开了建筑师事务所在台北市。然后公司是设在中和新北市这边，
1: 嗯哼，
0: 是这样子。
1: 嗯、所以您有没有一些家学渊源呢、啊？像爸爸妈妈
0: 家学渊源哦，我的了解好像
1: 方面
0: 我们的阿祖还是阿公他们是建筑，好像有建筑相关的背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妈妈他们那边好像有一个古公，他是做土木技师这样子。哦，也有一点渊源呢、啊，好像有点基因跟渊源。
1: 对，
0: 那也有这个缘分来做这样的行业，这样子。嗯，
1: 我想这个行业哦，就是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长辈的那个世代，跟我们真正成长了之后，自己出来开业所面临的社会现状，应该是很不同的。
0: 是。
1: 那再加上现在，其实真的用飞的这个进步呢，对，真的太快了。
0: 是。
1: 所以，进入了这个 AI 时代呢，对于你们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有哪一些的帮助？或者是还有哪一些的、注意是还在观看的状态这样、那请师兄来跟我
0: 们分享。其实我现在本身有在文化大学教建筑系，
1: 是、
0: 教他们大四的设计课、那其实这个从我大学到现在毕业20年，那回过头来教书，其实建筑产业的教学方法其实有点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能就画图，手绘画图，然后就是很基本的工很扎实，可是刚刚主持人 提到的就是 AI 产业对我们这行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资讯一直在变化，那学生的教学的方式就有点不一样了。
1: 是，
0: 我们现在我回去教，我都不会教一定要用手画什么，我就鼓励他们一定要用 AI 的方式或电脑资讯的方式去呈现，包含比如说 3D 动画或者是虚拟实境，我都会走这个事情。那另外在整个建筑的产业上，因为一直在变化，所以我都希望把我的实务的经验回馈给学校给学生，然后把我们实务的做法，比如说画图的方式，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方式，或者是接案的方式等等，我都会回馈到学生上面，
1: 是
0: 引导他们在毕业即就业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现在文化这个建筑系的一个教学的方向。
1: 嗯哼，
0: 那因为现在我本身又有学风水这些易经这些东西嘛，所以有时候回到学术界去教，偶尔我会把这些观念教给他们，可是不能填鸭式的给他们，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有的人会觉得这是玄学，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迷信，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技术性的
1: 适度的转化一下，
0: 适度转化进去，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在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种种的变化当中，我们也必须去注意到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跟他的家庭的环境等等，那这一些会让每一个人的一些思维、他的概念，就是会有大家的相同相异之处这样。那在我们自己的求学历程里面，你们一些比较，您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人事物哈，就是老师，对不对？
0: 是，
1: 对，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引导或者是启发，让你觉得说，我就是要确立方向在这个轨道上。
0: 其实建筑人哦，刚刚提到说，因为我大三，因为我们念建筑系要念4年，要有的学校念5年。可是当初我们在这个传统教育之下，根本念大一进去，你也不知道建筑系在干嘛，你未来的职业生涯要做什么事。然后一直到大三，有这个几个好的老师来跟你讲说，其实建筑系毕业是可以考建筑师的。那我那时候才当下去思考说，其实我们居然可以考建筑师这个执照哦，那就类似医生。如果今天医生没有执照，那就叫命医。那如果建筑师没有执照，那就是整个这个借牌的建筑师。那你在外面在职业跟人家沟通上，或者跟地主的沟通上，会非常的没有信服力。所以在这个引导之下，那我试着去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念研究所。那研究所期间，我就把建筑师一些考试的科目要考6科嘛，好，那我大概就陆续把它考完，只要当兵完，然后再花个半年把整个全部考完，要考6科，然后全部要及格，然后就考上了。
1: 哦，所以它是一颗一颗考的，是吗？
0: 它一次可以考6，一颗一颗考六颗，可是你4年内要把它考完。
1: 哦，
0: 那没有的话就全部重来。哦，所以那时候当下考上之后，哇塞，那压力超大的，那也跟家里回报啊，那就哇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1: 是是，那在这个台湾的环境里面，您觉得建筑的一个变化是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0: 建筑变化，以我们现在产业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我从建筑师事务所经营大概 10年之后，然后我慢慢转型的建设公司，
1: 转
0: 那我
1: 型。
0: 转型哈成建设公司。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发现，在整个建筑的产业上，如果单就建筑师做设计的话，那我们往往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业主去迁就着走。他要你做什么，我们就设计什么。
1: 就听人家讲，我
0: 对，
1: 们得
0: 他
1: 照
0: 说，
1: 做这样。
0: 哎，你要做几平的房子，我就照规划；20平你就照做，建筑师麻烦你照做；30平麻烦你照做。可是我们就没有一个挥洒空间，而且没有办法将我们想要的方式放置进去，包含我一些理念，包含易经风水的想法，哦，这些注意的方式我都没办法放进去。所以慢慢这个，哎，也是因缘机会，我们就转成建设公司。那建公司之后，那我们开始推案，哎，那我就可以站在甲方立场，把我设计的想法放进去了。那同时把我们老祖的这些易经风水的这些想法也放进去，那我觉得是个好事，哦，因为住进去的话，让大家可以住得平安，然后稳定这样子。
1: 是，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我想请教师兄的是，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前，建筑系这个专业给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择日啦，或者是我们动土，然后跟卸土这些属于比较生活当中的宗教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应该是比较少的。
1: 几乎是没有了。以各大专院校的话，基本上这些宗教、玄学人他们认为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少，那可能要比较偏宗教的学院，或者是像我们英大学才会来教这些东西，不然一般是不会提到这些事情的。
0: 就做一个很好的互补，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所以回到我们就是教学上，我们只能潜移默化的去带到这些东西，然后让他们可以接受。我说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东西，或者怎样让他们可以接受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他们有听进去，那我就可以再多教一点。那如果说，他们大概觉得听一听就，那我们就是点到就好了，把一些基本观念点到就可以。那像我们现在事务所跟监公司里面有十几个员工嘛，那在我们十几二十年的相处之下，他也知道我有接触这个宗门，所以会很多的法仪什么，所以他们一些疑难杂症都会来找我们。最基本的就是七宝，哦，七宝，
0: 七
1: 因为我们
0: 宝，
1: 常常要去工地要去会勘。那有时候看一看，就身体不舒服，我都拿七宝给他们洗，他们洗也都会有感觉。好，那七宝就是我们宗门的法宝。好，那再来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工地要开工。好，那择日一开始我也不懂，那可是最基本的是拜地地主。好，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原因是说，因为之前没有拜地地主的时候，很多案子会发生厂商打架，或者是跟邻居吵架，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被检举什么。那自从我开始，每个工地都有按部就班来拜地地主，或者是该诵经的做，该做的法仪，做完之后就比较正常，比较顺利。这是我的体会，这样子。
0: 那如果说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他也想要去应用，但是他没有进来学习易经风水，他还没进入初级班，那他要怎么样可以获得最完整的一个 SOP 的资讯？能够了解说，哦，我们怎么样去敬拜地基主这
1: 好问题哦，我觉得应该是说。刚刚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0: 您那
1: 说，
0: 个时候是应该在
1: 以
0: 课
1: 前
0: 堂
1: 已经
0: 上
1: 课堂
0: 面，
1: 上
0: 课
1: 了，
0: 堂上面获得的，
1: 已经获得了。那时候我开业了嘛，然后已经进到宗门了，所以陆陆续续有一些法宝跟资源了，然后就开始应用了，就开始诵经了。我慢慢体会，一步一步来体会这些事情。
0: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哈，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就是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来到临近的分寺道场。各个分寺道场都有问事服务，我们可以非常直接的来请问我们的住持法师们，那他会给你最正确的一个应用的方式哦。那再来就是我想我们可以到分寺道场这边，我们可以请法，请一本法宝丛书，也就是《妙法普传》，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生活当中应用的一个法宝。那里面有212个项目的这些生活的应用，那大家都可以白底黑字看得很清楚，相关的 SOP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该要准备什么样的贡品，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次序程序要进行，大家可以非常的了解这样。那在师兄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拜地基主真的非常重要，
1: 是啊，没有错。
0: 对。
1: 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的宗门有妙法普传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宗门也很跟得上时代，我们把所有的资讯妙法普传都抛到网络上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
0: 对哦，
1: 信众们都查得到。
0: 没
1: 那
0: 错，
1: 我要提供给他们有时候比如说同事在问，我就说啊，我网络上有，那我印给你们，或者是你看哪里，他们都会透过。别人问，然后不懂就问我们这些法仪怎么做。那第一组要怎么拜，然后朝哪里拜，哦，然后当你会这些法仪之后，慢慢进一步，因为我们这样修到这边也大概快18年、20年了嘛，哦，然后我们慢慢也就开始择
0: 有
1: 日
0: 累
1: 了，
0: 积
1: 会
0: 啊。
1: 卜卦了。那择日完之后要确定这个日子对不对，还要卜卦看对不对，卜卦看不懂，那就去问法师，法师看不懂或者是看完了，还要再请示老祖再把杯，把杯完很谨慎的做完之后，才会提供给这些信众们，这些日子会非常的谨慎，
0: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运用的经验，而且是经过了一次的这一些确认，非常慎重的去了解它的如何正确运用，这样，然后才分享出去。
1: 是。那另外我们在签约公司的话，有些案子嘛，因为现在自己做甲方，那我们现在也在推案，有在师大那边推一个案子，那就按照我们的法仪从开工，哦，上梁。然后一直到那个卸土， 哦，这些事情我反而就一次一套全部做完了，这案子基本上我都整个法医都做完了，所以之后我们其他的案子再推案的话，那整个法医的完成度跟 SOP 我大概都知道怎么做了。那这期间也是有赖各个分事到场的法师帮忙，好、哦、帮忙才会可以成就这些事情。
0: 好、哦，
1: 不然我一个人也没办法了解那么多事情。
0: 是，
1: 包括诵经团、法师，还有一些师姐来帮忙做那个诵经这样子。
0: 对，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自己诵经啊。
1: 没办法。
0: 对，所以我们的诵经的这个翻拜的这个服务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是我们马上申请，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日期，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对，
1: 所以
0: 非
1: 说我
0: 常
1: 们中
0: 完
1: 门
0: 整。
1: 的资源非常的多，
0: 是，
1: 非常的多，然后很贴近生活，也可以解决你的很多的问题跟很多大小事情。
0: 那在用意占卦的部分，您在就是说归纳起来哦，其实哪些问题用意占卦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哎，在我们这样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建设或者是一个建案，那经过了这个动土，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上梁在卸土，这样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用意占卦，然后要如何的去问？
1: 如何的问？好，
0: 对。
1: 比如说今天开工日子，我常遇到的开工日子，然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案子，那有时候我当做建筑师的角色，帮其他业主，我也会帮忙挑择日。那择日的话，我一般都会按照整个土地的方位，还有建筑的方位，哦，我会去量它的门向，用我们法门叫罗盘的方式去量，哦，比如说它子山午向或巳山亥向，然后这些坐向我反推去看董公择日选的那些择日，那我都会挑大概3到5个，然后挑完之后就一个个卜，然后卜说，哎，这个日子开工好不好，吉凶如何？如果子孙爻用神旺，那我觉得就 OK，哦，只要官鬼父母要不要动，那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会一个个卜，啊，卜完之后。如果筛选完了，我还会 double check 给法师那边再请益一下，然后给老祖再把握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日子，那我才放心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是这样子。
0: 所以在这个占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哈，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最棒、最适合我们的日期，把它选择出来之后，能够非常平安的开始，或者是我们感谢仙佛菩萨的护佑，然后一切顺利、人员平安、建设圆满，在卸土的时候都可以把它这样子真的就是心想事成的这样子的状态，对。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还没有学易经风水，然后就已经走入了这样的建筑的一个专业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进入了易经风水的学习，跟我们原本的建筑专业融合在一起。那现在又是在比如文化大学这边，我们就是一个专业的科系，建筑相关科系，我们就是把它分享出来这样子一个教学的内容，已经融合好。

0: 好的教学出来的内容，真的是跟现在的其他的就是不同学校的这一些建筑科系里面学的是很不一
1: 很
0: 样的
1: 不一
0: 吧？
1: 样，
0: 对，学生们的这个
1: 反应，
0: 感受反应如何？
1: 因为每个学校教学的教育的宗旨不一样，那以我们文化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实务一点。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0: 那所以现在刚我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有回去教学的方向都会比较偏实务性一点。那刚好提到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有在文化大学念博士班。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建筑公司主要是针对地主的这些都市都更围绕的重建来做这些相关的事务。那我
1: 是。
0: 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帮地主来做所谓的自主都更，就是他自己来盖房子。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牵涉到的层面非常的多，从开发整合到规划设计。从施工到完工交屋，这整条的事情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那我们量身定做以外，除了建筑的专业以外，我们也把风水跟意见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今天在规划设计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要用什么法则去规划这些事情，我也会告知他。那有的地主会相信，基本上在台湾的环境，大家都会相信。那我就会帮他说，这样规划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说，有些规划，比如说因为建筑物坐的方位、位置要怎么做？那我可能就会卜卦了，因为它可能大环境可能会有周边会有水流，或者是马路，或者是大环境我们看不太出来的地方，我就会卜卦说，我这个门开在这边好不好？这个门开这边，那如果卜出来，子孙爻、七十爻都旺，那基本上我就会朝这方向去帮他规划。那这个方向如果出来之后，我就会跟地主说明说，我有帮您卜卦，然后有这样，那建议你可以这样做。那至于他要不要采用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至少有做到我们该做的本分跟他讲。哦，那其实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我们有点像地主的管家啦，所以大小事包含开工、择日、安神位，他有时候也会找我们
1: 全
0: 做。
1: 部一手包
0: 对，安
1: 办，
0: 神位有时候他们要找我就会，
1: 包笼了。
0: 对，我也会跟他们建议要怎么做，那要找什么法师，因为我不可能全部都懂。可是我们有维新宗，我们有道场，我们有法师坚强的团队，
1: 一个很
0: 所以你
1: 棒
0: 可
1: 的
0: 以
1: 一个
0: 找谁，可以
1: support，
0: 找
1: 这样。
0: 谁，可以找谁。可以帮你处理这样的问题，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呢。
1: 是，那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学生们一个很棒的户外教学场地？曾经这样过吗？
0: 我们现在预计就是12月13号，我就会安排一个校外教学的哈，自理技术学院他们会40几个学生来我们师大的这个璞玉这个案子来观摩哈。那除了观摩，就是因为它是都更围绕的案子重盖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公司也推崇就是智慧化的科技，好，然后智慧宅。还有一些绿建筑，还有所谓的耐震，我们都是强化这个，把它放进去。那另外的话，如果他们来，那我也可以跟他讲讲说，我们当初因为考量到易经风水怎么样，所以我们是怎么安排这些门的这个位置，然
1: 对，
0: 后法仪我们都怎么做，我们整套都做完整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做从开工动土、上梁，然后到竣工卸土这个事情，整个做完之后，其实地主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高兴的。哦，不是只有师大案子，还有台南案子。台南子，我们也是请圆融法师还有范贝的团队去帮忙。哇，那时候做完之后，大家地主非常感动，是这样，
1: 非常的丰盛的一
0: 殊
1: 个
0: 胜，
1: 法言这样子
0: 殊
1: 哈，
0: 胜，是是
1: 对，
0: 是，
1: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能够在维新神教的易经大学里面获得这样子一个法宝来支援支持的话，其实师父混元禅师一直在叮嘱我们的，就是这个易经的钥匙就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
0: 手
1: 上。
0: 是。
1: 对，那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有一起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一起来帮助这些社会大众。

0: 他们在住的方面能够住得平安，而且呢，不懂的地方，我们就是能够在一境大学里面把所有的这些流程，然后我们制作的这些过程，详细的记录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能够在生活当中加以应用，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智慧的平台。这样，那您觉得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特质是什么？不管是人，或者是在种种的这些事物上面。
1: 土地的特质哦，是从我们的角度嘛，
0: 可
1: 这样
0: 以啦，
1: 有点广大。其实我就刚顺带一提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维新中的师傅其实是蛮厉害的，因为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候，他要提到"天下太平"的口号哦。那个我觉得"天下太平"这是一个口号，一般人家讲口号很大，怎么做好远哦？就让我们师傅跟宗门可以把这个口号下面可以执行很多的方式，居然有他的策略跟对策跟执行方法，我觉得这不简单。
0: 是。
1: 我那你说台湾土地的特质，我觉得台湾这边土地的特别，如果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这个环境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四面环海嘛，那个师傅
0: 算
1: 讲
0: 是
1: 四
0: 非
1: 面
0: 常
1: 环海
0: 多
1: 嘛，
0: 元吗？
1: 多元哦，然后地理位置又很特殊，那可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也造就了我们可能在整个环境上跟上天的这个照顾下，好像特别的平安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艘船就是在这边。哦，虽然
0: 是。
1: 面积不大，台湾这条船在这边，那大家一起在这里面生活啊，共修，然后祈福，然后让这艘法船继续营运下去，然后也很多的福报，这样子，
0: 对，
1: 是
0: 法
1: 这样，
0: 船在这个非常深远的意义就是
1: 是，
0: 世界和平这样子哈，对，不再是高远的口号，而是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步一脚印，然后大家有伴，可以一起去把它完成那个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样。那在今天台商会的有限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也非常感谢黄师兄能够跟我们漫谈他自己的这一些经验跟见闻。那尤其是在台商会的节目里面，我们也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朋友们还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易经风水融合宗教的这样子一个圆满的一个学习的时候，借由每一个人的分享，那他们的经验都是很热的。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听现学现卖这样子哦，对，马上可以获得什么样法宝，就马上用在自己身上，又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那这也是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位的这些贤士同修，大家在百工百业当中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幸福。那我们就把自己的心声，我们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可以获得这些法宝。今天非常感谢黄师兄的参与，谢
1: 谢，阿
0: 谢。
1: 弥陀佛，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商会希望大家每一次都能够在每一位的来宾朋友身上学习到很多很多的智慧，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

0: 三组，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人要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赴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 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卷烟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 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在目前大陆最多出家众在那个佛学院，就是在广化寺。啊，我在四年前也去过一次，啊，去看哇，那个金高玉洁的，那个真的好地理，难怪洪一兵不会去打。啊，然后到泉州，啊，泉州的开元寺呢，啊，那也是田刚龙献出一个水星炮，啊，结果呢就盖在那里。啊，大殿盖在那里，而是中国最大的戒坛就在开元寺，好、啊，盖很大。那个戒坛呢，刚好盖在龙穴的之上。哦，所以在红卫兵的时候，要去把它毁掉。那一天去的红卫兵，那些小孩子呢，啊，就来特别多，都只是在前面要喊，啊。啊！一直大喊啊，大喊喊喊喊喊哦，不敢进去，就走了。那么有龙天护法在那守护，啊，所以我在想一想，很多道场被毁掉了，我想都是啊违背风水的法则。我去看了好几个地方，在四川重庆呢，有个铜梁山，金铜铁铜。梁啊，这个梁山不是铜梁山啊，铜梁寺呢，上面一个八一寺呢，就是从啊1600多年了，但是红卫兵就被打掉了。我觉得啊，这个风水违背法则，所以要敲掉，不敲掉不行，以后不会出一些真正的高僧，哦、啊，反而会出一些好、啊、破坏整个我们的宗教体系的人。啊，所以那又打掉了，然后要我去盖的，我说谈条件，要我盖可以，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一定要照风水法则，要退后60米，再然后就盖了才可以。

0: 但是他们中共呢，啊，你就只能复健，那复健呢，你去复健好了，我就不必浪费这个金钱了嘛，因为违背了法则，又会给后世好的人带来更多更多的灾难，所以啊，我就不理。最近呢，哇，他们什么统战部的、国台办的什么，一直委托我们的圆融法师啊，中立道场他的啊弟弟在那当律师嘛，请书过来，我们依照他这样，不要啊，啊，因为开始我有钱要我盖的时候，你不要，我现在去盖到云梦山八卦城，啊，因为他们听说云梦山八卦城在中国当代的未来的建筑历史啊，是一个非常对中华文化有一个留下来的价值啊，要去，那我说不要了，因为开始好的开始才有好的结果，不好的开始你再勉强就违背了天意，那我就违背了我们禅宗的本意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啊，那早上蒙蒙雨，刚才来天开了，开天门，像这样开了一个天门，刚才哦，我们在爬上来的时候啊，开了天门，哇，很殊胜，这就是始终如一，始终如一啊，这个龙天护法，还有尤其佛啊啊，给我们的加持啊，释迦牟尼佛啊，他是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觉性，佛陀就是我们的觉性，每个人都有觉性，众生与力平等，所以你看佛多不多伟大，他开悟了，他尊敬所有的众生啊，无论啊宣慰软动的这一些从他们也都有佛性，都有觉性，尤其有觉性，连草也有觉性啊，像刚才进来我们法师呢，他说那个丛林啊，那个丛林南梁山，南梁山是四季都是翠绿的啊，种四季翠绿的这个是最好，当然啦、啊、我们四季分明，四季分明的好处，但是四季分明呢啊，给人一种鼓励，但是四季常绿呢，就是佛法法轮常转啊，法轮常转永远是绿的，绿油油的啊，心就静下来，我们的眼睛属离火，离火，离火先天在东方，先天挂位地球，气在转呢，磁场在转呢，这在东方，先天的东方乾对离，离卦乾对离，这离卦啊，那么先天的离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目啊，那么后天呢啊，这个正卦啊，后天的落书，后天这是正卦木和火，木火通明，木火通明呢啊，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种了很多树，你看了、啊、眼睛看了、啊，经过眼啊、木和火相互相生，一相生呢，我们心就静下来，智慧就出来啊。所以我看这个道场呢，开始建筑师规划的这个设计，哎呦，太美了，太美了！哦，他的真的，他的设计太美啊！再过几年后呢，啊，我们如果有一年再来拜佛，哦，但是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
0: 迎啊！但是来拜佛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在拜佛，但是要想到在建设今天坑坑洞洞那个辛苦啊啊！因为我是过来人啊，我也先需要你们一起同情我。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0: 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所以盖道场就修道，一步一脚印啊。那么今天我们世界华人也那么多同修都和我们国内的同修呢，大家都是师兄师姐啊，大家呢合而为一啊，来这里呢顺道这个机会呢来这里拜佛以外呢我们等一下会将各位告诉各位这个风水的规划原则。风水怎么看啊？三龙三年修三年你就看得懂。平阳龙要20年呢，平阳龙啊，平阳要点穴要20年呢，三龙三年就会了啊！你们只有4个月，没有关系的，也会教一些给你们哦。所以三年和20年，这是属于平阳龙。能够点到穴点这样呢，可见审判法师他也是大的开悟，不然不会点的4平8稳。
2: 我头万难啊！阿弥陀佛，我只是讲安尼较宽，做这样比较看得比较远。
1: 比较远哈。
2: 阿弥啊，安尼会较矮嘛？哎，就这样子。
1: 凡事要看远嘛，凡事要看远啊。如果看得窄窄的话，心境就没有办法开朗，没有办法开朗，智慧就塌掉了呀。是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里面都有佛的意思，佛意啊，给我们的智慧有佛智啊生辉，佛智生辉，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光明的地点。这个道场呢，刚才一路走过来呢。平阳的道场盖好的话花最久，平阳的道场盖得好如华的时候它花的最久啊。三龙啊20年一运啊，如果你不会安排的话，20年的过去的就冷下来了啊。信徒们啊大众们他们一到来到道场心就烦就乱，他们没有办法将华喜带回家，只有将更多的烦恼带回家啊。所以道场的殊胜在这里啊。开元寺他是平阳龙啊，六祖慧能大师宝林寺平阳龙，平阳的平冈啊，平阳平冈里面的画平阳一只象，象大象穴，大象穴他刚好点在这个鼻孔的前面啊。点穴有很多法则，乌龟的穴要点在这里，乌龟的穴点在他们混头出去的在这里，头出去的在这里啊，这个就咳这个地方乌龟的穴啊。那个蛇穴点在头退后7寸啊，头的7寸，但是在地上那么大，你七寸还永远还站在那边，那怎么点呢？蛇穴怎么点呢？又不一样啊。老鹰穴啊，鹰穴它是点在肩上，老鹰啊点在肩上啊。莲花穴有叫做倒山上的倒地莲花，倒地莲花它就结在这个这个山脉的中间，是点在这里啊，点在这里，倒地莲花。那还有呢，浮水莲花呢，它就要点在中间的莲台之上啊。那么这个地是浮水莲花，浮水莲花。你看，等一下看。

0: 外面的这么形状的哈，三层的，一看都是莲花瓣，然后不也都是像一个大的莲花瓣，浮水浮之于莲灰嘛，哦，浮之于莲灰就好道场，那浮之于莲灰呢，前面呢这个道场里面一定要多一点的水，尤其呢这个地方九桃叠金街是适合的多一些水，到处都有水嘞。多一些莲花，真正这个地是大宝地，是一个福聚莲会。每一个福聚莲会，每一个地点的哈，都像莲子，那是莲花子、莲记啊的呀，像莲子我们的这个莲子嘞，莲花到处都有嘞，莲子就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嘞，八功德水，功德池你做个。最起码要有八个水池哦，八个莲池而且这个莲池水也都要给它贯通，水都要给它贯通。那水贯通就是气，真气气给它贯通起来，气贯通呢，整个它的法音宣流比如说，这个莲池。你可以有的在这高一点，让它一直都会流下去，流下去点多少有一点小小的声音，有小小的声音到这里啊，接下去，我们用在马达抽一个总水源然后呢给它很自然整个
1: 虎
0: 全
1: 鞭也可以
0: 不变也虎鞭也可以动，马达在龙鞭，马达在龙鞭，水给它的全区滴滴咚咚轻轻的。那这一个浮水莲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浮水莲花宝地，确实是一个道场的地方，若是这里盖工厂，一个最大的特点，很快就倒闭，不适合盖工厂，若是呢，这个住家，住家呢，你会三更半夜的睡睡，第二天早上呢，在客厅。或是在外面的庭院，会被一些护法把你抬出来，睡在外面，因为这是佛祖所在，所以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很多很多很多的法则呢，我陆陆续续有碰到一年就告诉各位，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先谢谢法师给我们这个机会，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个是做祖山五项，哦，子午为了嘛，哎，做五山，五山子相，啊，五山子相呢，前面先天卦位，北方是什么？啊，北方先天卦位。

0: 坤卦啊，先天的坤啊，前方是坤卦，所以头前这个所在爱拉较紧。坤六段啊，坤六段就是这个大地，所以爱降低落。啊，咱这个所在，属这个所在呢，后面要造一个人造山。人造山呢，先天卦是什么？乾卦乾为天，就是爱管起来啊。
1: 哦，爱乱
0: 管。啊，爱来当管啊，进来一个土堆，好、啊，会当做较高的范围，进来是一个土堆，还是要有靠，好、啊、要有靠
1: 啊。
0: 完了，最起码嘛，按五六米、十米拢无紧。
1: 五六米、十米。
0: 嘿嘿，给一个堆一个人造山，啊，即使多花一点钱呢，可以制造风水，啊，三分风水呢，七分做，就是安尼。好，所以后面堆一个人造山，啊，前面呢，啊，就要有莲池，好、啊，莲池海，用莲池的花来会佛、会菩萨。啊，靠这莲池海会，哦，活菩萨，莲池海会活会菩萨，啊，那么前面呢，整个这里，啊，左沙右沙龙虎沙的，把它想好整出去的，哇，这个地理是一个是，那全那莲花叶、莲花瓣啊的呀，哦，那大的莲花瓣啊，还是这种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拢好看的吼。外面比这个高，这里立嘞，这里较立，遐外面这里高个，吼，右边比较高嘛，有啊，迄边遐有啊，有无？啊，右边遐嘛会比较高，啊，你遐看菩萨，事实上是比较高。这里一个凹地，嘛属于一个叫做湖水莲花，湖之于莲花的宝地，啊，那再来嘞，这个盖。啊，这个大殿呐、啊，还有这个龙沙虎沙，那去一殿呢，最好要有龙沙虎沙。啊，站在仙佛寺，那是山地，啊，山地的那都无多盖到像这个，啊，这样点庄严，啊，那个去就较简单，较单纯而已啊。好，那么这里呢，啊，平地呢，叫做开阳，开大阳，平阳啊，穴呢就是开大阳。很大的阳气，啊，开大阳，哎，开大阳嘞，好、啊，这里都，咱就爱去要跨出去，头前咧定，咱就去跨出去啊。啊，在前面呢，围墙呀，围墙不要嘞呢，就像我们人的下巴，人一定要有下巴，啊，兔唇，头前一间厝，迄间啥？哎，
1: 阮暂时咧住。
0: 暂时住的吼，暂时住的迄间嘞，哦，好，好，好，好，那个向出去嘞。这是咱人一个第四一个下巴，哈、哦，第四下巴。咱风水的法则要吞、吐、啊、伏、啊、沉、左、右、吞、吐出去，前面要有沉、吐、伏，要盖多高、啊、要盖多深、沉、啊、这个一左一右。要四平八稳，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十道天心，十道天心，所以这个道场盖起来，将来在南部的地方可以弘华一生，啊，普度啊很多很多的需要普度的众生。
1: 谢谢常师给我们的助力，
0: 我们在大家啊，夸我哦，看你有没有啊，恁底下无看，必须看啊。哎，你安尼，恁阿妈阮无够重，哦，所以无看到遐尼。啊，好了，我们下去哈。好，
2: 应该高，我有高。上面上面那太高了，那就不符合莲花的啊。低的头。
0: 哎，这个低的哈，啊，是那不一个莲池，一个莲池的形状。啊，你看，刚才看一下，果树，这边较乌，啊，那边啊都较青色。啊，表示呢，这个地较难落来。啊，若是讲阿伯已经啊，变到做的时，还是就要把它买上来。哦。啊，因为变到做的时啊，吼，啊，咱做会到，啊，就阿伯做一个，还需要再保护嘞。噶，迄种北厝迄个位，都是我们的保护区。啊，这个啊，为后代。

0: 众生来保护这个道场。
1: 哦，
0: 啊，为了众生或在众生保护他们的心，啊、哦，未来一劫然后一变到是变到果啊，
1: 哦，
0: 未必，啊，那引导讲啊，头家啊，这你来阿伯来变到做，这样讲讲，
1: 哦，
0: 那变到做嘛。
1: 啊，咱这山
0: 来
1: 用
0: 起来，
1: 没关系。
0: 没有关系，这是嘛是爱，哦，嘛是爱。哎，你看，这整个一个，喜欢写的不一样，它就一个很大，一个很大，大圆，很大圆，啊，这一个像一个大很大的蒲团，很大蒲团，
1: 哦、
0: 这你再叫做浮水莲花。
1: 哦，
0: 那么你名，它命名为莲林寺，就好。
1: 我做下来。我只是说希望、啊、我就很慢慢的、啊、希望来的人大家都成就我呢，单身成就。
0: 太好，慈悲慈悲。
1: 每人一朵莲花，莲花如影，所以叫莲影寺。
0: 我去阿弥陀佛。人生的路程啊，短短几十年之间，但是都充满着是一个美化的啊，这是一个光明的啊，所以人生里面都是一层，都是一个叫知性底性啊，知性的人生，万生万物都有知性，我们要知性，他们本身的知性怎么样我们就不了解，但是树它也有它的知性底性，它知道怎么样它才能存活下来，怎么样它才能长得又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今天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

0: 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5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19日，是我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47坛。我们再过3天，新北市所举行的水陆大法会，就在3月23日开始举行。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是不变的，继续前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委，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氏列祖列宗，我们也招请了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招请日本12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开启南天门，在壬戌年的7月23日，打开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都来到法会的会场，来接受法缘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贤士的爱心服务，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发达，以及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和平相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尊天法旨。维新政教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目标来前进，是不变的。今天这个法会也是一样，我们一样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的人类来祈福，这是何等的重要！新北市每次有天灾人祸，老祖师尊都会指示师父来化解。我记得有一次台风要来，老祖就指示师父来化解台风。

师父跟我跟大家开示，他认为不很重要，他就没有做。结果那一次的台风非常的严重，从浊水溪上来，把台湾打击的非常严重。从此之后，老祖师尊只要告诉师父说台风来了，你怎么来转化，师父就会照做了，每一次都照做。有一次台风要来，老祖师尊就告诉师父要安祈龙观音，师父就穿着雨衣在祈龙观音那个穴上加持。有同修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的奇迹跟不可思议。师父穿着黄色雨衣，从天上降下来了一圈光，这光是黄色的带点红，就绕在师父的身边，跟所开光的那个点照的一个光圈，哦，非常的奇迹。再来这一尊祈龙观音雕刻好了，有卡车恭送来到大雄宝殿前面，同修把它照相一照，那个卡车都不见哦，卡车都看不到。只看到祈龙观音这尊圣像，整个卡车就变成一个金黄色的光芒，全部一个光海，祈龙观音就坐在上面。由这个相片可以展示神佛的天威，展现色空不二。老祖师尊早在师父开始要创立维新圣教之前，在台中的精修院，台中市的五权五街，在那里祭祀弘法，照了一张老祖师尊的金身相片。这个相片光是从老祖的心出来，来到太极，老祖手中的左掌天地的天地盘，那个光线不是直射出去，而是向下45度，再平行出去，展现了老祖的微光，用这一张相片来展现。如果那个线条都是直的，人家会认为是反光，结果那个光线是有曲线的，是会转弯的。这是老祖的智慧，老祖的天威，用这样子的一个照片来展现出老祖的天威。老祖师尊是活生生的在维新圣教里面，我常常都会听到师父开示，老祖师尊说什么，老祖师尊讲什么，或是他有一次啊为人家用意，那个女孩子想要嫁一个先生，师父看那个卦，是符神，非神符神卦，师父就跟他讲，不行啦，卖修啦。结果那一天晚上，老祖就跟师父讲，你敢讲不对啦，光去给讲回去嘞。

0: 因为你那个是狐神在空王的飞神之下，容易引出，就是这个寄语。阿叔在上课的时候做这样子的开示，表示师父的一言一行，连用意师父老祖师尊都在旁边看，可见呢、啊，老祖师尊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今天有老祖师尊在，那我们啊就可以很安心继续前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都规划得好好的。连师父要往生之前，他都替师父规划好好的，要做什么事情，要行什么法，要转什么法轮，都规划得好好的。规划到他要离开人间的前一两天还在规划。老祖师尊，我从师父的口中可以知道，每一次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他不会一次跟你讲完。他如果跟你讲说今年要做什么做什么，你绝对能开，他不讲，他做完一件紧接着又一件，休息一下又一件，马不停蹄啊。唯心圣教的法就是这样子来的，唯心圣教的所有建设，所有的弘法都是马不停蹄，都是一件接着一件，最多只给你休息两三天一个礼拜而已，再来紧接着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又开始。唯心圣教从师父在五前五阶的精修院是一个草创期，草创期有草创期的规划。那时候师父都以弘法济世，以阳宅风水易经来济世。我就是在那时候去请教师父，我的工厂要怎么继续经营下去。就是师父依照师父的指点跟我说，我的工厂大门要怎么开，办公室要怎么做，机械要怎么摆，一边做订单就一边来了。修改之后一个月的营业额是过去一年的营业额，成长12倍，让我非常的震撼。怎么有一个宗门有这样子的法能够屹立于世间？因为我工厂当初经营不善，我请了十几位看风水阳宅的帮我忙，每一个都没有办法，只有师父

去了，让我叹为观止，让我感受到这个宗门是我这一生值得依止的。我从那时候起，第一次跟师父见面是76年的老祖圣诞法会。我不晓得那是老祖圣诞法会，我自然就会在那一天去找师父。我后来回想才知道，那是在做老祖师尊的圣诞法会，我就是那一天去请教师父的，从此就结下了这个缘分。我珍惜，我感受，我感恩，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维新圣教从最初的筹创起，再来鲜活寺开始草创，鲜活寺的建设，那是令人惊讶的速度，一直向前进。我讲过了，我们的弥陀讲堂五个月就建完了，我们的大雄宝殿六个月就建完了。我们的第一栋建筑物就是极乐殿，从进来到建好三个月，这种速度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在这种初期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前进，一直到了鲜活寺建好了，开始建设分寺道场。老祖师尊的计划是非常的周延。那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同修，非常优秀的同修离开宗门，这些离开宗门的同修，他就是没有看到，也不会知道未来的鲜活寺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宏观，这样子的辉煌。他认为就是一个鲜活寺，小小的一个鲜活寺，没有发展的机会，就离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总本山建设好之后，还有50个分寺道场的建设，维新圣教的法一直弘扬出去。老祖师尊自有盘算，只要老祖师尊在，维新圣教是有希望的，维新圣教是非常的光明灿烂的。现在我们的建爱师父圆寂刚刚过百日，要等这一段时间过后，维新正教又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开始出现。维新弟子对维新正教要有信心，我们不要因为宗门有什么动荡而沮丧，不要因为宗门有什么动荡而灰心，不用，只要老祖师尊在，一切都是会一片光明的，那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在维新圣教里面不可以有私心，你有私心就完蛋了，因为这个维新圣教是老祖的，是老祖带着天命，是全人类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的。维新圣教是要群策群力，是要用团队的精神，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来向前走，这样子是台湾人民的福祉，也是全世界人类的福祉。

我们本着老祖师尊所交代的法一直前进。世界上没有再比唯心圣教这个三宝更殊胜的，没有，没有了。唯心圣教的三宝珍贵到无法形容，我们好好的镇守在唯心圣教里面，好好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正确的。在这里祝福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我们的范贝师今天有圆恒法师主坛，今天第47坛，我们在这里带着14大莲位诸灵来共修，来接受神佛的圣法，来当他们能够灵光光强，心开意解，共同的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6日，啊，农历也是丙午年啊的3月20日。我们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8坛，维新正教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为全人类来祈福来努力。今天的2月2龙抬头，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有日本的124位天皇，我们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

千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上海、北京、海南岛啊等八方81.6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四荣工商，百业兴发，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的光芒照亮整个世界，让世界能够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维新正教的总本山是我们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啊一点一滴来开创。我们知道从民国78年的6月19号开始来到这里，就一直马不停蹄建设仙佛寺总本山，其中建筑物用水泥钢筋的第一栋就是弥陀讲堂。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什么要建设弥陀讲堂？以总本山为第一栋建筑物，也就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栋，因为这一栋就是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就是在培养维新圣教未来的精英法师讲师，都在这里培养。在建设弥陀讲堂的时候，它有一个穴叫做龟穴，龟穴代表着长寿的意思，也代表着维新圣教的法脉延年是很长寿的。培养的维新精英也是长寿，培养的时间长寿，培养的人也长寿。穴位有好多个，龟蛋好几百个，上百个龟蛋。师父在建设的时候把那个龟蛋都归回原位，安在现在老祖的座下，来建设起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它的可贵在前面有一个礼要龙门，就是这么殊胜，在讲堂的门口龙边有一只鲤鱼，真的那个石头从鲤鱼的头一直到鲤鱼的尾都是整颗的，鲤鱼的尾往上翘起来，师父说尾巴扬起准备就是要拍打，鲤鱼的尾向下一拍，鲤鱼就要过龙门。鲤要龙门，这也是上天给予维新弟子的启示。所谓鲤要龙门，就是在逆境中啊，要奋发图强，勇猛精进，叫礼要龙门。师父开始
鲤鱼一定。

0: 要往上逆流，那只鱼才是活的。正好我们前面乌溪就是从虎边来，鲤鱼在龙边要向虎边，你要龙门告知维新弟子，你必须奋发图强，在困境中精进再精进。如果你不精进，你就会被这个洪流把你往下冲走了。也代表着维新圣教就像这个洪流一样一直前进。维新弟子如果没有跟着维新圣教的脚步前进，你必然往后退，最后消失在维新圣教的洪流之外。这是非常好的教示告示啦，用这个训练维新圣教的最高殿堂。在这里第一届天剑博士在这里读八年训练出来，天剑博士所有的法师讲师都从这里这个摇篮训练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知道弥陀讲堂东边有一个灯塔，中塔，中塔。这个中塔立在龙边，是要来化解虎边的煞。虎边啊，有村庄的人民啊，这样子不大理想。那师父跟老祖非常的慈悲，立上这个中塔来化解当地的灾难，这是非常的慈悲跟有智慧的。立这个东塔，在1990年，也就是庚午年那一天立的。维新正教搬到仙佛寺，第二年就立这个中塔。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切，心是很急的，一直要为人民来祈福，立这个中塔来祈福。经过了九年，1999年的9月几号，在中塔的下面有一个世界和平中塔，用块木做的，师父指示我。

去雕刻束缚安放。这个世界和平中塔的这个柱子就是在安抚世界喜欢战争的将军战将，安抚那里，这是非常殊胜的，让这些战将有一个位置可以在那里休闲，面向讲堂，每次有上课，讲堂有传法大会，他们都会进来，进到里面来共修。这是师父在1999西元的9月9号所安奉的，是非常的殊胜，在那里静静的，很少人知道，也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今天就把这个天机讲出来，唯心弟子要珍惜唯心圣教的这种宗旨。建设弥陀讲堂师父特别开示教育宗旨，在于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这是唯心圣教建设弥陀讲堂的愿力，也是他的目标。养贤，只有养贤，法脉才能够继续延绵不断啊。蓄才，只有蓄贤士这种才能，才能继续让宗门光芒照射下去，继续普利人天。高尚旗帜，首先养贤蓄才，正明者高尚旗帜。唯心圣教每个要修人所不能修的，要忍人所不能忍的，要成为一个君子，品德要非常高尚。在讲堂就是训练高尚旗帜。唯心正教证明义德，证明义德，师父就在开示我们要为人民来祈福，要给利益给人民，叫做证明。唯心圣教就是个利他的法门，所有的法，所有的真理，都是在为利益人民的这个目标。证明义德，一方面来普利所有的民良两界，扩大到全世界的人类。义德，培养高尚的品德，培养唯心弟子能够有六波罗蜜，有八正道的心境，这样子来做，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这就是弥陀讲堂的建设教育宗旨。这四句话：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永不能忘的。在唯心圣教里面的唯心弟子要把这四句偈铭记在心，我们才不会辜负老祖以及师父的教示给我们的教育。
给我们

这种福分，我们感恩，我们礼敬。啊，今天的法会很感恩，我们范贝斯由圆法来主谈，以及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共同来护持。我们恭诵经文，就是用佛的语言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这个目标是必须继续前进的。祝福坛城前的所有明良两界，大家平安吉祥，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今天这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59坛，也是维新圣教在丙午年农历3月23日开始，一直到3月30日止的水陆大法会圆满后的第一天。维新圣教所举办的这一坛的2月2龙抬头，以及在8天前开始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先让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才能够带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照亮了整个世界的平安。维新正教所举办的任何的法事都是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水陆法会是一个在佛教界里面最顶尖的大法会，如从道教的做清教一样的殊胜。水陆大法会早在1500多年前的梁武帝，因为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他也修行佛法，他也有这个天命，也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常常在晚上梦见高僧戒德跟他开示，你要写本水陆大法会这个法仪啦，来为苦难的众生来让他得度。他就开始广读经典，也招请了高僧戒德来研究，来写出一个殊胜的法仪，定名为水陆大斋大法会。这个经典写好之后，梁武帝就用双手捧着这个经典，就来到了佛堂，向三宝禀报，说不晓得这个经典到底合不合天理，是不是对众生明良两界有利？如果是有的话，那你要给我感应。他就把大殿里面的所有油灯都把它熄灭了，他向上天禀报，如果我礼拜下去，这个经典是对的，是正确的，那这些所有的油灯不用点，要让它光明。结果真的，他礼拜下去，第一个礼拜，大殿里面所有的灯通明都亮起来。他为了再证明，他又再做第二次的礼拜，结果大殿震动，地震来相应，说对的。他再一次第三次礼拜，结果外面下起雨，下雨让他非常深信这一部水陆大法会的法仪是正确的，是真正能够救度法界众生。在这个经典里面的所称法界，就是理常一致。什么叫理常一致？就是四圣六凡叫法界。在这个经典又称，为什么说水陆法会呢？因为所有的六道群灵，他所受到的报都在水或在陆。为什么说不说空呢？因为水会牵涉到空，

路也会牵涉到空，所以就简称水路。为什么称为大灾呢？因为四圣六凡无不供养，称为大灾。这个法会它的殊胜也是在用法缘以及斋串供养，就是水陆大法会的整个精髓。这个经典又特别提到，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众善这么多，哪个善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而且能够功德深远？特别提到只有一个法，叫做施食法门。施食法门是在所有的善里面是最简单而最深远的，功德最大的法，就是用施食。所以整个水陆大法会的法仪，从开始结界、悬幡、请上堂、供上堂、请下堂、幽冥界、供下堂、圆满供、圆满香，整个法仪都是在做大供养。水陆法会这个法仪最早就是只有修行水陆大灾会本这个法仪。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水陆大法会就是依照这个法仪来修的，就是我们在中华民国台湾所说的涅槃。涅槃这个法是自古以来所修的水陆大法会之法都是以涅槃为主。台湾的佛教界啊，从延续成从啊中华民族不晓得什么时候以来，就把水陆法会一直演化成现在的七坛一所。这个是做为水陆大法会再从古代传下来的，再做更深远、更浩大、更庄严的整个水陆大法会。今天维新圣教已经圆满第29坛的水陆大法会，这是在整个世界的宗教是奇迹呀。因为要做一个水陆大法会，这个法是要非常大的人力跟物力跟场所，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就是符合这个条件。总本山它土地从最早的五甲多到现在已经超过十甲了，在这么宽广的土地里面，它的建筑物都是分散的，每一个坛城的法会都不会互相干扰。哇，这个是太有智慧了，这是我们的老祖师尊跟师父，他不会把这整个建设在一个大楼里面，这样子都会互相干扰。仙佛寺就的可贵就是分散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每个坛城就是一栋，在那里法事的进行都不会互相干扰，你再什么大声都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坛城，这是仙佛寺水陆大法会的可贵。仙佛寺的内坛在这个占地300平的千佛大禅堂里面。

0: 来举行，是非常的殊胜。我可以感受到，全世界要像谢博士这种内涵的这种场地、这种坛城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谢博士有梁皇坛，他自己在弥陀讲坛举行，还有一个延寿坛在维新圣殿举行，还有净土坛，它就在丽晶大学前面的广场举行，还有其他的各个坛城，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都分散在整个总本山的各个建筑物跟地点，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圆满。水陆大法会，它的目的一样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要让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必须从台湾平安开始。台湾要平安，要先从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要台湾平安，要先从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让它发达，人民有饭吃，是整个民两界的根本。有饭吃，才能够让人有尊严；有饭吃，才能够让人能够有高尚的品格跟品德，有饭吃。所以，整个维新圣教所创设的义经大学，师父开示，也是老祖的开示。你来读义经大学，首先让你有饭吃，哇，这样子是太不得了的。维新圣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一切都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前进、来努力。在这里很感恩在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以及同修。我们今天主谈的是圆明法师来主谈，啊，带着我们的翻译师、诵经师来这里宣读佛法、宣读佛菩萨的开示，来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我们恭请十四大莲位来这里共修，是老祖以及师父的旨意。因为灵界必须要用共修来教育，唯有从佛法的教育，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灵性。唯有灵性的提升，灵性的光芒，才能带来人类的安定跟祥和。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经验，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也好。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 微信政党台北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民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

0: 一从问我，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阿舍贤士同修代表，今天107年10月28日，我们一起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共修。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天都过去，又要一年了。所以时间的岁月就是不饶人，大家都很清楚。但是这是诸佛菩萨诸天人想要来世间体验人生的最宝贵的，因为人在世间上你所体验一天的时间，就在天上界你要一年才能体会到世间的一天的所有酸甜苦辣涩。所以有的人很埋怨说，哎呀，我在世间生活这么苦，在世间要吃也吃不到，爱也爱不到，拿也拿不到，得也得不到，这个呢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啊。所以当一旦我们大限到的时候，你又念念不忘世间的这些经验，而即使再有机会再走一趟，也甘愿再来走一趟，即使三餐不济，也是甘愿来接受。可是爱莫能助，所以老祖师尊导教慈航常常在提醒我们所有的有缘的人，要珍惜世间的每一段时间，即使当一天的乞丐，也要为众生、为他人来做利他的事情。所以就有释迦牟尼，他放弃世间的名利富贵财富所悟到的真理呀，他到处弘法，告诉大家能放弃世间的一切执着，要往智慧。

0: 去开发出来，才叫所有弟子们要去托钵，每天所吃的要去为为众生的修行来托钵。有的人就以为这是乞丐的行为，凡夫的乞丐行为就是没有吃，没有地方吃，要去跟人家乞讨。但是修行的人，他不是乞讨，他为众生消灾化解，为众生去做解冤释结。所以修行人与普通凡夫的见地是不一样，众生的见地有名和利的执着，那修行者他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的执着，他的心是在为大众说出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时间他们的思想的行为。有一次，那在很久以前了啦，我在台中市中正路和自由路旁边有一家西点面包的门前有一位出家人，常年在那边站着托钵。有的人他看了很不习惯，说你怎么一直在这里托钵不去工作，他也一句话不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有的跟他开玩笑，他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有一天我一位朋友很喜欢瞧不起人，就去跟这一位出家修行人讲了很多很多不好听的话语。这个修行者站在那边拨拿着，很虔诚的两只手拿着钵，施主，你有烦恼的时候，你尽量把它你的烦恼放在我的钵里面，我带帮你带回去，帮你消灾消业。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结果那一位朋友都喜欢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嘛。啊、哦，那这位修行者，他就在那边看到他，就要特别跟他化缘。

有一天，对于这一位，我这一位朋友呢，我说你灾难到了，你把烦恼放在锅里面，我把你带回去，帮你化解这个业障。我的那一位朋友呢，他说我听你在放屁耶，你在这里面能帮我化解什么？这一位修行者呢，他就说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佛慈悲，你这一位菩萨这一位菩萨，他说你这位菩萨，好自为之啊。过了几天，我那个朋友突然间莫名其妙一个病来了啦，病来了，全身发抖，全身两只手的这样的，两只手好像有人帮他绑住了，一直发抖，一直发抖。我们是朋友嘛，他喜欢就开玩笑的人，我去看呢，他家里去看了，他就两只手抱着，一直抖，一直抖。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手把他拉开了，他又一进来了，整整三天三夜。所以有一天，他的太太就去问神，问神呢，太子爷跟他说，轻慢修行人，所以受到你的祖先的处罚，受到你的护法神、守护神的处罚，所以他会这样来，因为去托钵，对托钵的修行者，他要帮你化解这个罪业，结果呢，你的行为就不好，所以受你的祖先的处罚。那我那同学、朋友的太太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要去找那一位修行人。那太子爷呢？问他说：“你赶快去向那一位修行者，去求他，去帮你化解。”结果从此之后见不到这位修行者，这修行者就换到别的地方去托钵去了，去为众生消灾化解。后来我这位朋友，受他的祖先，活活的自己在那边两只手，处罚死翘翘了。有这一点呢，那时候我在做测量，做工程测量，还没有我宗教的素养和观念，但是我只觉得我那一位朋友他瞧不起这个佛门的修行者，佛门修行者他也没有跟你怎么样的过意不去，而是他自己的祖先来处罚他，所以他要死的时候一直喊一直喊，喊着佛啊救我啊，佛啊救我，我不敢了，祖先啊不要处罚我啊，我很难过，所以记得

0: 就安尼咧，要强。哦，这一点呢，那时候我对于佛法修行者啊，我的心呢，念呐、啊，就一种尊敬，啊，又怕怕，又搞不懂为什么有这个道理。在等到民国71年以后，我生了一场病，慢慢修行，慢慢了解佛法，了解真理的时候，啊，才体悟到我们对于修行者，你不知他们的来意，啊，你不要随便妄加批评，啊，所以呀、啊，这一点呢、啊，我常常看到半路上，或是哪里有人在化缘的时候，啊，你们可以阿弥陀佛，啊，但是你钱不给不给，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不要乱讲话，啊，话乱讲太多了，你会受到自己的良心的谴责和自己的祖先。守护神的处罚啊，所以我们每次法会到的时候啊，在仙佛寺啊，大门起来都有两个啊，在那边托钵啊化缘啊，不管他是真和尚、假和尚啊，假修行或真修行，既然那他们托钵在门前向你化缘。那你身上多多少少，你就把它放进去，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天无啊？
1: 护持维心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我们有修行的，你要了解到修行的真实意，修行者就是利他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所以道祖师尊常常勉励我啊，要教众生，教我们学员弟子们，对于修行者一定要更加的尊敬啊，因为修行者他是代表神佛菩萨啊，在任何一个时刻在唤醒我们的觉性啊，开启我们的般若智啊，我们的妙智。所以啊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来修行，要讲金刚经啊，金刚经就是教我们时时刻刻怎么样到达内在心灵智慧的彼岸的一条路，叫做金刚经啊。那金刚是不坏之身啊，金刚是不坏的圣身法身啊，不是这个躯壳的身啊，我们的灵性的身是不坏的，永永远远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的身和心啊，金刚性？

会被污染哦，那就是被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念就是贪嗔痴三毒，把我们的金刚性都污染了、哦。啊，金刚性污染了，烦恼就会很多。啊，我们的金刚性就像一个太极，嘛呢，钻石。啊，钻石亮晶晶的，啊，你会被盖住是什么？贪嗔痴三毒，把你盖住了，盖住了我们的智慧，你就找不到你的智慧来解除自己的死死的烦恼啊。所以这是要从平时来做起。啊，曾经我们遇到一位信徒啊，他来仙佛寺啊，特别来问我说：“张老师啊，我请问你佛在哪里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人家说佛在心中，佛在心中，我说没有错啊，佛在心中啊，那我怎么找不到？哦，这位先生呢，嘛是很调皮啦，啊，刻意要考我的样子啊，啊，佛，你相信佛，佛就在；不相信佛，佛就不在。那么上面在拜的那一尊，不是佛吗？我相信有他，啊，不相信有他，他还在呀。这个就是佛像啊，就是启示，代表我们的灵性是这么庄严的啊。这位先生他又问我说：“你今天那么多人在问事，有的在让你加持啊，让你啊身体哪里不好该修加修修嘞，他们就好了。那个谁在加持啊？那佛在加持。”那你就是佛了，我不是佛，我是凡夫众生呀。啊，那为什么加持会有效？因为每一位有缘来的人，都是佛的化身来，啊，佛化身啊要来以这身体来续缘，续前生的缘。所以这位先生，那我懂了，啊，今天那么多的信徒，啊，他们都是佛来续缘的啦。哦，对，你要续缘，你务必要有看得到的，才能够续前生的缘。啊，我们都还是没有修，没有修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灵魂界的。啊，这个缘，但是灵魂界的缘会化为身上有形有相的缘。哦，所以啊，我们今天那么多人啊，一起啊来问黄山老祖，来请黄山老祖啊来为他消灾，那就是佛的化身，这是来续缘。续前生的缘，那么我们当下我们就要珍惜现在的缘，啊，就会结未来生更好的缘。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做事情啊，贵己忌，我们一定要本着三个原则啊，我们有三缘。啊，第一是续缘，啊，要惜缘，啊，要来要结未来缘，上缘续缘。

啊，这三缘呐、啊，续缘、前生的缘和过去的缘，习缘，把握当下。对缘，啊，这未来的血缘、系缘、未来缘，这三个缘，我们各位同修，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无论啊，你现在做什么事业，有没有修行？你这个三缘一定要坚持，大家了解之后，你做事业结婚会顺利，一生你才会平安无事。若是我们不知道续缘的道理，啊，我说啊，我那样睡，一修灯，那个也就续缘，前生的缘。珍惜现在的缘，大家不要失祸缘啊！大家我们啊，好人相向，好人好心相待啊，就珍惜缘，以后还会再碰到啊，就惜缘，结未来生的缘。所以今天这一节要各位来阐述人生三缘，这是《金刚经》的上圣心法呀。祝福各位。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地主、九黎蚩尤地主、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同修，人生三元，用在家庭，你会很快乐。夫妻之间是来续缘，你现在认为自己的老婆，或是自己的老公，都是前生所结下来的缘，不然这一生不可能结为夫妻。这个在续缘，大家在灵魂界、在空界、前生都是有约。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有一段时间晚上睡觉都梦到他以前在跟人打架，他很奇怪，每次打架打完了之后，他都打输了，哦，他就很恐怖，都不敢睡觉，目睭拢金箍箍，到最后变成脑神经衰弱。啊，变成躁郁症、忧郁症，啊，反反复复都来了。有一天，啊，他的朋友啊，带他来修老祖，啊，求老祖帮他化解这个恶缘。那时候正在法会，我说你赶快去设个莲位，啊，超度你梦中前生所结的恶缘。哦，他就很快的去登记，啊，设立牌位，超度。所以他说之后，我说你两天来一次，来拜拜，来忏悔一下。啊，忏悔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求王禅老祖慈悲化解。啊，求老祖慈悲接引你前生所结的恶缘，啊，前来法会坛上听经闻法，受纳祭拜和忏悔与供养。所以他写好之后回去，那天晚上就没有再发生有人来找他。过了两三天，他又梦到那一群人来找他玩，来找他玩的，很高兴跟他玩。他想的心里怕怕，这一群人是不是会翻脸？你看，哎，玩有结有结不？啊！但是这位先生老信徒呢，他就又来学佛寺跟我说：“老师啊，哦。”我来，法会祭拜之后，啊，晚上还是造梦。现在他们就跟我是好朋友，要带我去喝酒。哎，我们讲酒了，讲酒，啊，那

0: 这位来信徒呢，往你平平看嘛嘞，你的平康溃疡出来，是不是有病？我说对呀、啊，那有病啊！我那你的愿业都多的要小，啊那俩继续还要拜念佛来回向。所以这位先生老信徒。 自此之后，啊，他这些烦恼就没有再发生。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我们，一定要修行。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修行了啦。日常生活中，不要跟人家有怨有怨，我们给人家占一点便宜。 你是有功德的，啊，你占人家便宜是损德，啊，所以你们来，道场修行，去拜佛，除了第一是忏悔，要灭罪，啊，来为家人，啊，为亲人，来求忏悔以外。 最重要是要自己来求忏悔啊！若是人人都这样，社会世界就和平了啦，家庭就和平。所以我们那位信徒现在有时间就来拜拜老祖啊，有时间就到我们国分寺道场看一看，哎，拜拜老祖，说谢谢老祖。 原来他对于宗教的修行的内涵只是拜拜，拜拜是做人的道理，不要与人结冤仇。然后讲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神佛的慈悲啊，为什么能成为神、成为佛啊，给人拜呢？ 就是他的精神，他的做人处事所留下来精神，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就能够啊与神证明到同等的果位，心安的境界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 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86-二之五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啊，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位老信徒啊，他也知道知恩感恩和报恩啊，啊，每天除了自己面向东方啊，念王禅老祖赞记啊，36遍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面向东方合掌啊，你这样念36遍，你烦有所有的烦恼啊，你会解除啊，或者晚上要睡觉以前你这样念面向东方也是一样，念36遍啊，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遍啊，或是晚上你要忏悔啊，忏悔今天一天所做的事情好不好，那么晚上你也面向西边啊，你就念忏悔文啊，忏悔文呢，你要念12遍的忏悔文，然后你再睡觉啊。这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就是今天睡觉以前，从早上到现在来，或是昨天以前的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都是由无始啊以来累积的贪和嗔与痴。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诸所生，这个忏悔啊，所有的罪业都是从身体啊与讲话伤害到人，意念不好的想法啊所生出来的，从身与意诸所生，一切罪业皆忏悔，这些都是口讲出来的，行动讲出来的，想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做罪业的啊，我都忏悔了，不会再发生了啊。然后呢，就向虚空，向啊阿弥陀佛，你家的神或者妈祖婆、太祖牙啊，在观想在你的前面，你合掌啊，三三拜礼。然后你在睡觉，暗时一定很好睡的啦，我有试过啦，我试过是怎么偌好睡的，睡得高人家天光啦。啊，晚上的做梦就会少了很多啊。啊，所以这就是修行哎，这是佛的佛法啊，所以佛法呢，啊，佛法开始的一直忏念忏悔，啊，佛法，而且这里念四句偈很简单，啊，但是呢，你不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直在那边求。你求不到啦，求啦，求不到啦，爱不到啊！啊，有这一个例子，有一个案例，啊，我们一位年轻人，啊，他喜欢一位邻居的啊小姐，很喜欢他。这个小姐看到他就躲他啊，有一天他就来求老祖了，说老祖啊，我很喜欢他呢，晚上睡觉也在梦他，什么都在梦他，他都不理我哎，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说你一定跟他没有缘呐、啊，啊，或是你跟他的礼节有冤有怨，所以你们即使住在同一个村，也是一样，缘分搭不上，一定有恶缘呐、啊。所以这位年轻人说：“有这么多恶缘，我也没有看到啊，我们没有，没有当过朋友呢，我只能看他呢。”哦，所以我说你还好了。那我刚好那一段时间，我看到有经文啊，忏悔文啊，这个应该很好，你试看看。我也在正道，好啦，你就好了。每天晚上要睡觉以前，因为你会做梦嘛，睡觉以前呢，你把他观想的这位

0: 小姐她是一个菩萨，菩萨呢，在坐在前面，念合掌，你给人念忏悔文，念十二遍，啊，先把前生的愿，把它先消除掉去啊，先忏悔，啊，你看看，哦，一个晚上很认真，我说只有十二遍哦，不能再多。 可以不可再讲？再多练一点，练了早就变成心就够了。结果，他在晚上要睡觉以前，他爸爸呢，看到他这样，你起来笑哟，啊，起来笑，你要出家去了哟。哦，他爸爸就很烦恼，啊，又是独子，你不能出家耶。 你做忏悔不能念呢，因为老师张老师跟我说要念的，因为我喜欢一位小姐，啊，很喜欢她，前生一定没有缘，啊，那我们要结这一生的缘，啊，所以要我念十二遍的忏悔文，啊，所以他爸爸就没有管他了啦。
1: 啊，念念念念呐，过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之后，有个因缘，啊，就到台中市，啊，这公所啊，去办一件什么事情呢？啊，那一位小姐，她不懂，刚好碰到她，认识她，啊，拜托这位小男生呢，啊，你帮我。
2: 查一下好不好？哦，他欢喜的发一个皮皮刷，啊，就帮他忙了。大家回去就开始有说有笑了。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 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他们就结婚了啦。铁片来华家，来拜老祖来华家，还告诉我说，哎呀，这个忏悔文很有效耶，讲我听。我说你可以跟你的女朋友，跟现在的太太讲，也前生我一定跟你有恶缘，所以你不都不理我，连瞄我也不鸟瞄我一眼，所以张老师呢，叫我要念忏悔，那他的太太呢，就一起跟他来宣佛寺来看我说，我跟我的老公前生有那么不好的缘哦，不是不好缘呐，应该是善缘呐，所以你男朋友呢，缘分这一生还没有续上，所以你要先忏悔。那他的先生呢，没那安吉吉啊，就拍死啦，我脸皮一直追你，我一样啦，我也一样啦，我那时候追苏母，我几乎每天都写信。以前没有电话嘛，几乎每天都写信，来给苏母，苏母都不去嫁给我，那他的爸爸看到我写的信呢，这个男生你不嫁，你要去嫁谁呀？所以我们结婚了嘛，同样道理啊，人啊，都是这个续缘，你要珍惜当下的缘。你要珍惜当下的缘呢，我们一定要从善心善念，卖公歪歪勾勾，那也不好啊。所以忏悔文，当你们做事业，你在做事业做不好，生意一直做不好，一定有原因。你们要将《金刚经》的这真理用在生活上，用在你们的事业上，早上你们起来就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古主，一诸天下定太平。那就开始你的智慧。然后呢，晚上要睡觉以前要念忏悔文，你一定有所不好，做生意有所缺失。才会生意做不好，所以你晚上要忏悔，对着你所有的客户有缘的人，一起你念忏悔文。你这样做，你的事业一定渐渐的人缘好，人缘也过起来了。不然你人缘要怎么去把握你的人缘呢？这是法的要领无足侪人事业做做诶，无人缘做袂好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要领首先要先忏悔，你没有忏悔，你前生的缘，这一生好缘分绝对续不上。你续不上，你要结未来的好缘分。你怎么解？不可能嘛！这个就是《金刚经》舍弃我见，我见呢，就是你过去生我们的思想行为不好的私心的见，私心的所看到的人见、众生见、受着见。受着见，所以是四相我人他大众四相我见我相
人相、他相、众生相、大众相，啊，寿者相，有多少的人？啊，有了多少的好善因，多少的善果，啊，多少的恶因，就会有多少的恶果。所以我们做生意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我见就是我自我的贡高，啊，人见的人相，啊，不要瞧不起你的客户，才让我想到在当兵的时候，在台北市中华商场，那时候还没，才民国52年的时候，中华商场很多在做卖表的，啊，有一家店，啊，他很贡高，老板很贡高，啊，有一天一位大陆来的阿兵哥，啊，我们的老兵，啊，他来要买一个手表，啊，那问老板呢，和店员都不理他，看他穿的破破烂烂的，不理他，哦，所以这位先生，你帮我找老板娘出来。老板娘看了也不理他，不吭，啊，不想。

不答，啊，所以这一位老兵先生，啊，全部买多少钱？看他身上没有钱，那时候呢，他全部20000块，我整个店的表都卖给你20000块就好了。哦，他呢，身上还有这个嘎机啊，他好，我全包了，那我全部买下来，那店的20000块贴着个凳呢，我全部拿出来叫警察来。哦，这个年轻人都有看到，我们好几位我们当兵的朋友一起在那里，哦，这样的老板娘老板出来跪着哭，啊，求他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不管这个不教训不行，啊，这个就是人共高，啊，狗眼看人低，所以这一位是不知道哪一位阿罗汉。啊，他视线来教育这位老板，啊，所以我们修行人最好的修行在日常生活都是修行，啊，所以这个一个案例，这个是《金刚经》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心法，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的道理在这里呀！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五行。五行中的五行，也等于说时间的空间，空间里面的时间。五行中的五行，我们所讲的暗藏天机，暗藏玄机。所以五行中又有各种的五行啊，五行中哎，啊，若是我们在它五行中的五行有相生的地方，或者五行中的相克的地方，那也有不同的感应，不同应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火中啊，火中的五行啊，好，就是混战沙场出英雄，或者五行中的五行呢，你可以做生意，做这个军事军用品的生意，火前面都是属于火，火中的五行呢，啊，如果一个大平台。大平台，一个叫土星，一个大平台，一个土星，一个土星，火生土，啊，土生下面又有个金星，金星，啊，金星化有水星，又有水星，啊，水星又有，如果又是木星的话，木星，那么我们如果向着这方面向去。好，一定出英雄，而且所结交的，所结交的，你面向所看的，就是所结交的朋友，所结交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军事方面的，好，所以作战家、军事家等等的，好，混战沙场出英雄之类的。若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靠山呢，后面是属于这种山形的形态。那我们就是会出英雄，混战沙场出英雄。我们靠山靠这里的话，火生土，土生金，啊，金生水，水生木。我们如果在这里盖个房子的话，啊，在这里这盖房子的话，我们这里呢会出将军，啊，会出英雄。好，那若是呢，我们再向出去。火生土，土生金啊！这边呢，如果有水星啊，有水星的山形，我们看到这边山形，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连续相生的呢。好、啊，这个犯伤患，军机伤患。军事，好，这军事哈，军事商贩家，咱们做那个军事采购咯，好，或者做军事这个买卖交易的，我们所看过去的时候，啊，这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然后我面向过去的。水是主财，水星是主财。好，或是好，我们这个过去，我们呢，啊，好，或是这样，金星，啊，金星下面就是水了，河，

河水的话，火生土，土生金，金生这个河水。那么我们如果一个房子呢？好，房子在这边。这是我们房子呢，或是风水宝地在这边的话，好，这样向过去，向到水呢？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这边是贵，这边是贵，好，这个商叫户，好户，这武曲，就是交江湖豪杰、士农工商，好做生意的啦。啊，这个黄钟贵族啊，黄钟贵族，啊，或就是来，啊，大家结交这种朋友，啊，所以我们风水呢，怎么样的风水，你就出怎么样的人。曾经我们也看过一个风水，在南投竹山的地方，南投竹山地方呢，有一个宝地。看的是很好的地，结果呢，啊，看过去呢，这个山形呢，好，这山形是这样来，也不是山形这样，向后就很漂亮，但是这个衣裙，这新衣裙，新衣裙的地。哈，后来我们问了那一位做风水的人，我们的老师李老师啊，原来一个风水会出一些出桃花，啊，新这个裙子的好风水，反正男女呢做了风水就都是要桃花，下一代的桃花。啊，那做风水的先生啊，他对呀、啊，这几个风水每一家都桃花。你看，谢谢。有其形必有其理。好，这个一个裙子嘛，像以前我们的，像以前的一个裙子这样的道理。好，这山下来，这里很多小山线、小零线、山脊线，那个新衣裙呢，就换桃花。换桃花，换桃花，但是像的这个金星、武曲星。向着武曲星呢，是有贵，会做生意，会赚钱，有贵人，但是钱赚了就是桃花，都花光光。啊，那几个风水都是这样的道理。好像，竹山，好啊，竹山呢，好那个郑成功的庙后面有个穴。当时呢，面向着西方，再切下来，这山，这在西边。好，这边是在东边，好，卯山，好，卯山，面向着这边的西边呢，啊，叫照镜，照镜山就这样说，啊，嘉庆君呢，他一看了，啊，他说。还开了金口，日落西山呐，啊，苏靖庄。日落西山，太阳的入落在就是等于入落梳妆，日落西山，
好，这样就好了。

入肉梳妆，入肉梳妆呢，都上夜班。讲了以后呢，那里的人呢，以前呢，哦，全部女的，傍晚，啊，这梳得漂漂亮亮就出去了，日落西征，日落西征，啊，应该入出梳妆，日出西征，入出梳妆才对，结果入落梳妆，啊，入落梳妆呢，就是，啊，桃花女、烟花女。后来那个风水呢，就把它拜掉了，啊，嘉庆君呢叫人把它拜掉了，他整个和那个村子的人呢才稳下来，入落梳妆，入出梳妆呢，啊，在我们平陵这边，双东过去有一个赵敬山。后面这山很漂亮哦，好，这边合上来，好，这边呢有个公墓，向着这边，这东方，好，这西边，入出梳妆，好，出美女。说明你，我们大家早期都知道张美瑶，啊，他们的祖先风水在外面，在外面那边。以前我们的师公啊，我带他到普里啊，那里一个入出梳妆出美女，后来去查查查嘞，张美瑶他们的祖先的风水一个葬在外面，刚好向着。这个是像镜子的山，镜子的山，太阳从这边出来，太阳从这边出来，要入出梳妆，妆那叫镜子啊，就是要土星，土星呢的镜子。原来呢，我们在这里要买一块地地啊，当时要建寺呢，地就买不到，那里的地呢，啊，真正的穴地是做风水的。而其他要来盖房子的，啊，那个地里也没有决限，后来才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来呢，我们不是入出梳妆，原来呢，西红柿对面也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暗山，啊，旗鼓相当的暗山，啊，所以我们在风水里面呢，怎么样的人，风水会出怎么样的人。啊，我有一个村庄啊，好，那个都有一些贼星、探头星，一个探头星，探头星呢，好，那个村庄的人呢，年轻人都喜欢偷拿东西，啊，一个村子里面没有患难的只有两个，其他都有前科，很恐怖，那是地形所引起的。啊，屁股翘翘的探头星，屁股翘翘的探头星，啊，这都是从地形里面出来的人。好，啊，像刚才这个火星，火中五行，啊，如果火中的五行呢，像这个形状，这是火星。接下来呢，三行。好，这山呢，这是这种山。好，这个一个金星，还有很多不同的星，就乱七八糟了。好，后面的山是这样来，没有土星，这是火克金，火克金，火克金呢，你人所向的。火克金，好、啊，这个武曲面相的时候，人都会高血压，都会中风，或者互杀长，互杀

糖，啊，不能出人，战死沙场，啊，妖王，护沙场妖王，因为火克金，出了人很凶悍，好斗，凶悍好斗。如果你做的是背山的话，出的人也是叫出枭雄，出枭雄。啊，这个如果坐山，坐山，啊，就出枭雄；象山，护沙场，战死沙场啊，这很灵。啊，我那么多年到大陆，东奔西跑，看那那各种的山，那山形呢，去印证，啊，去看各种。好，五行的三行，和啊所发生的现象，尤其呢，在长江三峡这一条脉，两边都是火星，两边都火星呢。好、啊，长江，好、啊，长江是，啊，所以自古以来都以长江这个做在这里的，在兵家必争之地。这边是火，这边火，这边是水，变成那个水火不相容，水火不相容。你们去看那个长江三峡。那一段呢？啊，那叫什么地方呢？白帝城，好，去白帝城了。我就看到，哇，有的难怪以前呢会在这里打。完了，这个刘备呢选在白帝城，那个也是一个孤阴。白帝城是孤阴呢，虽然那个是那个战场，哇，很广的啊，战场呢？这不是河水哈、哦，一条河川，这长江，好、啊，这个小的江，这是白帝城，它这个是孤阴。整个虽然都是水，这都是水军呢，在这可以打，好，但是这是孤鹰。很妙，啊，才有托孤，这是一个天意啊，托孤，啊，的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这本身的地理，啊，就是斗与争。啊，这个整个山呐、啊，好、啊、这么多山，哎呀，这么多山，好，那么就这个托在白帝城，在这个孤鹰之上呢，好，那当然，各位，他的天下就会没有了，很自然的天意的视线，就如来开口，啊，要在这里托孤。我那时候想一想呢，孔明啊，孔明真人，你怎么把他们选在那边呢？孔明，他说我去看刘备，

啊，刘备他就选在那边了，啊，在那边托孤，天意，很妙哦。哦，所以我们了解了大地它的自然的结构，了解大地自然的形成的时候，嘿，我们有时候看一下，笑一笑，哎，笑一笑嘞，好，那原来是天意是这么一回事，知道了就是知道天意，不知道的孩子，我们在那边一直的。猜和想，好，火中的五行，火中的五行呢？如果一条河，这是河水。这边都是火星，上面没有树，没有树的，没有树木，没有树。那如果我们在这边，我们盖个房子在这里，在这里的话，你向着前面是火星，这是水。那我们要取向，取什么向呢？上面火、水什么卦？火水未济，哦，就回时，也就水火不相容，因为水离我近，它而远，也就水火不相容，你所碰到的人。不是水火既济，所碰到的人呢，常常都是水火不相容的。好、哦，水火，水火不相容，这很麻烦。啊，虽然呢，你看到哇，这边看得很壮丽，好、哦，这边水滔滔了，慢慢的流，外面呢都是火星的话。那么主频，这先后后先后后频，我们在西洋好、哦、很多的山形，常常会碰到这种形状。我想想，哎呦，很漂亮哦，我算算，哈、哦，哎。破财，财守不了，那叫做水火不相容，主贫先富后贫，开始很赚钱，因为水在先，第一水，第二是火，生水火不相容，你赚钱赚了，啊，以后很多的官司，这个火星子官司，子官司。啊，到最后还是会空空。啊，叫水火不相容。那么你怎么办？怎么办才能让这个水火变相容？怎么样变这个不好的地变为好的地？这个情况只能说变成一个保护自己而已。出去了还是一样。呀，那么我们这个地呢，有可能的话，好、哦，我们就用外文开文呢，好，我们往这边向，如果水这边流，就往这边向，啊，那么这里看过去，围墙是土星，围墙是土星。不要看到水，火生土，火生土，我们围墙呢？好，房子在这里，看出去的，啊，这边都是火星，叫火生土，啊，土到里面生到里面来，好，门呢，从门进来，勉强求得一个平安，勉强求平安，所以在我们生活是921。

的时候，甲乙的时候呢，好，我们在仙佛寺呢，面对着九九风，都是火星，面对着九九风火星呢，他怎么办？怎么办？前面都是火星了，本来藏着很多很多的好天机呢，这个老祖呢开示了。我们后面这个背景这个，好。

好，我们现在是面向的过去，从这里面向过去的。好，有很多的火星、火星、木星、水星，什么星都有。当你前面星很杂乱的时候，好，开始呢，我们这里暹罗市的这里就做着大门，这牌楼，原来是开矿的，开矿的，好，不做这个牌楼，将整个大地融合为一。当921以后呢，好，前面都是变成火星来了，尤其前面的火星白白光秃秃的，所以做一个这个土星。土星，土星，我想呢，把这个气呢，让它火生土，天都相生进来，还了好，要借机转运，借机化煞为权，化煞为权，知道吧？未来你们如果在国外购地，你们有看到很多的，好，外面的山。为什么很多？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是盖房子的时候，好，尽量你开龙门，你在哪里？这个是作为墙，好，你住家呢？你在这边，向出去这是土星，这土星。啊，过去是火星，火生土，火生土化煞，有力化这个煞气为有力的。好，若是像这样的话，你们如果开在还在中间，啊，你直接呢看过去，这个火星呢，直接火会来相克，结果都是高血压、中风、好、啊、斗争、官司等等呢。我们这人呢、啊，最怕看到直接看到火星。那么，如果两栋在一起，你把它门看这边，那么你看到这火生土来相生，这个直接来相克，这个来相生。因为我们的后脑是前金，是金，乾卦是金，金火生土，土生金，我们玄武叫做金，叫乾卦，啊，这么直接的就来克。然后主频，一定是主频，上下还有那个其他老朋友都会有，好，所以这个形状呢，你可以化煞为权，啊，这是我们碰到不好了，逃也逃不了，也不必逃，也不必跑，那我们知道怎么化煞，那我们就没有问题。啊，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教伊心方知识。现在咱以虔诚之心，咱来拜谢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甲咱加持，咱来强念归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十地师，咱各位九九天法会，护国世代大上，国姓宗亲，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咧，九月七十，在咱三明山先佛寺的千佛像堂，正举行着九十九天护国释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咱下步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咱上午讲解到大慈大悲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命，显奉永进天尊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奉永进天尊，咱有元始天尊，金母天尊啦，金母娘娘天尊，诸将天尊，天尊是安尼，我都做啊天尊。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或者世尊，那么世尊呢，或者世上上尊贵的角色，或者世尊。那么自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涅槃以后，世间找无第二位世尊来了，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伊已经将人上尊贵的已经开始，甲咱开始教化。那么释迦牟尼佛伊灭度以后呢，就无人阁有这个资格称尊称为世尊，因为释迦牟尼佛伊的世尊的性格呢，就是咱的良心，或者世尊。天理或者世尊，因为咱的良心，每个人拢有因为有这个良心呢，咱伫世间才有这真正尊贵，或者世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灭度以后呢，就再无第二位会当被称为世尊了啦。因为咱每个人伫娑婆世界，所有人呢，已经经过

0: 释迦牟尼佛佛都会开始教化，大家拢悟着，每个人的生命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啦。咱的生命是永恒的，咱的生命是配天配地配几啊千亿万劫，咱的生命是永远灭不掉的。所以啊，咱的每个人的生命呢，良心呢，咱的本性呢，拢叫做世尊啊。那么以后的人也是讲哦，我就是世尊啊，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伊就是无开悟，伊就颠倒梦想，走火入魔，伊才自称伊已经就是世尊天下间无别人有诶。事实上，每个人诶内心良心拢是为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将所有诶众生大众诶不生不灭不灭迄粒心啊。世尊已经拢开始教化个清清楚楚，所以世间上大是佛。那么有人呢，为着这句话呢，咱道家其他宗教呢就真不满，不满是安尼讲，世尊伊就是佛尔，我别人就无法度，是安尼伊上大尔，依法不依人，依人呢，百事你都未顺，是未通。所以咱世尊世尊啊，就是咱一点良心，世尊就是真理，世尊即是天理啊。也是各位，咱若知影了以后咧，咱就会尊敬一切法。那像咱基督教，伊讲信耶稣会当得救。耶稣是啥人？代表咱的心，代表世尊，世尊代表咱的良心。耶稣嘛是代表咱良心，那么你良心无相信呢，生命哪有得永永远远呢？那么一个人信耶稣、信世尊者、信道者、信佛、信仙者，生命会当得永恒，这是真真正正的真理。只是咱唔知影而已，才有这的证据吧。各位是方医生，甲各位弟子。咱学道就是要了解安尼事啊，咱才有法度进入修行的路途，才会当了解。那么如何我都做到世尊？那么站在咱道家、道家、仙家，咱的上观的境界，高于的上观境界都天尊，嘛是得世尊，嘛是顶是的佛。那么有人呢？为着这句话咧，开始咧祈求者，是安那？你讲世尊的，你教过迄条都天尊，变官变大，应该世尊较大些，天尊较小，正直比过来，现在悟甲无悟着啊？咱若悟着，一切法的是天尊者，咱的良心、道德、天德的良心嘛。那么如何达到天尊呢？爱大慈大悲。然后呢，贵国神书就是智慧，王禅多数就是咱的本性，就是咱的本性。咱的读书。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 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乾隆用尽天尊，好幻灭，一直在流传，幻灭不停，好川流不息。这就是乾隆用尽天尊啊，就是将咱所有会当帮助众生大众的欢乐，哎，加及这个法门技巧嘛好，技术嘛好，法宝嘛好，咱种种呢，拢会当让大众得到平安、幸福。心安的境界者，拢为天尊。咱直接呢，继续过来讲哦。啊，以天文岁次，贵明年七月十九日，在天坛空界传心法开始南天三十三天天地报国。以天文，啊，啥叫天文呢？咱文两种的天文。三元九运呢，每一年几十年，咱的地球上呢分作三元九运，啊，八方一运，然后中央一运，中央无基础一运，其他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所有八方，八方，八方一年十运，八六年。中共呢，咱的心中共呢，二十年到还是八百年，八百年。啊，所以天运呢，就是咱有三元九运，一运呢八十年，有九运九的阳数，八百年。啊，阳数九年过咧，开始个轮转，轮转了一运、二运、三运，现在民国啊，咱八十。七十三年开始，到九十二年止，为天运第七运，是孝禄之运，属金的运。咱要认认真真个回想看，自民国七十二年以来呢，咱世界上对金的运去行，工业、科技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发展到不得了，进步的迅速，没有，咱较早想嘛想未到。这是一个天文的关系。到民国九十三年呢，啊，为少年运，百运的少年运。所以国家以后的百运的时，每年开始呢，要领导一个国家会当进步真紧，占在中国中土呢，是属于少年运的人在领导，这是天意在领导。啊，天意在运转这个天运天盘。所以从八运开始呢，属于上少年的有天运呢，来转这法轮啦，想符合着天运。啊，岁处呢，岁，啊，就是年处就对。贵米年，今年都贵米年，啊，七月初九，啊，七月初九呢，啊，在这里天坛，啊，空的世界。哈，是天坛空界咧。哈，咱迄天咧，七月初九咧，本来呢，啊来静坐，在静坐中间咧，啊进入完全真正寂静安详的境界的时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咧，哈，咱要传一个，咱所讲南天三十三天。咱的南天，南天在咱的顶，在咱的南方。所以南天呢，有三十三个天界，三十三个功德，三十三个妙法，三十三种的殊胜的妙法。啊，所以三十三个妙法呢，啊，一。传予咱娑婆世界，咱凡间大家动手会当了解三十三天界的殊胜，三十三天界妙法， 这叫做天意，嘛叫做天尊。所以玉皇大帝咧，咱嘛个称呼尊称为玉皇大天尊。因为玉皇大帝伊个妙法，甲天子、天公个妙法，伊爱心、伊慈悲心，甲天子。天呢有33天，南天就33天，北天、东天、西天、上天、下天，要无量无边的天界。所以各位同修啊，咱爱了解，咱天不是干咱一盏天尔，天不是干咱目睭所看的天尔。地球一直在转的是天无变，地球在转在转，你转到多位多一个方位，有迄个天界。有迄个道德，有迄个功德，啊，所以咱今日咧，直接要传这几个先书《天地经》咧，就正是甲咱讲，咱对南方去，啊，有三十，迄个叫做南天，有33天，33天的天主，就是玉皇大帝，天公祖，咱的天公，玉皇大天尊，啊，7月7号是一个时间，咱传道传法。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在地点、时间、地点，咱团多团合，要有时间、地点、时间和空间，才有成立教法的成立。若是啊，无时间、无空间者，好，啊是讲了时间、无空间，就无团多的实质的可靠性。你讲了所在无时间，嘛是无。这个可靠性，所以天干地支阳气阴气，时间空间，时间就是阳，空间所在就是阴，万能大事都不离掉咱所讲的阴阳日月最中心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哈！若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阴甲阳啊，阴者为空间所在，阳者为时间。时间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时间你看未到，空间看会到。所以啊，咱这里就是讲，咱要传道传法，一定爱有时间。包括各位啊，恁若讲哦，我当时听到什么话，吼、哦，伫什么所在，伫什么所在？当时要有人事物，嘛要有人。那么本人就7月7号，咱先论是天团，哈，你要想这事啊。贵国先书开始啊，要传天地经，啊，天公经就对了。啊，好，大家依法来修行。那么我速速也必起来，啊，直直抄，直啰动。贵国先书直讲的，我开始直直抄了。啊，所以开始南天有33天，339是顺良，九顺良，哈、啊，天德报国啊，神之德是安怎叫做成为神？菩萨之道是要安那修行叫做成为菩萨之道，啊，是要安那成为阿罗汉之道，成为神之道，哈、啊，成为这个佛。先知道啊，这是咱人的世间，好每个人所希望所得的法宝。啊，报告对人对天，报告就是将上天的妙法讲予咱世间众生了解，或者报告报告。一面用文，一面用嘴讲，一面用写出来，一面用念力助悲愿。好、哦，来共同呢，将这个妙法传给众生大众，者为报国。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 0492209418，0492209418。

0818-941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哦，所以贵国先师自毕啊，哦，开始要传这道，我将这个法呢，都呢抄出来，好写出来，好大家啊，有心要修天德之道的人，要成为天德哈、哦、之高位的人呢，哈、哦，做一个参考。若是各位会当依法修行，咱卖有怀疑的时，我相信咱会当得到无上的妙法和妙果。啊，咱的业，哈、哦，不过业个无量光明，满虚空三千世界，有名号蓝天世界，其位于南瞻部洲娑婆世界地球，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之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又名蓝天。哈、哦，无量光明，满虚空三千世界。咱所住的世间无量的光明，这光明我都去算。啊，咱上简单嘞，你家一支手电筒，暗时的时，暗时家手电筒，你所看的范围有限，干来一旦看到你甲我，反正你我也看未到，干来看到家己面头前安尼俩，照一句话呢，哈、啊，甲恁开始，不过犹如也得定啦。咱若毋开悟，毋去领悟诶时啊，那就暗时得到一拍手电话。啊，过来伫厝内底无窗门，照出来，无窗暗室多光明，无窗来暗室得光明。伫厝内底暗暗，只细间啊厝，你点一拍火咧，你敢若会当看着只细间啊尔，你周围根本看袂着，厝外伊就看袂着啊。好、啊，初生不过度初生啊，初生不悟啊，度初生。即生你毋来领悟，你要度初生，境界何时度初生啊？你即生毋悟的时，你等下打一生打一世，才有法来度即世呢？度即个生死之路呢？所以几个先师甲咱开始即四句，即叫做法语。啊，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不过犹如啊，得定啊，你若去领悟的时，那是敢若是暗时得着一把电话，你就沾沾自喜，你就认为讲哦，我已经有电话啊。当你一旦啊有领悟、有顿悟、有开悟的时啊，你处于心中一部分而已。而且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清清楚楚照遍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境界，啊，所以无量光明满虚空三千世界。那么咱日时现在是下午2点半的时，咱所看外面遐尼光，一般你若要照到外面遐尼光，看爱偌济偌济，一定会照到照到遐尼光。那么咱平时日时咧，一旦看了遐尼快的光明，你看爱偌济偌济的光明，偌济偌济的火甲光，照那照片咱身躯边的一切众生万境万物。过去咱若无修的，想要修行的时啊，咱会感觉我捌的足济啊。一旦得咱得到开悟，得到妙法，得到善法的时啊，你才会体会哦，咱捌的是足足啊尔。所以各位，恁毋知捌去想这样问题无？咱毋通认为讲哦，我真牛，一日的一注。

紧，逐项拢捌。那安尼是啊，咱一定会当着真侪真侪诶挫折。所以教训，教训会当清清楚楚智慧满三千大千世界，告于十方甚至世界动手。咱的智慧咧，咱要去修炼，爱修行，安尼修炼咧，修炼咱是宽阔的心境，修正咱偏差的个性、甲思想、甲行为。行咧，咱爱行去做。你有行有做者，咱只我着领悟着万法的殊胜，会慈悲甲伟大。所以咱无量光明满虚空三千世界，有名号蓝天，这个名号做蓝天。那么接在咱身体上的机能，身体上的机能的分别嘛，嘛是干那咱头有思想有思维，才有法度来。分别、判别、认定、确定着方位啊！所以你认定方位的宝物、宝贝、宝器，法宝在哪里？就是咱的头、咱的脑的所在。咱的头、咱的脑呢？咱才有正确的思维分别，才能善恶分别。这呢，拢是咱的头壳顶叫做蓝天。现在易经八卦来跟你开始，咱头为乾，乾为天，天者寿也。天顶是三尊老光飘，三千大千世界。虽然咱顶寿，咱的老啊，咱即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原动力、发祥地。今日甲各位简单先介绍，咱老。即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境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协议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

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

天灾永续，天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风水学的奥秘有先天的造型啊，以及后天的哀星理气。

开心是随着元运在转，化无定华，挥华挥挥华，一挥华。所以哀星的法文

没有故障，我违背了那法则，然后你来讲爱心，就会锦上添花呀。曾经，咱台湾啊，有一家企业公司差点要倒闭了，去找唐正一那的叔公，唐正一呢，他了解到那家公司，说你要拿40万给我，所以公司老板很生气，你吹，这样的话，要40万。在民国60几年，40几万不得了哎！唐正一的叔公，他了解到他个这个老板很有钱，但是对于宗教都不施一毛不拔。他知道这个公司要倒闭了，银行也贷款借不到钱了，所以人家介绍去就找唐正一。唐正一那叔公开了这个条件，那么这个老板就不甩他了。唐正一祖师，你不找我，你到最后你还是要找我，没有人可以帮你忙了啦。一般风水大师们所研究的是死板板的，所以就没有理他。过了半年，公司快倒了，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所以不得不再去拜访唐叔公。他住在中和，唐叔公他40万拿来了没有？那个老板说拿来了啦。好，那拿来了，我就带你先到银行。那奇怪的，再到银行，到银行呢，把40万的汇了39万汇到印尼，从印尼转入中国大陆湖北一个观音亭。观音岩的地方，帮助他们盖观音庙，他唐叔公10万块钱拿起来当生活费，这个老板呢恍然大悟，唐叔公说你有钱了，你要盖庙，佛祖会保佑你，然后我懂得，我会帮你改。那么就回到公司，叫他开个小门，那个小门用悬空爱心，那时候是六运六运六白，开在势力的地方。公司

0: 视力，闻起的水，开了一个小小的门，叫他们这边的卡车用，你出入就是从这个小门啊，从这边出入。爱心算起来就是树立的地方，所以很快开好了。过了2天，银行找这家老板说：“你要贷款，我多少都贷给你啊。”这公司就没有倒闭啊，到现在还花得不得了。那这爱心，运用爱心的法则，那唐师公这爱心的妙法，我也把它用在我有缘的人身上，3元9运的爱心。来相生，就是有贵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这家公司啊，我现在洗头发洗澡啊，都用他的产品，黑肥皂、水晶肥皂，好得很。哦，这个哪一家公司啊？南桥啦、啊。啊，这个风水学不可思议啊。再来有一家台湾红柳饼赚了大钱哦，后来业力现前，他的风水在台北观音山，收走台北的基隆河的水，哦，万水朝中，很发。后来，啊，他的子女被人家扛去赌博，把叫把个输了了呀，啊，那就是风水被败掉了，败掉是自己败，啊，遇到一位先生。问他说：“你要花要再移到旁边哪里会更花？”啊，那那个地理我也去看过。

淡水河啊，淡水河，洪水在这里，向着台北啊，前面淡水河。

啊，那么这个老板的儿子和富二代嘛，啊，就比较没有注意行为，所以风看你拔掉。为什么看你拔掉？这风水遇到一位先生，讲你的风水哪边发，代表胆子样的来，你爱摔家，摔家来会更花。这以为针把这个挖起来，啊，就换到这边来，啊，换到这边寡阳的地，这个穴的正中间很漂亮。我跟着那那祖师李蜀义师公啊一起去看，哎呀，这里有好风水，怎么挖掉了？啊，挖掉了，这个会败耶。那里的旁边一位先生，啊，这是某某人，啊，台湾非常有名的。啊，汽水公司的老板的房子祖先，啊，一到这边来，啊，就败了。那个穴，我和叔公把它拨开来看，好美哦，里面的太极昏了，好美太极。啊，很可惜啊，他的命。啊，就这样嘛，啊，所以败掉了，把整个公司就卖给人家了。啊，这个就是风水被败，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平平安安就好了，不要想大发。你要大发呢，你要有德，有德才有福。没有德，没有福，你要大花花不起来，反而弄巧成拙。这个就是疑虑，不是确诊的疑虑啊，啊，这一个案例，啊，好好的把它挖掉了，那就败掉了，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风水好不好？你们要凡事要接沾，凡事接沾。你会说这个风水祖坟吉凶如何？啊，若是四爻旺相，表示这一块地宝地缘运很好。啊，财爻旺相，表示发财；祖孙爻旺相，啊，下一代祖孙都很有成就。啊，官鬼爻旺相，啊，当官的多；兄弟爻旺相，财就守不住了。白虎洞。这个地基比较轻浮，啊，玄武洞，这个风。

0: 洪水的背后已经被破坏掉了，啊，或是有开山垦地破坏掉了，啊，朱雀洞就是前面的啊地形改变了，啊，构成洞啊这个。啊，就是穴里面啊，就有的开始起变化了。啊，青龙洞正是旺相啊，好运道。所以风水好不好，我们各位同修都有学艺，你学艺了，你就可以自己沾。啊，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所以各位同修，老祖让我们学易经，研究风水。啊，首先要用意，你就能知吉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么风水学对不对？我讲了很多啊，那我们各位易经要先修好啊，你就能够了解到风水的吉凶。若是你的风水有毛病，你一定要去占卦、卜卦，卜出来的就了了分明啊！曾经那个师兄啊，一直问古风水啊，他家里房房都还不错，还很平顺啊。有一天，他的叔叔认识了一位什么香港来的地理师啊，说哦，公家也不会去唱碟啊，要把他的祖先的风水啊，为叫来清官杀秀，身高三尺啊。那我们这师兄呢啊，他就感觉不对啊，就来问我。我说你先卜卦看看啊，你先卜啊，现在的风水吉凶如何，然后你再卜一个啊，按照某某地理师所说的身高三尺吉凶如何啊。我们这位师兄他按照我说了，他就占了两个卦，一个现在的卦吉凶如何，六爻安静，动也不动，要身高三尺，白虎动了就会伤丁，而且六亲不认。什么六亲不认？六冲，好，那一定会完蛋啊！他心，我们师兄就心里有负担，回去跟他的阿伯阿静商量了，还是没有办法。阿静阿伯相信香港的地理师，就准备要给他清管啊，他做工五零啊，他的阿伯要给他清管进前，阿伯就中风了，中风哦，所以不敢动，跑到县公司问我说，阿伯中风了，我按照你做现在存零有准啊，那卦北后东水光之灾啊。后来他阿伯阿静都不敢动，那么汪丽啊阿伯说不要动了，你的中风就会好，若是想要动，按照孙生先生讲的，讲偌好都偌好嘞。你若要叮当，你又要中风，搁大条。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啊，阿伯好啊，阿伯好啊嘞，他认为说这个凑巧，啊，所以又要把他动。啊，准备要动的时候，哦，原来就搁中风啊。啊，所以又不敢叮当。过了一年，阿静中风的怎么好啊？啊，又一直想到啊，香港什么地理大师，他跟我会花多少钱？
好啦，我们这一位师兄，他就怕怕了。到了两年后，要改，阿伯跟阿姐准备讲，伊迄门风水要甲拗起来个，要定做。啊，接下来，我咱这师兄王中风啊。哦，中风呢，跑到新闻室来问我，我恁的祖先足灵诶，恁祖先真灵。啊，他们讲祖先真灵，为什么会让他们中风？啊，不这样的话，恁一家把宝地毁掉呀。所以就不敢动，到现在也将近二十多年了。阿伯阿姐啊，医院还算平平安安的啊，这就是祖坟的风水，要改不要改，你一定要先用意。所以同修，你把易经学好修好，了了分明诶，那么新生搞的在哪里，名师在哪里，我告诉各位好不好？名师啊，一个死了啦，一个还没出世啊。哦，说名师啊，有名的名师

0: 满天下啦，名师满天下，名师嘞，一个往生了，一个要未出世啊，所以同修把握当下，自己修，自己修，你就可以做真正的名师啊。阿姐好不好？好了，大家都是名师啦。好啊，好啊，好。所以社会上磨磨骗骗的很多。我在精修院啊，有一位大师跑到精修院去问，问我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东方白了西方黑了什么呀？啊，他的店名。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有一天我就特意按照这里有个名人，去看，结果耶稣违章建筑，啊，风水都不对。

水白湖水来。啊，这里搭了一个铁皮屋，啊，这个在那边帮人算命，说什么洪水会大发。

那我就到那里，到这里去拜访他，看他一下。啊，他过来奇怪，他在这里前面的水都不错，也马路，啊，为什么他在这里没进去？人家都不会来找他。我说很简单嘛。你这的铁皮屋盖着，讲你会飞天会唱地，无人爱相信啦。啊，你拢讲要互罚几亿、几千万，结果你家己三顿你都出问题，那你就蒙蒙骗骗嘛。哦，再来，啊，你坐得牢，你多啊。桌子像这样顺水流，好，在这里顺水流，啊，顺水流后边路，民权路，路平平叫，啊，个铁皮屋，啊，你这里一支看板，好明，足大支的看板。哦，白虎昂头，你在哪会有进去？好啊，公公诶，哈哈，也很谦虚啦。那哎呀，张老师啊，我不瞒你说，啊，原来鼠标做失败。啊，甲人学一寡风水，啊，学无彻底，所以这间铁皮屋，啊，讲怎诶？我你若无咧本领，你安尼做口作业、造业，你无业经又没有，甲人学风水尔，你学风水。你所看的表面尔，易经你无学，无研究易经，你无了解，啊，这一个你眼睛看不到的，啊，有一个因果律，因果律。啊，你要占卦好不好？因果律了了分明哎，啊，这是一个例子，一个案子，啊，讲给各位同修啊做参考。一个例，凡事皆占。不要怕人家笑，我讲哦，你还迷信呐？当然爱占卦啊，自认为那你还在修，我们道行不够啊，所以还是要占卦啊。比如我们要求医，你也要占卦。啊，求道也要占卦，啊，问吉凶也要占卦，啊，请某某先生帮忙某某事也要占卦。那阿叻呢？你不会与人结恶缘啦？那么呢？会与人结恶缘？那人生就无其他了啦。好，啊，至于爱心，爱心有三缘九蕴，三缘九蕴，

0: 三年九运，180年，180年换了。在昨天，圆寂法师问我讲：“师父啊，爱心成文诀，好，跟爱心的年轮，哪一个比较久远？”成文花360年，啊，爱心20年，爱心20年，成文诀就360年。所以成文诀所花了久远啊，那么爱心所花的20年，甚至只有还有10年啊，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成文诀啊，爱心也重要。当下会不会平安啊？或是会有什么问题？从爱心就可以了了分明啊啦。比如啊，我们台中道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台中大肠马三里有像啊，马三里有像呢，大肚山，大肚山，八卦山，交汇水的地方，这个叫做城门，叫城门。啊，那么台中道场附近有水沟，这里叫水沟，这是哀星。所以啊，这个宫位啊，这印就是五黄。好，五黄，我画一个。卯三，现在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这个大肚山八卦山坤方啊，这个出水口就是城门，要五入中，五六七八，五入中城门哀星起来，这是五行入中啊，逆行，逆行啊，就是回到这里五黄啊，八百到五黄就是八百啊，这就有360年的旺运啊，所以啊，台中道场可以花360年。再熬一过就720年，同修你们可以720年后，你等下看，看下有法无？有没有老师？
1: 好
0: 啊，好哦，哎，等下看，好，那接着陈文杰，卯山有相。若是甲三更相，甲三更相呢？五入中，它就是顺行了。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九一二，变成二黑。啊，你看二黑。现在城门诀就不合，城门诀不合啊，看了这里没有什么帮助啊，那怎么要怎么让他能够旺运呢？啊，你就爱给他巧合城门诀，要巧做卯山过来，他卯山过来呢，啊，他就有720年啊，360年最起码。所以差一个咩杠呢？啊，差一点点的咩杠。好的，所以我们的法门。我开始在理工祖师啊 ，OAC， 哇、啊，这个门把它敲几度啊，那就可以化魂酒。嗯，啊，我了 在旁边也不敢问啊，老师他也不讲，拖了六年，他六年左右啊，帮人家改一家工厂啊，老师他说明了大文啊，改到某某山啊，他就可以花了360年，所以告诉这位主人家，他很客气。

0: 啊，老师啊，我不要花360年呐、啊，我要花3年就好了。一眨眼3年，企业经济危机。老师跟他说：“你的客气会害死人。”啊，自然界，你能融入自然界，啊，运用自然界，顺其自然就好嘛。花10年、20年、30年，就看你怎么样去经营啊。后来这位老板，啊，他就坚持，他要刷3年。花3年，老师呢，就跟他定了3年的方向、方位，刚好，我就在用悬空爱心，悬空爱心，当下门的位置，纳气进来，是旺气，过了七运、六运呢，到七运来。就衰运了，真的3年修大啊，所以判断也兴衰年运，就是要用爱心才能了解到啊，它的何时兴衰啊，你不懂爱心。它的法则，你就没有办法判断何时兴衰呀、啊？祝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

各位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秦朝时期东渡日本

北一韩国蚩尤后裔，黄熊天王以来200年，二位天主、帝王、总统出现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怨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法会坛上、各府堂上，祖先、祖祖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诸灵，无缘住宿英灵、身上衣服灵，以及工厂地基主诸祖灵。地球山河大地、百岳、西涧、鹿头鹿尾、无鼠男女孤魂及农业受杀害，而枉死之冤罪软定、软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11月23日，也是我们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第39天，天天法宴供养，日日时时香花果串斋串供养，坛上各个诸祖灵，来时居，去时宝，皆得在2020年的1月1日，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兴办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4坛，由祭祖总会会长吴鸿祺、秘书长圆义法师林俊伟负责全程规划和执行，务必达到名扬两界同关照，1月1日第14坛的祭祖大典，我们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中本山千佛禅堂恭寿坛城，共计45天的这法宴来供养。邀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共同来加持灌顶，并由维新圣教祭祖总会所有理事带领所有维新贤士，在法会坛上祈求玉皇大帝慈悲悯我，天下苍生，悯我名扬两界众生。无量劫前以来，恩怨情仇，皆以当下在佛前
受纳供养而得

0: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在世上往往不注意的时候，就发生了人与人、人与众生。 恩怨情仇，阳世的人、阳世的人之间相互的造恶业，而人与众生、世生、六道群生也在造各种的恶业，所以才有。 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众生苦哈哈，啊，这个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所以因见于此，在万年前，啊，法藏比丘修行的时候。
1: 向世尊再往如来佛。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 公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易药出版社。

啊，求度悲悯众生之无知，所以法藏比丘啊，开始发愿六波罗蜜，六度万恨，就是此界精进、布施、智慧、禅定啊，修持六波罗蜜的圣法啊，顿悟。人要见到自己的灵性，开发出自己的灵性尊严，务必要修六波罗蜜。所以六波罗蜜、六度万恨是每个人都要修的，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都有权利来修持六度万恨，依法修行才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然后悟了之后，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要发大悲愿，普度群生，普度群灵，超度众生，啊，为众生排忧解难，为众生解冤释结。所以，法藏比丘。悟了。

0: 这个真理呀、啊，所以发了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非同小可啊，任何一个愿都是成佛的，不是法门啊，有如。第二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你，无央视世界诸天人、诸天人民，啊，以致烟灰软动，众生来生我刹。啊，皆以七宝池、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个愿非常的了不起。在极乐世界啊，我们在地球世界、其他星球世界，一旦色身放下了，我们的灵性要往哪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放下，还没有死，所以没有感觉到这个烦恼。回想到民国七十八年、七十七年，啊，我们一位蔡先生的爸爸。啊，来先不是，当时我整个山海很慌乱，啊，有事来请示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开示要他好好念佛，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这句话，蔡老先生听了恍然不知所措，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啊，开始王禅老祖收皈依的弟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法界，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所以他很高兴了，我终于找到我的一条路。那我也知道，我的时间在地球的时间有限了。所以我回去没有路走可去啊，这位蔡老先生呢啊，跟我说一句话，年轻的老师，人最怕死了之后没有路去而随便找到一个众生去投胎，有的投胎到了世生、胎生、卵生、化生、众生，啊，有的往生到了地狱界，找不到人度，所以他皈依了， 王禅老祖之后，老祖开示你皈依是皈依你的自性佛啊，王禅老祖呢是接引你回归自性佛回去的啊，所以在秋末的时候啊，我到韩国、日本、福冈，到九州啊，去学习啊那里的建筑。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去的时候刚好这位蔡先生老菩萨业力现前到了，啊，就往生了，就死去了。所以他的儿子很紧张，怎么办？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的电话，所以很快的就去公祭出殡安葬，火化完毕了。结果我火化完毕之后，啊，这位蔡老先生晚上回来跟女儿托梦，说他没有路可以走。女儿以为那坐那个船游吧，还没有讲掉，他又去投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啊，托梦，同样的问题也没有讲。第三天，老人家干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全部托梦，所以第三天之后非同小可了。第四天，孩子开会，说梦一样，都说他爸爸没有路可以走，通关过不了啊！所以那时候呢，要找我，我也在日本联络不上，哎，他想到。在皈依的时候，啊，告诉所有的皈依弟子，啊，即使往生了，你要把这个皈依证划去给他的爸爸，给王者。啊，所以商量好了的，第五天，啊，我就开始将皈依证照

台中是北屯的慈善寺，那一座灵骨塔啊，这些蔡老先生的灵骨安放在灵骨塔啊，所以就用着在前面用一个炉啊，把它点火，把它化去。结果归一正啊，一道很强的光，咻的啊，飞到他爸爸蔡老先生的灵骨啊的地方，而且子女都跑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那天晚上啊，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部同时受到他爸爸的托梦啊，看他很高兴，手里拿了小小本的归正，一手放在后面，一手就走，跟着他的全家人说再见，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向着台中大肚山的方向，啊，太阳西下的地方，很高兴的回去了。所以自此之后，啊，老人家心灵、身心灵得到依归，阿弥陀佛的世界，极乐净土。啊，所以我们还没往生以前，会认为说世间真美好。但是，一旦业力现前，啊，你要往哪里跑？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烦恼。啊，即使不介意，一旦业力现前一到，恍恍惚惚，所以要以宗教的法仪啊来诵经。阿弥陀经来啊提醒啊往生者回家的路在西方啊，所以法藏比丘啊早一万年前就已经建设了灵魂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给我们本身啊，给我们的多生父母亲人啊，皆得啊回归到自性净土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这是宗教修行的最高境界的真实意啊。愿我为心弟子们啊，能够好好精进啊，我们必能满大家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五行。五行中的五行，也等于说时间的空间，空间里面的时间。五行中的五行，我们所讲的暗藏天机，暗藏玄机。所以五行中又有各种的五行，五行中若是我们在它五行中的五行有相生的地方，或者五行中的相克的地方，那也有不同的感应，不同应验。比如说我们这个火中，火中的五行就是混战沙场出英雄，或者五行中的五行呢？你可以做生意，做这个军事军用品的生意，火，前面都是属于火，

火中的五行呢？啊，如果一个大平台，大平台一个叫土星，一个大平台一个土星，一个土星，火生土，而土生下面又有个金星，金星，而金星化又有水星，又有水星。啊，水星又有，如果又有是木星的话，木星，那么我们如果向着这方面向去，一定出英雄，而且所结交的，你面相所看的，就是所结交的朋友，所结交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军事方面的，所以作战家、军事家等等的。混战沙场出英雄之类的。若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靠山呢，后面是属于这种山形的形态，那么我们就是会出英雄，混战沙场出英雄。我们靠山靠这里的话，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我们如果在这里盖个房子的话，这盖房子的话，我们这里呢会出将军，会出英雄，那若是呢，我们再向出去，火生土，土生金，这边呢如果有水星，有水星的山形，我们看到这边山形，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联系相生的呢，这个范，商患，军机商患，军事，军事商患家，咱们做那个军事采购咯，或者做军事。这个买卖交易的，我们所看过去的时候，这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然后我面向过去的水是主财，水星是主财。我们这个过去，这我们呢？或是这样，金星，金星下面就是水了，河水的话，火生土，土生金，金生这个河水。那么我们如果一个房子呢，房子在这边，这是我们房子呢，或是风水宝地在这边的话，这样向过去。向到谁呢？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这边是贵，这边是贵，这个商叫户，户这武曲，就是交江湖豪杰、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啦，这个黄钟贵族啊，黄钟贵族。或就是来，大家结交这种朋友，所以我们风水呢，怎么样的风水，你就出怎么样的人。曾经我们也看过一个风水，在南投竹山的地方，南投竹山地方呢，有一个宝地，看的是很好的地，结果呢，看过去呢，这个山形呢。这山形是这样来，也不是山形这样，向后就很漂亮，但是这个衣裙，这新衣裙的地，后来我们问了那一位做风水的人，我们的老师李老师啊，原来一个风水。会出一些出桃花，新。

信这个裙子的好风水，反正男女呢，做了风水都是要桃花，现在的桃花。好了，做风水的先生啊，他对呀、啊，这几个风水每一家都桃花。你看，有其形必有其灵。好，这个一个裙子嘛，像以前我们的像以前的一裙子这样的道理。好，这山下来，这里很多小山线、小零线、三级线，那个新一群的就换桃花。换桃花，换桃花，但是向着这个金星武曲星，向着武曲星呢是有贵，会做生意，会赚钱，有贵人，但是钱赚了就是桃花，都花光光。啊，那几个风水都是这样的道理。好像，竹山，竹山呢，那个。郑成功的庙后面有个穴，当时呢，面向着西方，再切下来。这山，这在西边，这不是在东边，卯山，卯山，面向着这边的西边呢，叫照镜。照镜山就跟他说。嘉庆君呢、啊？他一看呢、哦，他说，开了金口，日落西山呐、苏靖庄，日落西山，太阳的日落在就是等于日落梳妆，日落西山，这样就好了。日落梳妆，日落西西梳妆呢，都上夜班。讲了以后呢，那里的人呢，以前呢，全部女的，傍晚。好，这梳得漂漂亮亮就出去了，日落西山，日落西山，应该日出梳妆，日出西山，日出梳妆才对。结果日落梳妆，日落梳妆呢，就是桃花女、烟花女。后来那个风水呢，就把它败掉了。嘉庆君呢叫人把他拜掉了，他整个那个村子的人呢才稳下来。日出梳妆呢，在我们平陵这边，双东过去有一个照镜山，后面这山很漂亮哦，这边河再来，这边呢有个公墓，向着这边，这东方，这西边，日出梳妆，出美女。说明你，我们大家早期都知道张美瑶，他们的祖先风水在外面，在外面那边。以前我们的师公啊，我带他到普里那里一个住。

入出梳妆出美女。后来去查查查嘞，张美瑶他们的祖先的风水又葬在外面，刚好向着这一个这个是向镜子的山，镜子的山，太阳从这边出来，太阳从这边出来，要入出梳妆，妆那叫镜子啊，就是要土星，土星呢的镜子。原来呢，我们在这里要买一块地地啊，当时要建市的地就买不到，那里的地呢？啊，真正的穴地是做风水的，而、啊、其他要来盖房子的，啊，那个地里也没有绝穴，后来才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来呢，我们不是入出梳妆，原来呢，西红柿对面也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暗山。啊，旗鼓相当的暗山啊，所以我们在风水里面呢、啊，什么样的人风水会出什么样的人？啊，我有一个村庄啊，好，那个都有一些贼星、探头星，一个探头星，探头星呢，好，那个村庄的人呢，年轻人都喜欢偷拿东西。啊，一个村子里面没有患难的只有两个，其他都有前科，很恐怖。那是地形所引起的。啊，屁股翘翘的探头星，屁股翘翘的探头星。啊，这都是从地形里面出来的人。好、啊、像刚才这个火星，火中五行。啊，如果火中的五行呢，像这个形状，这是火星。接下来呢，山形，好、哦，这山呢，这是这种山，好、啊，这个一个金星，还有很多不同的星，就乱七八糟了，好、哦。后面的山是这样来，没有土星，这是火克金，火克金，火克金呢？你人所向的火克金，好、啊，叫做武曲，面向的时候，人都会高血压，都会中风，或者护沙场。护沙场，好，不能出人，战死沙场，好，妖王，护沙场妖王，因为火克金，出了人很凶悍，好斗，凶悍好斗。如果你做的是背山的话，出的人也是叫出枭雄，出枭雄。啊，这个如果坐山，坐山，啊，就出枭雄，向山护沙场，战死沙场啊，这很灵。啊，我那么多年到大陆，东奔西跑，看那那各种的山，那山形呢，去印证，啊，去看各种。好，五行的三行，和啊所发生的现象，尤其呢，在长江三峡这一条脉，两边都是火星，两边都火星呢，

好，长江，好，长江是，啊，所以自古以来都以长江这个做在这里的，在兵家必争之地，这边是火，这边火，火。

这边是水，变成那个水火不相容，水火不相容。你们去看那个长江三峡那一段呢？那叫什么地方呢？白帝城，好，去白帝城了。我就看到，哇，有的难怪以前呢会在这里打。而那个刘备呢，选在白帝城，那个也是一个孤鹰。白帝城是孤鹰呢，虽然那个是那个战场，哇，很广的啊，战场呢。这不是河水哈、啊，一条河川，这长江，好、啊，这个小的江，这是白帝城。它这个是孤鹰，整个虽然都是水，这都是水晶的，在这可以打，好、啊，但是这是孤鹰。很妙啊，才有托孤，这是一个天意啊，托孤啊，的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这本身的地理啊，就是斗与争啊，这个整个山呐、啊，好、啊、这么多山，这么多山。好，那么这个托在白帝城，在这个孤鹰之上呢。好，那当然，各位，他的天下就会没有了，很自然的天意的视线，就如来开口，啊，要在这里托孤。我那时候想一想呢，孔明啊，孔明真人，你怎么把他们选在那边呢？孔明。啊，他说我去看他，去看刘备。啊，刘备他就选在那边了，啊，在那边托孤，天意啊，很妙哦。哦，所以我们了解了大地它的自然的结构，了解大地自然的形成的时候，嘿，我们有时候看一下，笑一笑，哎，笑一笑嘞，好，那原来是天意是这么一回事，知道了。就是知道天理，不知道的孩子，我们在那边一直的猜和想，好啊，火中的五行，火中的五行呢？如果一条河，这是河水。这边都是火星，上面没有树，没有树的，没有树木，没有树。那如果我们在这边，我们盖个房子在这里，在这里的话，你向着前面是火星，这是水。那我们要取向，取什么向呢？上面火、水什么卦？火水未济，哦，就回时，也就水火不相容，因为水离我近，它而远，也就水火不相容，你所碰到的人。不是水火既济，

所碰到的人呢，常常都是水火不相容的。好，水火。水火不相容，这很麻烦。啊，虽然呢，你看到哇，这边看得很壮丽，好、哦，这边水滔滔了，慢慢的流，外面呢都是火星的话，那么主频，这先后后。先富后贫，我们在西洋，好、哦、很多的山形，常常会碰到这种形状。我想想，哎，我很漂亮哦，我算算，哈、哦，哎，破财，财守不了，那叫做水火不相容，主贫，先富后贫，开始很赚钱，因为水在先，第一水，第二。是火，生水火不相容，你传钱赚了，啊，以后很多的官司，这个火星子官司，子官司，啊，到最后还是会空空，啊，叫水火不相容，那么你怎么办？怎么办才能让这个水火变相容？怎么样变这个不好的地变为好的地？这个情况只能说变成一个保护自己而已，出去了还是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地呢，有可能的话，好，我们就用外文开文呢。好，我们往这边向。如果水这边流，就往这边向。啊，那么这里看过去，围墙是土星，围墙是土星，不要看到水，火生土，火生土。我们围墙呢？好，房子在这里，看出去的，啊，这边都是火星，叫火生土。啊，土到里面升到里面来，好，门呢，从门进来，勉强求得一个平安，勉强求平安。现在我们生活是921的时候，921的时候呢，好，我们在生活是呢，面对着99轰，都是火星，面对着99轰火星呢，他怎么办？怎么办？前面都是火星了，本来藏着很多很多的哈、啊、好天机呢，这个老祖呢开示了，我们后面这个背景这个好，

好，我们现在是面向的过去，从这里面向过去的。好，有很多的火星、火星、木星、水星，什么星都有。当你前面星很杂乱的时候，好，开始呢，我们这里暹罗市的这里就做着大门，这牌楼，原来是开矿的，开矿的，好，不做这个牌楼，将海整个大地融合为一。当921以后呢，好，前面都是变成火星来了，尤其前面的火星白白光秃秃的，所以做一个这个土星。土星，土星围墙呢，把这个气呢，让它火生土，天这相生进来，还了好，要借机转运，

借机化煞为权，化煞为权，知道吧？未来你们如果在国外购地，你们有看到很多的，好，外面的山，不管什么很多，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是盖房子的时候。好，尽量你开龙门，你在哪里？这个是作为墙。好，你住家呢？你在这边。相出去这是土星，这土星，啊，过去是火星，火生土，化煞。有利，化这个煞气为有利的。好，若是像这样的话，你们如果开在中间，啊，你直接呢看过去，这个火星呢，直接火会来相克。结果都是高血压、中风、好斗争、官司等等呢。我们你这人呢、啊，最怕看到直接看到火星。那么如果两栋在一起，你把它门看这边，那么你看到这火生土来相生，这个直接来相克，这个来相生，因为我们的后脑。后脑是前金，是金，乾卦是金，金，火生土，土生金，我们玄武叫做金，叫乾卦，啊，这么直接的就来克，然后主频，一定是主频，上下，哎，那其他老朋友都会有，好，所以这个形状呢。你可以化煞为权，那我们知道怎么化煞，那我们就没有问题。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湾百工百业。那今天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黄世伟黄师兄，他同时是维新圣教的荣誉董事，个人呢有非常多的这些人生经验以及学修的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师兄。
1: 大家好，我叫黄世伟。
0: 师兄，其实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借着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我想每一个人从他的成长的历程开始，一直走到今天呢，

0: 个人的成长环境跟学习的历程，好吗？
1: 哦，那其实我们家是个维新家族啊。那维新家族包含我妈妈，还有我老婆、我弟弟，还有我的小孩，三个小孩、三个女儿也都是老祖的孙子，可以孙。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跟维新中的因缘是非常的特别这样子。那在学习历程上。那因为我本身是那个念建筑系，文化大学建筑系，
0: 是，
1: 好，那建筑系毕业之后，那也因缘机会就是考上建筑师。好，那在考上建筑师之前，其实我有跟关渡宫的妈祖有许了个愿，说如果我可以考上建筑师的话，那我就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有点这个味道了。那所以那也刚好因缘机会考上了，那后面就一步一步接触到维新中，然后从事了这些建筑的这些行业，包含建筑师事务所，还有建设公司的这些事情。
0: 是。
1: 然后回过头想来，好像这些事情都跟我们当初的发愿好像都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样子。
0: 是，就冥冥当中好像就有一股力量，然后引导着我们这样。所以您在譬如说大学时期了，其实就对建筑相关的这些专业领域的内容就觉得很有兴趣，是吗？
1: 是，因为我们文化大学建筑系是念四年嘛，那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念到大三才大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刚好有个贵人老师，然后跟我们讲说，其实建筑系可以考建筑师，然后所以我就一直从这个方向一直陆续往上走，然后期间从大学毕业，然后念了研究所，然后研究所念完当兵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回过头来建筑师事务所的这个行业来做从业，
0: 是，
1: 然后大概做了在三年左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就毅然决然想去开业，所以那开了建筑师事务所在台北市，然后公司是设在中和新北市这边，是这样子。
0: 所以您有没有一些家学渊源呢？像爸爸妈妈
1: 家学渊源哦，我的了解好像
0: 方面，
1: 我们的阿祖还是阿公他们是建筑，好像有建筑相关的背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妈妈他们那边好像有一个古公，他是做土木技师这样子。也有一点渊源啊，好像有点基因跟渊源，
0: 对，
1: 那也有这个缘分来做这样的行业，这样子。
0: 我想这个行业哦，就是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长辈的那个世代，跟我们真正成长了之后，自己出来开业所面临的社会现状，应该是很不同的。
1: 是。
0: 那再加上现在，其实真的用飞的这个进步呢，对，真的太快了。
1: 是。
0: 所以，进入了这个 AI 时代呢，对于你们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有哪一些的帮助？或者是还有哪一些的注意是还在观看的状态这样。那请师兄来跟我
1: 们分享。其实我现在本身有在文化大学教建筑系，
0: 是，
1: 教他们大四的设计课。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从我大学到现在毕业20年，那回过头来教书，其实建筑产业的教学方法其实有点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能就画图，手绘画图，然后就是很基本的工很扎实，可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AI 产业对我们这行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资讯一直在变化，那学生的教学的方式就有点不一样了。
0: 是，
1: 我们现在我回去教，我都不会教一定要用手画什么，我就鼓励他们一定要用 AI 的方式或电脑资讯的方式去呈现，包含比如说 3D 动画或者是虚拟实境，我都会走这个事情。那另外在整个建筑的产业上，因为一直在变化，所以我都希望把我的实务的经验回馈给学校、给学生，然后把我们实务的做法，比如说画图的方式，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方式，或者是接案的方式等等，我都会回馈到学生上面，
0: 是
1: 引导他们在毕业即就业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现在文化这个建筑系的一个教学的方向。
0: 嗯哼，
1: 那因为现在我本身又有学风水这些易经这些东西嘛，所以有时候回到学术界去教，偶尔我会把这些观念教给他们，可是不能填鸭式的给他们，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有的人会觉得这是玄学，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迷信，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技术性的
0: 适度的转化一下，
1: 转化进去，
0: 对，
1: 是这样子。
0: 对对，所以在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种种的变化当中，我们也必须去注意到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跟他的家庭的环境等等，那这一些会让每一个人的一些思维、他的概念，就是会有大家的相同相异之处这样。那在我们自己的求学历程里面，你们一些比较，您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人事物就是老师，对不对？
1: 是，
0: 对，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引导或者是启发，让你觉得说，我就是要确立方向在这个轨道上。
1: 其实建筑人哦，刚刚提到说，因为我大三。

0: 我们念建筑系要念4年，要有的学校念5年。可是当初我们在这个传统教育之下，根本念大一进去，你也不知道建筑系在干嘛，你未来的职涯生涯要做什么事。然后一直到大三，有这个几个好的老师来跟你讲说，其实建筑系毕业是可以考建筑师的。那我那时候才当下去思考说，其实我们居然可以考建筑师这个执照，哦，那就有类似医生。如果今天医生没有执照，那就叫命医；那如果建筑师没有执照，那就是整个这个借牌的建筑师。那你在外面在职业跟人家沟通上，或者跟地主的沟通上，会非常的没有信服力。所以在这个引导之下，那我试着去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念研究所。那研究所期间，我就把建筑师一些考试的科目要考6科嘛，好，那我大概就陆续把它考完，直到当兵完，然后再花个半年把整个全部考完，要考6科，然后全部要及格，然后就考上了。对，
1: 哦，所以它是一科一科考的呢，是吗？
0: 他一次可以考六科，一科一科考六科，可是你4年内要把它考完，哦，那没有的话就全部重来，哦，所以那时候当下考上之后，哇塞，那压力超大的，那也跟家里回报啊，那就哦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1: 是是，那在这个台湾的环境里面，您觉得建筑的一个变化是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0: 建筑变化，以我们现在产业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我从建筑师事务所经营大概10年之后，然后我慢慢转型的建设公司，
1: 转
0: 那我
1: 型。
0: 转型哈成建设公司。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发现在整个建筑的产业上，如果单就建筑师做设计的话，那我们往往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业主去迁就着走。他要你做什么，我们就设计什么。
1: 就听人家讲了，我们
0: 对，
1: 得
0: 他
1: 照
0: 说，
1: 做这样。
0: 哎，你要做几平的房子，我就照规划；20平你就照做，建筑师麻烦你照做。30平麻烦你照做，可是我们就没有一个挥洒空间，而且没有办法将我们想要的方式放置进去，包含我一些理念，包含易经风水的想法，哦，这些注意的方式我都没办法放进去，所以慢慢这个也是因缘机会，我们就转成建设公司。那建公司之后，那我们开始推案，那我就可以站在甲方的立场，把我设计的想法放进去了，那也同时把我们老祖的这易经风水的这些想法也放进去，那我觉得是个好事。哦，因为住进去的话，让大家可以住得平安，然后稳定这样子。
1: 是。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我想请教师兄的是，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前，建筑系这个专业给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择日啦，或者是我们动土，然后跟卸土这些属于比较生活当中的宗教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应该是比较少的。
1: 几乎是没有了。以各大专院校的话，基本上这些宗教、玄学人他们认为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少，那可能要比较偏宗教的学院，或者是像我们英大学才会来教这些东西，不然一般是不会提到这些事情的。
0: 就做一个很好的互补，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所以刚刚提到说，所以回到我们就是教学上，我们只能潜移默化的去带到这些东西，然后让他们可以接受。我说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东西，或者怎样，让他们可以接受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他们有听进去，那我就可以再多教一点。那如果说，他们大概觉得听一听就，那我们就是点到就好了，把一些基本观念点到就可以。那像我们现在我们事务所跟监控室里面有十几个员工嘛，那在我们十几二十年的相处之下，他也知道我有接触这个宗门，所以也会很多的法仪什么，所以他们一些疑难杂症都会来找我们。最基本的就是七宝，哦，七宝。
0: 七
1: 因为我们
0: 宝，
1: 常常要去工地要去会勘，那有时候看一看就身体不舒服，我都拿七宝给他们洗，他们洗也都会有感觉。好，那七宝就是我们宗门的法宝。好，那再来就是最基本的就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工地要开工。那择日一开始我也不懂，那可是最基本的是拜地地主。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原因是说，因为之前没有拜地地主的时候，很多案子都发生厂商打架，或者是跟邻居吵架，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或是就是被检举什么。那自从我开始每个工地都有按部就班来拜地地主，或者是该诵经的做，该做的法仪，做完之后就比较正常，比较顺利。
1: 是
0: 也是我
1: 是
0: 的体会这样子。
1: 是，那如果说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他也想要去应用，但是他没有进来学习易经风水，他还没进入初级班，那他要怎么样可以获得最完整的一个 SOP 的资讯，能够了解说哦，我们怎么样去敬拜地基主这
0: 好问题哦。我觉得应该是说，刚刚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1: 您
0: 说，
1: 那个时候是应该在
0: 已经课堂上
1: 课
0: 了，
1: 堂上面获得的，
0: 已经获得了。那时候我开业了嘛，然后已经进到中门了，所以陆陆续续有一些法宝跟资源了，然后就开始应用了，就开始诵经了。我慢慢体会体会，一步一步来体会这些事情。
1: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哈，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就是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来到临近的分寺道场。各个分寺道场都有问事服务，我们可以非常直接的来请问我们的住持法师们，那他会给你最正确的一个应用的方式哦。那再来就是我想我们可以到分寺道场这边，我们可以请法，请一本法宝丛书，也就是妙法普传，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生活当中应用的一个法宝。那里面有212个项目的这些生活的应用，那大家都可以白底黑字看得很清楚，相关的 SOP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该要准备什么样的贡品，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次序程序要进行，大家可以非常的了解这样。那在师兄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拜地基主真的非常重要。
0: 是啊，没有错。
1: 对。
0: 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的宗门有妙法普传嘛，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宗门也很跟得上时代，我们把所有的资讯妙法普传都 PO 到网络上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
1: 对哦，
0: 信众们都查得到。
1: 没
0: 那
1: 错，
0: 我要提供给他，他们有时候比如说同事在问，我就说啊，网络上有，那我印给你们，或者是你看哪里，他们都会透过别人问，然后不懂就会问我们这些法仪怎么做，那地基主要怎么拜，然后朝哪里拜，然后当你会这些法仪之后，慢慢进一步。因为我们这样修到这边也大概快18年、20年了嘛，然后我们慢慢也就开始会择
1: 有
0: 日
1: 累
0: 了，
1: 积。
0: 会卜卦了。那择日完之后，要确定这个日子对不对，还要卜卦看对不对。卜卦看不懂，那就去问法师。法师看不懂，或者是看完了，还要再请示老祖再把杯。把杯完很谨慎的做完之后，才会提供给这些信众们这些日子，会非常的谨慎。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运用的经验，而且是经过了一次的这一些确认，非常慎重的去了解它的如何正确运用，这样，然后才分享出去。
0: 是。那另外我们在签约公司的话，有些案子嘛，因为现在自己做甲方，那我们现在也在推案，有在师大那边推一个案子，那就按照我们的法仪从开工，上梁，然后一直到那个卸土，这些事情我反正就一次一套全部做完了，这案子基本上我都整个法仪都做完了，所以之后我们其他的案子再推案的话，那整个法仪的完成度跟 SOP 我大概都知道怎么做。那这期间也是有赖各个分寺道场的法师帮忙，帮忙才会可以成就这些事情。
1: 是
0: 不然
1: 的，
0: 我一个人也没办法了解这么多事情。
1: 是。
0: 包含诵经团、法师，还有一些师姐来帮忙做那个诵经这样子。
1: 对，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自己诵经啊，
0: 没办法，没办法。
1: 对，所以我们的诵经的这个贩卖的这个服务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是我们马上申请，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日期，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对，
0: 所以
1: 非
0: 说我
1: 常
0: 们宗
1: 完
0: 门
1: 整，
0: 的资源非常的多，非
1: 是，
0: 常的多，然后很贴近生活，也可以解决你的很多的问题跟很多大小事情。
1: 那在用易占卦的部分，您在就是说归纳起来哦，其实哪些问题用易占卦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哎，在我们这样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建设或者是一个建案，那经过了这个动土，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上梁在卸土，这样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用易占卦，然后要如何的去问？
0: 如何的问？
1: 对。
0: 比如说今天开工日子，我常遇到的开工日子，然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案子，那有时候我当做建筑师的角色，帮其他业主，我也会帮忙挑择日。那择日的话，我一般都会按照整个土地的方位，还有

0: 建筑的方位哦，我会去量它的门向，用我们法门教的罗盘的方式去量哦，比如说它子山午向或巳山亥向，然后这些坐向我反推去看董公择日选的那些择日，那我都会挑大概3到5个，然后挑完之后就一个个卜，然后卜说哎这个日子开工好不好，吉凶如何，如果子孙爻用神旺，那我觉得就 OK 哦，只要官鬼父母要不要动，那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会一个个卜，卜完之后如果筛选完了，我还会 double check 给法师人再请益一下，然后给老祖再把握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日子，那我才放心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是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个占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哈，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最棒、最适合我们的日期，把它选择出来之后，能够非常平安的开始，或者是我们感谢仙佛菩萨的护佑，然后一切顺利，人员平安，建设圆满，在谢土的时候都可以把它这样子真的就是心想事成的这样子的状态，对。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还没有学易经风水，然后就已经走入了这样的建筑的一个专业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进入了易经风水的学习，跟我们原本的建筑专业融合在一起。那现在又是在比如文化大学这边，我们就是一个专业的科系，建筑相关科系，我们就是把它分享出来这样子一个教学的内容，已经融合好的教学出来的内容，真的是跟现在的其他的就是不同学校的这一些建筑科系里面学的是很不一
0: 很
1: 样
0: 不
1: 的
0: 一
1: 吧？
0: 样，
1: 对，学生们的这个
0: 反应，
1: 感受反应如何？
0: 因为每个学校教学的教育的宗旨不一样，那以我们文化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实务一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那所以现在刚刚我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有回去教学的方向都会比较偏实务性一点。那刚好提到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有在文化大学念博士班。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建筑公司主要是针对地主的这些都市都更围绕的重建在做这些相关的事务。那我
1: 是。
0: 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帮地主来做所谓的自主都更，就是他自己来盖房子。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牵涉到的层面非常的多，从开发整合到规划设计到开工、施工到完工交屋，这整条的事情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那我们量身定做以外，除了建筑的专业以外，我们也把风水跟意见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今天在规划设计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要用什么法则去规划这些事情，我也会告知他。那有的地主会相信，基本上在台湾的环境，大家都会相信。那
1: 嗯哼。
0: 我就会帮他说，这样规划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说，有些规划，比如说因为建筑物坐的方位位置要怎么做？那我可能就会卜卦了，因为它可能大环境可能会有周边会有水流，或者是马路，或者是大环境我们看不太出来的地方，我就会卜卦说，我这个门开在这边好不好？这个门开这边，那我卜出来，子孙爻、七十爻都旺，那基本上我就会朝这方向去帮他规划。
1: 嗯哼。
0: 那这个方向如果出来之后，我就会跟地主说明说，我有帮你卜卦，然后有这样，那建议你可以这样做。那至于他要不要采用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就是至少有做到我们该做的本分，跟他讲。
1: 哼，
0: 那其实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我们有点像地主的管家啦，所以大小事包含开工、择日、安神位，他有时候也会找我们
1: 全部
0: 做。
1: 一手包
0: 对，安
1: 办，
0: 神位有时候他们要找我，就会
1: 包笼了。
0: 对我也会跟他们建议要怎么做，那要找什么法师，因为我不可能全部都懂。可是我们有唯心宗，我们有道场，我们有法师坚强的团队，
1: 一个很
0: 所以你
1: 棒
0: 可
1: 的
0: 以
1: 一个
0: 找谁，可
1: support，
0: 以
1: 这
0: 找
1: 样，
0: 谁，可以找谁，可以帮你
1: 嗯。
0: 处理这样的问题，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呢。
1: 是，那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学生们一个很棒的户外教学场地？曾经这样
0: 啊。
1: 过。

0: 啊，
1: 我们现在预计就是12月13号，我就会安排一个校外教学的哈，自理技术学院他们会40几个学生来我们师大的这个璞玉这个案子来观摩哈。那除了观摩，就是因为它是都更为老的案子重盖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公司也推崇就是智慧化的科技，好，然后智慧宅，还有一些绿建筑，还有所谓的耐震，我们都是强化这个把它放进去。那另外的话，如果他们来，那我也可以跟他讲讲说，我们当初因为考量到易经风水怎么样，所以我们是怎么安排这些门的这个位置，然
0: 对，
1: 后法仪我们都怎么做，我们整套都做完整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做从开工动土、上梁，然后到竣工卸土这个事情，整个做完之后，其实地主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高兴的。哦，不是只有师大案子，还有台南案子，台南案子我们也是请圆融法师还有范贝的团队去帮忙。哇，那时候做完之后，大家地主非常的感动。是这样，
0: 非常的丰盛的一
1: 殊
0: 个
1: 胜，
0: 法言这样子
1: 殊
0: 哈，
1: 胜，是
0: 对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能够在维新神教的易经大学里面获得这样子一个法宝来支援支持的话，其实师父混元禅师一直在叮嘱我们的，就是这个易经的钥匙就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
1: 手
0: 上。
1: 是。
0: 对，那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有一起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一起来帮助这些社会大众，他们在住的方面能够住得平安，而且呢，不懂的地方，我们就是能够在易经大学里面把所有的这些流程，然后我们制作的这些过程详细的记录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能够在生活当中加以
1: 是
0: 应用，
1: 是
0: 这是一个
1: 是，
0: 很棒很棒的一个智慧的平
1: 是。
0: 台，这样。那您觉得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特质是什么？不管是人，或者是在种种的这些事物上面，
1: 土地的特质哦，是从我们的角度嘛，
0: 可
1: 这样
0: 以啦。
1: 有点广大。其实我就刚顺带一提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维新中的师傅其实是蛮厉害的，因为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候，他有提到天下太平的口号。那个我觉得天下太平就是一个口号，一般人家讲口号很大，怎么做好远哦？就希望我们师傅跟宗门可以把这个口号下面可以执行很多的方式，居然有他的策略跟对策跟执行方法，我觉得这不简单。
0: 是。
1: 那你说台湾土地的特质，我觉得台湾这边土地的特别，如果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这个环境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四面环海嘛，那个师傅
0: 算
1: 讲
0: 是
1: 四
0: 非
1: 面
0: 常
1: 环海
0: 多
1: 嘛，
0: 元吗？
1: 多远多远哦，然后地理位置又很特殊，那可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也造就了我们可能在整个环境上跟上天的这个照顾下，好像特别的平安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艘船就是在这边哦。虽然
0: 是。
1: 面积不大，台湾这艘船在这边，那大家一起在这里面生活啊，共修，然后祈福，然后让这艘法船继续营运下去，然后也很多的福报，这样子
0: 对，
1: 是
0: 法
1: 这样。
0: 传在这个非常深远的意义
1: 是
0: 就
1: 是
0: 是
1: 是。是
0: 世界和平这样子哈，对，不再是高远的口号，而是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步一脚印，然后大家有伴可以一起去把它完成那个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样。那在今天台商会的有限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也非常感谢黄师兄能够跟我们漫谈他自己的这一些经验跟见闻。那尤其是在台商会的节目里面，我们也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朋友们还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易经风水融合宗教的这样子一个圆满的一个学习的时候，借由每一个人的分享，那他们的经验都是很热的。那
1: 是，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听现学现卖这样子哦，对，马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法宝，就马上用在自己身上，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那这也是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位的这些贤士同修，大家在百工百业当中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幸福。那我们就把自己的心声，我们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可以获得这些法宝。今天非常感谢黄师兄的参与，谢
1: 谢阿
0: 谢。
1: 狗狗，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商会希望大家每一次都能够在每一位的来宾朋友身上学习到很多很多的智慧，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行大学法师贤士同修代表，今天107年10月28日，我们一起在禅寂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共修。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天都过去，又要一年了。所以时间的岁月就是不饶人，大家都很清楚。但是这是诸佛菩萨诸天人想要来世间体验人生的最宝贵的，因为人在世间上你所体验一天的时间，就在天上界你要一年才能体会到世间的一天的所有酸甜苦辣涩。所以有的人很埋怨说，哎呀，我在世间生活这么苦，我在世间要吃也吃不到，爱也爱不到，拿也拿不到，得也得不到，这个呢叫做娑婆世界啊。所以当一旦我们大限到的时候，你又念念不忘世间的这些经验，而即使再有机会再走一趟，也甘愿再来走一趟，即使三餐不济，也是甘愿来接受。可是爱莫能助，所以老祖师尊导教之行常常在提醒我们所有的有缘的人，要珍惜世间的每一段时间，即使当一天的乞丐，也要为众生、为他人来做利他的事情。所以就有释迦牟尼，他放弃世间的名利富贵、财富，所悟到的真理呀，他到处弘法，告诉大家能放弃世间的一切执着，要往智慧去开发出来才叫所有弟子们要去托钵，每天所吃的要去为为众生的修行来托钵有的人就以为这是乞丐的行为，凡夫的乞丐行为就是没有吃，没有地方吃要去跟人家乞讨。但是修行的人他不是乞讨，他为众生消灾 化解，为众生去做解冤释结。所以修行人与普通凡夫的见地是不一样啊，众生的见地有名和利的执着，那修行者他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的执着，他的心是在为大众说出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时间他们的思想的行为有一次，那在很久以前了啦，我在台中市中正路和自由路旁边有一家西点面包的门前有一位出家人常年在那边站着托钵，有的人他看了很不习惯，说你怎么一直在这里托钵不去工作他也一句话不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有的跟他开玩笑，那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有一天我一位朋友很喜欢瞧不起人就去跟这一位出家修行人讲了很多很多不好听的话语。这个修行者站在那边拨拿着，很虔诚的两只手拿着拨施主，你有烦恼的时候你尽量把它你的烦恼放在我的钵里面，我带帮你带回去，帮你消灾消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结果那一位朋友都喜欢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嘛。啊、哦，那这位修行者，他就在那边没看到他，就要特别跟他化缘。啊，有一天，对于这一位，我这一位朋友呢，我说你灾难到了，你把烦恼放在锅里面。我把你带回去帮你化解这个业障啊。我的那一位朋友呢，他说我听你在放屁耶，你在这里面能帮我化解什么啊？这一位修行者呢，他就说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佛慈悲啊，你这一位菩萨啊，这一位菩萨，他说你这位菩萨啊，好自为之啊。过了几天，我那个朋友啊，突然间莫名其妙一个病来了啦，病来了，全身发抖。啊，全身两只手的这样的，两只手好像有人帮他绑住了啊，一直发抖一直发抖啊。我们是朋友嘛啊，他喜欢就开玩笑的人，我去看呢啊，他家里去看了，他就两只手抱着一直抖一直抖。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手把他拉开了，他又拉又一进来了，啊，整整三天三夜，啊，所以有一天他的太太就去问神，啊，问神呢，太子爷跟他说。啊，你先生啊，口德不好，啊，轻慢修行人，啊，所以受到你的祖先的处罚，啊，受到你的护法神、守护神的处罚，啊，所以他会这样来，啊，因为是托钵。对托钵的修行者，他要帮你化解这个罪业，结果呢，你的行为就不好啊，所以受你的主持。

0: 天的处罚。啊，那我那同学、朋友的太太呢？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要去找那一位修行人。啊，那太子爷呢？问他说：“你赶快去向那一位修行者，去求他，去帮你化解。”结果从此之后见不到这位修行者，这修行者就换到别的地方去托钵去了，去为众生消灾化解。后来我这些朋友受他的祖先活活的自己在那边两只手处罚死翘翘了，有这一点呢，那时候我在做测量，做工程测量，还没有宗教的素养和观念，但是我只觉得我那一位朋友他瞧不起这个佛门的修行者，佛门修行者。他也没有跟你怎么样的过意不去，而是他自己的祖先来处罚他，所以他要死的时候，一直喊，一直喊，喊着佛啊救我啊，佛啊救我，我不敢了，祖先呐，不要处罚我啊，我很难过，所以系列。就安尼咧，跳跳。哦，这一点呢，那时候我对于佛法修行者我的心呢，念呐，就一种尊敬又怕怕，又搞不懂为什么有这个道理。再等到民国71年以后。我生了一场病，慢慢修行，慢慢了解佛法，了解真理的时候，才体悟到我们对于修行者，你不知他们的来意，你不要随便妄加批评，所以这一点我常常看到半路上。或是哪里有人在化缘的时候，你们可以阿弥陀佛，但是你钱不给，给不给，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不要乱讲话，话乱讲太多了，你会受到自己的良心的谴责，和自己的祖先守护神的。处罚，所以我们每次法会到的时候，在仙佛寺，大门起来都有两个，在那边托钵化缘，不管他是真和尚、假和尚，假修行或真修行，既然那他们托钵在门前向你化缘，那你身上。多多少少，你就把它放进去，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听有无？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要了解到修行的真实意，修行者就是利他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所以道祖书生常常勉励我啊，要教众生，教我们学员弟子们，对于修行者一定要更加的尊敬啊，因为修行者他是代表神佛菩萨啊，在任何一个时刻在唤醒我们的觉性啊，开启我们的般若智啊，我们的妙智。所以啊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来修行，要讲金刚经啊，金刚经就是教我们时时刻刻怎么样到达内在心灵智慧的彼岸的一条路，叫做金刚经啊。那金刚是不坏之身啊，金刚是不坏的圣身法身啊，不是这个躯壳的身啊，我们的灵性的身是不坏的，永永远远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的身和心啊，金刚性会被污染呢？那就是被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念就是贪嗔痴三毒，把我们的金刚性都污染了。啊，金刚性污染了，烦恼就会很多。啊，我们的金刚性就像一个太极，嘛呢，钻石啊，钻石亮晶晶的。啊，你会被盖住是什么？贪嗔痴三毒，把你盖住了，盖住了我们的智慧，你就找不到你的智慧来解除自己的时时的烦恼啊。所以这是要从平时来做起啊。曾经我们遇到一位信徒啊，他来仙佛寺啊，特别来问我说：“张老师啊，我请问你佛在哪里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人家说佛在心中，佛在心中，而没有错啊，佛在心中啊，那我怎么找不到？哦，这位先生呢，马西很调皮啦，啊，刻意要考我的样子啊。啊，佛，你相信佛，佛就在；不相信佛，佛就不在。那么上面在拜的那一尊不是佛吗？我相信有他。啊，不相信有他，他还在呀。这个就是佛像啊，就是启示，代表我们的灵性是这么庄严的。啊，这位先生他又问我说：“你今天那么多人在问事，有的在让你加持，啊，让你啊身体哪里不好，该休假休休嘞，他们就好了。那个谁在加持啊？那佛在加持。那你就是佛了。我不是佛，我是凡夫众生呀。啊，那为什么加持会有效？因为每一位有缘来的人都是佛的化身来啊，佛化身啊，要来以这身体来续缘，续前生的缘。所以这位先生，那我懂了啊，今天那么多的信徒啊，他们都是佛来续缘的啦。哦，对。

你要序言，你务必要有看得到的，才能够续前生的缘。啊，我们都还是没有修，没有修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灵魂界的啊这个缘。但是灵魂界的缘会化为身上有形有相的缘。哦，所以啊，我们今天那么多人啊，一起啊来问黄山老祖，来请黄山老祖啊来为他消灾，那就是佛的化身，这是来续缘，续前生的缘。那么我们当下，我们就要珍惜现在的缘，啊，就会结未来生更好的缘。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做事情啊，贵己忌，我们一定要本着三个原则啊。我们有三缘，啊，第一是续缘，啊，要惜缘。啊，要来要结未来缘、生缘、续缘。啊，这三缘呐，续缘、前生的缘和过去的缘，惜缘，把握当下。啊，这未来是缘，续缘，未来缘。这三个缘，我们各位同修，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无论啊，你现在做什么事业，有没有修行，你这个三缘一定要坚持，大家了解之后，你做事业结婚会顺利，一生你才会平安无事。若是我们不知道续缘的道理，啊，我说啊，我那样睡，一修灯，那个也就续缘，前生的缘。珍惜现在的缘，大家不要失后缘啊！大家我们啊，好人相向，好人好心相待啊，就珍惜缘，以后还会再碰到啊，就续缘，结未来生的缘。所以今天这一节要各位来阐述人生三缘，这是《金刚经》的藏圣心法呀。祝福各位。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经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

0: 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同修，人生三元，用在家庭，你会很快乐。夫妻之间是来续缘，你现在认为自己的老婆，或是自己的老公，都是前生所结下来的缘，不然这一生不可能结为夫妻。这个在续缘，大家在灵魂界、在空界、前生都是有约。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有一段时间晚上睡觉都梦到他以前在跟人打架，他很奇怪，每次打架打完了之后，他都打输了，哦，他就很恐怖，都不敢睡觉，目睭拢金箍箍，到最后变成脑神经衰弱。啊，变成躁郁症、忧郁症，啊，反反复复都来了。有一天，啊，他的朋友啊，啊，带他来仙佛寺来拜老祖，啊，求老祖帮他化解这个恶缘。那时候正在法会，我说你赶快去设个灵位，啊，超度你梦中前生所结的恶缘。哦，他就很快的去登记，啊，设立牌位，超度。所以他说之后，我说你两天来一次来拜拜来忏悔一下，啊，忏悔说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贪嗔痴，重生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求王禅老祖慈悲化解。啊，求老祖。

0: 回去那天晚上就没有再发生有人来找他。过了两三天，他又梦到那一群人来找他玩，来找他玩了，很高兴跟他玩。他想的心里怕怕的，这一群人是不是会翻脸？你看，哎，玩有结有结不？啊，但是这位先生老信徒呢，他就又来学佛寺跟我说：“老师啊，哦，我来法会祭拜之后，啊，晚上还是造梦。现在他们就跟我是好朋友，要带我去喝酒。哎，我们讲酒了，讲酒。啊，那这个那信徒呢？”我你平看嘛来嘞，你的平康的开销出来，是不是有米？对啊，那是有米啊。完了，你的怨业都多特别小，阿弥陀，继续还要拜念佛来回向。所以这位先生老信徒自此之后。啊，他这些烦恼就没有再发生，所以黄山老祖才开示我们，一定要修行。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修行了啦。日常生活中不要跟人家有怨有怨，我们给人家占一点便宜，你是有功德的。啊，你占人家便宜是损德啊，所以你们来道场修行去拜佛，除了第一是忏悔要灭罪啊，来为家人啊为亲人来求忏悔以外，最重要是要自己来求忏悔啊！若是人人都这样，社会世界就和平了啦，家庭就和平。所以我们那位信徒现在有时间就来拜拜老祖啊，有时间就到我们过弘治道场看一看啊，拜拜老祖，说谢谢老祖，原来他对于宗教的修行的内涵只是拜拜，拜拜是做人的道理，不要与人结冤仇。然后讲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神佛的慈悲啊。为什么能成为神，成为佛啊？给人拜呢？这是他的精神。他的做人处事所留下来的精神，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就能够啊与神证明到同等的果位，心安的境界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恩、感恩和报恩啊！啊，每天除了自己面向东方啊，念王禅老祖赞记啊，36遍，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面向东方合掌啊！你这样念36遍。你烦有所有的烦恼啊，你会解除啊，或者晚上要睡觉以前，你这样念面向东方也是一样，念36遍啊，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尊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遍啊，或是晚上。你要忏悔啊，忏悔今天一天所做的事情好不好，那么晚上你也面向西边啊，你就念忏悔文啊，忏悔文呢你要念12遍的忏悔文，然后你再睡觉啊，这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就是今天睡觉以前，从早上到现在来，或是昨天以前的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都是由无始啊以来累积的贪和嗔与痴，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这个忏悔啊，所有的罪业都是从身体啊与讲话伤害到人，意念不好的想法啊所生出来的，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罪业皆忏悔，这些都是口讲出来的。行动讲出来的，想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做罪业的啊，我都忏悔了，不会再发生了。啊，然后呢，就向虚空，向啊阿弥陀佛，你家的神或者妈祖婆、太祖牙啊，在观想在你的前面你合掌啊，三三拜礼。然后你在睡觉，暗时一直很好睡的啦，我有试过啦，我试过一阵，很好睡的，睡得高人家天光啦。好，晚上的做梦就会少了很多啊。好，所以这就是修行哎，这是佛的佛法啊，所以佛法呢。啊，佛法开始的一直忏念忏悔，啊，佛法，而且这里念四句偈很简单，啊，但是呢，你不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直在那边求。你求不到啦，求啦，求不到啦，爱不到啦。啊，有这一个例子，有一个案例。啊，我们一位年轻人，啊，他喜欢一位邻居的啊小姐，很喜欢他。这个小姐看到他就躲他啊，有一天他就来求老祖了，说老祖啊，我很喜欢他呢，晚上睡觉也在梦他，什么都在梦他，他都不理我哎，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说你一定跟他没有缘啊，或是你跟他的礼节。

0: 有冤有怨，所以你们即使住在同一个村，也是一样，缘分搭不上，一定有恶缘呐。所以这位年轻人说：“有这么多恶缘，我也没有看到啊，我们没有，没有当过朋友呢，我只能看他呢。”哦，所以我说你还好了。那我刚好那一段时间，我看到有经文啊，忏悔文啊，这个应该很好，你试看看。我也在正道，好啦，你就好了。每天晚上要睡觉以前，因为你会做梦嘛，睡觉以前呢，你把他观想的这位小姐，她是一个菩萨。啊，菩萨呢，在坐在前面，你有合掌，你给他念忏悔文，念十二遍，先把前生的愿，把它先消除掉去啊，先忏悔，你看看，一个晚上很认真，我说只有十二遍哦，不能再多，可以。不可再讲，再多练一点，练了照一遍，诚心就够了。结果，他在晚上要睡觉以前，他爸爸呢，看到他这样，你是在笑哟，是在笑，你要出家去了哟。他爸爸就很烦恼，又是独子，你不能出家耶。你这个忏悔不能念呢，因为老师张老师跟我说要念的，因为我喜欢一位小姐，很喜欢她，前生一定没有缘，那我们要结这一生的缘，所以要我念十二遍的忏悔文，所以他爸爸就没有管他了啦。念啊，过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之后，有个姻缘，就到台中市，这公所啊，去办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一位小姐她不懂，刚好碰到她，认识她，拜托这位小男生呢，你帮我查一下好不好？他欢喜的花一个皮皮刷，就帮他忙了。大家回去就开始有说有笑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他们就结婚了啦。铁片来华家，哦，来拜老祖啊，来华家，还告诉我说，哎呀，这个忏悔文很有效耶，啊，讲我听。我说你可以跟你的女朋友，跟现在的太太讲，有前生，我一定跟你有恶缘，所以你不都不理我，连瞄我也不你要瞄我一眼，啊，所以张老师呢，叫我要念忏悔，那他的太太呢，就一起跟他来宣佛寺来看我说，我跟我的老公前生有那么不好的缘哦，我不是不好的缘呐，应该是善缘呐，所以你男朋友呢，缘分这一生还没有续上，所以你要先忏悔。那他的先生呢，哦，没那安自己啊，就拍死啦，我脸皮一直追你，我一样啦，我也一样啦，我那时候追苏母，我几乎每天都写信。以前没有电话嘛，几乎每天都写信，来给苏母，苏母都不接嫁给我，他的爸爸看到我写的信呢，这个男生你不嫁，你要去嫁谁呀？所以我们结婚了嘛，同样道理啊，人呐，都是这个续缘，你要珍惜当下的缘。你要珍惜当下的缘呢，我们一定要从善心善念，卖公歪歪勾勾，那也不好啊。所以忏悔文，当你们做事业，你在做事业做不好，生意一直做不好，一定有原因。你们要将《金刚经》的这真理用在生活上，用在你们的事业上，早上你们起来就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诸天下定太平。那就开始你的智慧。然后呢，晚上要睡觉以前要念忏悔文，你一定有所不好，做生意有所缺失。才会生意做不好，所以你晚上要忏悔，对着你所有的客户有缘的人，一起你念忏悔文，你这样做，你的事业一定渐渐的人缘好，人缘也过起来了。不然你人缘要怎么去把握你的人缘呢？哦，这是法的要领哎！无做些人事业做做诶，无人缘做袂好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要领。首先要先忏悔，你没有忏悔，你前生的缘，这一生好缘分绝对续不上。你续不上，你要结未来的好缘分。你怎么解？不可能嘛！这个就是《金刚经》舍弃我见，我见呢，就是你过去生我们的思想行为不好的私心的见，私心的所看到的人见、众生见、受着见。受着见，所以是四相我人他大众四相我见我相
人相、他相、众生相、大众相，啊，受着相，有多少的人，啊，有着多少的好善因，多少的善果，啊，多少的恶因，就会有多少的恶果。所以我们做生意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我见就是我自我的贡高，啊，人见的人相，啊，不要瞧不起你的客户。才让我想到在当兵的时候，在台北市中华商场，那时候还没

才民国53年、52年的时候，中华商场很多在做卖表的，啊，有一家店，啊，他很贡高，老板很贡高，啊，有一天一位大陆来的阿兵哥，啊，我们的老兵，啊，他来要买一个手表。啊，那问老板呢，和店员都不理他，看他穿的破破烂烂的，不理他。哦，所以这位先生，你帮我找老板娘出来。老板娘看了也不理他，不吭，啊，不想不答，啊，所以这一位老兵先生。啊，全部买多少钱？看他身上没有钱，那时候呢，他全部20000块，我整个店的表都卖给你20000块就好了。哦，他呢身上还这个嘎机啊，他好，我全包了，那我全部买下来，那店两万块，贴着个凳呢。我全部拿出来叫警察来，哇，这个年轻人都有看到，我们好几位我们当兵的朋友一起在那里，哦，这样的老板娘老板出来跪着哭，啊，求他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不管这个不交去不行，啊，这个就是人共高，啊，狗眼看人低。所以这一位是不知道哪一位阿罗汉，啊，他视线来教育这位老板，啊，所以我们修行人最好的修行在日常生活都是修行，啊，所以这个一个案例，这个是《金刚经》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精华，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的道理在这里呀，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摕一包黄金啊，到迄个道场，到迄个道场伊就给迄个师傅，师傅摕咧咧，迄法师挥手摕咧，从来不回头，摕咧就入去。吼、哦，这个人足气的，两个当中，这个人呐含谢谢嘛，无一句谢谢啊，抓摕啊，吼、哦，那是拄着贼咧。查了什么？我再给他看看，看你遐戆还是遐奸嘛？吼，我结果无啊，摕到这边啊。有一天，人就去问师傅，师傅啊，你为什么这个人摕一滴金啊来？你甲摕多少？里面一个谢谢拢无啊？你为什么这样？这个师傅没有讲话。怎么问？问到师傅讲，你知影伊因果无？你知影伊因果无？这个人伊的前生呢，伊就是有曾经呢欠人一条钱，意思讲一大的嘛无定啊，少的嘛无定啦，还一条钱。那么这生来了，伊个出世来，伊摕这个呢，我甲摕咧，甲帮经过所咧，要甲消业业，所以伊安尼业会消去，等这个人身体就好起啊，真正呢，等身体好起啊。业消掉，师父亦有开悟，看出这个人伊的业障，用计骗一切处，一悟掉以后咧，看到这个人一提要提黄金要去布施，要发心的时，伊嘛骗一切处，伊嘛知啊，伊嘛知啊，这个人的前生怎么样？一不做一切处啊，你就知啊，你个提来提来个。甲布施去做建设去倒啊！你嘛不免，你接着讲哦，这个人都安怎？也不要去执着，因为这有因缘的关系。要咱有当时咧，咱来问一件代志，问一件代志，佛祖啊，老祖啊，我心里很难过啊，我心里很痛苦啊，我什么都百事不顺啊。佛祖一直在那裡什么都不动，他也没有讲话，他只有笑笑的笑笑。你在求神两种方式，第一呢，你看老祖的面，第一呢，看老祖的心窝。你要看他的面，你看他在笑的时候，你就原来就是这样，用计骗一切处，骗一切处呢，我们了解的是，我要修道修行有所烦恼的是，我看佛像，你就知道自己的心智怎么样。那以前我们一个信徒很多年了，大雄宝殿起好了第二档，一个和尚呢，就坐在观音，跪在观音菩萨前面，一直跟观音菩萨一直说，看观音菩萨在在笑，观音菩萨看观音菩萨站起来而已，和尚用照用别妹妹在房间听，哎呦，老师啊，你连观音菩萨会吃物件呢，会吃果啊，佫会爬起来，佫会加笑呢。吼，伊安尼用爬着着，总走啊，平平平平，欢乐啊呢，煞唔敢去举拜。我你唔是求菩萨来帮忙，对不？观音菩萨伊会甲你笑，笑我你心里的事，拢假。你所欢乐，但是遐尼济，迄拢假。佮我咧笑，爬起来咧看，佮你看得较真嘞，看得真真正正。你讲要看是真嘞假嘛？伊就爬起来咧看，观音菩萨行啊，爬起来看，吼、哦，惊到安尼啦，到尾来嘞，过来两三摆，只好干脆我到办公室内底，在遐卸妆拜拜多一百几百，一百几百，一染着啊，一染呐，是嘛？染着这个烦恼，菩萨。塑造了很慈悲又关心的是你个变的龙。当你菩萨接着像你菩萨的时啊，哎呦，哇，你摆你龙，无你感应啊，这人都很矛盾的啦。你如果知道了以后，菩萨起来，哎呀，你还跪着顶礼，菩萨不给你加持啊。那，用计骗你一次，那来怎样？那哪唔再讲，那就无法了。那真是大智若愚。这一句话就给人提示是开悟者，开悟者依然不用的有啊，那无嘞？你看衰衰啊吼，看下你衰衰啊是，一嘛是啊有大智慧，你有什么困难会帮你解。不是讲哦，这你看这两个公公啊，不一定
所以我们呢、一不做一切处，那么不要说啊，这个人没地位，那么面对啊，这个人没地位了，这个人没出头了，没啥，我们也不要这样，啊，也不要这样。啊、那么那我今天信徒未来找老祖或找老师套，时间不能急，你太急也是啊。往往老师不是神，老师伊咪是伊嘛是一个凡夫，嘛是一个众生。啊，为了哦，足急的你个看到神，我告诉你错了。哈、啊，老师爱个食饭，爱个放假放晒呢，对不对？啊，伊嘛是完全是神啊。啊，念的老师足够一来呢，开悟的释迦牟尼有开悟来。哎呀，要不谁能够开悟呢？真少啊，完全了解嘛，足少啊。啊，所以咱这边修教讲，像释迦牟尼佛佛陀啦，伊要用的是伊都要用。那么为了用，老师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讲皮啊，阿弥冲啥？我告诉你，它是代表我们的心，代表双法界众生的心。老祖嘛是代表咱大众的心，属龙公兄的心。啊，释迦牟尼佛那个佛陀，佛陀嘛是咱觉悟的心。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咱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所以啊，咱个觉悟的心，大家你若今啊，你要做电工哦，你我心有佛陀嘞，啊，你的代表佛，那叫做佛陀也要。电工的心，啊，也要做禅，也要做禅，也要做双，做三，啥拢也要。好，那么大家的心是代表，就是，哎，佛陀就是佛陀，好，一不做一切处啊。那卖讲哇，这个人也要做啥？就讲了，好，叫大行要做啥，那也不必因材施教，好，一路我都做出很多的功德出来。好、哦、啦，但净本心呐、啊，属六识出六门呐、啊。本心但净本心，咱爱清净，咱的本心是无简单。咱的清净，咱的本来心啊，嘛是都真正清心嘛呢。好、哦，咱本来是真清心、真清气嘛，为什么有烦恼？那眼、耳、鼻、舌、身，六识出六门。好、哦，六门的眼、耳、鼻、舌、身，咱的这里所进进出出、所感触的。

0: 六四嘛是对咱 NLB 所生意所进进出出的，吼、哦、是咱的波潜藏在咱的内心呢。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眼睛所看到了，鼻子所闻到了，耳听啊所听到的，啊鼻所鼻着，嘴所感觉，身躯所感觉，所想的，好、哦，所以初六闻呢，那呢这些的六闻，每一个六识，眼耳鼻舌身六根六根，拢有一个生死之门，六根拢有生死之门。好，那么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色看会到诶，声听会到诶，是闻会到诶，嘴感觉会到诶，好感触得到诶，意念加感觉诶、想得到诶，加六尘呐、啊，这种无染无杂，无染无杂，来去自如啊，来去自如啊，那嘛是来来去去，嘛是这本来就来去自如。有一次，我就想讲，哎呀，那目睭吼，这个眼睛所看的烦恼遐多，干脆卖看，目睭开开，我就好啊。啊，你要学迄个咱的，好啥？虚脑上，我就来看头前个行，啊行行行嘞吼，我想啊，看看遐多几麻烦嘞，看头前近近，啊近近看嘞，啊拄拄啊人囡仔在走上紧嘞，我是个小崩，啊小朋友足烦的嘞。碰一下，我说要死啊哟！啊，花要死啊！囡仔人好足大，哎呦，这囡仔人花要死啊！我来遮济，好，我就安尼看，想不爱看，眼不见为净，结果去小碰。好了，我还是目睭死去看，好稳。你死去看的时候，但是你死去看是烦恼啊！你去看去看的时候啊，把他看到啊，来来去去。来去自由啦，你几百都几百看，去都去嘛。来去自由，干嘛悟到这样啊？看都看，来都不去，去都不留，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安尼多啊？啊，我都唔敢，我跟他换头前，换头前唔知阿舅的失恋，啊头前唔知阿舅那里去烦恼心。好了，该看就看，看一看就看一看。哦，那你多经过眼睛可以充实那里知识，充实那里。地灰啊，啊，唔知啊，咱就讲啊，目睭清明哦，哎，目睭清明，心眼真清。但是啊，咱无够去听多些，还是目睭蒙花蒙花，自自悠悠，来去自如。哦，那啊，头前车看咧，啊，车后车啊，啊，车后黄啊，咱就很自然，这是自然的法则哦。啊，是通用无字啊，咱的目睭。就是要看，耳啊，就是要听。但是目睭要看，咱爱看看善法。啊，咱所看到的，你要看你有好财会好吗？吼、哦，你愈看你烦恼，看到你烦恼，你看到今仔日，我看到个签落，怎无开？系啊，明仔你就烦恼一礼拜啊。吼、哦，反正怎转落啊？啊、哦，咱师兄啊，已经了了，吼、哦，就开始要学盘阿罗啊，好吗？哎，见博见书，吼、哦，伊作搞拢隔壁好，哈，这超常拢隔壁好呢，哼，你习惯搞，你要查三四号无搞嘛，对不？啊，你丢嘛无搞，你出啥隔壁好，变成二五，伊就二三，二五伊就二四，唔就二六安尼啊，吼、哦，咁样做有信心就知啊，知个结合知了了呀，即富者累累，全部来供销，我今日一直在讲。

0: 看，哈哈哈！你咋？你无好自由出入啦，好啊，看都看好啊，你有闲你就去啊，你若无啊，你就要去浸咧。你人上惊去浸，你若浸着，你就烦恼一定先包包袂离啊。哦，咱人的目睭，咱最大的仇人是目睭，啊，最大的恩人嘛目睭，咱最大的敌人嘛是目睭，啊，咱有外魔的辛苦。那不然人都有外毛的辛苦，目睭嘛毛，耳孔嘛毛，嘴皮皮嘛毛，嘴子嘛毛，哈，咱皮肤嘛毛，好，那比如，哎呦，这回我们大姐师姐师兄啊，上这个法医来教弄诶，我马上我蒙一了，哎呀，迄个叫做其他聊了哈不好弄的是啊，嗯，真的安尼啊，涨价好起来再办，想提这话。那又是魔，那这嘛魔，在咱这人辛苦有我的魔，一定对辛苦比。然后是魔意识的性魔，意识的性魔。哦，咱的性魔是非常严重。你外面的魔呢？我可以不看嘛，眼睛闭起来嘛。好，我可以不听嘛，耳朵 OK 嘛。我可以不吃嘛，鼻子我可以不闻嘛。好，我们可以慢慢接触到嘛，摸上嘛。但是咱意念啊，这个魔邪有够奇怪，有够歹，你赶赶袂走，实在赶赶袂走啊！来去自由啊，他进去买卖足简单，你出来嘛真简单，来来去去足简单嘞，你个试看卖。你们要关不让他进来，他还是跑进来了。你叫他出去，他还是没有出去，还是再进来。那我昨甲咱哎呀，台北演做师姐。咱遮一寡信徒有修灵修，好来咱先佛寺啦、大安寺啦，吼、哦、来拍拳头袂高腰，哦，开始灵机灵修，啊，拍灵拳啊，灵拳都有打。好、啊，在民国咧，啊，73年的时，啊，我拄啊，这个咱终身禅师嘛，啊，拄啊咧，吼，拄啊一个入外灵，入外灵入去咧，吼、哦，伊讲什么神，什么神咧。我看你都没相信，我都开始要甲封掉咧。哦，我都甲封咧，伊就要摕咧，啊，摕咧是怎弄的？怎呢？直直甲看，我直直甲看哦，一直甲看，一直甲看，直直甲看。啊，看看伊怎啊困的咧？啊，怎啊说唔出来啊？那个灵界他不出来咧，啊，不出来咪咧？伊怎啊怎啊困？我目睭金箍箍，一直看你要出来无？我看你要出来，你难道一直看看不出来？我看，我足忝的，一直困啊。伊困个巴巴巴嘞吼，我想个灵界，伊就是足聪明诶。伊跟他秘书辛苦来滴，秘书辛苦来滴嘞，他就睡着了，他也没有出来嘞。我看伊规身要出来，伊无出来，秘书来滴，好唔出来就唔出来啊。好，我目睭金光看，一直看，一直看，看，看一两点钟哦，我目睭拢酸呀，吼，看个头拢麻去啊。喂，我操你啊，要出来唔出来，恁兜个代志啊？好、哦，个不要了哈！跳我走的时啊，吼、哦，跳个跳啊，佫跳个跳啊，很灵啊，就跳个拍拳头袂过腰啊！哈、啊，咁样话啊，问咱祖师谢妈妈呀，要怎么办？哎呦，来顺其自然啦，伊也来都好，来去都去啊，你个顾袂掉，你顾一米来滴啦！吼、哦，啊，你们一米来滴，伊用困困啊听啊，你干嘛都不要听？灵界真的外灵啊！你来看，真的外灵秘诶，一张秘来，这查不出来，这体质来就不出来。他秘籍都遍及一切处啊，辛苦来这遍及一切处。他可以躲在卡，就是贵阳卡，可以躲在这里，躲在这里，到处可以躲。他毛华一个毛细孔，一个秘籍啊。咱这个人摸健康啊，好、哦，可以躲一个灵界以上六个灵界可以躲进摸健康来的。啊！啊！你要甲赶，要怎赶？赶无路咧。啊，那么只有让它自然，有伊个因果业力，你就随在好去啊。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所以咱的修灵修嘞，我还过嘞，恁不要修灵修，我比较喜欢过嘞。你们所有一切法都知道了以后呢，遐魔界因都没来啊，遐来到很久的先挂挂美照啊。以前呢，我在彰化有某一个寺，而且某一个寺的我去，好快我他们挨挨个，遐法师哦，烧香管的喊，啊，遐个叫做灵界的秘里来的，吼。一再国大的圣贤说，你用香板可以驱除魔境，结果魔秘里来的啊，伊就也香板讲，讲到很多人哎，我唔出来都唔出来，你敢讲死我嘛唔出来，你敢讲死我嘛唔出来，讲死就这个人的体，讲死去啊，一年嘛秘里来的，你说有够恐怖，那么咱呢？我你慢慢来讲，你该有什么弯，有什么修？那有弯有修，你讲，我甲你超度。啊，我念经好，你上经好，你该超度，一求佛祖牵引你。哦，啊，夸讲，好啦，我出来啦，人多精神，我出来，啊，出来走多伊，伫身躯边尔。哦，伫身躯边，你咱无看呀，一伫身躯边啊。啊！所以骗一切处啊！结果那个问你咪多伊，幸福都买用咪，那个啥咪，等下都买用咪，灵界呀，等下都伊买啥咪？哦，这讲起来很恐怖，结着弯的事，所以大家不要去戒烟。爱国每次公休为什么要点灯？你们点一个灯呢，是在你们身上，好、啊，你这里遍及一切处都有光明的所在。啊，那么灵界呢？一米的天空来的意外，伊有那些边，弄在边呢，目睭更可靠。啊，咱真正信徒爬上山来和老祖啊，和老祖修修呢。我好啊，伊走啊啦，吼、哦！但是他的心忏悔心不够呢。我讲你爱去了，去买遐遐紧嘞，无一直门口在等。吼、哦，那你一寡完全借助一直门口等啊，一直可以好啊。听了放老祖的是民主啊。他可以离开，让你足舒服、足轻松的。但是咧，哈，你无忏悔心，一定门口的等，咱咧大门口的等。因为狗呀，我哎呦，我慢时间才等的啦。哎呦，我慢慢啦，我得要紧啦。哎呦，不，哦吼，内娘都个掠光啊，都个吊都起来，打出门都吊啊，都个装起来。完啦，哎呦，出去我好有电，出去就都爬起来，啊，就我辛苦来啊。老师，你看辛苦不嘛？那无。伫湖边啊，无，叫如果尖顶遮落，你只爱换三点钟遮落来啦，换三点钟遮会使落啊？哎呦，老师，我要安怎？我真急咯，要急哪多？你叫你讲一点钟以后呢，完结人走啊，你才出呢。结果你嘛小拄，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哦，冤冤相报。那么灵界法界啊，遍及一切处啊，咱啊，因果人的所在都会。那拄则是小朋友啊，十七八岁了，就肠仔癌，肠仔癌啦，我看嗨啊，这个无救，这歹医啊，我一看呢，真的，他的肠仔癌细菌呢，遍及一切处啊啦，遍及一切处啊，十八岁囡仔，我明天来再看看吧，好，再来看看啦，好啊，遍及一切处，啊，那人这个癌细胞啦，黑的那来就癌症的人。哦，咱有当时啊，迄阵咱正看咱的业力现前啊。上个我们法会时，啊，咱一个开证老法师啊，啊，伊化解胃癌以后呢，化解胃癌以后呢，医生甲化解胃一个末期啊，四天就转去啊，胃癌，啊，佫无好听着，吼、哦，修行修较好势头啊。吼、哦，伊按胃癌死去啊，那了石拢烂拢袂食嘛，袂食安尼吼，四工无艰苦啊，

搞代搞代，一直瞪起来都走啊！哦，迄咱魔界啦，伫咱身躯，毅力伫身躯，或者在咱的思维，拢三千大千世界拢有，也都是骗一切处啊，一切处，一不染浊啦哈。后来来续住啦，通用无字啦，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因为咱从戒定慧来滴。啊，戒定慧来滴咧，咱心有开悟以后咧，自在解脱，咱解脱什么？解脱烦恼，解脱烦恼。啊，那像啊，我有真正万八啦，咱这电动东西里家咧，哎呦，我嘛不，有的还不懂，还要请水电的专家咧，帮我查看看线路第一对等呢。哦，那么我买遍及一切处啊，我能请家的专工水电的来行的来检查，也是遍及一切处啊。虽然遍及一切处，不是讲一个人完全迄个，在事业上，伊嘛是遍及一切处，遍及一切处，用一切处，啊，通用无字来去处，即拢会啊，即使波若三昧，大家拢有，咱是唱调啊，尔啊。自在解脱，名无量恨，自在解脱。那你用的日常生活中，用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名无量恨，自在解脱。咱要生活，要从啥，咱会晓，都方便方便啊。咱人有迄个大力智慧、大力量，咱比如讲这一次921的时，咱东势有一个信徒，地动啊。伊拢无烦恼啥，伊敢若烦恼伊内底冰箱迄几只鸡、甲鱼啊。啊，第当时吼，迄个冰箱足落虾，伊老伙仔伊个冒走诶，伊个冒走诶哦。好，安尼伫诶边个冒出来，结果迄个相对吼无去砍着，吼，我们足欢喜诶。吼，伊感觉哦，迄好佳哉，迄伊无讲伊诶命去捡着，伊无烦恼，烦恼冰箱内底鱼啊、甲虾啊，吼，伊去互冒边去啊。莫边去咧，啊！顶下咱三料咧，好滴三宝水啊，过年有来问老师啊，奇怪哦，贵滴啊，到莫名叫我创啥哦？九十一啦，一冰箱下多哈，腌料过到尾三个腌袂转的，四个才腌得转的，迄难就对啦，难就向我拼出都来啊，然后啊，以前诶，然后给你一个亲戚，好，我给亲戚，我过个迄个鱼啊，巴西水灾时。因为是浸，啊，一浸的吼，大水来嘞，迄个暗光啊，七层啊呀，七七光啊，搞冒去卫生顶，冒去哩，啊，当然水来三四个来冒袂来，两两都会来，迄是咱的波子，哼，三昧真火，三昧力量，三昧力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莲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也不重来，你要读到这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都给你发落得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 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

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各位唯心贤士、法师、讲师代表。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九九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任何一部经，都是古德圣贤。或者佛、天神、啊、上帝所开示的人生的轨迹、啊、告诉各位在世间上会碰到的问题，你怎么样解，然后你怎么样回到心安的境界、啊、如果回到自己的家，凡事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自己天上世界的家。所以即身即佛，即心即佛，就是这个道理。而佛就是智慧，即身即佛，我们的身就藏着无限宽广的大智慧，智慧藏于一身，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了啊，自藏一身而不用啊，神隐山谷而无惊，静无所静，空无所空，神隐山谷呢，这是山谷，世间的贪嗔痴，贪嗔痴，山谷

啊，照着人世间的，你出世间的天界和三古界定位，在入世有三古贪尊出出世、你的在空性三古是界定位，凡是

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世间上啊，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虽然鬼谷子他的名号啊，他才云梦山啊，云梦山呢啊，一个鬼谷洞，清晰的鬼谷洞，这个已经里面有禅，非常深奥的禅意在。啊，当我第一次去追根溯源到云梦山的时候，去到那个水帘洞，水帘洞呢，一座山，很大的山。

啊，一个山洞，很深的山洞。啊，这是不是见到天？这是山。很深的洞进去，啊，这里每到夏天八月份就会流水，很多水出来。这很高的山，在云蒙山很妙，叫别人称为鬼谷。啊，所以我们在天坛。仙佛寺的天坛有墙壁上有一个对联：“鬼谷深居呀，演奇闻。”鬼谷深居，深深的居在我们心中，演奇闻。奇闻不是一般所说的奇闻遁甲，奇闻就是易经的易。所以这里呢，云蒙山这个水帘洞很妙，里面就两条像铁路似的，啊，上面一个一线天，将近有40公尺的山这么高，啊，一线天，这是阳，这么两个是阴，这易的法则嘛，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哦，万法生成。啊，大宇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浓缩到云蒙山，啊，鬼谷洞。哦，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机。所以王禅老祖，天上界有王禅老祖，到世间上来投胎为王鱼，在云梦山这里修道，啊，充满的很多很多的神奇，但是一个最大的真理，就是易经，就要用易。这将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和未来，都在云梦山啊，水帘洞洗水滑毛啊，有人把它称为鬼谷洞啊，真正的禅机为水帘洞洗水滑毛，正金刚不坏之身。啊，所以我也欢迎各位，你们有机会的话，去中国大陆河南郑州进去到鹤壁的祁县，到云梦山，可以去那边参访，可以找到历史的很多的大智慧。

金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就自长一生而不用，就是每个人内在心灵有无限的大智慧耶，有几千万年来都在我们心中原来就有了嘛，我们没有拿出来用，好放在里面，用自己的假我小手雕虫小技走自己的人生，有时候会感觉很可怜。而神隐山谷就在贪嗔痴嘛，贪嗔痴里面从鬼谷洞就水帘洞，水帘洞水帘洞上面是阳一线天下面的就像牛车的轨道是地是阴，一阳一阴一天一地，天地之间万化含藏在其中，而且其中呢就是义所以这个经中说神隐山谷这有的人解释有什么大陆有什么纵横谷啦，什么谷啦，太极峡谷啦，不管什么谷，就是我们烦恼的黑洞。所以神隐山谷而不用啦，记住我们的神在哪里就是贪嗔痴三嗔痴在里面，但是我们里面又有一个光明面智慧，我们不用而已，神隐山谷而不用，很可惜而无惊，以为我躲在贪嗔痴里面世间里面，以为可以躲一辈子吗？不可能，有一天我们身体还是要回归大地，我们的灵性还是要走，灵魂还是要走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有什么长生不老，若是大家都不死的话现在街上到处是怪人大家都不死，身体不坏不回归大地的时候满街都是没有苍蝇，因为我们的头皮啊尿径苍蝇都被我们夹死了到处都是怪人，所以这个宇宙的法则嘛，借假身以修真，假身以修真，找到我们的灵性找到我们的生命的光辉在哪里，但是生命是无形无相无形无相，你怎么找到自己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的亲人走了，到底他走在哪里？在我们心中里面，我们都不晓得以为我们的祖先死了，他去哪里？去天国了。我告诉各位，我们的心你悟了，天国在心中，极乐世界在心中，佛世界也在心中，天界哪一界三十三天界都在心中，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悟其外嘛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呢，想到我死了以后不知道去哪里，真的想到起笑了若是还没有死的经验的人以后

0: 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在世间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宗教的素养，不然我们还在埋怨的世间人对我不起，哪里对我不起，到死的时候你的灵魂一直站在家人家的门口，你也进不去啊，人家的门口有守护神，你也莫可奈何啊。所以才有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3760说的是大小战争，这么多的怨灵，各位列祖列宗主灵魂们，你们要往自己内心里面去找到自己啊。好，我们的灵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灵性啊，所以希望各位我们在座的连座上的啊，所有列祖列宗三界万年们啊，要有所顿悟。我们也已经讲了很多了，不再重复啊。神隐山谷而无惊，静无所静。我们在世间上真的啊，我要静啦，我要静啦。什么静？一个人业障来了，你烦恼来了，你怎么静？根本就不可能静啊。你要认识自己的心，没有烦恼就是静。你如果找到没有烦恼，学易经嘛，用易经嘛。所以邵康节先生梅花易数哦，那的真的是一部值得我们大家去学的，去研究参考的一部书，邵康节的梅花易数啊。邵康节了，人家说师父啊，你的大限到了，你可以往哪里去啊？邵康节先生他说，我天数已经到，我要回家了，我不要逃避，我还是要走啊，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天上界回去的。所以他邵康节作画了就走了，灵魂出窍了，从这里出窍回去，好了，把身放下来，回归大地，回归大自然啊。但是灵魂有没有走？没有走啊，也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悟了，我们的唯心圣教唯心宗，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掉无边的虚空，地球都在心中了。所以我们的心有佛的话，心中有佛，佛在心，心中有家人呢，你把他想了跟你坐在一起，真的就在心上。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我们有一个同修师兄，他的爸爸妈妈也都走了嘛，他很孝顺呐、啊，说：“哎呀，师父啊，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不知道去哪里呀、啊，你有没有把爸爸放在心中？”“没有嘞，我认了一直想我爸爸，不知道去哪里咯，好像去朋友家的样子啊。”我说：“不会了，在心中啦。我身上有没有十块钱？有。”20块有两个20块，好了，你跪在这边，你想着你爸爸说在，说啊爸爸，你现在在不在我心中？若是在的话，请你杀杯仔仔。好，那么我就跪着，叩叩叩杀杯，跳起来，师父啊，我爸爸身体坏了，竟然在我心中。在我这里，他没有离开耶，因为你有修道嘛，你的心把爸爸妈妈、你的列祖列宗都在心中嘛。送我，你要念经啊，念经回向给爸爸，诵经回向给爸爸、给妈妈啦。哎呀，我以前都想，我诵经回向给我爸爸，他在遥远的那一边，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寄快递有没有收到，哦，寄现实有没有收到。用 email 过去，他不知道有没有打开电脑，哦，或者用传真的，他有没有传真机？嗨，也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说你把爸爸放在心中，你可以保护，清楚吗？那么你现在问你妈妈看在不在？我不敢哦，我妈妈在我心中。所以各位啊，我们的守护神都是祖先呢。好、哦，不要对祖先不孝啦！啊，你要多念经，多诵经，念佛回向给祖先嘛，做好事回向给祖先嘛，说好话回向给祖先嘛，祖先就会帮你忙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走一趟呢，有很多的人生点点滴滴。所以经中说：“净无所净，你怎么净？你不了解，你净不了啦。”当你了解了，你就会敬了。所以我一直要求各位，你们诵经啦，回向给祖先啦，他们都在心中。啊，你就像一个漏斗，像云梦山这张图。啊，云梦山这一张图嘞，上面水帘洞，啊，水帘洞里面，啊，这个空气上面氧可以见到光，就等我们的口漏斗食道。记住，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无底洞的很深很深里面，到每年8月5日到15日，一定会出很多水下来，流很多水，将近流1-2尺水下来，整个山上水哪里来也不晓得，啊，这是叫洗水滑毛嘛。哦，所以这个空里面就是我们的心。再加上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我们把心，就是智慧开发出来的时候，鬼谷子就是我们的至圣嘛，中国的智慧之圣。那今天，我们把它尊敬为妙至圣。妙是空中妙有之妙嘛。啊，所以我们空中妙有，就是我们内在身心里面所原来具足的意境，意之大道，意之精华，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洗诸妙法，愿此功德我皆回向。所以天地之间，在我们心里面的妙法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各界你们来读易经。哦，太上道祖也教我们要读易经，从易道你就知道可以知道天机。你不知道天机，你的人生你怎么走？那么你的天机，你可以用易嘛？啊，用易是内在自己的智慧，不是别人的啦。我只是借着我的因缘，把易经传给我们那么多的法师、讲师。法师再转给你们各界，
啊，一以贯之啊，哦，就自藏一身而不用，每个人的智慧在里面，你怎么拿出来？只有一条路，用易经，没有第二条路。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开示我们的，你要冷冷静静去悟，我把它很深奥的化为很简单的讲给各位了解，和生活融合为一呀、啊。

我们的空无所空。什么叫空无所空？你啊，空性，天上世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你会来世间？啊，你来世间啊，空空空啊，什么都空啊，没有了，没有你要吃饭，你要尿尿还是有，喜怒哀乐还是没有，什么空？所以空就是心安的境界，叫做空。心不安，空不了，在这里骗人的啦。哎呀，我现在心很空，我无啊，什么都没有哦，我没有烦恼。你没有烦恼就是有烦恼，嘿嘿，因为你把所有过去很烦恼的事情都全部思考一遍，哎，慢修呀，你不想即想啊，不想即想。所以就是把握当下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

0: 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回心正教已经大学啊，大凡寺所有的各界同修啊，今天我们第三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哀心。哀心是活的，不是死的。哀心就是一个哀一个，就九大行星的运行。九大行星呢，第一个一白贪狼，四主文笔，文笔贪狼就是高起来，像桂林的那叫贪狼星文笔啊，贪狼星啊，为用为用经啊，所以贪狼星在桂林出了很多文人，在文笔最厉害的就是在桂林的人，在桂林的出了那是出文人，不是枪杆哦啊，在桂林啊有一个三

桂林的后山很高，一栋房子，前面水，桃花江水。我看哦，去参观啊，这栋厝的一人头脑很好啊，那个，若是住在那里的人，也注意国家可能会被。国家会被卖掉，啊！我去参观了之后，到里面呢，就是我们当时啊，蒋介石总统啊，一位名人，差一点我们国家会就被他卖掉了。啊，那时候我去参观，看到那个导游先生说：“你好厉害哟、哦，我叔啊，你竟然就会把国家卖掉。”啊，因为后山很高，高得不得了，头脑好得很好，都是惊昏顶哎。

都是同修，你们行云顶啊，你去找后壁，迄厝遐悬呢，山遐悬呢。那么现在很多高楼大厦，

技术怎么？阿卡苏那到底也是最动的一卡，最动的一卡这里，下面高楼，这个叫贪婪。在现在很多都市里面，高楼都起来了，那叫贪婪，贪婪名利，所以现在的事业人都很厉害，啊，各种巧计都来了，那很自然的现象，啊，那尤其。后面高楼很高，这里一栋矮矮的，被压下来，最重的住在这里，偷了好多痕，好的不得了，因为它背后房子高，是阳电，这是阳电特别高，啊，这里孩子住在这里的孩子特别聪明。希望各位同学你哪位较聪明呢，你们可以去找现在都市都很多竹北这里后面出大经的很多，你们可以去那边去找看看不过那一种住了你会很聪明哦那安内呢又好又坏所以现在很多的社会骗来骗去的很多，事业上骗来骗去的很多，这就是自然现象。你嘛不用讲，哦，这帮人呢还是贪阴险，不是他们阴险，自然对安呢，那不安呢？我们风水学。都没够讲了呀！在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家呢就住在台北101的旁边，那一块地很漂亮，那块地呢，后面是101。

0: 101，啊，那后面，啊，伊这间厝都伫这个位。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啊，这爷爷老师带我去，啊，问他说他这栋的房子会不会影响他？我去看到结果，参观了，哎呀，赞啊！和尚啊，你这个厝哦，出来囡仔足敖的啦，啊，那么这和尚呢，讲是啊，我那囡仔哦。 哦，应吹应吹拢很厉害。<laughs> 我想想咧吼，老夫老爸，互囡仔抱去三里也毋知。我安尼有准，安尼即个厝很好，后壁爬靠着一零一，啊，那很好。啊，我则甲讲说，即间厝吼，囡仔在家咧。 你要有正当的教育啊，否则的话，啊，你囡仔后摆会变成国家的负担，啊，那就算了，啊，就已经过了现在又将近30年了，啊，所以这房子因为后壁，加这期101贪狼星，啊，加这大栋的厝嘛，真济。 即嘛拢贪狼星，啊，即嘛拢贪狼星，哦，到时候贪狼星，所以咱伫台北的人，啊，大家继续头脑继续聪明诶，啊，就是安尼，啊，咱睁开的人呢，啊，头脑因为无贪狼星，所以比较啊爱板。 啊，是好是歹，啊，那个就站在宗教的哲学来思维，各有千秋。啊，你头脑变化太快了，啊，你的烦恼很多，时代啊的进步啊赶不上你的头脑的变化，啊，所以你会烦恼很多，会常常。 啊，发生啊，是这个有自然生啊，啊，这是风水学啊，地灵人杰。所以同学，咱若假使住入去这个高楼中间，迄就无迄个问题啊，就没有那问题了啦，啊，就是为用。
1: 啊，这当为人家的用神，都会作为人家的贵人，啊，所以贵人啊，我为人他的贵人，啊，人家为我的贵人，啊，那种贵人有两种贵人，所以我们要作为人家的贵人。 你会比较幸福，比较快乐，啊，那那边万叹公，哎呦，人家啊都那么好，我不进哦，一口气还能够呼吸的最好，啊，那呼吸不了了，你再怎么样再多的财产还是等于零，啊，再有多大的这个贵气也。
0: 也等于零。有如台湾有一位大善人，啊，他的祖坟在八卦山快官的面顶，啊，那个风水好得不得了。啊，以前我来去看学习看风水，啊，就到那个风水去看，那个风水以前啊，那么成。 登山先生，那赶紧看呢，看了，开始要惊直直发，发到台湾的大善人。啊，有一天，啊，这个在将近20多年了啦，啊，我有一天跟着，啊，圆成法师，他的爸爸，啊，去看着风水。 啊，看到那洪水 已经恶起来啊，啊，恶起来呢，还是伊讲爱个小方向，我阿这个败啊，这个人已经败啊，这个囝孙啊败啊，啊，那呢，国庆的爸爸哟，叔，你怎么看到他这个会败了？因为风水好宝地，你挖起来重新葬，等于一棵树本来就很好的，长得很茂盛，你就把它根都断掉，搁重新搁种，三年刷灾，四年爱摆四年，哦，三年刷灾。四年强五，啊，三年刷灾啊，这啊，这个风水学爱注意，哪天发得好啊，变安得好啊，啊，不要随便又要把它移动了，一动，那就是一重新，重新立即啊，重新立即呢，啊，第二。元运衰退，啊，所以接下来就败，败呀，啊，所以风水那好好哎，平平安安的，不要想要把它改造，所以。八卦山脉，迄间孤家，会祖坟风水，啊，所以迁葬了，重新做了，从大陆打了很多的雕刻石头，盖好之后，啊，他的大儿子，啊，就死掉了，公司事业。就开始败了，而且啊，公司败了，啊，他的事业前面是对着101比他高，泰山压顶压下来了，所以公司经过拢算命命去啊，莫猜是台湾的。名家首富啊，结果一刷叮当都败去啊！啊，这点我们要小心。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

老祖常常给他开示，知足常乐，忘要忘，逢其忘逢其运。啊，忘逢其运，第一来龙。望山望向，第二啊，诚实啊，诚实安葬啊，那么这三年九运啊，第三啊，就是福德因缘很重要，要有福爱有德，所以我们同修凡事凡事皆沾，凡事皆沾，改与不改，吉凶如何？啊，改如何？啊，改了之后，爱保留原来的如何？用意了了分明。所以呢，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一直回到来《易经》，大家要修好，要学好，好坏自己可以决定，啊，福报自己决定，啊，所以第一白就贪狼星。啊，那二黑巨文很大的文，八卦山啊，八卦山啊，大肚山这些东西，巨文星啊，土星暗桌啊，财星啊，贵星，贵人星啊，二黑巨文星啊，那坐山巨文吃贵人啊，吃贵人，人不高。啊，矮矮的也不矮，那就那阿花啦。一的是，因为风水是巨文星说出来，壮壮的，啊，一手有天贵千金呢。啊，那个巨文星，啊，肚子大大了。以前，咱一个阿婆啊，啊，伊嘛是。

0: 胖胖的，肚子大大的，啊，来问我老师啊，我唔知要做啥好啊。我讲吼，你也亏钱，到人个店口忙一忙一，钱都几万啊。好啦，阿伯啊，伊听有啊，啊，伊就去台中聚光街啊，迄店口互应征。啊，伊啊坐咧，开始问诶，你们坐哦，来买物件哦，来哦，哦，啥咧，生意足好诶。那个至今聚光街诶阿婆，迄个形就是肥肥啊胖胖，巴肚大粒，像弥勒佛诶形。啊，说阿花啦。这样啦，开钱我再加一支给你。啊，这就是讲，咱人的身体有九种形状，九星的形。贪狼星，百八八九的，黑着贪狼星，好、哦、为所用。啊，那么巨门星。人较矮矮啊，肥肥啊，面较细角，巴肚较大粒，迄种财星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也善，山形、山人形对山形啊，这就是讲啊，融合为一啊啦，好啊，基本星。老是为用神，第一象星、巨门，啊表示出才子、出财主、玉财主也拄着有钱人，啊，象星，比如你一栋厝，啊，对面的山，啊，山形，啊，哎，你看到，它就是案台平平，就是案台。你面向这间厝，所拄着的拢会拄着有钱人，啊，拄着的人拢是高义人。若是啊，你的厝在渐渐，你向下处理，所拄着的啊，奇奇怪怪五花十色的人，啊，五花十色。五花十色的人，啊，拄到巨门星呢，会出财，拄到拢贵人、憨厚的人，啊，假使你在读到这里，渐渐一记，啊，你处在这个位，所以才向来处理，所拄到的，拢是。头脑变化很多，下东下西都很厉害的人，啊，这是啊，有不变的真理。你也知，你一看，你就值得了解。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相对，你要请员工，甲人合伙，爱就去看伊个厝，伊个厝，还是祖先的祖坟，诶，风水面相，贪狼星，这个人出的人，头脑很好，啊，面相，迄、那个巨文星，啊，这个人有真高的理财。面相禄存星，禄存啊，禄存第三禄存

啊，鹿村有崩山，啊，崩山啊，前面人的山形、山形有开花，啊，山头啊，切断。啊，这都是鹿村星，鹿村星就是四根，四根星，啊，算啊，这是鹿村星，啊，像一棵树，风长起来，啊，你村树头尔，啊，这个呢，啊，就节星。面向这个厝安尼呢，啊，就是拄着劫星，你劫财，好、哦，再来呢，也是咱房子住家前面，啊，那么啊，为的禄存星，啊，会虚的形状，你也大下呢，啊，你会做啥物呢？做生意。做哪些料哪些，到处哪些料哪些。啊，那么你知啊？因为阿妹啊，恁你妈叫人到处啦，好好啊，过你的生活就好啊，不要贪，啊，勿贪，啊，勿强求，安尼就袂去吃亏啊。啊，那么有诶讲啊，我画符啊，互你画符啊，互你用，会骗人诶，啊，你保死诶。哦，你啊画符啊，啊画对啊，打来都好啊，骗人的呀、啊！哦，那个风水学，他不懂得符令啊，那么我要讲的符令哎，

骗来骗去，磨磨骗骗，哦，我画一幅画，互你戴，你就发财啊。那么你家己唔发财，你家会不会发财？胡说八道。哦，这个大家爱有做智慧，莫哄骗，哄骗骗的呢，啊，你有罪过，你给人家骗，你有罪过诶，还注意，啊，学习。

0: 我爱讲话无？胡说八道！啊，在那法文，我想反对人为父啊！对啊，为父是必信。奇怪，爱注意，别成奇怪。我再重复一遍，这别成奇怪。啊，你为父，啊，你呢？啊，为都叫人大辛苦，啊，叫人第一辛苦，啊，叫人泡水吃吃嘞。啊，会落好会发，结果会买啊嘞，哈！为富的人，你没有那个本钱，啊，你化富还是逼下来神，气为的鬼，神那天，鬼就如恶。以前某一个地方，有几位用自称。伊个夫人哦，真牛啊！那迄阵我较细汉啦，还不懂事，啊，有听着，啊，知影这正伊遐一个为父个先生，啊，我足羡慕个。啊，到我当兵回来，我遐做50年。罗天大叫，啊！罗天大叫嘞，爱徛顶高，啊！徛顶高嘞，啊！都爱去请迄个啊法师来，啊！我那徛顶高，啊！真个人从我徛起来都好啊，啊！都不会请人来，啊！都去迄个专门的胡阿罗诶。迄、那个人，哦，足生气诶！我是安无甲请，无尊重伊，所以要打入阮做中寮，啊，半路诶一顶起，啊，他用胡铃，啊，远远的为胡铃微微甲出来，顶过三支怎等伊？啊，阮地方诶当时迄个乡长。这王乡长，哦，我都去紧张啊！啊，甲那遐法师讲，啊，法师讲你紧嘞，个人到位，准备红包，啊，去接迄个先生，啊，都那无嘞，做上做不成，会叫白掉的，还、啊、跟。我刚才听一句，那个乡长讲，做未成白雕，迄个要爱福音歌。我照常派公所的科长准备一把红包，啊去啊个接，啊去耶，红包摕，伊才摕来做我头就等伊啊。啊，伊也无来，啊，这是非常无好，我迄阵都做兵转来尔，啊，我知影这个代志，我这学胡灵的人呐，心这样，这样就无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不迟，微

0: 后来啊，经过无几年啊，有夫人迄个人呢，啊，一家乱糟糟，啊，用夫人要哄他，啊，结果别人喊不着，啊，伊个查某囝做呢，喊过迄条夫人迄个，啊，查某囝夫人个都喊过了就起笑。褪衫褪裤，走路撞。啊，迄个时阵呢，啊，伊会晓画，袂晓修，变成气鬼，心嘛袂差伊啊。啊，到尾个查某囝，啊，笑啊笑死，啊，一家拢笑死。啊，这都是为富为富的人的下场。啊，后来这个代志啊，我因人家蔡德老先生，伊学易经八卦，伊八卦足准的足牛，算命真牛。啊，伊讲哎，张伟啊，夫人我学，那学夫人哦，你也安怎哦？啊，我八卦你看哦。啊，那么迄时阵我都开始咧要学易经，啊，那么伊个八。啊，博士，你看，啊，这个卦象支持起来，啊，满满尊贵，啊，所以一撮福星都无，灾星嘛无，啊，迄个叫天山遁，天山遁，天山遁，迄个时阵我也唔捌嘞。但这个卦名我真清楚，天山遁，啊，动二爻，啊，天风后动二爻，无火变海水，贵化诸孙爻，刚才我买的时阵，啊，这子孙啊，未安宁，啊，天山遁，乌云大日。啊，所以我就牢牢记住，我当时在蔡德老先生，啊，伊呢，对咩？我拜几个主诶，啊，我咧用当钱挂，啊，博起来，啊，这咧几个主支持诶，啊，迄个时阵，我就是心里默默的，甲老祖归国祖宗。我一天若话易经，我若捌，我一定会来弘扬你的妙法。啊，我会照正法啦，学出正法在行。啊，所以过来了嘞，我看了就我咧为夫人诶，我是最反对。啊，因为天山遁，啊，贵东，啊，莫话尊贵。啊啦，啊，个个贵化诸孙，会伤到家己子孙啊，伤到家己福报，啊，这点呢，啊，我们要注意，嘿，那无呢，啊，咱我无希望我只地主多地呢，去学一挂邪门，啊，歪道，啊，安尼时啊，因个人家己负责，总讲一句。我无教恁为夫人，啊，为夫人必成奇鬼。伊会话，你我都修；你会晓话，未晓修，爱说伊啊！啊，听有无？啊，所以这个代志咧，为夫人诶，即个咧是非常的多，哈、啊，咱卖下场非常的多。咱来学正法啊，学术，所以咱的法文就是啊，圆满的话，这学术和宗教，好、啊，学术融为一炉，所以大凡事 啊，大师兄他走了以后，啊，老祖呢，啊，就请郭朝庆校长呢来担任讲师，啊，来把学术和宗教融为一炉，啊，迄个上圣的心法，啊，去成佛成道的心法，啊，所以我希望咱的啊郭校长讲师呢，啊，请你把大凡事啊带大家一起来从学术加宗教，尤其啊你的啊博士啊毕业啊啊，那么接着啊你对学术宗教啊非常啊精湛的研究，我相信大凡事成圣成贤成佛的比比皆是。今天有120几位，大家都来幸福，好不好？
1: 好。
0: 啊，那么我就很高兴啊，那每个礼拜五，恁也就信心啊，我就会每个礼拜五都会来，而且每次来，这里这几次有加厚安罗顺的面包。哎，菜包，哈、哦，哎，那我们早上课程就到这里，我们1点半，我们再继续上课，好、哦，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不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哎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2、5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日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精通五术，遍万三千，讲学开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扬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阳梅教士。好，如意教室的颜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颜如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颜如法师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讲到吼，第十二届请师的时啊，师傅行到一半，回头甲你讲，拜地藏经嘛，足好的呢。这又阁是师傅的禅机吧，伊的禅语吧，是不是来甲大家分享？这个拜地藏经的妙处在倒？
1: 其实离阮十二届时老师都一直在开始讲拜经足好诶啊，什么叫做拜经？咱毋知啊。
0: 是
1: 啊，有一届去请师傅讲，师傅上课了，阿弥陀佛啊，师傅你头前行，我对你后壁讲讲啊，对。师傅向我过来讲，如意我咧讲哦，拜地藏王菩萨经足好诶呢，你毋拜看卖啊咧？我讲哦，好，我讲好，隔顿工我就开始传了嘛传要拜地藏王菩萨经。结果咱未晓，未晓想想，啊，嘛唔对嘞！我爱来询问圆德法师讲，法师，师公叫我拜地藏王菩萨经嘞，啊，我要安怎拜哈？师公，那圆德法师讲，哦，拜经哦，非常有信心，就讲为咱师公，给咱师公一款嘞，那个手链啦，有无吼？伊都提起来，伊讲吼，我咧讲吼，我拜吼，都是能够一礼一拜啦，
0: 吼，
1: 啊，我是一句规矩，我拜规下。就是说一句，譬如说啊，鬼谷先师天德经七仪，我都做一个记号，啊，都拜一拜，起来一拜，然后再拜三拜，啊，都七拜过了，再个念下卡一句，安尼来拜经，啊，师，伊嘛甲讲一概念哦，我想讲，安尼我来算看卖安尼吼，我都地藏王菩萨经我都先算哦。一句几语，一句几语，啊，即马都拜到偌久，我都做一个结束啊，来，我都用一张纸伫边啊，甲写起来讲几月几号拜几拜安尼，我都甲写起来。我头一届袂晓拜，唔知，唔知讲迄拜经遮辛苦着，一困来甲拜，一天哦拜1500拜，
0: 哦，
1: 为在的一直拜一直拜，拜到吼，我这吼，我的这两棍吼遭惊伊，你知影无？拜个走进去，
0: 上最拜啊！
1: 嘿啦，当啊，那你当初你唔知啊，唔知讲爱扎啦啦，对不？拜1500拜，拜个安尼要行路嘛，无法都得起来。啊，阮隔壁阁多一个岳家门，阮迄岳家门家看我在看物件，讲啊，你的迄连迄个龙骨啊，走进去啊，我讲我足艰苦的，伊讲来，我甲你整骨，甲我整骨啦正正伊讲，哦，你这足严重诶，你是咧创啥？我咧拜经诶。伊讲，哈，拜经拜到安尼，你敢有忌惮吗？安怎啊都念啊？我都讲，没关系，没关系，啊，你甲整好就好啊啦。我问讲，啊，偌侪钱啦？伊讲吼，别人吼，听好哦，伊讲别人500块，我收你800块。我是安怎讲？
0: 较严重。
1: 伊讲你足严重诶，我诶头吼拢用你遮，我今日收门袂做啊啦。安尼讲，啊，我因为隔壁俩

0: 啊，都半开玩笑啊，对吧？吼，了后我想啊，就我就坐咧想，1500摆，头一点我时间上足够的，无啥会使。那我就为自己设定，我一天我拢2点钟来拜经，啊，2点钟差不多拢是500摆，400至500摆，啊，我就规定自己一天就是500摆，安尼。啊，地藏王菩萨经我拢总伊一部拜起来吼是27400几摆，啊，我拜两届。拜两届了，师父讲，师父佮讲讲，无一定爱地藏王菩萨经嘞，别项嘛会使拜呢。咱的主要的经你毋拜看卖啊嘞。哦，主要经啊，就是天地经吼。哦，天地经我都拜，我嘛拜两，我嘛拜两部。啊，过来有一届拜差不多得要煞，师父竟然甲讲，金刚经嘛袂歹，开智慧的了。我甲讲爱拜天地。金刚经啊，好，师母讲我着去拜嘛吼，
1: 是。
0: 啊拜拜拜拜，差不多有2、3年过啊，啊我从安尼，我从来为大安寺过来大梵寺嘛，因为当中呢，我是觉得说大梵寺这边会比较近嘛，我就到大梵寺来。
1: 是。
0: 那你讲大梵寺要喝春酒，师父那时候喝春酒啊，对吧吼，拢会各个道场走，正月初八，我上会记得正月初八，师母讲清场，讲清场啦。喺办公室内底讲，甲迄一个刘师兄讲，你甲如意叫来。想讲想，我是不是犯错什么事情？因为迄年我拄拄啊好为头婚搬厝来龙潭，龙潭则来咱即个大梵寺上课。我心里想，会不会是我哪边做错啊？师傅要跟我清场，又叫我进去，我会惊，你知影无？但毋知咱倒位啊做毋对啊！师傅要叫你嘛袂使，我着硬着头皮进去。啊，师傅着坐咧法座边啊，啊，我入去我着跪咧师傅边啊。师傅，阿弥陀佛，有什么开示吗？我着烦恼，你知烦恼讲咱毋知倒位啊做毋对，师傅毋捌安尼过啊。师傅着掠我看者讲，我吼嘛是拢修即个法华经咧。啊，拜法华经，我嘛是吼，拜法华经了后才开悟的吼。哎，法华经未歹，你们拜看卖啊嘞。啊，在我的认知里面，法华经很大本嘞，
1: 是，
0: 吼、哦，啊，这大本嘞。啊，我会记得有人送我一本，啊，但是我搬厝毋知搬到倒位去。啊，师傅了，我看者，我都看师傅安尼，师傅讲啊，无偌济拜，84000拜尔。我想我想讲，我拜地藏王菩萨经，拜，嘛才几万。27800，我都拜到安尼啊！我都伫阿叔看者，搁在想讲，我这部经我会记我搬厝，毋知搬去倒去。叔讲掠我安尼甲看者讲，奈无你囥足悬诶，讲我囥我华华经囥足悬诶啦，
1: 好，
0: 都安尼
1: 叔，啊，知影你诶经册囥伫倒。
0: 甲讲。我还想，我都搬厝，再搬厝都要乱七八糟诶，免人
1: 是。
0: 知。想讲，足悬诶，我为。为办公室出来，阮导师兄陪我去嘛，只要喝春酒，啊，所以讲，我甲阮导师兄，师傅讲吼，咱迄本迄个华华经吼，藏足悬的呢，你看着无？我问阮导师兄，阮师兄哪有可能藏足悬的？有嘛是藏伫四楼尔。
1: 哦，啊，就主管啊，
0: 系
1: 领导会顶楼啊。
0: 啊，系啊，阮到四楼嘛，啊，因为迄当中我的经典啦，我迄都是准备我要踮遐诵经啦、创啥安尼啦。啊，做一些就是说比较跟法界有关系的事情，我就放到那边，所以我每天拢去坑遐。我大师兄，那我管那个细佬你啊，我真的这，我今年去四佬吹呢，我输姜伟才比较好，讲我姜伟才早都开始拜。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叔公吼，你那吼拜耍。拜完吼，你就爱摕来交际，咱水陆法会摕来交际。
1: 哎，
0: 正月初八到3月2日，8万几拜，哪有可能啦？对不？我师傅8万多，可能没办法呢。我唔是叫你即马，明年嘛，明年交啦。讲叫我明年爱来交际呀。
1: 是，
0: 我好奇怪，你知道？我就从正经，我从爱拜。 拜个差不多拜拜，较啉一年啦，到七个月，我拜完四千拜，我就拜完啦。拜完了，我想啊，我还有时间，搁变第二届。
1: 哦，
0: 我法华经拜过两，拜过两部。那法华经拜的时候，第一次在拜的那个心得就是讲，我们下去起来，哈、哦，站起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再下去，哦，再起来，阿弥陀佛。刚开始大概三四万拜时阵是这样，到第五百，大概第五。到第五万拜的时阵吼，我突然之间啊，得住忏悔，拜下去的时候自己会讲哦，得住忏悔，起来阿弥陀佛，得住忏悔，起来都变成阿弥陀佛，会变这样子呢。
1: 嗯哼，
0: 得住忏悔，啊，我就把那本《法华经》全部拜完以后，想讲哎，够时间嘛吼，我就过来拜。
1: 嗯哼，
0: 过拜的时阵呢，你知影无？我下去的时候是得住忏悔的不？现在不是哦，他是讲不排我下去的时候得住众定忏悔阿弥陀佛，得住众定忏悔阿弥陀佛起来，变成讲这样子，你知道吗？啊，我自己为什么会讲这样，我也不知道。
1: 是，
0: 嘿，啊，一直到去交际的时阵，咱水陆法会交际的时阵吼，我甲师傅我足欢喜，我就甲师傅，师傅你交代吼，迄个法华经我已经拜数，我即阵要来交际，师傅安怎甲讲咧？我哪有交代你？
1: 好、
0: 哦，我也无交代你啊，迄是你家己做的福德啊，
1: 吼、
0: 哦，也要你自己愿意做就对啦。
1: 对对，这是熟悉啦，啊、这是熟悉啦。
0: 啊、我迄当阵听到师傅在甲讲讲。我哪有跟你交代想我想要那书你明明你叫我拜啊。书跟他怎样呢我呢我跟他跟你讲了我也没叫你拜啊。要做不做是你家己。
1: 是。
0: 那都你家己得的呢。
1: 嗯对啊。福德都家己的啊。忏悔嘛爱跟你忏悔。
0: 对 啊， 啊。所以我心那时候自从拜了那个法华经以后齁我要跟全国的咱这个同修说齁。拜经不是一字一拜。只是拜金而已，不是你一定要看它里面段落的真实意，你会得到很多，而且在灵界方面你可以得度。那当中我在拜金的时候打开去拜吼，纯粹就是咱家己拜。拜到我那当中，那我天德经我冇拜嘛吼，天德经我拜两，阿弥陀经我拜，跟他拜三部的款。跟阿弥陀经过来，师父都叫我拜法华经。我看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发觉到，当我下去的时候，后面是一堆人跟着我拜哦。那不行的安尼感觉，而且吼、哦，咱在拜经吼、哦，有一个状况，你拜了丢干唔丢，足重要。你若拜经拜丢，你身体会出汗，你出辛苦的，规辛苦小滚滚，哎，不管冬天咯、哦，一样会出汗。啊，你假如是说有什么就不对劲的，譬如讲你愈拜愈寒，愈拜愈寒，我建议你就暂时不要。哦，啊，你来要不管你不顾这个，为何身体会越拜身体越难？这个卦象都会跟你讲，会跟你讲讲到底事出何因、
1: 嗯
0: 哦？这个很重要。哦，这就是我拜经的过程跟，然后师父的成就了哈、哦。啊，这个拜经哈、哦，无上功德，法义也真的是不可多得。但是差一点就是说，你拜经的时候要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毅力。
1: 是，这确实爱，因为我来拜一天拜两百拜，隔天的可能都开始天腿呀，
0: 对吧、啊？可是我就是这样持戒以后，我拜经朝拜五十年，
1: 哦，我拜超十久哦，
0: 对，嗯、我拜超十年，
1: 足坚持的啦。
0: 因为那时候除了家庭已经有改善了，哦，伊当初我有欠钱嘛吼，啊，即马无欠钱啦吼，拜经拜法华经的时候都无欠钱啊，阮囝吼嘛袂歹。去迄个中正预校了后，出来吼，伊讲伊要去读起，人伊要阁去考到那个中正理工学院。
1: 嗯哼，
0: 哦啊，即马出来了后，我发现到虽然是中度过动哦，他现在前几天跟我讲，妈妈，我告诉你哦，我最大的心愿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要做包租公。
1: 哦，嘿，
0: 伊即马吼，伊八十五年岁位啊。八十五年次嘛，因为我看我给阿个我有囡仔，八十五年次啊，那伊即马有一间厝啊，虽然无讲足好个啦吼，但是最起码他拥有自己的房子，
1: 对，就有成就感了啦。
0: 对呀、啊，按、嗯啊、你说一个过冬儿，完全哦，他当然。

0: 有医学上有去吃药，我该一家，我一路陪他走了15年，一路走来，我陪他吃了药，吃了15年，之后我都给他等油啊，啊等油的时阵吼，他发作的情况几乎都没有了，但是姑姑啊吼，我当时一年半载买个牙签，你知道，我即马听到伊无欢喜的吼，爱到那刺猬来，啪啪，这大声的迄个，但是过后诶，他又下去。我到现在哦，你看我儿子今年30岁，我到现在那个水陆法会，我都还在跟他做大连位呢，我还搁在跟他做大连位呢。做大连位就是说那个冤亲债主病魔大连位，我还搁在跟他做呢。
1: 所以有发挥是一定爱来给敲到啦。
0: 这些吼超度不但讲爱个超度，我们心存感恩，你知不？哦，那个法会。法会是一个非常冗长、非常殊胜，哦，而且它可以让你圆满人生。啊，你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你法会到的时候，你不用人家跟你讲，但主连咱都爱去想着讲，啊，这个法会对阮家来讲是真好，哦，啊，我也希望说，在我身边的人，哦，我身边的人，哦，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用说占卦，咱免讲卦啦。像咱即摆法会快到了嘛。你讲起来，身边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出现。啊，卦站起来，卦那拨起来，辰蛇、官鬼动，兄弟爻动，哦，或者勾陈，哦，啊，迄都是拢是灵界的九道嘛，哦，啊，你九道的时阵，你就必须要哦善尽告知之义务啊，哎，甲讲讲啊，咱即摆法会得要到啊，吼，你今日有这个状况，哦，那不妨去参加我们的法会，我们法会是。我有七坛一所，我拢甲讲七大几所，这七大几所，甲你们的一些冤亲债主得度有什么不好？对不？
1: 就是要请教讲师啊吼，你一路行来，除了讲纯师甲你讲的上经啦、拜经啦，啊，伫一开始的负债好几百万，啊，到尾啊来会当即嘛安尼，哦，常常看你吼师啦，进前吼师也伫咧时啦，啊，若讲要做啥，你都是无问题，偌济你都拢会出。吼，拢会来做这个功德，来做这个布施啦，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讲，这中间是什么转换，让你从负债变成现在的大力来做布施？
0: 其实我也想哦，这个过程呐，哈，我们从负债，然后要到平衡，然后再到有剩、有力量去帮助他人，这个过程也是经过10年呐，嘛是怎么？因为我去拜咱宗门已经跟你算起来无偌久啦，差不多才25年嘛，差不多20几年。我前面15年是在奋斗，后面10年平衡以后，才有机会再出来布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示现，师父供哈，师父供了哈，有舍才有得啦，舍得啦。哦啊，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句话，我只是觉得说我今天有负债，从负债一直到平安，然后我的小孩子也平安，然后家庭也得到和乐。哦，因为从没有到认同到支持。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辛苦，

0: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想？我就是说，咱囡仔爱教，阿妈爱教了，对吧？
1: 好
0: 哦，阿
1: 凶，
0: 妈爱教，对吧？哈，啊，也教我，也爱教我，我嘛爱教伊啊，对吧？所以就变成是互相，从反对没办法到认同，再到支持，其实这过程十几年。因为我阳明教室今年已经是17年了呢，我告诉你，阳
1: 就
0: 明教
1: 给
0: 室，
1: 你哈。
0: 哎，今年17年了，所以我奋斗了15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时常在讲说，哎，咱那经营工要做啥哈？真的要发愿，要发愿。万一当初那，哎，发现到说我们这个中门很好的时候，我有跟老祖请，好，我有跟老祖发愿讲哈，老祖这个法真好呢，哦啊，哎，我哈愿意来做义工，哦，我义无反顾，因为我囝得到改善。

我的家庭也改善，我的经济也改善了。假如有机会让我去度更多的人，好，度更多的人的时候，请老祖给我信心、智慧、力量。以外呢，我希望只要他能够听我讲，我就有能力把他度进来我们、嗯、我们这个维新圣教。那时候是叫维新宗，我都把书花把诺作花院以后，我每次因为 我们老祖都要早晚香嘛，早香晚香嘛，我早香一定这样跟老祖讲，老祖啊，我今天像今天我要来风水学院，我都跟老祖说，老祖啊，我今天要去风水学院，我要入那个老祖天威，你让我能够顺应时势啊，把我经历过的能够源源不断的说出来，可以利益更多的人，这是其中一种。早上我会这样，晚上回去我会跟老祖顶礼说谢谢感恩，我今年平安。早上，所以这种过程当中呢，我就跟都第一个是先跟老祖讲，我先跟老祖讲，所以讲咱厝的有佛堂就好，就可以好好，你知无？啊，很多没有家里面佛堂的怎么办？我说哈、哦，你可以请一个咱老祖的法相，因为咱医药社务嘛，嗯，也是可以请一个法相。啊，给供起来一张桌子，然后诵经就在老祖前面诵经嘛，对不对？哦，啊，然后有什么事情跟老祖心想事成，哦，啊，另外呢，我都师父在交代，哈、哦，师父也交代说，你们凡事做事，卖去计较讲，哈、哦，卖去计较上济啦，哦，老祖拢会安尼啦。伊叫你做一份代志哦，拢行你十分的，会行你十分啦，啊，你免烦恼啦，哦，啊，做什么事情只要尽心跟尽力，哦，啊，师父都捌一届甲讲啊，如意啊，你吼、哦、在做吼、哦，一路行来吼、哦，老祖拢看会到呢，哦，你知影老祖给你啥？师父哦，师父当场。当外面来半开玩笑，你讲你知影老祖给你啥？我讲我知。师父感觉足奇怪哦，我乃这么啊顺啦，这么啊顺就念讲我知啦。伊讲好，你讲。师父讲哦，好，你讲。我师父，我吼一路行来，为负责甲无负责吼，这我还感恩师父你，甲我一路甲手把手拉着我出来，这是第一。另外吼，师父我报告，我吼即马有能力吼。我也有跟老祖讲的，我若有能力的时阵吼，我一定要去报喜，我要报喜。啊，要安怎报喜，我唔知哦。你爱点，你爱甲我开喜啦吼。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有盈余的时候，我开始有盈余的时候，我把收入我会提拨一小部分，啊，欠起来，你知哦？欠起来，啊，欠起来先咯。头一届，我头一届报喜，就是咱台中道场老祖会开。老祖会开迄、那个天子帝王诶，迄个信众诶名，我头一届，报喜系三万块，哦，我真欢喜，我讲三万块，唔过一个位则三万块咧，一个位都爱三万块，啊，那阮兜三个人都爱交班，我无钱，你知无？我想讲三万块，我先做阮囝，我得甲阮囝诶迄个名字先填进去，这个我头一届报喜。第二届报喜就是咱易经大学，咱易经大学要去易经风水，咱这个风水学院啦。我迄当阵啊吼，也是干了办主任啦。我是迄个大恩寺十五届跟十七届的班主任。我做班主任的时阵吼，啊，做班主任哦，啊，圆德法师就无用的啊，就讲啊，来，如意你去干。来牛坐相，然后创啥？啊，坐相去牛的时候，啊，咱就有红包给你，你知影无？哦，我都足欢喜的，红包就肯定对吧？红包肯定时，我就讲，这不是，这是众生钱啦，不是我的钱了。啊，我就提起来吼，啊，面顶就写供养人名，好，啊，就报喜吼，好，咱风水学院，反正就是我有跟老祖讲了，老祖，我吼。这一两年收的红包我要把它帮忙拿到这个风水学院。结果呢吼，圆德法师说，啊，有人做生意做到有红包收。圆德法师说，啊，有人做生意做到红包收。我说，嘿呀，啊，有红包收我就跟他讲，咱风水学院欠钱嘛，我就这样说，我就开始，差不多大大大两年，但是

0: 这两年当中，我家师兄有意义呢。迄当中呢，虽然阮已经有一点那个平衡了哈，我掉一点嘛，但是哈，嘛是要个欠钱啦。白花花的钱拿去供养你们的那个维新圣教，咱厝拢免食免穷，我都甲讲讲。啊，迄是我开的时间去共看，啊，人红包互我，啊，红包风水学院的迄奖学金呢，你敢不敢摕？或者安尼，那回想啦，回想有一次啊，阮二伯嘛天才，阮二伯天才的时阵吼，伊看我安尼讲，足侪人摕红包嘛吼，伊讲来，我甲你讲，你吼，我有钱，我有钱，啊，我来起一间庙吼，啊，互你做主持，啊，收的钱咱两个人公家分，啊，我的天，看伊看点点，我拢无做啥。伊看我讲袂顶当，我甲阮兜师兄讲，讲你甲恁某讲，会拿迄类吼，你订两份，恁一人一份，咱做三份本，啊我一份，啊阮翁就五年啊，走来甲讲讲，嘿老二讲吼，第二个讲吼，伊要起一间庙互咱嘞，若有迄个吼来问事的吼，红包吼，咱做三份本嘞，安袂歹嘞，足好趁嘞，了安尼甲讲，我伫遐看看，我甲讲讲，迄奖学金呢？你无获得，你敢得会着？你若没有，恁去做，我就无爱了。这是一个考道，这真的是一个考道。有一些人，因为他经济能力那个，所以才会贪嘛，犯了贪嗔痴嘛。但是在这部分，我又觉得说我做得很，我做的是对的，师父给我的信念是对
1: 所以恭喜你，无去用客气，没有为了
0: 真的，
1: 汤面吼去困
0: 对，
1: 顿，
0: 真
1: 感
0: 的是
1: 谢，
0: 这样。
1: 谢谢。我是阿妙的修满法。若做慈悲道坤行，我想要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善。我想要做天威，我想要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我起手顶礼。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恭喜你无去用
0: 没
1: 课
0: 错
1: 堂，
0: 啦，
1: 谢谢谢
0: 阿弥
1: 谢，
0: 陀佛的。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照康。